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署话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埋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已经暂停他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说，当发现问题时，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执漏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財長貝森特說，美國計劃對伊朗造成更大經濟打擊，預告下星期會有更多公佈。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德克蘭不會被華盛頓的威脅或者武力展示嚇倒，重新開放或者關閉海峽由伊朗決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说，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厚非，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法国内政部说，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还未扑熄。另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月警报。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

0: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7: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8: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9: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0: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1: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9: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2: 咩嘥时间啊？系science时间啊。
11: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2: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1: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0: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9: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1: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3: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4: 嗯、时间系8:07啦。
15: 系呢一节有我哋嘅呢个世界，咁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有 Eddie， 早晨 Eddie。
16: 早晨 Lu， 早晨健威，大家早晨。
14: 早晨啊，咁啊就外太空嘅消息咧，我哋都系好关注嘅。咁咧就首先讲下呢个 SpaceX 啊火箭啊。咁咧就話呢個殘骸撞月球喎、
15: 哦，係咪咧？定係啲人嗱啲 AI 技術越嚟越叻仔咧？
16: 嗱，撞地球咧都係一個
14: 撞月球啊！
16: 撞月球，
15: 撞地球大件事。
16: 定期有啲嘢都會跌落地球嘅，
15: 細細嘅碎片有嘅，
16: 細碎片點都有嘅，係啦。咁啊，撞月球咧就都係NASA 一貫以嚟都認可一啲嘅啲。一啲衛星啊，或者一啲火箭，有陣時都飛咗去嗰邊咧。喺太空入邊咧，佢漂浮咗唔知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到最後，如果係真係要毀滅嘅話咧，咁可能都跌墜落地球咧，唔係墜落月球咧，成日都一講球就係講只淨係記得地球啦。撞落月球咧都一貫認可嘅方式嚟嘅。咁、好啦，咁但係今次咧大家如果早幾日如果睇到新聞嘅話咧，就有一條片咧，就話啊 SpaceX 咧，即係有關伊隆馬斯啦。咁咧佢就話有一支 Falcon 9嘅火箭嘅殘骸，就喺8月5日咧就撞咗落去月球嘅表面。咁啊，當時條片咧都好清楚下嘅，即係總之就好明顯地見到個火支嗰支火箭咧就撞咗落月球，跟住之後咧就好多塵就飄起咗。咁好啦，咁啊條片今日正常睇完，大家又上埋新聞㗎喎，咁大家都有轉發啦，係咪？伊隆馬斯都轉發，跟住到最後咧，就俾一啲天文學嘅專家咧就話：喂，呢條片假㗎喎，AI 生成㗎喎，咁大家都睇下睇下，咁就覺得冇理由啊，係咪？喂，冇理由連 NASA 美國太空總署同阿伊隆馬斯都
14: 有。

0: share 嘅喎，
1: 系啦，都转发，真系假假咁，跟住到最后原来咧系真系系假嘅，
0: 系 AI 嘅，
1: 系 AI 嘅，就咁啊嗱咁啊诶，当然啦嗱，咁其实诶头先都有讲话，诶点解话跌落月球系一个可以嘅选项咧？咁其实原来咧喺都。好多即係好多年之前啦，都已經咁咧。由 NASA 主導啦，咁啊就同70個國家簽署咗呢個阿提米斯嘅協議 ，Artemis 嘅 Arcos 咧，咁就話定名成員國嘅太空船或者相關嘅火箭部件喺處理安全嘅情況之下，如果係跌落月球嘅話咧，咁都係一個可以接受嘅方式啦，咁當然啦，就亦都係要通報嘅。咁今次SpaceX 呢個呢支火箭啊，佢呢支火箭到最後咧都真係撞咗落月球嘅，只不過咧嗰條片咧就唔係真事嚟嘅。咁所以而家都係之前一路都有咁講啦，即係 AI 近呢一年真係發達得好緊要。咁而家大家有時睇到啲片之後，係咪真係真嘅咧？咁大家都要。谂咪谂，
2: 谂一谂啊！
0: 同埋真系要留意，即系一啲影片嘅真伪啊！呢个真系好紧要。同埋，因为而家做嘅 AI 咧太真，呃晒。咁跟住咧，另外咧就讲下啲其他消息啦，讲下啲即系我哋平时消费嘅用品啦。咁咧就嗱 iPhone 咧就啲人成日都讲哇 iPhone 影相好好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都有另外一啲公司咧。佢就話啊，都想提升嗰個手機影相畫質個
2: 就係、是、大家即係細個嘅時候都成日都會見嘅啦，就係、是、Sony 仲會同其他一齊合作。
1: 我其實 iPhone 影相咧係靚嘅，但係當如果大家要去講到要去 zoom 嘅時候，譬如月亮好圓。中秋節特別多嘅，中秋節特別多嘅情況之下，到大家啊，我要 zoom 埋去影個好靚嘅月亮咁，
0: 同埋想影到個月球表面啊，
1: 係啦，冇錯。
2: 但係已經有機做到噶啦嘛，
1: 有，不過嗰個唔係 iPhone， 係啦，係國家咩華為啊
2: ，vivo 啊
1: ，vivo 係啦，冇錯，好勁，好靚，好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iPhone 都其實都要急起直追啦。咁同埋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为两样嘢啦，第一方面就系、是、镜头，佢因为 iPhone 咧而家 keep 住佢都净系得一个固定嘅光圈嘅啫，即系好似我哋瞳孔咁，光啲我哋就收细啲，黑啲我就放大啲。咁 iPhone 而家系冇呢个功能嘅，即系当然我系可以推嘅，即系我影相嗰阵时候我可以推光啲，我可以较暗啲，但系呢个都始终佢系透过软件嘅模式去。整靚嚟咗，整呢張相啫嘛。
0: 即係硬件只係得一個恆定光圈。
1: 冇錯，冇錯啦。咁所以咧，變咗有陣時點解iPhone 影夜景嘅話咧，你影完之後咧，其實有機會好多嘅綠色嗰啲 good noise 啊，嗰啲順噪啦。咁當然啦，iOS 好勁，係啦。咁所以咧，當你一撳 Auto 嗰陣時咧，佢基本上都能夠可以抹走曬咁滯嘅。咁但係你影完之後咧，其實都唔清嘅。当我哋大家拉大张相嗰阵时咧，就觉得哇，系好蒙啊，好碎啊咁。咁所以咧，好啦，咁一路都讲紧头先啊，譬如阿 Lu 都有讲啦，Sony 嚟紧而家又再重新投资10,000亿日元，大约就等同于港币嘅491亿嘅现金咁啦。咁咧就嚟紧继续喺佢哋日本咧就本地生产呢一个嘅为 iPhone 咧。就生產呢個感光元件啦，咁同埋嚟緊咧都會提升即係提升佢重點係提升個影相個質素啊。因為感光元件即係同除咗頭先鏡頭之外啊，感光元件都係另外一個重點嚟嘅。點樣喺能夠用做得又細又唔會過熱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影得靚咧？咁呢個都係個。即而家係未來一個嘅重點咯，因為尤其是而家我啲電成日都講話啊，點解而家我唔知點解部電話用下用下咧，而家咧唔夠一日咧，或者半日咧就已經得翻一半啦。
2: 係，
1: 跟住之後，因為用得多啊，咁所以變咗，如果而家一啲咁嘅芯片啦，佢繼續係容易發，即係容易發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啲電量咧係會減低嘅。咁所以喺感光元件入面，而家嗰啲啊，我哋平時健威，我哋有陣時都要影相嘅。咁我哋嗰啲舊式相機係好大塊， 成寸咁闊嘅，成寸咁。

0: 闊嘅感光元件啊嘛。咁但係電話咁細個都可以能夠影到一啲咁嘅水平咧，咁其實都真係要靠提升佢嗰個嘅晶片處理能力，咁先至能夠可以提升到。咁所以咧係都需要再更進一步去做呢件事嘅
1: 個技術咧，就係不斷不斷咁樣進步啦。即係無論你係唔同嘅廠牌，其實佢都係想提升個個即係影相嗰個能力，或者感光元件個部件啦。
0: 冇錯。
2: 咁等下啦。咁我覺得一定可以嘅，因為而家我哋已經知道有啲係都啲技術都好犀利噶啦。咁另外啦，就係頭先阿健威啊，我哋七點半嘅時候講呢個音響，係啊，導賞團講呢個音響展啊，大家都話，暑假期間好多好多展啊，嚟緊就係電腦節啦。
0: 今年電腦節繼續係由今個嚟緊呢個星期五開始嘅21日咧，就去到24日，連一連四日。咁繼續今年都係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啦。咁今年咧亦都有好多好幾個唔同嘅大型嘅協辦商，譬如有生產力局啦，有 Samsung 啦，咁佢哋都搞緊好多唔同相關嘅 AI 嘅論壇啊、活動啊等等。咁譬如我哋成日都講Google 啦 ，Google 嚟緊咧，上年其實都已經有做過嘅。咁做一啲嘅 training 咧，就係點樣可以透過prompting 啦，即係呢一個嘅提示嘅工程學，咁同埋 canvas 咧，點樣我哋可以能夠可以做靚啲，喺好簡單的情況之下都係能夠整到啲好靚嘅圖片啊？點樣可以做到啲靚嘅PPT 啊？咁同埋甚至乎可以都有可以養龍蝦喎，養龍蝦究竟係點嘅咧？咁今年亦都會有同其他唔同嘅機構會去合辦啦，咁同埋咧都會有一啲嘅健康科技啦、綠色科技啦、AI 喺教育學入面，咁究竟嚟緊點樣可以配合我哋政府嗰、那個數字教育藍圖係啦？咁點樣去推動一啲喺學校嘅老師同同學？原來都覺得喂，我哋都有啲諗法嘅喎。咁如果大家都對於教學啊或者呢啲運動嘅科技有興趣嘅話咧，咁都可以去參觀下嘅。
1: 當然，如果你本身純粹係對買電腦啊興趣，都係可以，
2: 都係可以去。
0: 冇錯。
3: 二台話你知，
4: 最近有個超型仔嘅外國人喺社交媒體上面加咗我做好友，仲話好欣賞我，想同我網戀添啊！
5: 是不是真的？收到陌生人上网交友邀请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随便接受。如果不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乘机搜集或者是套取你的个人资料的。再讲啦，他将相咁似 AI 生成出来的，点睇都不像真人啦，你小心被人呃啊。
4: 他都没叫我俾钱佢，他只是 send 咗条 link 嚟，叫我帮他喺个摄影比赛嗰度投个票，识个朋友，帮他揿一下啫嘛，应该冇事嘅。
5: 千祈唔好揿啊！我哋唔可以立乱点击社交媒体上面陌生人提供或者系来历不明嘅连结噶，因为好有机会系钓鱼网站嚟噶。
4: 明白啦，咁我都系小心啲好。哇，咪住！我啱啱收到系统警告，话有人用陌生装置试图登入我嘅账户，但系失败咗。
5: 哎呀，咁可能咧有人试紧你密码。如果平台发出警示，指有人尝试登入但系未能成功，又或者系透过陌生电子装置登入，咁你就应该要立即检查账户状况，同埋即刻更改密码。
4: 明白，好在有你提醒我咋。咁如果我想喺网上买嘢，又应该注意啲乜嘢去避免误堕网上骗案呢？
5: 咁就梗係选择官方或者係信誉良好嘅买家啦。千祈唔好随意相信提供唔合理优惠嘅陌生买家。记住一句说话，便宜莫贪啊。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我哋又讲下啲 AI 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AI 团队啊，咁咧就系又有一个即系新嘅模型，系咪啊？应该叫做
0: 係佢哋嗰個係Queen嘅模型啦，咁

0: 中文係
1: 係咪千文啊？
0: 係千文冇錯。嗯通二千文系啦，好犀利啊！我成日都嗰呢四个字咧，我系咪千文通二啊？通二千文啊！我
1: 因为你本身喺外国读书，
0: 系唔系啦？我成日都有用 Kimi 噶吓，我 Kimi 好劲噶。好啦，咁啊，今次继续讲啦。咁今次阿里团队咧，通二千文佢哋有一个新嘅模型，咁咧亦都系讲紧哇，佢哋嗰呢个同 Kimi 嘅 K 三同级。
1: 嗯、
0: 就已經個效能咧就比美 OpenAI 嘅新嘅 ChatGPT 5.4 啊定5.5啦，咁或者 Anthropic 嘅 Claude 咁其實都已經係接近嘅水平啦。咁當然啦，喺某一啲嘅跑分嘅程式入面咧，通二千問呢一個嘅 tools 咁其實暫時嚟講咧都係比較起嚟講都係有啲落後嘅。
1: 嗯，
0: 不過其實大家覺得。哇，好似好勁，但重點其實而家 AI 嘅 tools 發展到咧，都已經唔係講勁定唔勁啦，係、最緊要大家用得方便定冇咁方便。譬如好似之前兩三個禮拜之前，我哋都有講緊，哇 ，Gemini 而家有啲新嘢出啦，譬如而家 Gemini 可以養龍蝦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啲人普遍咧都有一路都有講緊，就係話，Gemini 而家冇咁勁啦，開始落後咯，亦都好似未追得翻上嚟，因為Gemini 應該 suppose 應該係有個新嘅 model 係 Gemini 4 Pro， 咁而家係 3.1， 咁好啦，咁等咗好耐，本來應該6月出，咁但係到而家都未出啦，咁好啦，咁但係啱啱喺上個禮拜亦都有一單新聞，就係 Gemini 喺過去呢一年啊。已经净系透total 已经有超过10亿个用户，系有用紧 Gemini。基本上咧，而家已经系最 popular 嘅AI model 咧，就系 Gemini 啦。
1: 嗯，
0: 咁所以其实尤其是而家好多时候就佢劲啊，佢唔冇咁劲啊。重点其实去应该我哋系集中系要睇翻就究竟佢嗰个嘅幻觉有冇咁犀利？
2: 系
0: 佢好劲。對於我哋一般日常嘅朋友嚟講，其實係咪同我哋好大關係咧？嗱，當然寫 coding 嘅啱嘅，即越勁係越快啊，或者佢當然佢能夠可以更加準成啦，有機會。咁但係喺 AI 任何生成嘅情況之下，我哋而家做緊 AI 嘅朋友都講，其實永遠都會有啲嘅幻覺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去到而家，其實我哋揀 AI 嘅情況之下、就係好啦。或者好似通二千问咁，或者以我哋国家嘅 AI model 嘅模型为主啦，都有讲緊其实我哋国家嘅就係一个开源嘅模型啦、对比起西方国家嘅，咁佢係一啲嘅闭源。咁其实开源同闭源嘅重点分别就係大家啊究竟容唔容易用啦。对于我哋日常一般用家嚟讲其实平唔平呢，我价钱係一个重点嚟嘅。咁所以當然啦，如果講西方國家嘅，譬如頭先講緊 Anthropic 啊，咩 Fable Five 啊、Claude 啊嗰啲，咁其實啊，佢哋係可能係真係好用嘅，咁但係我哋唔方便，我哋唔容易可以用到，我哋要可能兜個圈咁樣先至能夠可以攞到個烙印，咁所以不過都係到最後講翻就係揀 model，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重點都係要關注佢哋嗰個嘅幻覺究竟嚴唔嚴重，唔嚴重嗰個咧。對我哋自己而家一般業界朋友嚟講咧，這個先係最重要。
1: 係，即係都唔係話一味最快啊、最新啊，係講適唔適用嗰個地方啦。
0: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喺揀 AI 嘅AI model 嘅時候，都要睇翻究竟邊個覺得最適合自己同埋最容易用。
1: 同埋對於個人啦、公司啦，可能都係一個比幾好嘅向導啊。等我哋思考一下，我揀啲咩 AI 嘅工具嚟用咯，先至最好系，同埋最適切咁樣幫到你自己咯。
0: 冇錯，同埋而家所數字化轉型，究竟其實係咪淨係利用 AI 就可以已經係轉咗型咧？咁其實就唔係嘅。
1: 嗯，
0: 喺好多方面入邊，咁所以 AI 其實都只係幫到我哋一部分嘅啫。好多嘅工作其實我哋都要點樣係數字化轉型咧？絕對唔係淨係靠 AI 先得嘅。
2: 咁咧，另外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都要講下咧嚟緊咧，我哋。运输方面啊嘅一啲大不同啊，听讲咧就系话呢个中车智轨咧就会喺香港落户啊。
0: 系啦，嗱， 講咗 AI， 咁我哋講一啲日常同我哋貼身真係好有關係嘅科技啦。其中一個就係嚟緊東九龍呢、這、一個啊，唔係啟德嗰、那個嗰、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咁、尋日大家都截標啦，做最後，突然之間啊，九巴又話要投標啦，港鐵又要投標啦。咁啊，中車呢兩個字咧，對大家嚟講咧有啲陌生，但係其實咧都同我哋好有關係嘅。日常我哋搭嘅地鐵。而家嘅車卡大部分
2: 都係佢哋製造的，
0: 冇錯，都係中車製造嘅。
2: 嗯，
0: 咁好啦，咁今次咁其實你點解中車佢係落户？咦，又點解佢好似好正咁咧？咁係咪好正咧？嗱，咁大家有大家嘅睇法啦。咁但係佢成本比起我哋一般嘅鐵路平好多喎。嗱、
2: 嗯，
0: 佢就話佢只係一成嘅成本啫。
1: 嗯，
0: 咁係咪即係一成咁多？嗱，咁我諗有可能。中間啦，冇咁極端啦，三成我都平七，我都平好多喎、啊。咁同埋成個嗰、那個興建方式，佢十個月就搞掂啦。咁點解佢咁犀利咧？就係、是、因為佢唔使鋪路軌，佢淨係去打一啲虛線，跟住然之後透過呢一個嘅空間嘅數據去定位。定完位之後咧，咁佢就已經可以行車啦。
2: 嗯，
0: 對比起我哋以前平時啊，或者我哋日常而家喺港島喺香港島、見到電車咁，電車或者係啦，有路軌，輕鐵都有好多路軌嘅。咁同埋佢哋即係又嘈啦。咁我好啦，呢一個嘅今次中車呢一架車有咩好處咧？就係佢哋行胎嘅，係膠碌，
2: 係。
0: 咁膠碌咧，對於喺而家啟德呢一個嘅咁密比較算係密集嘅兩旁都有樓嘅建設嘅地方嘅話咧，咁用膠碌咧一定係靜好多咯。咁所以到最後就話，咁佢同埋咧，佢爬坡嘅能力啊，咩叫爬坡咧？即係上山嘅能力，係啦，上車嘅能力，咁佢都強大，咁佢強啲嘅，咁因此咧就相信係會覺得更加適合香港去使用啦。咁當然佢而家亦都已經喺中東喺阿聯酋阿布扎比啦，喺嚟緊喺馬來西亞啦，甚至乎喺韓國咧，都會已經陸續咁準備投入服務啦。
1: 咁除咗呢个即係咁新嘅路位建設呢，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
2: 但係另一个呢都即关少少运输事呢，又係我又觉得对我嚟讲啦，呢一刻係都几好嘅，就係我哋而家好多时网购㗎嘛，嗰啲集运呢就方便咗我哋好多，就所以令到大家都成日都好輕易地網購，因為有集運呢件事。咁但係咧，我哋去到集運倉啊，或者去到集運點攞嘢提貨、點攞嘢嘅時候，
1: 都見到一條長長嘅隊噃。
2: 係啦，即係你見喺條街度咧啊，而家排隊嘅唔係食店噶嘛，係拎集運嗰啲鋪頭噶嘛。原因就係佢哋要去揾翻你個件嘅時候咧，有啲困難。但係咧，而家就話其中一個嘅運輸
1: 公司
2: 啦，集運。就大嘅公司啦，佢哋咧就会采用一啲智能嘅灯条条码，可以方便就系、是，你系几多号嘅件啊？
1: 平时系口噏噶嘛？
2: 系啦，我嘟你一下，你件件条发光、哦。
0: 系啊，嗱，嗰条灯带啦，嗱，呢个真系一啲，嗱，呢啲就系啲科技，
1: 物联网
0: 系啊，物联网、民间我哋啱用，嗱，就系一个好科技啦。当然佢系咪好准确？亦都有朋友讲就话，麻麻地啦，有阵时都未必真系好啱。
1: 会唔准确嘅咩？原来
0: 要再对咯。咁、但系嗱、基本就系话，而家啊头先好似阿健伟都有讲，我去到我要讲个 number 俾佢听，
1: 系啊，
0: 讲。我又要，
1: 但我去开嗰间都好醒嘅，佢实攞到。
0: 唔系，咁唔系间间都系咁。
2: 其实佢哋摆个摆法都很好嘅、星期一、二、三、四咁样摆好晒嘅。
0: 冇错。咁好啦，咁但系对有一啲，如果冇人，对于一个情况无人店嘅话咧，咁系比较你要揾啦自己。咁而家唔使啦，喺门开到门口，你 scan 个 QR code， 跟住你嗰件货，跟住灯带咧就会再灯。
1: 系，咁你只去攞啦。
0: 冇错，
1: 搞掂咁样就
0: 咁啊！所以都系嗰句啦，科技嘅发展最紧要系方便大家啦。
1: 系，同埋你话个科技系咪好新呢？其实又唔系，不过又真系好啱
2: 喺呢个方法嘅时候用。
1: 冇错，所以又回应翻头先 Eddie 讲，即系喂，我哋用一啲工具，无论 AI 好或者系一啲物联网科技好，点样为之好呢？就系、是、适合嘅就系好咯。
0: 冇错，最紧要系帮到我哋，认真。 如果幫唔到嘅話，幾好都冇用啦。
1: 係啊，就同埋都會嘥咗一啲資源，就去咗一啲，其實我哋都未必要用嘅咁樣。
0: 冇錯，
1: 呢個都係一個有智慧嘅做法嚟嘅。
0: 嗯，
1: 今日唔該曬 Eddie， 唔該曬
0: 兩位，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两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王泽林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两盘3-6同4-6，力战三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军说，在华外国公民应该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说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时间嚟到8:36啦，今日知识会社嘅最后呢节咧，我哋会有中医师喺度啊，讲啲咩好呢？讲下就系处于而家呢咁热嘅时候啊，我哋点样去养生啦？点样远离呢个冷气病同埋流感仲有新冠嘅？
5: 而家真系都几难生活啊！嗱，外面嘅温度又热啦，
4: 系
5: 咁。另外咧，就翻到去 office， 有时咧有啲人又会投诉翻个 office 话
4: 啊太冻，
5: 太冻。咁有时一冷一热咧，又会出现有啲人咧就响呢啲时候又会有伤风感冒啊，
4: 容易感亲咁样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讲下，即系点样可以喺呢个暑热期间学懂呢个养生之道啊。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临床助理教授黄咏诗
5: 医师。
4: 医师
5: 系，我嚟
4: 到我哋
5: 度啦，
6: 大家早晨，系
5: 早晨啦。咁嗱，而家咧个天气又热又湿啦，咁啊就好多人都常开冷气啦，真系。咁咧就会出现冷气病。我哋首先讲个冷气病先啦。咁啊，点样去睇呢个问题嘅咧？中医师，
6: 其实咧冷气病咧，我哋讲一年里边咧会有两个嘅高发嘅阶段嘅。咁第一个咧就当然系盛夏三伏天嘅时候啦，因为呢个时候天气最热啊嘛，咁啊个个都开冷气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处暑前后啦。咁处暑咧，佢虽然讲系到咗出暑嘅咁嘅季节嘅一个节气啦，即系由夏天进入到秋天咁样嘅节气，但系咧因为呢个时候暑湿仲系未退啦，秋老虎又仲系好犀利啦，天气会又热啦又闷湿啦。咁我哋嘅人体咧，其实系处喺一个叫做暑湿困脾、阳气又外浮咁样嘅状态嘅。咁呢个时候如果日头好多人可能仍然咧冷气照开啦，但系到咗一早一晚咧，明显天气就转凉啦，昼夜嘅温差会拉大嘅，咁我哋人体嘅阳气咧，亦都开始收敛啦。呢、这个时候嗰啲寒气啊，就会直侵我哋嘅肌表啦，会损伤我哋嘅阳气，所以中医讲咧，秋凉咧系容易入骨嘅，呢、这个时候咧系更加容易得到一啲顽固性嘅冷气病嘅。
5: 咁冷气病会有啲乜嘢即典型嘅情况咧？因为有啲人就算冷气病，佢唔知道自己冷气病。
4: 系啊，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呢个状态就系为之冷气病，我以为自己湿重啫嘛，咁样。
6: 咁咧，我哋讲冷气病咧，佢个病因咧，可能首先第一个就系个暑湿咧仲未清啦，湿热又好重。咁我哋人体咧仍然处喺一个半我哋嘅毛孔会处喺一个半开泄咁嘅状态啦，用嚟散热排湿嘅。咁呢啲冷氣啦，我哋講係寒邪嚟噶嘛，佢會啲寒氣佢會直接從我哋嘅皮毛啊、口鼻侵入啦，咁啊導致呢啲寒濕咧會夾雜啦，令到我哋嘅身體咧一時適應唔過嚟嘅，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哋嘅陽氣又長期俾呢啲冷氣咧收斂住啦，咁啲胃氣咧就會變弱。我哋中醫講嘅胃氣咧就係、是。

0: 唔过嚟嘅。咁咧，另外咧就系我哋嘅阳气又长期俾呢啲冷气咧收敛住啦，咁啲胃气咧就会变弱。我哋中医讲嘅胃气咧就系一啲抵御外邪嘅气嚟嘅。咁
1: 保卫个胃
0: 系啦，即系帮我哋抵抗外边一啲外来嘅嘢嘅侵袭啦。咁到夏天咧，我哋人体嘅阳气咧系浮于肌表嘅。呢个时候我哋本来咧就应该顺应翻天时咧，要适度咁出汗嘅。咁长期吹冷气咧，呢啲阳气就会被压制啦，毛孔又会闭塞，咁呢啲胃气就相对咧就会不足啦，稍为一冷一热咧就容易出现感冒啊、头痛啊、关节痛啊咁嘅情况啦。仲有咧呢啲冷气寒邪啦，佢会伤我哋嘅脾胃嘅阳气嘅，咁再加上咧处暑啊，呢啲暑湿本来就困脾啦，咁我哋嘅脾胃就会好容易受伤啦，湿气咧就会更加重啦，所以好容易出现一啲疲倦啊，或者系唔愿喐啊、肚胀啊、腹泻啊呢啲情况嘅。所以典型嘅冷气病咧，其实我哋中医讲，如果啲湿气困住我哋嘅头啦，咁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头痛啊，或者系个头重重，好似有条湿毛巾包裹住我哋嘅头咁样啦。如果啲寒气系阻住我哋嘅经络啦，咁我哋会出现一啲肩颈嘅僵硬啦，或者系关节嘅酸痛嘅。咁当啲寒气已经侵袭到我哋嘅肺啦，咁可能会出现鼻塞啊、流清鼻涕啊、喉咙干啊、干咳啊咁样啦。另外啲寒湿咧，亦都会困扰我哋嘅脾胃嘅，咁所以咧可能会出现怕冻啦、手冻脚冻啦，个肚又会冰冰凉凉啦，容易肚泻啦，或者个人会好攰，成日都瞓唔醒咁样啦。咁所以喺处暑前后咧，我哋就应该要顺应翻呢个节气啦，慢慢减少冷气嘅使用，同埋帮我哋身体咧要驱寒化湿，咁样先可以帮我哋舒舒服服咁度过呢个转折期嘅。
2: 但系头先阿黄医师讲嗰啲咁样嘅情况咧，首先我自己都有少少中嘅，即系有你，尤其是讲话湿毛巾。嗰、那個啊係，真係好似一個濕毛巾搭住，同埋係濕暖毛巾啊，仲要係咯。咁另外又好似呢啲咁嘅情況啦，有啲人又會話你咁樣係
1: 咪感冒啊？
2: 係咪感冒啊？
1: 流感啊？又或者係咪呢期啲人話好似話成日話會中翻
2: Covid
1: 喎？咁其實點分辨啊？
0: 如我哋讲冷气病啦，仲有一个就系好似流感初期啦，同埋新冠，佢哋都好相似啊啲症状系咯。咁如果从病因病机上面讲咧，其实我哋中医讲系有好明显嘅差异嘅。因为冷气病咧，我哋中医讲咧，佢就系一种阴暑嚟嘅，系一种寒湿促表啦。咁佢唔系病毒感染，佢主要系因为啲环境嘅寒湿咧伤咗我哋嘅阳气啦。咁喺处暑前后啦，暑湿又比较重啦，再加上长期开冷气咧，佢闭塞咗我哋嘅毛孔，咁阳气咧就会郁滞啦。呢啲寒湿咧就好容易停留喺我哋嘅肌肉啊、经络啊、脾胃。咁所以冷气病咧，其实佢系冇外来嘅一啲疫毒嘅，亦都冇传染性嘅。但系咧流感咧，我哋中医就讲啦，佢系一个时行嘅风寒或者系风热啦。咁啊，现代医学就讲佢系一个流行性嘅病毒感染啦。中医讲咧就系一啲时行嘅疫邪嚟嘅，咁呢啲风寒风热咧，如果佢侵袭到我哋嘅肺脏啦，咁佢会急性起病啦，而且系具有好强嘅传染性嘅。咁新冠咧，大家都知道啦，都系新冠病毒感染啦。咁中医就讲佢系一啲湿毒疫例嚟嘅。咁呢啲湿毒嘅啲疫邪咧，佢会潜伏喺我哋嘅肺皮啦。咁疫毒亦都会损伤我哋嘅气道啦，所以人传人咧系好强嘅。
2: 咁所以最主要咧就系、是。冷气病咧就唔系病毒，咁而流感同新冠咧就系病毒，
0: 系啦，
2: 冇错，就喺中医嚟讲咧，其实最大嘅分别就呢度啦。
1: 咁但系冷气病咧，我哋就即系应该系会有啲咩即系譬如我哋体感上嗰个嘅分别系。点样呢？呢三样。
0: 如果我哋想去分别自己，分辨一下自己系咪究竟冷气病啊，定系中咗新冠啦，定系流感咧？咁我哋先可以从症状去分啦。咁例如好似睇下发烧嘅情况先。咁如果冷气病嘅话咧，系基本上系唔会发烧嘅。咁如果就算体温有稍微些微嘅波动啦，可能都系37.1度啊，或者37.2度呢个少少嘅低热。佢是不会有持续的高烧的。当我们离开冷气房或者进行保暖之后呢，体温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咁而流感咧，佢会突然发高烧啦，而呢个体温咧。

0: 可以喺38.5-40度啦，係一個高燒嚟嘅。咁、而且咧佢會有尖寒尖凍，即係怕冷嘅症狀會比較明顯啦。反覆發燒2-4日咧，可能佢都會唔退嘅。而新冠咧，佢可能個體温佢都會發燒，佢嘅體温可能係37.5-39度啦，即係由低燒到高燒都有。而輕症嘅咧，可能就只係少少發低燒嘅啫。有啲人咧，可能佢會先有喉嚨痛，再發燒啦。咁呢種發燒通常佢會反覆超過3日以上嘅。咁如果我哋要從呼吸道症狀嚟分咧，這個最容易混淆嘅。咁例如冷氣病咧，佢都會有流清鼻涕啊，會陣發性打乞嗤啊、喉嚨乾啊、痕啊咁樣啦。呢啲其實係一啲風冷嘅刺激嚟嘅。咁但係佢唔會有劇烈嘅咳嗽，亦都唔會有痰啦。關鍵係咧，當我哋行出去户外一啲暖嘅空間嘅時候咧，咁呢個鼻塞啊、喉嚨痕咧係可以好快咁緩解嘅。而流感咧，佢嘅症狀通常都係喉嚨痛啦、咳啦、有痰啦，或者係鼻塞啦。佢會呢啲症狀會持續啦，而且會有全身嘅酸痛啦。新冠咧，好多人可能感染過都會知道啦，會有劇烈嘅喉嚨痛啦。我哋講係一個叫刀片喉啊。咁、而且咧，佢會持續嘅咳嗽啊，會有痰啦。嚴重嘅話咧，會有胸悶啊、氣促啊，同埋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味覺或者嗅覺嘅減退啊，或者消失嘅。呢啲咧係冷氣病同埋流感都唔會出現嘅。
1: 哦 ，OK， 即係好似睇呢個呼吸道症狀咧，就會比較容易分辨到啦。
0: 係啦，咁另外咧，可能如呢三個病可能都同時會有一啲肌肉嘅關節嘅酸痛啦，同埋頭痛嘅。咁例如冷氣病咧，我哋可能會覺得肩頸啊、腰啊、膝頭啊呢啲咧，會覺得會僵硬啊、酸痛啊。個頭頭先講啦，可能會好似有條濕毛巾包住咁樣啦，好頭重重啦。咁當我哋吹冷氣咧，佢會加重嘅。如果我哋做熱敷或者保暖咧，就可以慢慢舒缓噶啦。呢种全身嗰种疲惫嘅感觉咧，可能系一种沉重困倦嗰种感觉，而唔系嗰啲骨头酸痛嘅感觉啦。如果流感嘅话咧，佢可能都会有啲突发嘅全身性嘅骨头或者肌肉嘅剧痛嘅，咁啊可能连翻身啊抬手都可能会比较难受啦，同埋嗰种乏力感系好强烈嘅。而至於新冠嘅話咧，佢會有一啲全身性嘅肌痛啦，而且會有持續嘅頭痛啊，或者係腦霧啊，就算經過休息咧，都好難恢復嘅。
1: 係，好啦，嗱咁啊，如果就不幸好似頭先咁樣啦，染咗一啲咁嘅症狀咧，咁如果係冷氣病，咁你就話啊，我哋離開咗冷氣地方咧，就可能就會有啲舒緩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情況要高度留意咧，就係咩情況咧？係咪覺得自己咦唔係喎？頭先醫師講嗰啲流感、新冠我都中喎，咁我就要咋咋諗要去睇醫生啦，係咪啊？
0: 咁如果出現到我哋下面講嘅呢啲情況咧，大家就真係要高度留意啦。例如咧會出現一啲嗅覺或者味覺嘅減退或者消失啦。咁呢啲係冷氣病係絕對唔會有嘅情況啦。咁如果我哋出現譬如吞口水啊，會有劇烈嘅喉嚨痛啦，可能連嚟飲水都會覺得刺痛，或而且超過係一日以上嘅。咁仲有咧就係、如果我哋冇吹冷氣啦，亦都冇食生冷嘢，但係仍然會出現一啲持續嘅水瀉啊，或者反覆嘅噁心啦。咁或者係我哋稍微活動啦，可能就會出現胸悶啊、氣短啊，或者係胸口有壓迫感啦。同埋咧，如果我哋同住嘅屋企人或者同事都有出現到類似嘅症狀啦，咁啊表明佢係有一啲傳染嘅跡象啦。同埋如果我哋發燒係超過3日以上，反反覆覆都唔退，咁啊就算休息或者是保暖都没办法改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要尽快去做一个筛查，排除一下是不是流感或者新冠，那需要尽快去就医的了。
1: 同埋我觉得刚才黄医师讲话，如果是发现了家人或者同事出现这个情况，是叫他们就医，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如果不是就会传到整间公司都是。
0: 是啊。
1: 另外高危人士啦，有什么高危的呢？
0: 是。那如果譬如真的家里面有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婴幼儿啦，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啦，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士，还有就是孕妇，那就尽量即是如果出现症状呢，就要尽快去做一个筛查，就不要当是冷气病那处理啦。首先我们要排除的就是流感和新冠啦。
2: 那这些即是大家都要留意住的。那另外啦，那最紧要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冷气病啦，但是我们香港地很多地方都真的长开冷气的。

0: 咁啊，又天气真系好热啊嘛。咁我哋长时间处于喺呢个冷气环境工作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减少呢个冷气病咧，同时亦都可以增强我哋个抵抗啊、抵抗能力啊，同埋以防呢啲流感同新冠咧？
1: 咁当然有啦。咁而且咧系翻工族咧都可以平时可以做得到嘅，唔需要花太多时间嘅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嚟嘅。咁啊，完全可以贴合大家咧长期喺冷气里边办公啦，又要想防冷气病，又想增强抵抗力，要防流感、新冠咁嘅需求嘅。咁先讲下喺办公室里边随时可以做嘅一啲方法啦。咁啊，我哋讲有啲动作咧喺座位上就可以完成噶啦，专门可以对抗一啲冷气寒邪嘅入侵嘅。第一个动作咧，我哋讲系先可以搓热我哋后颈嘅一个大椎穴啦。咁啊，动作咧就系先将我哋嘅手要快速咁样搓热先，然之后将我哋只手咧放喺颈后边最突嗰个骨头嘅位置。咁我哋讲呢个就系大椎穴啦。咁每次可以做一分钟啦，一日可以做3到5次嘅。咁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帮我哋啊将啲寒气咧逼出去啦。咁啊预防一啲头痛啊、颈紧啊、感冒啊咁嘅情况嘅。
0: 咁呢个就用手搓啦，即系如果有啲嗰啲咩暖包咧贴喺嗰个位咧，有冇放？即系又系都会唔会帮到手嘅咧？
1: 都可以噶，其实如果冬天啊，或者系我哋嘅手本身就好冻啦，咁如果冬天我哋可以用个暖包暖一暖，其实都可以帮到我哋排一啲寒气嘅。咁仲有咧就系第二个动作啦，我哋可以咧按揉一下我哋鼻翼两边嘅迎香穴啦。咁呢个咧就系将我哋两只手嘅食指放喺我哋鼻翼两边嘅迎香穴，做一个上下嘅搓揉咁嘅动作啦。咁搓到啲皮肤可能微微潮红，又或者系自己感觉到有一啲温暖嘅感觉啦，就可以啦。每次咧就做一分钟，每日可以做一次嘅。咁佢可以帮我哋通鼻啦，同埋增强一啲呼吸道嘅抵抗力，减少呢啲冷气咧引起我哋嘅鼻敏感啊、打乞嗤啊呢啲情况嘅。咁喺办公室里面呢，其实我哋仲可以多饮一啲温水啦，少啲饮啲冻嘅饮品啦。咁因为冷气呢，我哋讲会伤我哋嘅脾胃嘅阳气啦。咁饮暖水呢，佢又可以暖胃，又可以散寒，仲可以提升我哋嘅正气啦。所以喺办公室里面呢，其实我哋可以多冲泡一啲叫做陈皮姜枣茶嘅。咁材料咧，可能就用陈皮一反啦、生姜三片同埋红枣两粒。我哋用滚水冲泡，用嚟代茶饮啦。每个礼拜咧可以冲1到2次，咁可以帮我哋咧散寒化湿嘅。
2: 咁另外，如果譬如我嗰个生活上面，是不是要晒太阳可以吸收返啲阳气？
1: 是啊，咁其实一早一晚呢，我哋想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啊，增强我哋嘅体质啦，咁我哋可以花10分钟去做两个简单嘅一啲动作嘅。咁因为我哋中医讲呢，正气存内呢，邪不可干啦嘛，所以重点呢就是要护肺、要健脾同埋固阳啦。咁喺一早即係日头呢，我哋就用10分钟时间去晒下太阳啦，咁可以帮我哋补充一下阳气嘅。时间呢可以揀喺上昼嘅10点钟之前同埋下昼4点钟之后，咁去晒一晒太阳啦，因为呢个时候太阳冇咁猛烈啦嘛。咁呢尤其係晒下我哋嘅后背啦，可以帮我哋补充一啲阳气嘅。咁阳气足咗，寒气咪冇咁容易入侵囉，病毒都好难侵入我哋身体啦。咁尽量晒太阳嘅时候呢，就避免一啲正午嘅阳光啦，咁以防嗰啲暑气呢会伤到我哋嘅身体啦。而瞓觉之前呢，我哋亦都可以花10分钟嘅时间用热水浸一浸脚嘅。咁唔需要用药材嘅，用热水就够㗎啦。咁水温呢可能就係冲凉水，咁水温啦可能37度或者38度左右啦。浸到我哋嘅后背呢微微发热就最好啦。咁可以将一日积累落嚟嘅寒气啊、湿气啊咁徹底咁排清佢啦，可以修復我哋嘅身體嘅。
0: 咁飲食我相信咧，一定係一個大家要學識同埋最容易做到嘅嘢啦。
1: 咁其實我哋日常飲食咧，簡簡單單咁食咧，就可以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噶啦，係唔需要太複雜嘅食料嘅。例如我哋可以多食一啲山藥啊、南瓜啊、雞肉啊、雞蛋啊、牛奶啊呢啲啦，咁可以幫我哋咧健脾補肺同埋提升正氣嘅。咁盡量少食一啲生冷寒涼噶啦，好似啲凍飲啊、沙律啊、西瓜啊呢啲啦，佢本身會令到我哋脾胃咧会变弱啦，抵抗力就会减弱啦。
2: 咁好啦，咁另外一个就譬如。

0: 或者真係喺辦公室咧，實要開冷氣噶嘛。咁、
1: 嗯、
0: 樣有冇啲小技巧可以令到我哋就？好啲咧咁樣。
1: 嗯，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個處暑嘅季節咧，其實我哋都要慢慢開始減少冷氣嘅使用啦，同埋咧就唔好直對住咁直接咁吹啦。咁、
0: 嗯、
1: 再配合翻我哋要長時間喺辦公室裏邊坐住啦嘅情況，咁我哋可以咧將我哋嘅冷氣咧温度設喺25-27度啦，就唔好開到太低啦。亦都唔好對住個冷氣吹啦，係、
0: 嗯、
1: 啦，咁仲有咧，就係盡量
0: 準備啲小披肩，
1: 準備條披肩啦，係啦，咁啊，
2: 好緊要啊，
1: 係啦，
2: 幫佢擋下啲風啊嘛，
1: 擋下啲風啦，唔好直接咁對住吹啦。咁如果我哋即係要進出一啲一冷一熱温差比較大嘅地方嘅話咧，咁我哋就盡量喺門口度企1分鐘先，等我哋嘅身體咧適應咗嗰、那個温度，然之後再行入去啦。咁同埋咧，而家天氣咧一早一晚咧都會開始轉涼啦。咁我哋盡量咧就都係關咗我哋嘅冷氣，用嚟開窗通風就最好啦。
2: 嗯，同埋如果喺冷氣地方咧，即係坐喺度長時間做緊嘢咧，盡量都係每隔可能一個鐘到咁就起身喐動下，等自己即係舒緩下、
0: 吸
2: 氣行下。我哋成日講嘅，好過咁樣靜止咗喺度對住個電腦咁樣啦。
0: 系咁啊！嗱，好啦，最后啦，如果我哋讲呢个日常作息方面咧，有冇啲嘢要留意咧？生活习惯嗰度。
1: 咁如果喺生活习惯方面咧，我哋而家嘅作息咧，尽量就系要做到早睡早起啦。因为咧，唔好再好似夏天咁样咧，因为夏天我哋讲日长夜短啊，所以可以稍微夜少少瞓。但系到咗而家处暑啦，即系要进入秋天啦，咁我哋尽量咧就喺夜晚11点钟之前就要上床瞓觉啦。朝早咧，尽量就喺6点到7点起床啦。咁可以咧，等我哋咧呼吸一下清新嘅一啲空气，可以帮我哋咧个肺气可以自然咁舒展啦，同埋排出一啲夜晚嘅浊气嘅。咁另外咧，可能运动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拣一啲轻嘅运动啦，譬如散步啊，简单嘅伸展啊，同埋八段锦啦，咁啊做到微微出汗就可以啦，尽量就唔好大汗淋漓啦，咁都可以帮我哋咧排汗湿，同埋咧亦都唔会耗伤我哋嘅阳气嘅。仲有咧，譬如我哋有一句话讲咧，伤春悲秋啊，咁所以咧，秋天可能就会令人觉得会容易好悲伤啦。咁我哋中医就讲啦，肺在志咧系为忧嘅。咁秋天咧，我哋讲秋气比较消杀啊，所以咧秋天会容易出现一啲情绪嘅低落啊，或者郁闷啊、瞓唔好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多啲去户外度行下，保持心情嘅平和啦，同埋少啲思虑，唔好成日挨夜啦，都可以帮我哋咧增强免疫力嘅。
0: 咁头先咧我哋讲咗生活作息啦，咁我知道咧今日黄医师咧都准备咗一个呢个叫咩咧？系咪叫小食咧？定系叫糖水咧？就系百合莲子粥咧，就好啱我哋喺呢个处暑呢个时候食嘅。
1: 系啦，咁呢、這个食谱啦吓，咁我哋讲最啱处暑呢个时候食啦。咁其实佢嘅材料咧，好简单嘅啫。首先就系去心嘅莲子啦，30克啦，仲有啲干嘅百合20克，再加啲白米啦，150克，同埋几粒杞子。可以根据个人嘅口味咧，用盐或者系冰糖去调味嘅。做法都好简单嘅，将莲子同百合咧提前咁浸泡啦，跟住同洗干净嘅白米咧一齐放埋落个煲度，加足量嘅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咧，转翻细火慢慢熬啦。咁啊，等到啲粥咧慢慢变成浓稠软糯咧，就可以加埋啲杞子，同埋根据口味啦，放盐又得，放冰糖又得去调味。咁就可以食用噶啦。我哋中医讲咧，莲子咧佢可以健脾益肾啦，百合咧又可以润肺养阴，而白米咧佢可以健脾养胃啦。咁所以呢个粥咧，佢唔单止可以帮我哋喺处暑嘅时候咧，可以帮我哋健脾养胃。而且咧可以清咗啊，而家一啲残余嘅暑湿，仲可以咧比较温和咁滋养我哋嘅肺阴添。
2: 哦，咁几好喎，大家都可以试下喎，呢个都几易处理
0: 啊。系啊，又好似清清地咁样，我自己觉得系咯。同埋即系呢个系属于一个主食啊，定系属于一啲糖水啊？即系譬如我可能食
2: 落盐嘅时候，会唔会就系主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商戶的生意增長超過兩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跟人的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

0: 医务局局长谢小华寻日话，合共收到16000份嚟自唔同界别嘅意见或者系建议，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同埋机遇，作更好部署，令香港抓紧国家同国际机遇叠加带嚟嘅契机。佢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系整理同埋分析意见，目标喺下个月之内发表。文汇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增長4.3%，同預先估值相同，高過疫情前十年平均的2.8%，但係低過第一季經濟增長5.9%。半年計，本港經濟增長5.1%，創近五年嚟最強勁嘅半年度表現，主要受惠於出口同內部需求強勁支持。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話，考慮到上半年比起預期強勁的增長以及短期的展望，因為咁上調全年本港經濟增長預測，調升到3.5%至4.5%。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市區重建局過去三個財政年度錄得虧損，主席周松崗尋日話，面對多變外圍環境同埋物業市場波動，局方以靈活策略應對，並且善用資源落實各項工作目標，成功在2025-26年度轉虧為盈，錄得3.2億800萬的營運盈餘。他說，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強版的招標妥敲定具體措施和執行細節。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日本千葉縣暴雨成災，本港機管局說，截至到昨晚8點，全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航班有23班延误，受到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说，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百人轮候，车资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元港纸。旅行团方面就影响不大，旅游业议会说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寻日接标，当局是收到两份标书，分别来自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日前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星期三亦都是创下了最热夜晚的纪录。报道话，一名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工作在大埔装修的单位入面，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觉得闷热疲惫，他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一个月就可以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可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受外贸出口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拉动，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5.1%，是近五年来的最好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引领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今次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兴建。经济日报社评。
1: 明報社評

0: 都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亦或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不管最终揀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好像是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咧，富泰村呢一段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咧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仍然都系受到车辆着火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这一段是繁忙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啊，
1: 早晨，欣娜你好啊。
0: 咁咧呢排咧，大湾区有一个新政策啦，都可以保护消费者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平时我哋港澳居民啦，咪成日都会翻深圳或者系湾区消费嘅，可能有啲时候都会遇到一啲不满意，或者系要投诉，甚至系退货，买翻嚟货不对版，咁点算好呢？
1: 哦，
0: 咁就系拎翻去过一过关啦，再去翻嗰间铺头度。
1: 系网购嗰啲唔关事噶嘛。网购系另一样嘢，
0: 网购就真系睇下你个平台可唔可以直接去退货。
1: 我近排喺拼嗰个嘢嗰度买嘢啦，哇！我真系买咗啲假嘢。
0: Oh no！
1: 系啊，但系咧，我用正价价钱买假嘢咯。跟住我就系咁有啊，跟住系咁问佢咯。佢话原先咧，你系唔知讲咗一大轮嘢，话你系团购嘅，所以呢样嘢咧就冇得退咁样。跟住我就系咁同佢交涉咯，跟住又 cap 晒图，跟住话哦咁我就谂住发去官方嗰、那个评乜乜咁样，跟住就俾负评啊或者成咁样。跟住佢突然间又话风一转，跟住就退翻钱俾我。
0: 佢听完之后即刻惊咗。
1: 系，跟住我就话咁嗰只鞋我都寄翻俾佢，跟住话哦不需要啦咁样。但系吓、但我唔会着一对假嘅跑鞋咯，但系嗰对跑鞋系你假嘅跑鞋，你好容易咬亲同埋着到只脚臭噶嘛，
0: 都系啲胶味。
1: 其实我系想买官方正版嘅，但系佢就真系讲咗系官方正版，但系都系俾假你咯。
0: 你又揾得出佢系假嘅，系因为
1: 一睇就知啦。其实佢寄到嚟嘅时候，我已经知道系假噶啦。我。三十几四十年啦，钻研波鞋呢样嘢，叻过钻研股票，话你听，所以一睇就知道货不对版就想投诉咯。但系呢个投诉机制系 Yana 讲呢个就唔系关网购事啦，就系你翻到大湾区入边食买玩或者一啲叫做体验不太好或者 service 不太好，就有机会可以重转呢个机制去叫做控诉一下，系咪咁咧？
0: 冇错，咁咧就系个法规咧叫做《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佢入面做紧啲咩咧？佢就系优化翻一啲嘅投诉平台啦，同埋实现翻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即系换言之，你可能买咗啲货物或者系用咗啲 service 翻到嚟香港。

0: 你都好想讲返呢一个意见或者投诉返呢，你就可以网上去申请办理，你就唔需要真係去到嗰一边，因为以前呢就冇呢一个一键投诉平台嘅，可能要转转折折啊，或者搵返相关嘅部门。咁但係有咗呢一个之后呢，就真係方便好多，同埋呢佢都真係支援返大湾区入面啦，粤港澳嘅市民啦，亦都係可以係去帮到手嘅。意味住之后呢，我哋粤港澳居民呢返喺内地消费遇到一啲嘅陷阱啦，或者踩雷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来回奔波啦，线上提交投诉，即个平台就会直接咧交俾当地嘅消委会去跟进，咁啊真系可以帮助到消费者咯。
1: 咁希望大家又可以喺网络攞到更多资料啦，因为有阵时翻到内地啊，可能体验入边试过十次，有八次都系好嘅，有两次突然间有啲好差嘅遭遇，咁都叫做有缘有因，有个投诉嘅机制可以俾大家叫做宣示一下又好，或者等第二啲嘅香港朋友唔好踩雷都系好事嚟嘅，
0: 同埋系一种信任咯。我觉得有时候你跨境消费咧，又放心啲，又有信任嘅基础咧，咁你就更加愿意去嗰边消费同埋购物，亦都对消费者系一个莫大嘅保障嚟嘅。
1: 系啊，咁啊，好呢、這个时间咧，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Turn it up. Higher.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上个礼拜咧意犹未尽啊吓，咁啊继续咧请嚟啊叶博士啦，讲紧咧就系叶德平博士啊，系香港教育大学嘅课程与教学学系嘅高级讲师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 title 嘅，不过即系大家都知道你而家咧就系大湾区蜂蜜志嘅一个主持啦，因为一个 CIBS 嘅节目啊吓，咁啊咧听到最尾咧，我就会讲俾你听个播放时间同埋边个台嗰度播放啦，但系今一集咧我知道。到啊，葉博士你都係最深啊，喺呢個文化傳承嗰度啦。我想

0: 同你咧講下今次你錄製呢個 CIBS 嘅節目嘅時候咧，探訪咗11個城市入邊，除咗香港同埋澳門啦，咁邊個城市你覺得個古今交融咧，俾你個震撼係最大，或者又調翻轉咁樣問，邊個城市你覺得個體驗是最深刻的？
1: 我自己問我嘅話，可能好多香港人都會揀呢、這個，咁但我都一樣係會揀翻深圳嘅。點解咧？可能第一件事就因為我經常就係揸車由呢個深圳灣口岸過關，咁我由香港經過咗嗰條大橋進入去南山，就已經俾咗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如果大家咧係一個道路使用者、駕駛人士咧，你揸車喺南山嘅體會咧，絕對係比呢一個嘅羅湖同埋福田好嘅。
0: 你會經道路寬廣，
1: 係啦，寬廣同埋又好明顯係一個好有規劃嘅一個城市。咁入到去裏邊嘅時候咧，我覺得第一个震撼俾到我睇嘅就系我以往咧同我小时候嘅深圳嘅印象唔同嘅。小时候深圳印象咧，我系从罗湖过关，一出到去嘅时候就一大扎嘅工地，然后跟住就系大家嘅生活习惯亦都好唔同。但系今天嚟到南山咧，我真系唔系好觉得我已经过关嘅。首先个过关个便利程度好高啦，我入到去嘅时候，我觉得都几香港噶。
0: 系啊，同埋都唔使点样攞证出嚟。嗱，如果你驾驶咁，当然就即系等于香港过关咁啊，望一望你个人对一对。啊，葉博士啊嘛，咁樣
1: 冇錯係啦，
0: 睇下你嘅車後邊仲有冇坐人啦、啊，咁樣
1: 好熟嘅你都，
0: 咁樣即係大概都係咁啦。即係如果有港車北上嘅你，咁但係就算你話喺深圳灣口岸嗰度真真實實去過關咁樣，其實依家好多時候都係好便捷地過到關啦，已經飛曬啲就過到，唔需要再攞回鄉證出嚟。
1: 冇錯，
0: 咁香港關就反而你要。scan 翻個二維碼出嚟咁、樣，咁呢個就係心機旁邊嘅聽眾都過住嘅生活啦。但係頭先回應翻博士，你講到南山區，我真係覺得南山區咧，真係好有文化嘅氣息啦。
1: 同意，
0: 有新有舊，有華僑城呢一類嘅文創基地咁樣，真係有好多。咁我唔講啦，梗係交俾你講下啦。
1: 嗱，你頭先講到一個好嘅課題，就係究竟佢點樣古今交融啊嘛？南山區裏邊咧，你冇大家可能冇乜遺意嘅，就係話咧，香港嘅一個嘅縣城。其實就喺我哋嘅南山區南頭古城裏邊咧，就正正係我哋縣衙喺嗰度。咁除咗個縣衙喺度嘅時候咧，隔離你會見到一個文信國公嘅一個祠堂，即係文天祥嘅祠堂喺度。咁呢啲都係我哋香港耳熟能詳，因為點解咧？我哋香港嘅一支新界五大族就姓文，就係佢文氏嘅後裔。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古代嘅歷史喺南頭古城見得到。咁但係你除咗睇到古代嘅城池之外咧，見縣衙之外咧，你仲可以見到裏邊南頭古城變成咗一個文創區。嗱、你從呢一點。你会睇得到咧，就系深圳个发展咧，佢系好懂得咧利用佢自己个基础，然之后加啲创意摆落去嘅。咁呢度就已经好睇到古今交融。其实你唔止系呢度嘅，譬如话大鹏所城，大鹏所城以往就系香港保卫住香港整个香港嘅卫所嘅地方嚟嘅。咁系以往甚至乎喺抗日时期嘅时候，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抗日嘅根据地、大后方嚟嘅。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呢一啲嘅历史古迹有加，跟住你再入到去睇嘅时候，你会见得到咧，附近有好多唔同嘅商场。有好多唔同嘅科创公司嘅总部喺度啦，咁你会见得到哇，原来整个嘅深圳嘅发展咧，系佢系保留住古代嘅一啲历史文化基础之余，再加咗好多新嘅元素落去，呢、這个我觉得好震撼。
0: 系啊，特别系你头先讲到大鹏嗰边咧，咁其实依家暑假啦，都有同屋企人去下啦，咁样咁嗰边有大小梅沙啊，或者即系盐田啊嗰啲位就即系对到海，咁啊好惬意，咁但系。又調翻轉，好似頭先博士咁樣講，哦，其實都好多基因研究喺嗰度 start up 嘅喎，咁樣。咁與此同時就係、是、舊嘅又有咁樣，咁即係見到舊時我哋成日都覺得，喂、深圳好似冇乜文化底韻喎，特別即係我就中意食嘢啊嘛。如果你聽我做節目，我好中意飲飲食食。我成日覺得咧，舊時深圳咧就全部都係食湘菜嘅，無辣不歡嘅。咁但係我哋廣東人食粵菜，粵菜好精湛噶嘛。
1: 冇錯冇錯，
0: 高公講蒸煮啊
1: 嘛，八大菜系之一嚟噶嘛，
0: 係咪先？啊！即係好似喺個飲食嘅文化底韻冇，但係近呢幾年咧，我覺得好似你話齋啊，即係深圳原來哦，佢嗰啲新舊並存做得好好喎，
1: 冇錯。
0: 甚至父母話成日要拆遷咗一啲嘢，跟住一定要去起啲新嘅高樓大廈，即係佢高樓大廈佢前海或者前後海嗰都已經做得曬，咁佢即係佢個部件分布，我覺得喺個城市規劃真係好出色，同埋綠化做得好。
1: 冇錯冇錯，同埋佢個土地面積夠大啦，相對香港，咁佢變咗就係可以好多空間去發展。你頭先講得好好啊，內地嘅尤其是深圳咧，好強調就係我哋嗰個花園啊，即係我哋有足夠嘅公園喺度，等大家咧可以有一啲綠化設施咁啊，喺生活裏邊都可以揾到一個綠洲去休息一下。同埋頭先你講嗰個菜系個問題咧，就係你睇到好多湘菜係啱嘅，因為咧當深圳。

0: 喺到改革開放初期去發展嘅時候，大量嘅內陸嘅城市嘅嘅人湧入嚟深圳，咁啊當然佢哋會帶嚟佢哋飲食文化嘅，譬如話湖南人嚟咗好多嘅、
1: 啊、
0: ，OK 四川人都唔少嘅，咁所以於是你會見到佢哋菜系出現，但係嚟到深圳之後咧，深圳當呢一個大量嘅文化交融喺度嘅時候，佢帶嚟嘅衝擊咧，反而俾佢反思翻就佢自身係啲咩文化，所以咧佢強調一個點咧，你會見到深圳有個口號就話嚟到深圳就係深圳人啊嘛，即係佢好強調深圳人呢一個歸屬感，呢樣嘢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唔錯。
1: 嗯，咁啊。同葉博士再傾多一個題目啊，其實咁多個城市入面，你頭先講最 impress 啦，或者最多分享就係關於深圳啦。咁啊，我想講啲比較遠少少嘅城市，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講九加二，大家黏到嘅。不過譬如去到江門、去到肇慶咁樣，咁就大家好似遠啲啦。個感覺就啊，嗰啲係咪康養城市嚟㗎？或者退休先肇慶計劃啊咁樣，即係東莞計劃啊咁樣，係咪康養多啲㗎？係咪我退休先上去啊咁樣？你嘅觀察係點樣㗎？
0: 嗱，其實唔係㗎，因為咧，我哋香港附近比較近嘅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咧，就其實喺翻呢個江門裏邊嘅開平市，就係開平嘅碉樓。咁、
1: 啊、
0: 所以呢，如果你话康养之余呢，我觉得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文化遗产，都可以喺个即係通过呢个城市里面睇到嘅。而且你会见得到呢，近几年里面呢，我哋开始呢华即係随住我哋国家嘅国力强盛啦、然之后华人嘅地位同埋华人嗰个嘅即係自我认同感强咗。咁而家你多咗好多提緊一啲叫侨胞嘅，譬如最近一部电影上咗啦，潮汕嗰部电影。事实上面江门即係呢一個嘅城市咧，係出名嘅橋鄉嘅。咁佢裏邊直情有個華僑博物館。我建議大家咧，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想睇下自己嘅祖先或者自己嘅先輩究竟係點樣發展咧，可以去華僑博物館睇睇。裏邊有所謂嘅橋批啊，譬如話可能一啲華僑嘅貢獻世界嘅歷史等等，都可以睇得到
1: 嘅。嗯，哇，真係咧，節目好豐富，好想將你嘅節目套落嚟我節目，不過唔得，係咪先？咁啊，當然啦，我哋非常之好有呢個香港電台嘅社區參與。广播服务节目啦，有呢个大湾区蜂蜜字嘅，咁啊，逢星期一晚啊八点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咧，嗰度就会播出啦。咁啊，最后问埋叶博士啊，其实整合完呢十几集咧，你就觉得系一个课堂嘅一啲好似 material 咁样啦。但系除此之外，对于你自己真真正正个感受又系点嘅一样嘢，会唔会谂住啊？其实十三集都讲唔晒啊！你知唔知阿 O 啊？取捨係最難，即係內容好多，好想包羅萬有，好想再精製，但係咧發現咧，唉呢度要剁啲，呢度要剁啲，因為時間所限啦，咁樣係咪要點樣將精華之中再變出精華？會唔會係你當中嘅難度咧嚇？
0: 會啊，其實我哋三個人咧都好，即係有年青人，有唔同嘅，有兩位學者喺度，我哋大家咧都有自己好想講嘅嘢，咁但係節目又得個一小時，咁所以於是我哋大家就要傾啦，即係究竟邊一啲話題最能夠係典型地折射到我哋嗰個嘅課題啦，咁所以呢、這個選材取材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課題嚟嘅。
1: 好啊，咁啊，我自己都非常期待啊嚇，咁啊，今集節目咧，多謝曬香港教育大學啊課程與教學學系嘅高級講師咧葉德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葉博士，下次再傾，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7.7级地震，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冇人员伤亡报告。印尼当局话，地震喺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有关区域其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同埋瓦砾散落一地，唔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喺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俾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俾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話：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嘅商戶生意增長超過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喜欢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少了打机，亦都同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坐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亦都系封闭。位置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

0: 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排和規管制度，為旅客提供優質的旅遊體驗。由本地文化深度遊到綠色生態之旅，還有外遊旅行團都有專業領航。無論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資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提供優質旅遊服務。
1: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2: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1: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3: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4: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7: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同你讲下呢一个啊，嗱，我记得咧节目头嘅时候你就讲咗咧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嘅一个宣传嘅渠道啦，咁啊俾大家可以上到嗰个网页嗰度咧，就真系遇到一啲不好嘅遭遇啊嘅时候咧，可以试下表达一下啦，即系唔好成日讲控诉啊或者投诉呢个字啦，咁讲表达一下或者等。接住落嚟啲朋友仔冇咁容易中伏啦。嗱，讲到中伏咧，内地又有新嘅法规咧，都整顿呢个饮食业。
2: 哦，
1: 我估计咧，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有听过啦。
2: 哦、
1: 其实咧，近日咧，内地方面就发布咗咧《社会组织啊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啦。咁内容系咩咧？就系决定咧，叫做撤销并且咧废除啊历年咧由佢哋啊中国烹饪协会啊颁发嘅中国餐饮服务名师啦，中国烹饪大师啊呢啲啊，即系话啊 China Master Class 啊，如果用英文去译嘅话，即系总之咧个个都话自己大师傅啊呢啲专号咧就全部撤销晒啦。因为好多时候咧都会令到消费者有所混淆啦，同埋一听到你系大师嗱，譬如等我哋讲一个唔系我唔系你先讲个小白咁先啦，嗱白元浩小白。是广播大师咁样。哇咁你一听到就慕名而去跟佢学习啦系咪先小白老师就掂啦好火红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内地嗰啲大师啊老师啊嗰啲名号你话一个机构去颁发有公信力嘅都话还好。但呢你返到内地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佢哋嘅美食之都啊美食之乡啊或者美食地标城市啊呢啲字呢系经常会发生㗎。咁呢啲发生嘅事呢就发现咗啊！依个中国烹饪协会咧，佢话授予各地嘅一啲美食之都同埋美食之乡同埋美食地标城市呢嘅称号咧，都唔可以再用啦。
2: 嗯，
1: 禁止任何单位同埋以个人名义进行官方宣传啦、媒体报道啦同埋对外嘅推广啦，就系用呢啲嘅字眼咯。咁你啊，根据公告咧，就由公布日起咧，就唔可以再用呢啲。乜乜之乡啊，乜乜之城啊，点解咧？

0: 譬如你喺广州饮茶啦，我成日都话广州一盅两件嘅文化好盛行噶嘛，即系虾饺、烧卖啊、打壶茶咁样。但系广州咧，经常都会用呢个字啊，点心之都、点心之乡、肠粉啊、肠粉拉肠之都、拉肠，即大致一个种类。即系水煮鱼之都，水煮鱼之
1: 乡，鱼米之都，成日都听
0: 系啦。再大啲嘅鱼米之都啦，系咪先？烧味之乡系东莞啦，我都听过噶。其实东莞啲烧味好出色啊，东莞烧味之乡。咁依家咧就唔俾啦，一定要将呢啲字咧去拆除同埋下架啦。因为咧大家都发现咧好多叫做细则喺当中，再加上就系咧好多时候啲市民咧听到你系水煮鱼之乡咧，好似啲人涌住去嗰度就系食水煮鱼，变咗咧。嗰、那个评级啊，同埋嗰个只要你开一间水煮鱼咧，你都系纳入水煮鱼之乡入边。
1: 嗯，
0: 咁好似食每一间都好食，但系冇可能啦、啊。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啊，你冇理由喺水煮鱼之乡当一个地方 A、B、C 镇咁先算。咁间间水煮鱼都好食，冇可能嘅，即一定冇可能啦、啊。你谂都谂到，但系啲游客去到嘅时候又唔知道、啊，即系睇到你个门面啊，写住水煮鱼之乡。咁但系入到去，原来最霹雳嗰道菜唔系水煮鱼，系叫做深圳鸡煲咁先算。咁、你咪完全同个商品说明有少少不符合咯，亦都令到啲顾客咧有啲错误嘅期望落差。咁佢落差就令到你即系管理唔到你嘅期望，跟住就会投诉咯。咁我估咧，有关方面都接好多呢啲投诉。咁、所以佢而家咧就觉得啦。即系头先讲呢个中国烹饪协会咧，冇啦，冇乜乜之乡、乜乜之师、乜乜大师咁样，系嘛、点心大师咁样，即系可能之前过往嗰几年会颁发一啲叫做烧味大师傅咁样，或者烧味大师。哇！你一睇到金漆招牌烧味大师，你一入去唔好讲咁多先啦，斩碟叉烧嚟食下先啦，系嘛？即系整碟烧鹅嚟食下先啦，或者鹅髀系咪先上装免斩，即刻。一嘢似嚟食先，即其实人系好简单、好直接嘅，消费者亦都系咁。你见到咁多个牌，咁你就会想消费嗱。即当然啦，呢啲就系冇评级标准底下，大家就叫做滥竽充数式或者太泛滥啦。咁当然内地都有，即系有车胎人啦，即系车胎人以外就系会有呢、這个黑珍珠个评分啦。其实讲真嘅，黑珍珠个评分咧，其实近呢个十年咧，内地都好信赖嘅。即系你食到黑珍珠嗰啲评分好高等级啊，好高品位咧，其实都出事率都好低嘅。
1: 都系一个指标嚟。
0: 但当然都好贵啦，即系我有。睇过内地有啲媒体报道，一间铺头攞完黑珍珠之后咧，一碟菜可能讲紧70蚊人民币咧，会变咗400蚊人民币一碟。
1: 哇！
0: 你系先三四碟喎，咁但冇办法啦，人哋攞奖系咪先？攞奖
1: 又有信誉咯，叫做
0: 系啦。咁啊，凡此种种，咁人哋提价，咁你做消费者，你未必一定要受价噶嘛。咁你咪唯有唔可以去食咯，或者少啲去食咯，或者赚够钱先去食咯。咁呢个就系内地喺个饮食方面，估计就系想整顿个饮食。美名嘅亂象咯、
1: 我自己兩睇嘅，因為首先我覺得呢啲乜乜之都咧，佢啲名咧係好好聽，同埋好有創意啊！即係有時候去到間餐廳咧，見到呢啲 slogan 咧口號咁好聽，你都會真係想入去睇下，哇正、啊，好有創意。
0: 但佢哋就唔想咁口號式咯，其實內地、你都 feel 到，哇係咁好口號式，其實搞唔掂、啊。
1: 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用心係良苦嘅，因為真係保障翻各位消費者。有好多時候你太多名咧，我哋又做唔到。咁多嘅資料搜集，我真係得個順字嘅喎，入到去發現，又唔係真係咁咩知道咧，同埋我覺得係攀比得太勁啦，即係你係米線之都，咁我米線之最，世界最好味嘅第一碗，即越嚟越多呢一啲，咁所以保障翻大家有呢一個嘅限制咧，都係一件好事嚟。
0: 因為太多啦，你喺內地，譬如食一間食店，即我知道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咧係嗰個項目。即系譬如冰糖葫芦，
1: 而家越嚟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即系可能一间店入边咧系集齐十样非遗嘅食物咁样，咁我就觉得啊，即系好似又真系有啲唔拿过咁样咯，咁啊，所以即系有关方面做呢个整顿，我都觉得好噶，即系一改呢个歪风同埋乱象啊吓。好，咁啊，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就交俾 Yana 讲多啲自己大湾区嘅体验啦。

0: 好，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我同阿欧咧就分享咗一啲硬性啲嘅资料啦，就系、是、一啲嘅新规则，同埋整顿一啲嘅饮食界或者系消费行业嘅风气。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软性啲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咗蛇口食海鲜嘅经验。咁、嗰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市场嚟嘅，即系专门卖海鲜嘅市场。我哋入到去咯，就系、是、发现好多好新鲜嘅海鲜。咁你买完翻嚟之后咧？就揀自己中意嘅海鮮啦，睇下佢正唔正啦，新唔新鮮啦，係咪你中意嗰一個嘅款啦，買曬啦，呢度一袋，嗰度一袋，行運曬成個街市之後咧，你就行去對面街
1: 就加工啦，
0: 一間嘅餐廳度加工，
2: 係魚市場最好噶啦，你去到冒下都得嘅，你亦都喺當下咧，你冇得話喂即刻。斬條皖魚嚟食先啦，喺旁邊即刻滾嚟食就冇嘅，你要去另外其他店加工嘅，你只係冒下人哋嗰啲嘢新唔新鮮啊，同埋抵唔抵食啊？咁當然啦，即係喺個度量衡嗰度咧，內地個磅重啊，我哋計磅啊、計斤啊啲嘢咧有啲唔同嘅，咁你就要知道內地喂究竟一斤係幾多啊？咁樣半斤係咪八兩啊？嗰啲咁嘅嘢，
0: 同埋要望住佢個磅啊。
2: 係啦，嗱，我從來都唔知㗎嚇，即係只不過身邊人識呢啲嘢，咁佢就會提。试翻咯，因为有一次咧买咗一斤海虾啦，食咯，哇，嗰斤海虾好似咁少咁样嘅，但我唔记得少咗定多咗啦，系啊，我到呢一刻啊 ，on air 嘅呢一刻，我都唔识分。內地嘅斤啊、重啊、磅啊嗰啲嘢係多過香港定少過香港？
0: 一斤係多過一磅嘅，我就知道。咁
2: 所以內地嚟講，
0: 係啊，因為我哋香港就用磅啦，但係斤咧係多過磅嘅，所以我都通常都係一斤就係一磅多啲咁樣去諗咯。
2: OK， 好了解了解，多謝你嘅呢個分享。
0: 嗱，我同你分享埋我嗌咗啲乜嘢海鮮同埋幾多錢啦，我覺得係好驚啊！因為買好曬咧之後，我哋就加工，加工完我哋幾個咧有五個人食嘅，我哋就喺度估啊 ，sorry 四個先啦，四個人食我哋就喺度估。究竟食咗几多钱？咁临尾咧系睇翻咧，首先我哋买咗蟹啦，$100两只，然后海螺$60，应该都系一斤噶啦。我哋全部都差唔多一斤左右嘅啫。九涛鱼几条嘅，应该有6-7条，就$40，全部都系人民币啦。然后生蚝加圣子呢度$68，生蚝有4只嘅，跟住花甲$30一斤，鲍鱼5只，系啦，我哋五个人先啱啊，$50，跟住咧。再加工费用，临尾你估下一餐加埋餐厅加工几多钱啊？
2: 加工就应该唔会好贵嘅，但你头先讲完嗰啲，我估人均讲紧$150人民币到啦，系嘛？
0: 五个人我哋就我讲总数啦，总数咧系$576，
2: 系啊，
0: 海鲜再加加工费，咁除翻开咧就$200一个人，鲍鱼咧就咁蒸啦，有少少陈皮同埋姜喺上面。哇，好味道咧！
2: 唔系，不过我觉得个 portion 有啲少啫，所以我想估细啲个数目。
0: 有啲少，我觉得好多咯，已经。
2: 你鲍鱼一只啫，你四个人去食，你个种类好多咯，但唔代表 portion 好多啊。如果俾我咧，我一定会系，即系当然啦。我而家人大咗，其实鲍鱼都少食咗，因为即系唔知啦。依家啲鲍鱼又相对平咗之后，又唔
0: 系
2: 好想食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依家你正常人均出去食饭，譬如我同你两个人食饭啦，咁应该我会叫，我系叫送嗰人会。叫四隻鮑魚咯，跟住一斤海螺咯，就同你頭先嗰啲嘢好近似噶啦，咁樣係啊，同埋咧海鮮嘅世界咧，你只要冇叫一條魚咧，你就會平啲。
0: 都係我哋冇嗌龍等魚啊！
2: 除咗咩魚啊係一件事啦，即係咩品種嘅魚係一件事啊。本身你蒸一條魚咧，你都貴咗好多噶啦，嗰餐飯係啊，所以魚係食海鮮嘅精髓嚟噶。系啊，即系香港都系噶。香港你去西贡啊，或者去鲤鱼门啊食海鲜咧，其他嘢咧都可以平俾你噶。系条鱼唔得咯，因为条鱼好实净地。譬如你食一条海斑，咁譬如讲我有啲朋友经常食咩红瓜子或者南瓜子嗰啲啦，或者老鼠斑咁样，嗰啲贵啲上价啲嘅鱼啦。咁讲紧就差唔多$800+港纸一条咯。咁你计埋蒸，你就已经多1000噶啦。
0: 哇！
2: 系啊。咁
0: 下次真係要試下條魚，
2: 所以魚先係海鮮
0: 嘅。其實我都好想食魚㗎，
2: 嘅貴嘢。
0: 唔知點解有啲朋友硬係覺得蒸魚咧唔吸引，但係明
2: 吸引
0: 哇新鮮到
2: 咧，蒸魚吸引只不過貴啫。贵嘅嘢，你咩最？你啲贵嘅最唔好系咩啊？
0: 系咩？
2: 就系贵啦，佢得一个缺点。贵嘅嘢得一个缺点咧，就
0: 系荷包要出钱。
2: 系啦，贵嘅得一个缺点就贵啊！即系近排我哋喺足球圈子讨论好多，即系啲球员好贵咁样买翻嚟啦，跟住下边全部留言咧都话。 貴唔緊要啊，貴嘅問題就係得貴啫嘛，即係貴嘅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貴，但係咧冇其他問題啦，基本上所有嘢都好嘅，
0: 即係 90% 都係好嘅，唯一嘅問題就係貴
2: 咯，
0: 錢高
2: 咯，係啦，即係講笑咁講啦，咁係好好喎呢個海鮮市場嘅飲食體驗。
0: 我講多一樣啦，就係我食咗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驚豔嘅就係椒鹽嘅九肚魚啊，因為平時我哋喺茶餐廳大排檔食嗰啲九肚魚咧係硬硬身地噶嘛，
2: 佢係好酥軟嘅。
0: 哇！真系食佢个酥皮包完之后，入面咧系啲鱼肉咧，系首先白蟹蟹，佢劲淋啦，湿湿地啦，入口即溶。
2: 哇！
0: 大家真系要试下，
2: 值得试试一下。咁当然啦，即系近排听 Yana 以至我其他主播朋友都有讲话，南山区嗰个商场啦，边嗰个高卡车都好刺激、好玩，亦都入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嘢。咁我深信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行啲新嘅商场。其实南山区啦，同埋蛇口咧，好近嘅。系啊，咁大家如果可以連接咁樣，先玩商場，後食海鮮，或者先食海鮮，後玩商場咁樣，適隨轉變啦。希望大家咧禮拜六日有個美好嘅週末，俾大家可以 relax 啦，放電啦，同屋企人好好相聚一下。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好拍檔，
0: 多謝
2: 余欣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话，自上个月以嚟，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嚟，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话，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示打。 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安歌同学会，
8: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6: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同安
6: 安歌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8: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朋友咧，我系非。

0: 非常之開心咧，就見到佢嘅，因為咧佢成日都笑，佢嗰種笑容咧係話俾大家聽咧，呢個世界係好美麗嘅。而呢個世界咁美麗咧，原來咧就同我哋人類嘅伴侶有關喎。咁呢個伴侶係咩咧？就係我哋嘅狗狗啦。咁樣佢咧就係邊位咧？就係嚟自香港導盲犬協會嘅副學主席，咁啊先叫咗咧做主席先。你亦都係咧香港導盲犬協會嘅義務行政總監，啱唔啱？
1: 係義務嘅。
0: 係啦，係啦，好開心啊！今日見到你咧，我正話用伴侶呢個字咧，其實我本人啦、我係非常之中意小動物，其實大動物我都中意嘅，即係我例如我去到原始森林啊，睇嗰啲啊犀牛啊、獅子、老虎，我都唔驚喎，我係好中意動物。但係如果有隻貓、有隻狗喺我身邊咧，我成個人冧曬嘅。你係咪好中意動物呢？
1: 其實我本身係嘅，我本身由細到大都中意動物嘅。咁但係到都係去到出嚟社會做嘢先有機會養狗啦，係啦。咁我之前我養過兩隻金毛尋回犬嘅，係啦。而家我有三隻拉布拉多。
0: 哇！咁啊，好開心咯，
1: 係好開心嘅。
0: 咁你一放工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哋梗係即係飛撲埋你個身邊啦。
1: 係啊，唔係同埋因為工作關係咧，我亦都有機會可以帶埋佢哋翻一齊翻工嘅。
0: 係啦，嗱，因為咧你嘅工作咧就喺呢個導盲犬協會裡面翻工啦。嗱，你又係主席，又係義務行政總監，不如我哋講一講，即係你有兩個唔同嘅崗位，但我相信有一個工作咧係你一定要即係好明確去做嘅，就係你有啲乜嘢既定嘅計劃，希望呢個協會咧係能夠達到嘅咧。
1: 係啊，其實香港導盲犬協會就今年就15年歷史啦，啱啱好今年1月7日就15歲生日。咁其實我都同個會都好有淵源嘅，因為其實喺15年前當佢成立嗰陣時咧，如果我哋嘅義工係有一個叫做註冊嘅一個系統嘅話咧，我相信我應該係單位數字嘅，應該都係00幾嘅啦，應該係。
0: Okay.
1: 咁但係中間有一段時間咧，個會就係發展得好快啦。咁亦都當其時可能導盲犬呢個服務對香港社會嚟講係一個新嘅服務。咁當其時有好多企業啊、好多公司啊、好多市長人翁啊，都好多捐款嘅。咁嗰陣時我發覺啊，原來我都除咗幫手沖下涼啊，
0: 沖下涼幫佢哋
1: 執下狗屎啊，帶去廁所，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幫得到。咁其實我個人嘅性格又好古怪嘅，我中意出汗流汗，辛苦嘅。咁結果我就同個會講啊，咁我就做第二樣嘢啦。咁我就出咗去做其他嘅盲人服務，咁包括埋我嗰陣時開過一間盲人嘅咖啡一個咖啡店，係專門訓練盲人
0: 嘅一個社企嚟嘅，
1: 社企嚟嘅係啦。咁好幸運地臨尾嗰位俾我訓練嘅視障人士仲去咗呢、這個喺深灣遊艇會嗰度翻工。
0: 哦，好好啊，好開心！即係呢啲係好有即係鼓勵性嘅成就。呢啲故事咧，係我哋多啲分享，呢、這個世界就更加靚啦。
1: 係呢個係呢個好感恩嘅，因為有一日係有人打電話嚟我間 cafe 嗰度揾我啦。咁我唔喺度啦，咁就我經理接。咁 anyway， 咁最尾佢哋就想 make 個 appointment，
0: 係
1: 就想見我嘅。咁我就 make 咗個 appointment。我好記得係某一個weekday 星期入面嘅3點鐘，點解我會講3點鐘咁記得咧？咁當然之後，因為我當其時我的經理就喺當日就同我講話：，啊老闆你遲到喎、哦。咁我話
0: 嚇
1: 我遲到，我冇可能遲到。而家我咪落緊嚟咯，點會遲到啊？佢話唔係啊，所有人到曬啦。咁我去到嗰陣時我就好驚訝，因為其實嚟咗係幫我哋去 interview， 即係佢哋想 interview 嗰位嚟嘅嗰個集團。其實是 interview 我啦，同埋 interview 我嘅視障人士嘅視障嗰個咖啡師嘅、
0: 哦，
1: 而佢哋專登早到咧，早到嗰幾位咧，其中一位咧就係嘉利集團嘅主席阿、
0: okay.
1: 郭孔成先生，佢、
0: okay.
1: 親自嚟嘅。咁我嚟到之後咧，咁我就話：哎呀，唔好意思，我遲到啊！其實我心死啦，我約咗你幾多點嘅其實，咁但係問題係佢好快咁樣佢話對唔住，佢話應該係我講對唔住，
0: 係
1: 我專登早到嘅。
0: 哦，
1: 咁啊早到咧，原來咧我經理已經同我講啦。老細大件事啦，佢已經同我哋所有人傾過偈啦，包括埋廚房嘅入面嘅廚師啦，出面嘅沖茶遞水嘅職員啦 ，waitress waiter 啦，同埋啊視障人士嚇阿 Benny 叫 Benny， 咁佢咁我得坐低嗰陣時，阿郭生就好有禮貌，佢話我已經同你哋所有職員傾過曬啦，除咗你未傾啫，其實我已經唔需要再同你傾任何嘢，因為我知道你做嘅嘢係真嘅，
0: 係 OK 啦。
1: 咁不如我哋傾下幾時你位視障人士可以過嚟翻工？
0: 哇，
1: 係啊！
0: 你喺嗰個 moment， 真係有啲乜？

0: 嘢嘅感覺？
1: 我嗰陣時覺得我唔我嗱好老實，我諗郭生應該唔會嬲嘅。
0: 安哥同學會要老實啦。
1: 我當其時咧，郭生就話：嗱，我今日同你傾完偈之後咧，我過嗰陣時係聖誕前嚟嘅，咁跟住佢就話：啊，我過完大家都忙啦，中國完之後咧，我就會派啲 team 落嚟再同你 work on the detail。即係嗰啲詳細，我當其實諗就係聽住先啦，係啦，因為第一你咁你為下你咁忙，你為公權眾係啦，咁我哋一間咁細鋪頭喺柴灣，係啊，你點會諗得起我啊？兩個月之後，咁結果兩個月之後，佢真係佢哋個PR director 就揾我，結果嚟咗九個人，點解九個人呢？就是他们集团下面有四个 outlet， 有四个这个对外的这个餐饮，四间这个酒店或者 outlet 啦，每间 outlet 派一个 GM 加一个 executive chef，
0: OK，
1: 二四如八，第九个是哪位呢？就是集团的总 PR director，
0: OK，
1: 是啦，九个下来就一起跟我开会，结果临尾是深湾游艇会是争赢了的。
0: Okay.
1: 他哋话：你俾我啦，我哋呢度可以去咁。结果我记得系2017年啦，嗰阵时就我亲自带阿 Benny 落去深圳游艇会，
0: 市长人士，
1: 市长人士系啦，市长咖啡师就落去叫做正式面试啦，系啦，咁同埋亦都系帮佢填晒啲 form 啊，咁帮佢入职啊咁样嘅。
0: 好啦，嗱，咁你当你接触即系视障人士嘅时候咧，系咪有好多好多时候你讲嘅说话系要即系要小心啲，唔好触动到佢哋，即系睇呢个世界嘅能力啊？因为有啲朋友系有啲时候咧，我哋要即系要长时间去鼓励佢哋。
1: 其实系嘅，其实因为你要得到一位视障朋友嘅信任，系要经过好多時間嘅磨練，大家積累咗嗰種愛同埋信任嘅。你諗下正常人，大家見得到你同我都見得到，都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話啊，我信你啦，我當你係朋友啦。視障人士佢睇唔到，佢只係聽到你把聲。咁講真句，我哋人類可以用一啲好美麗嘅説話，但係你嘅樣係可以做第二樣嘢嘅。例如話啊，我好中意你，其實我係瞄緊你嘅。咁其實我自己經歷就係第一，你真係要好真誠同佢傾偈啦。咁慢慢佢都feel得到嘅。
0: 佢一定 feel 到。
1: 即係最好嘅例子就係當其時，其實我係有兩位視障人士在度訓練緊嘅，當其時係阿莊陳友先生介紹俾我嘅。
0: 哦，張陳友先生係
1: 啊，陳友介紹俾我嘅。咁我咧就一個就後生啦，阿 Benny 啦，當其時廿幾歲啦。另外一位我就唔講名，因為佢已經轉咗去第二個 feel 啦。咁就係一個係上咗年紀嘅，嗰陣時應該係40尾50頭。其實佢哋兩個都好得意嘅，佢哋兩個都係第一佢哋就唔係天生盲嘅。阿 Benny 應該係16、17歲先盲嘅，另外一位咧就係大人嗰位咧，就係應該係去到40幾先至開始盲嘅。咁但係另外一位大人嗰位咧，就其實讀飽詩書嘅，讀埋 master 啊，攞咗好多 degree 啊，咁同埋做好專業嘅嘢嘅。我舉個例子，點樣專業化咧？佢係專門係幫歐洲嗰啲公司去賣銀紙嘅。卖嗰张印嘅银纸
0: ，OK，
1: 吓要卖俾啲中央银行啊，印刷，
0: 好
1: 专业嘅，
0: 好专业，好专业，同埋好普，唔止专业咁简单，即系好 niche， 系好犀利啊，
1: 系啦，咁嗰阵时，譬如话佢哋两个都嚟咧，阿 Benny 因为佢系比较后生咧，佢就好快就大家就互相信任啦，或者叫做佢都好信我啦，但系另外一个位咧，就其实佢系经过一段好漫长嘅时间，佢先信我，尤其是一开始咧。佢同翻嗰個視障人士嗰個團嗰、那個community 啦，盲人嗰個社交圈子都話：呢個世界上邊度有啲老細咁樣抌錢出嚟去訓練盲人做咖啡師嘅？佢話睇住先啦，都係想攞個人名譽啊嗰啲嘅。咁結果到到臨尾，阿 Benny 真係去咗翻工之後，佢有一日就 send 咗一個好長好長，我覺得係一張 A4 紙咁長嘅 WhatsApp 俾我。第一就道歉啦。第二就多謝我啦，咁嗰日我睇嗰日我都記得，我而家諗翻起都想喊嘅，係因為佢真係全心全意相信呢件事。咁佢後屘好好啊，佢後屘都揾咗第二份工，做咗一個嗰啲叫做life coach， 係啦係啦，因為佢自己個人
0: 導師
1: 係人生導師，佢自己個經歷都好特別嘅，因為佢咁專業。
0: 嗱，咁呢個係你開始接觸視障人士嘅 少少嘅經歷啦，亦都係充滿咗力量同埋鼓勵啦。好啦，咁你點樣去成為即係呢個協會裏面呢？嗱，你又做主席，又要做義務總監。嗱，先講下一個好特別嘅名銜，叫義務行政總監，是什麼一回事？

0: 展咧，咩叫做義務咧？
1: 嗱、安哥，千祈唔好俾義務呢兩個字誒呃咗，唔好覺得我係一個好人嚟嘅。
0: 唔係你係好人，
1: 我其實好貪錢。
0: 係啦
1: ，其實個會就真係比較冇錢啦，所以就逼上梁山就真係要做義務啦。
0: 哦，
1: 係啦，咁其實點解會入咗呢個會？即係其實之前都已經做過義工，點解會再翻嚟幫手咧？其實個會都喺2019年嗰陣時都揾過我翻嚟坐呢個叫做管治委員會叫董事會啦 ，board member 啦。
0: 係。
1: 咁但係尋日因為嗰陣時我出邊都磨練自己啦，做好多萬人服務。咁、但係嗰陣時我都好怨佢，就話啊唔好啦，我都係唔翻嚟，因為當其時我都做緊好多其他嘢嘅，包括埋啲教育工作，我亦都係李希慎基金會嘅。海外獎學金嘅評審啦，咁每年都要帶啲學生出去海外去翻學啊、settle down 啊、boarding school。咁結果我2019年就冇 join 到嘅。咁再一次咧，亦都好多謝個會咁信啦。再一次揾我嗰時咧，就係2022年嘅 covid 嗰陣時，疫情嗰陣時。咁、
0: okay.
1: 當其時係主席揾我啦，同埋有一兩位 board member 一齊嚟嘅。咁話可唔可以再考慮下翻嚟幫手？咁當其時我係一個會計師出身啦，係啦。咁我就好坦白，我話咁其實你咩困難呢？咁佢話財政上面有困難，咁我話 OK， 不如你俾盤數我望一望。咁我望完之後咧，我就心一沉一寒。
0: 係，
1: 咁我就抱住一個諗法，就係究竟我係去幫手定係去幫手執嘢咧？係啦，因為真係有啲即係有啲困難嘅間成間協會，因為嗰陣時疫情嗰陣時有咩困難咧？第一就捐款少咗啦，
0: 係
1: 好多籌款咧，同埋好多籌款咧，如果大家睇翻啲 Facebook 咧，都係户外嘅。咁、你都明白啦。咁你2020、2021、2022係冇乜户外嘢可以做嘅，
0: 絕對差唔多係半癱瘓嘅。
1: 但係同埋亦都係咧，亦都係嗰陣時淨係得支出啦。因為嗰陣時亦都雖然你話政府有啲資助，其實我哋都養咗好多，又有好多員工啦，係啦，同埋有好多狗啦。咁其實我哋當埋啲服務係免費嘅，咁變咗我哋不停咁樣每個月支出。但係冇乜嘢收入，咁佢就好快個會。雖然你話之前去到2019年，可能都仲係好健康，好快嘅啫。嗰三年嘅嗰個 covid 就好快就令到個會就步入咗呢個財政好困難。咁當其時我就覺得啊，不如好啦，我翻去幫手啦。咁我都係抱住一個好冇即係冇乜話咩特別大嘅目標，我就話睇下可唔可以幫手先，有咩可以幫先。所以我就入到去嗰陣時咧。我先係做義務師傅嘅，係啦，管錢先嘅，
0: 係好啊，你好重要啊，
1: 係啦，咁就先 cut cost 啦，咁亦都嗰陣時有啲同事自然流失都有嘅，因為嗰陣時的而且確嗰陣時覺得個會都冇乜特別多發展，係啦，咁有啲員工都流失嘅，咁所以第一就 cut cost 啦，第二就係睇下有冇啲叫做籌款項目可以做啦，咁結果又好彩，經過一年半載之後又真係叫死唔去，係啦，逐啲咁講叫死唔去。咁啊，變咗今日可以再定啲長遠目標啦，係啦。本來係我成日都講笑嘅，同啲同事講話，我哋之前係 ICU 嘅，係啦 ICU。
0: 咁而家咧，
1: 舊年都仲係喺大病房，
0: 係啦。
1: 今年應該應該離開咗醫院嘅，暫時叫做離開咗醫院嘅啦，應該。
0: 我好想你自己俾掌聲自己好唔好啊？
1: 哦，多謝
0: 團隊好唔好？
1: 係啊，團隊好緊要，真係
0: 係啊，好緊要嗱咁。就知道你做呢個業務行政總監，你就係唔受薪嘅，即係冇糧出嘅嘛。但好好啊，咁但係就算冇銀，你唔出糧啊，但你都要有領導有方先得。嗱，因為咧我好想問一問咧，即係你點樣係喺人事處理咧？我相信你有一套嘅，但係咧，因為今日我哋要講狗仔啊，咁我就想問咧。喺狗隻嘅 recruitment 同埋個培訓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嘅經驗咧，或者依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我補一句，頭先你讚咗我，我都要讚翻啲同事。
0: 好啊，
1: 就係其實唔好稱我真係唔係領導有方，只不過我當其時做一個決定，我覺得今時今日行翻轉頭，我都覺得係百分一百啱，就係我做咗一個義務嘅行政總監，我令到好多其他人相信個會係真係做好事嘅。因為我去問人俾錢我籌款啦，好多時候第一句人哋嗰啲家族嘅基金都會話：哦，你係義務㗎。我話係啊。咁其實下一句已經唔使問，佢已經知道其實每一蚊都係落去啲做善事嘅。我哋會入面有幾個員工，我要講一講，我唔講佢哋名咧，因為佢哋會殺咗我嘅。其中一個就係其中一間係以前係一間好大好大上市嘅一間好巨型嘅上市公司嘅一個 CFO， 佢減咗95%嘅糧，唔係攞95%啊，係減咗95%嘅糧，係嚟幫我哋做 會計經理或者叫文員。

0: 啦嚇，我哋啲 title 其實都係唔需要咁着重嘅。咁另外一個咧係一個國際大品牌，我一講就知嘅，大家都一個國際大品牌嘅一個高層嘅管理人員，
1: 嗯，
0: 都嚟呢度問我哋攞萬幾蚊人工，話我哋幫手啦。咁，當然咧，佢哋都去到某一個年紀，好成熟，好 mature， 應該係之前都應該係覺得自己事業去到某一個地點，佢覺得要做翻啲善事，係
1: 啦，翻俾社會啦。
0: 係啦，咁我都好感恩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係覺得點解我哋個會可以而家叫做開始叫做再重新振作咧，
1: 嗯？
0: 其實就係好似安國樂頭先你講，其實係啲員工係啦，啲員工真係抌個心出嚟做嘅。
1: 呢，這個好重要啊！
0: 係啊，
1: 呢個係即係一定要錫啊！
0: 我同我個會計，佢成日都唔中意叫我叫我叫佢個會計經理嘅。我哋個會計文員啦，我試過同佢哋去出去上去某啲地方開會啦，例如嗰啲家族基金啊，或者去我哋嘅其他地方。第二日人哋都會問你，琴日帶嚟嗰位小姐，其實係真係你哋會計文員嚟嘅咩？我話係啊。佢話講嘢真係唔似喎，
1: 佢個氣場同佢能力啦，
0: 係啦，
1: 嗱呢樣嘢咧，亦都係反映到咧，就係世界係美麗嘅。當大家個能力許可之下咧，可以幫人，能夠幫人就去幫人，呢個係好美麗。好啦，咁我去翻我哋狗狗咯，係啦，咁咧嗰啲狗狗係點樣 recruit 同埋佢哋係來自咩品種先？
0: 我哋喺亞洲。區咧，即係包括埋日本啊、韓國啊，我哋全部嘅狗100%都係拉布拉多。
1: 哦 ，OK，
0: 係啦。咁有一個原因嘅，人咁好多人會問啊，點解唔會係金毛尋回犬呢？香港或者亞洲呢啲地區咧，其實係好濕熱啊。所以亦都有一個原因，第一佢個毛長，所以佢咧喺熱天嗰陣時咧，對佢嚟講咧，出去行做一個導盲犬咧。非常之唔係咁健康啦，同埋佢都會嗰個耐力都會差啲嘅，
1: 佢都會吃力嘅。
0: 吃力，同埋我哋都考慮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嘅用家係一個視障人士，我哋都希望嗰隻狗導盲犬，對佢嚟講係一個容易打理嘅一個。
1: 冇錯冇錯，
0: 金毛尋回犬要花好多時間打理嘅，係啦。咁所以亞洲區咧就100%嘅啦，肯定嘅啦。全世界嚟講咧，70%係拉布拉多，仲有嗰30%係咩咧？金毛尋回犬、狼狗。同埋有其他嘅混種嘅，例如舉個例子，
1: okay.
0: 狼狗同埋拉布拉多、
1: okay.
0: 都狼種。咁點解你會問啊？點解咁得意會混種，同埋會有仲會用狼狗嘅？因為導盲犬嘅歷史咧，第一隻導盲犬都係狼狗。
1: 哦，
0: 因為導盲犬嘅歷史咧係，如果即係先講近代啊，如果你中意揭歷史書嘅話，去到羅馬時代都已經揾到啲嘢嘅啦。
1: 係，
0: 咁但係其實近代史咧就係1917年嗰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在歐洲戰場，大家用毒氣，我哋人類睇下愛心啊，用毒氣問候大家，咁啲士兵就隻眼就盲咗，係啦。咁喺盲咗嗰陣時咧，啲軍醫入邊咧有啲狼狗，係軍隊嘅狗，喺無意中發現咗，原來狼狗可以帶個士兵盲咗個士兵由 A 去 B， 由 B 去 A 咁樣來回係啦。咁結果慢慢就大家開始。投入資源、時間、訓練同埋研究，由嗰度開始嘅。所以狼狗其實不嬲都係以前都
1: 係
0: 狼狗。
1: 即係其實盤古初開就係狼狗已經有呢個本事。係係嗱，咁我仲想問多一條題目咧，就係當 recruit 嗰、那個狗隻翻嚟啦，佢哋係咩年紀，同埋即係有冇分開男仔啊定女仔多㗎？
0: 哦，我哋其實就香港本地都有呢個生育嘅，即係我哋有個叫 breeding program 嘅，係生育 program 嘅。我哋自己生嘅話就 BB 就開始湊啦。
1: 係
0: 咁，如果出面海外嚟，舉個例子，我哋今年啱啱1月7日嗰日嚟咗3隻係由澳洲嚟嘅。佢哋因為航空公司出口關係、澳洲關係啦，咁就係3個月大嘅。
1: 哦，
0: 係啦，通常就好細個嚟嘅。
1: 係係啦，係有冇話男仔女仔都係咁叻？
0: 冇㗎，我哋男仔女仔都係唔會有呢個性別歧視嘅。
1: 冇錯啦，所以咧嗱，一講開狗仔咧，我就好開心啦。但我哋依家飲啖水先。
0: 啊、
1: 我哋翻嚟咧，就我哋講一講啲 trainer 佢嘅工作，同埋點樣將狗仔。同盲人嘅有需要嘅人士咧，點樣做個 matching， 同埋佢哋嘅訓練好嘛？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和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的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

0: 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的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咧喺轮候的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的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4: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5: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4: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6: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翻返翻嚟安哥同学会啦，我系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系啦，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咧，就系同香港导盲犬协会 Roland Wu 咧一齐倾偈啦。阿副总。
10: 你好，安哥。
9: 吓、啊，有多唔多人叫做胡总或者胡主席噶？
10: 胡主席有人叫嘅，不过我成日都话唔好叫主席。
9: 系啦，就咁叫你做胡生咪多。
10: 系啊，我个名后边有好多叫做斜洞，佢哋后生仔叫 slashes 嘅。
9: 系、
10: 啊，我叫司机啦，师傅啦。
9: 系啦，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职，你都要去服务啦，系咪啊？好啦，讲翻啦，就你见人就见好多啦，但你见。

0: 佢哋去我哋叫做社會化、socialization 社會化，咁即係話咧，我哋會會將佢哋帶去唔同嘅場合、公眾場合啦，即係希望未來視障人士當佢用嗰陣時、都可以去得到做同一樣嘢嘅。舉個例子，我哋會帶佢去餐廳啦，帶佢去快餐店啦，帶佢上巴士啦、地鐵啦。咁好多時候咧，其實第一下最有挑戰性亦都最可愛的地方咧，就係行嗰個叫做自動電梯、escalator。咁因為其實呢樣嘢其實對好多狗嚟講係一個陌生，係一個怪，第一係陌生嘢啦，第二都可以想象係一個怪物嚟嘅。
1: 啊，即係 escalator 喎，真係喎。
0: 係啊，係啊，
1: 我哋見到機械人呢樣啦。係
0: 啦、
1: 啊，
0: 尤其是當佢哋可能得個三個月、四個月嗰陣時咧，呢個嘢直情係一個恐怖嘅怪獸嚟嘅。咁、當然啦，我哋其實咧，因為我哋行嘅教育咧係叫正向教育，係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我哋從來都唔鬧，亦都冇可能會打嘅，係啦。咁所以我哋永遠都有用一個好開心嘅教育方法，例如獎勵啊，無論係用零食獎勵又好，或者去讚佢哋又好。咁當佢哋做得啱嗰陣時咧，佢哋好開心，條尾揈到
1: 不
0: 得了嘅，係啦係啦，好似摩打咁嘅。咁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場面咧，其實就窩心，因為真係唔簡單嘅，唔容易嘅，
1: 係
0: 啦。即係對一隻三個月大嘅小朋友，咁但係另外咧。我哋亦都要咁講，我哋嘅導盲犬好多時候啲人會問我哋：啊，導盲犬其實係咪會要考試嘅？係嘅，要考試嘅，
1: okay,
0: 但係絕對唔係一指定生死。
1: 係
0: 係啦，佢哋由三個月開始咧，就已經有好多啲小嘅測驗嘅。舉個例子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好多狗仔當佢三個月嗰陣時咧，應該嗰個性格都未定嘅嚇，尤其是會好驚啲大嘅聲啊，好驚啲突然之間發生嘅嘢。舉個例子。一個吸塵機巨型嘅 office 嘅吸塵機，即係半個人咁高嗰啲，我哋會喺佢嘅身後邊突然之間一開，佢嘅反應係唔可以跳開走開，佢要個頭擰翻過嚟望，呢嚿嘢咁嘈嘅 ，OK 啦，咁樣啦，係啦，
1: 哇，
0: 係啦係啦，又或者以前我唔知而家冇啦，以前女人街細嗰陣時有得買嗰啲雀仔綁條繩喺個天花板，啲雀仔喺度飛嚟飛去嘅，咁買翻嚟咧就掛喺天花板，等只雀仔今日不停飛啦。佢要係唔可以撲，唔可以叫，佢就咁坐喺度望住隻仔。哇！
1: 其實嗰個只係一個玩具嚟嘅啫嘛，
0: 玩具嚟嘅。
1: 但係要訓練佢啦，
0: 睇得出佢性格。
1: 啊，其實咧你個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啦，咁又亦都真係要 tailor make 去訓練佢嘅。嗱，我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得到、就是，就係導盲犬同佢個主人咧係坐地鐵啊。坐巴士啊！我甚至乎我見過係坐船嘅。咁佢哋係咪真係要好適應香港咁嘈嘅環境？街我講係街啊，又紅綠燈嘅聲啊，又汽車聲嘅聲啊，又人聲啊，即係佢哋用幾耐時間先至適應到咧？
0: 其實佢成個訓練周期係兩年嘅。
1: 兩年，
0: 全世界都係嘅、
1: 哦，即係差唔多你讀一個 degree 咁上緊。
0: 其實係㗎
1: ，OK，
0: 係啦，係兩年嘅訓練，係、
1: 啊、
0: 啦。咁呢個兩年當然一開始就係頭先我講由三個月開始社會化嘅一個活動啦、一個訓練啦。佢細嗰陣時越經歷得多唔同嘅嘢，佢大個之後越容易接受，同埋越係視像人士更加容易同佢磨合。係啦，咁同埋當然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將來視像人士係做啲咩啦。例如舉例子，佢原來係一個非常之 active。佢日日即係我哋有嘅，我哋有視障人士，其實我哋曾經有香港第一位中學生用導盲犬，一直由中學由主流中學，佢由深光去咗呢個英文女校
1: ，OK，
0: 跟住就再入埋去 CTU， 讀埋個 degree， 係香港第一隻導盲犬攞埋 degree 嘅，一路攞埋係啦，咁就好開心嘅，嗰陣時喺城大都有個 ceremony， 係啦係啦，我哋都頒埋個 certificate 俾導盲犬。咁我哋知道其實呢位後生女其實有好多 active 嘅嘢活動要做嘅，因為就算佢視像佢盲都好啦，其實佢都參與好多其他活動嘅，唱歌啊，甚至乎校內個其他嘅嗰啲叫社啦，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我哋都會訓練員都係會預先。將隻狗行嘅唔同路線啦、我哋都會訓練好嘅。咁最重要就係狗本身佢本身個性格啦，個 DNA 啦，導盲犬個 DNA 亦都係全世界係獨有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見得到香港嘅導盲犬喺條街上邊行嘅話咧，佢嘅祖先一定都係導盲犬。即係話，如果我而家生六隻狗狗入邊有，舉個例子，入邊有一半有三隻不幸地佢係做唔到導盲犬嘅，我哋係唔會幫佢繁殖下一代嘅。
1: 哦，
0: 全世界都是的，
1: 哦，好啊，这个生育计划是 for the better 的，
0: 是啦。 係啦，咁亦都係我哋其實有。

0: 個好強大嘅組織，有兩個組織監管我哋嘅，一個就叫做國際導盲犬聯盟啦、，International Guide Dog Federation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 Assistant Dog International 嚇，國際輔助犬，國際啦。咁其實我哋其實所有狗嘅資料咧，都入曬去一個好大嘅一個 database 嘅一個系統入邊嘅。我哋生幾多隻，我哋訓練幾多隻成功，有幾多隻失敗，甚至乎我哋嘅視障人士會移民嘅。譬如話之前嗰一兩年好興移民嘅，去咗加拿大，咁我哋就有責任咧。去加拿大嗰陣時咧，我哋會通知埋加拿大，例如舉個例子 ，Vancouver 啦，温哥華，我哋會通知温哥華嘅導盲犬協會話啊，我哋有個視障人士將會移民嚟温哥華，你哋要幫手接手呢隻導盲犬，因為導盲犬其實好似一架車咁樣咧，係需要定期服務嘅。
1: Okay.
0: 我哋叫 after care， 即係例如我哋要 make sure 嗰個視障人士用隻狗用得啱啦，佢嘅同埋亦都要照顧埋導盲犬嘅健康啦。睇下佢有冇特別嘅病痛啦，所以好似一架車咁樣要不停咁樣去 service 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唔會話就咁俾個等個視障人士啊，你去移民拜拜咁就算嘅，我會去 contact 埋對面世界另外一個會。咁點解我哋會認識佢咧？就因為國際導盲犬聯盟其實係管理全世界34個國家超過100間導盲犬學校嘅，係啦。
1: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而且照顧到人類，亦都係。照顧到動物，即係我覺得係好美麗，好 amazing。動物犬有冇曳曳過㗎？係
0: 啊，
1: 係咯。嗱，我先講啦嚇，我係唔捨得打㗎，我亦都唔捨得鬧嘅。但我唔知道，如果佢真係曳曳嘅話，係點樣咧？
0: 其實因為咁講，如果全部都係訓練又 pass 嘅話咧，又幫個即係同個視障人士可以配對到嘅話咧。通常都冇大件事發生嘅。咁你話你話導盲犬臨尾訓練去到某一個階段，佢好曳嘅。而我哋覺得佢真係呢個習慣都改變。其實佢曳呢，有陣時嗰樣嗰個曳呢個字其實好得意嘅。其實只不過有陣時佢係唔特別唔想做呢樣嘢。
1: Okay.
0: 即係舉個例子，導盲鞍一個咁簡單嘅導盲鞍，視障人士攞住個導盲鞍，其實大家覺得好簡單啫嘛。將個導盲鞍擺上個導盲犬個頭，碌過去扣條帶咪得咯。
1: 我覺得唔係。
0: 但係有好多狗，佢天生係有一個好 sensitivity， 佢唔中意呢個導盲鞍箍住佢嘅。係你點樣用呢個正向教育啊 ，positive reinforcement 獎勵乜都，佢就係唔中意咯。咁但係呢啲狗狗咧，通常咧，我哋唔會咁輕易俾佢離開我哋嘅懷抱嘅。我哋就會幫佢轉一個 career， 我哋幫佢轉跑道。我哋會幫佢轉咗做治療犬嘅。
1: 哦，就
0: 係啦。
1: 嗱，治療犬嘅意思係咪即係可以陪伴一啲病人佢嘅即係 loneliness 啊，或者係有個伴啊，定是點樣咧？
0: 其實唔止咁簡單啊，安哥。其實我哋嘅治療犬其實做好多，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我哋其中一間應該可能係香港最大做治療犬服務嘅一個機構。
1: 係。
0: 我哋個名叫導盲犬協會，香港導盲犬協會。其實我哋去年2025年做咗530幾個真係自閉症 ASD 嘅小朋友嘅個案嘅，
1: 好美麗，好美麗。
0: 咁同埋我哋有多叫做stress relief 啊 ，mental health 嘅嗰啲 activities 啊，即係嗰啲 group play 啊，好多小朋友
1: 或者係有啲心理或者精神上佢需要多啲人
0: 係啦
1: 開解或者陪伴嘅話咧。這個治療犬呢可以發揮其中一些作用了。
0: 好好，因為我們兩年前跟港大做了一個兩年的治療犬服務的一個研究，由港大的醫學院下面的兒科 Pediatric 跟我們一起做的，做了兩年，就將我們的治療犬呢在港大那裡找他們的，他們找了那些叫做自閉症小朋友啦，一起做研究，研究三方面的學習啦、情緒啦，還有那個交友 social 那個三樣東西嗰、那個 factor， 咁呢個兩年計劃咧 ，study 咧做完之後咧，呢三方面咧其實得到好正面嘅回響嘅。
1: 好啦，咁係咯，你有唔同嘅機構啊，去同你哋一齊合作啦、，collaborate 啦嗱、我自己個人咧好中意九成話，開頭我已經講咗啦，因為今日講你啊嘛，唔係講我，因為好多九成嘅故事。但係一樣嘢咧，我自己感覺我一個成熟。充滿愛、有希望嘅城市咧，有即係導盲犬，即係呢個 service， 或者係啲人好尊重小動物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credit 嚟嘅。
0: 係
1: 嚇，你點睇我呢個 statement 咧？
0: 我係好同意安哥，因為 我哋第。

0: 一就係我哋一個，我哋呢個會就好細啦，好，但細得嚟又好專業，同埋亦都係屬於一個好好嚴謹嘅一個國際組織，動漫圈國際聯盟。咁其實嚟得我哋呢度做嘅好多嘅員工都係好有心嘅，其實佢哋出去可以賺多啲錢，佢哋都喺度做。咁同埋咧，我哋每次出去籌款咧，都係好感動嘅。例如舉個例子，我哋賣旗咧，金鷹然頭賣旗咧，有兩件事。第一咧，我哋喺黃，我哋喺賣旗嗰陣時，我哋有4300個義工喺網上註冊咗，但係嗰日咧係落雨嘅，落大雨嘅，結果我哋有3600幾個真係義工到場幫我哋去攞住個旗袋賣旗。
1: 哇！
0: 呢個係不可思議，呢個數字其實你問翻好多其他嘅大嘅 NGO 咧，都覺得係不可思議。
1: 冇錯，
0: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好感激市民嘅幫手咯。
1: 同埋咧，所有嘅義工啦，係佢哋付出嘅愛心啦、耐性啦。精神是很美麗，不單止你們的機構受惠，香港實在很美麗。一講起籌款啊，講起義務工作呢，很多人都很熱心去做的。啊，我見呢你們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啊，我在這裡問你一件事啦，你們歡不歡迎如果有些朋友去參觀你們即兩個 center 需要有些什麼手續呢？
0: 其實很多時候是團體的，
1: 團體
0: 例如小學、例如小學啊、幼稚園啊。咁如果你話係我哋有兩個地方啦，一個就係觀塘嘅翠屏南村啦，咁嗰個只需要寫個電郵過嚟啦，咁睇下約我哋啦。
1: 約啲時間啦。
0: 但係就算你話你唔係團體嘅，其實我哋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我哋叫做 Experience Day 嘅，叫做小 Q 體驗日。
1: 係，
0: 我哋會有動漫圈出嚟做講座啦、講解啦，亦都會俾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動漫圈啦，同埋有自聯圈同我哋一齊影相啊，同佢哋一齊玩一啲活動啊咁。咁呢個係觀塘啦。咁我哋另外有一個就係、是。香港導盲犬學院嘅，咁、學院嗰個英文名就叫 academy， 就唔係叫做 academy， 咁就喺流浮山，
1: okay.
0: 就係舊嘅流浮山警署活化計劃嚟嘅。
1: 嗰、那個好似一個文物保護，
0: 係啦，三級文物，
1: 係咪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咁嗰個咧就係2018年嗰陣時咧，發展局第五期活化計劃咧，嗰陣時我哋就叫做寫咗一個 proposal 啦，咁政府就好中意啦。咁就經過一個漫長嘅 COVID 嘅呢個裝修期，就去到舊年我哋先入伙嘅。舊年係啦，咁而家咧嗰度咧係我哋嘅繁殖啦、培育啦、訓練啦、導盲犬嘅基地嚟嘅。咁嗰度當然咧亦都係舊流浮山警署啦，佢亦都有自己嘅一個一定嘅古蹟嘅一個體驗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可以網上咧，市民可以預約嘅。
1: 嗱，咁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就上你哋嘅 website 咧，個 details 就你哋自己去再睇啦。有一樣嘢咧，我都一定要問嘅嚇。咁當一個視障嘅需要導盲犬嘅人士，佢點可以 apply 到去有一隻狗，有一個導盲犬去陪佢咧？
0: 其實通常我哋嘅使用者都係由幾個渠道嘅。第一係就深光盲人學院啦，
1: 係
0: 啦，或者係由盲人輔導會或者香港 Blind Union 嗰邊介紹過嚟啦。其實就算唔係呢啲會嘅會員或者學生都好咧，佢哋自己都可以寫個電郵過嚟嘅。係啦，咁但係點解我會先講之前講緊呢個香港盲人輔導會或者係呢個香港 Blind Union 同埋呢個深光咧？其實一個視像人士唔能夠就咁。佢冇任何嘅特別嘅領路方法嘅能力下面咧，佢唔可以就咁話啊！我想要只導盲犬。我講嘅咩咧？就係我講緊用緊八手杖去行路嚇，因為佢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八手杖行路嘅能力，佢先至可以用到導盲犬嘅。而呢啲咧，點解我 mention？ 點解我會特別提到深光啊、盲人輔導會啊、香港 Blind Union 咧？就係因為你係呢啲會員，應該可能會上過一啲課程教你點樣用白手杖，或者你已經有咁多年經驗，係證明俾我哋睇你係識嘅，係啦。咁因為導盲犬，大家都可能將佢比較英雄化、神化咗。其實好多人話啊，導盲犬係 GPS 嚟嘅，佢絕對唔係。其實好多路咧都係我哋同佢做不停嘅重複訓練，但係個視障人士本身一定識得行。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变咗其实呢样嘢唔
1: 系
0: 好嘅。系，所以变咗其实个视障人士，第一就本身有啲白手杖嘅能力啦。
1: 系，
0: 第二我哋要做家访嘅。
1: 系，
0: 因为我哋要知道其实佢第一佢个居住环境咧，唔需要豪宅，唔需要几千尺，亦都唔需要。
1: 系，
0: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大部分嘅视障人士嘅使用者

0: 住公屋嘅。
1: OK，
0: 係啦，咁所以千祈唔好話啊，住到唔喺一條地方好大，唔係嘅。最緊要咩咧？有愛。咩叫愛呢？就係佢除咗如果自己獨居就獨居啦，咁但係另外就係、是、如果同家人一齊住嘅話，我哋要知道家人支唔支持呢件事。
1: 冇錯，
0: 千祈唔好個視障人士攞咗到台到埋面翻去之後，原來阿爸阿媽家姐手妹全部都係唔中意嘅，咁就好受罪。
1: 咁又害到只狗，
0: 係啦，
1: 又害到嗰、那個視障人士，
0: 係啦。
1: 好啦，咁嗱、我就好守規矩啦。我見到杜文犬喺公共嘅交通咧，我真係望住嘅啫。其實我真係有個衝動，好想錫佢哋、攬佢哋，但我冇做。不如由你講講，如果我哋就算愛心爆棚，見到啊杜文犬同埋佢主人一齊，我哋有啲乜嘢要堅守嘅咧？
0: 係我哋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叫三不一問啦。我哋就係不拒絕啦，即係話有啲地方明明係佢盲犬可以入去嘅。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笑話，尤其是做食肆嗰啲嘢，話你想上報紙 A 一頭版咧，我就揾只導盲犬，你就拒絕佢啦。你聽日就上 A 一頭版嘅，係啦係啦，
1: 唔會啦，因為咧都有啲好消息，就係依家啲食肆咧有個新嘅 ordinance 咧，就係歡迎狗隻。咁依家開始聽聞咧有好多即係中咗標嘅朋友好開心啊，嚇咁希望。即係人同狗都可以啦，係啦。咁正話講翻啦，咁如果我哋見到狗仔同個主人一齊喺街或者喺地鐵嗰時候，應該要點樣？
0: 最緊要就第二樣就唔好干擾，
1: 唔好干擾，
0: 就唔好突然之間好多時候，哎呀佢好得意啊，就攞個 iPhone 出嚟，攞個電視，
1: 係
0: 咁影，係因為其實視障人士，我成日都話視障人士佢睇唔到你嘅。
1: 系，
0: 佢唔知道前面有個人攞住個手機係咁影嗱，首先對佢私隱又唔好啦，
1: 唔尊重。
0: 第二隻狗亦都好驚，因為突然之間會咁多人攞住隻手機係咁影係咁影，
1: 系。
0: 咁呢個就係第二樣嘢咧。咁第三個不咧就係不餵食，因為咧你餵食，尤其是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講，千祈唔好亂咁餵小 Q， 因為點解咧？小朋友個高度同隻狗差唔多，佢可能手入邊捉住嗰嚿可能係朱古力嚟嘅，佢突然之間覺得隻狗好得意，不如嗱佢充滿愛心嘅，
1: 同你分啦，
0: 係啦。咁其實我哋訓練我哋導盲犬咧，我哋導盲犬我成日都講笑嘅，我哋導盲犬好乖嘅，叉燒餅喺度斬叉燒嘅，叉燒跌落地下咧，佢唔會走過去執嘅。但係嗰嚿叉燒送到上門口，你冇理由唔食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係啦。所以我就話唔好餵食，因為一餵食之後咧，第一出咗事之後咧。視障人士一去到獸醫，即係例如我哋陪埋佢一齊去啦。獸醫第一件事問食錯咩？我哋大家都話唔知，係啦，咁就好大件事嘅。所以就係唔好餵食啦，唔好干擾啦。同埋如果你真係想同佢有啲互動嘅話咧，首先最緊要就係問咗個視障人士先。
1: 係
0: 係，阿先生或者小姐，你隻狗好得意啊，叫咩名啊？你介唔介意我摸下佢？通常十次，我諗九次都 OK 嘅。
1: 但係我哋都係。我自己咧嚴守一樣嘢啦，即係遙遠咧，我俾飛吻就算，因為我都唔想又接觸到話，可能我會有啲嘢唔知點樣傳染咗過去。嗱，今日個時間咧過得好快，但係喺呢度，我哋就聽唔到狗仔嘅吠聲，但係我哋知道狗仔嘅愛同人類之間互相之間嘅幫助同埋 respect。我相信一個成熟充滿愛嘅城市咧。杜文犬咧，其中係一個 symbol 嚟嘅。今日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唔捨得你走。但係剩翻少少時間咧，就請Roland 你咧，有啲咩説話可以講俾聽嘅安哥同學會嘅聽眾，你啲朋友啊，或者希望有啲咩呼籲咧 ？Your show time，
0: 希望大家聽一聽我講啦。咁其實就係杜文犬呢個工種，呢、這個杜文犬協會呢、這個。其實充滿一個愛的協會，其實代表了我們社會的文明、愛和相見共融的包容。其實我們香港導盲犬協會是沒有任何政府的資助的。其實每一個大城市全世界都好，巴黎、倫敦、紐約，甚至乎我覺得極端一點，我們東歐的比較相對不是那麼富有的捷克裡面的布拉格，和甚至乎以色列的特拉維夫都是有到盲犬協會嘅，咁如果我哋香港有一日，舉個例子，如果我哋真係唔爭氣啦，自己唔爭氣啦，亦都係 run 唔到落去嘅話，冇咗到盲犬協會嘅話，咁其實我哋香港其實係唔係一個仲係一個叫做國際全面嘅包容有愛嘅大都會呢？
1: 係啊，其實一個美麗嘅城市咧，充滿愛同埋包容啦，同埋共融啦。咁狗仔同人類之間嘅關係係永遠都係最親密嘅，因為人類就係狗仔最好嘅朋友，狗仔亦都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希望咧有關當局咧全力支持我哋呢個美麗嘅城市，亦都等狗仔同人類親密嘅關係延續下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14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和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本港南金融、北创科嘅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系科学园，北面系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系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

0: 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嘅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系佢最关注嘅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同使用个人资料嘅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咗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嘅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维里道由于有工程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记得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6: 开卷落主持

0: 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人类呢有时候都挺得意的，我们呢会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其实呢是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不论是别人的说话定还是行为呢，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我们。不过呢，拥有这样的特质呢都并非坏事，如果呢能够好好运用这些人性心理，反而呢可以为自己提升人缘。今天呢想跟你分享四种经过心理学验证能够呢帮你增强好感度啦，增强受欢迎程度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制造你在对方面前曝光的机会。如果呢你想跟某人建立关系，你必须要呢主动接近对方。有研究结果就显示了，有时呢我们会单纯因为自己对某种的事物啦，对某个人呢是比较熟悉而产生好感。假设在公司里面有一位你想跟他建立好关系的同事，那你应该就为自己制造多些在他面前出现的机会。例如你见到他去水机斟水，你又可以乘机去斟水。你见到他走入 pantry 的话，你又可以乘机一起去。又或者见到他在那里等 lift 的时候，你又可以走过去跟他聊几句。当然啦，要有分寸嘅，千祈咧就唔好做得太过过火，太过刻意，否则咧你可能会吓怕对方。

另一个咧，为自己提升人缘嘅方法咧，就系透过同对方分享，继而揾出二人嘅共通点。有冇试过咧类似嘅经历？就系你同新相识嘅朋友咧倾偈嘅时候，越倾咧就越发现到彼此嘅兴趣咧好相似，咁样咧就会越倾越兴奋。咁所以喺适当嘅场合，适量地咧同别人分享自己感兴趣嘅事，有助于咧建立信任嘅关系。咁而当对方咧对你嘅信任增加嘅时候，双方咧就会有更多嘅发展空间。

做一个给予者。给予这本书的作者亚当·葛兰德呢就说，从长远角度来看呢，那些愿意付出的人往往是最后的赢家，因为他们的付出呢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令到自己呢成为获得更多的人。是这样的话，如果呢真的想跟某个人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可以呢想想自己能够为对方做到什么呢？咁哪怕咧，只系一啲非常细微嘅事情，积少成多，都系会有帮助嘅。

0: 靠近。
1: 咁想提升人缘嘅话咧，你可以试下不经意地去模仿对方，以增加认同感。有冇听过咧变色龙效应啊？系指咧人系群体动物，会自然咧去模仿别人，例如对方嘅姿势啦、说话或者系表情，咁去增加咧被别人中意嘅机会。咁喺同人沟通嘅时候，可以试下观察对方嘅动作。咁假设佢听你讲嘢嘅时候，身体咧系会向前倾嘅，咁你都可以试下咧将个身体稍为向前倾，咁而表示咧你同佢系喺同一个频道之上，

机会透过同对方分享的而找出二人的共通点，做一个给予者，同埋不经意地去模仿对方，去增加认同感。呢啲方法咧，当然就唔系建立人际关系嘅必杀技。咁但系如果咧好好留意呢啲嘅细节嘅话咧，咁即系多为人着想，会用心对人，够真诚，咁同别人建立更深厚关系嘅机会，自然就会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饰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喺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同低空经济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

0: 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的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街快线仍然封闭。咁就系牛头角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快线仍然封闭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 Mega Box 呢一段亦都系车多。咁喺新界屯门公路龙富路啦，屯门龙富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预计都是交通繁忙，小巴 9A 会按现场的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7: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9: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0: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11: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喎。
10: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11: 真系？
1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翻嚟嘅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那英嘅《梦一场》，歌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有时咧，我哋心甘情愿去改变自己，咁只系咧希望别人会愿意接纳我哋。咁如果要花咁多嘅力气去换取别人嘅接纳，你又愿唔愿意花同样嘅心力去接纳自己呢？定还是你系嗰啲咧，因为觉得自己唔够好，所以咧就会觉得自己系唔值得被人中意，觉得自己咧系唔值得被人接纳呢？咁喺咧所有坏事背后都有未来的好事呢一本书当中咧，有一篇咧就系讲到接纳此时此刻的自己。篇文章咧系咁样讲噶，我哋经常咧都会同自己讨价还价，我做到啲乜嘢，或者减咗几多磅，赚到几多钱，达到啲乜嘢成绩，我就值得更爱自己。背后嘅

意思是爱自己是有条件的，现在的我不值得被爱住，因为我还未达到目标。但是爱自己意思就是觉得当下的自己已经够好，深信自己是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100%值得被爱。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不足之处当作需要改进的方向，而不应该将这些缺点用来当作不喜欢自己，用来讨厌自己的理由。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将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这样去喜欢，不是因为自己够好才喜欢自己，而应该是一份无条件的爱。有人就可能会害怕太爱自己会不会变成过度自恋，变得不思进取的。但其实爱自己和自恋是两回事。自恋的人可能会这样想，他们会想我好好，我比其他人更好，所以值得所有的爱。而懂得爱自己的人，他们的想法就会是我爱自己，同样我都可以去爱其他人。真正的爱自己并不会令人变得不思进取，就以照顾一个小朋友做例子。如果你很爱自己的小朋友，你会容许他每日看十几个钟头电视，又或者是上网打机吗？会不会让他只是吃雪糕、薯片、喝汽水当一日三餐？你一定不会，因为这样是纵坏，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爱惜小朋友的人都会懂得用行为准则去规范小朋友。同样真正爱自己的人对自己都是会有要求，因为爱，所以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好。

所有坏事背后都有未来的好事，这本书当中其中一篇就是讲接纳此时此刻的自己。那你能不能够真心喜欢自己最原本的样子呢？有朋友就跟作者讲，他说我最自卑的地方就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我经常会想如果我生得好看一点，人生会不会更加顺利，会不会更加快乐呢？样貌真的为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啊、作者说过于在意自己的外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表现，其实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反应，又或者是一种聚光灯效应，即是觉得别人总是无时无刻地对自己评头品足。当我们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观察和注意程度，是这样的话，很大机会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来源。其实想深一层，如果人人都是这么在意自己的形象，这么在意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言行举止，那真正注意到你的人呢，根本就是少之又少。就好似一班人拍一张大合照，当睇相嘅时候，通常每个人都只系会睇翻自己影成点，唔会点样去留意其他人，因为大家都只系在意自己。咁而且，就算别人真系望下你、留意下你，又有啲乜嘢问题呢？咁咪当佢欣赏紧你咯，根本就冇乜大不了。真心喜欢自己原本的样貌，其实都是代表你在人生各方面都选择真实，而不是盲目追求完美。一个自卑羞愧的人可能会选择退缩，或者会伪装自己，想将自己自认的缺点全部都隐藏起来。但是长远来看，这样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倒不如接纳真实的自己，跟自己说，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我一定会比过去的我更加好。相信自己有成长的潜力，并且愿意付出努力，是拥有成长心态的表现。而拥有成长心态，才可以令人不断进步。

最后呢一个想分享关于接纳自己的方法呢，就是认同自己独特的价值。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用外在标准去评价我们。分数不够好，考不到好学校，能力不足呢，就找不到一份好工，甚至是呢，如果生得不够好看，就不会呢有人喜欢自己。同时我们呢亦都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经常会跟自己说，现在呢你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人尊重的。但是只要呢你达到某些的标准，你就会变得有价值，这样呢就能够获得认同。但其实每个人呢由出世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是独一无二，就已经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那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这份价值会逐渐降低呢？不妨多些提自己，你的价值一直都在，不会因为你暂时看不到它就会消失。换句话说，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因为有没有价值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你是有价值，这个是一个事实。因为基因，因为成长环境，际遇的不同，是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以每个人是有不同，但是都是同样有价值。亦因为每人都是不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作无谓的比较。今天这个节目就来到尾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十一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十四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它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喺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

0: 加強各部門面對突發事故的應變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崗口岸專題網頁，介紹新口岸大樓的設施和全新通關模式等資訊。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說，正密鑼緊鼓籌備皇崗口岸開通工作，呼籲市民可以透過專頁預先了解相關資訊。私隱專員鍾麗玲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升超過六成，當中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關注的範疇。他相信投訴增加主要由於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處理量大，所以網上多了爭拗，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自然令投訴增多。鍾麗玲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在人工智能時代，市民的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是不法之徒的產業鏈，利用資料作買賣，所以她呼籲市民在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夠掉以輕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小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啦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佐敦道。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上学校。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7: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8: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9: RT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0: 1月15日中午嘅12:08。星期六嘅中午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多谢你同我一齐数榜，我系天怡，你好。少有啊，冇任何嘅天气提示警告嘅，净系需要话俾你知就系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属于中嘅。最新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喺我手上啦。今个星期有1/4是新上榜的歌来的，简单的数学，可能刚刚起身，是不是动一下脑先，1/4即是50，因为我们龙虎榜上面每个礼拜都会有20个位置出现。今个星期究竟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停留在榜上呢？又或者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终于可以进驻占据龙虎榜的一席位啊？由这个位置开始揭晓了噃。
1: 第20位，
0: 新上榜的作品来的，他形容这个创作班但是无敌的。J 风作曲 ，Serenity 填词，赖颖彤编曲监制。新上榜第20位，万老师啊，黄淑曼 ，Hey Vienna。

嗱，佢仲好后生噶咋？网民叫佢万老师咧，系对佢嘅尊重，话佢出道早啊，中学时期咧已经听佢嘅作品。咁唔知你有冇听佢呢首新歌啦？新上榜第20位啊，黄淑曼《Hey Fiona》。确实嘅，对于啱啱出道嘅新人嚟讲咧，黄淑曼系真系可以叫万老师嘅，就好似呢个位置咧，第19位就系一位新人登场啦。佢喺 Berklee 嘅音乐学院嗰度读书嘅，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诶，佢家姐都系今年喺另一间嘅唱片公司做新人出道嘅，而佢呢位新人咧，亦都好早就决定咗要投身音乐事业。未毕业嘅时候咧，已经寄 demo 啦，俾而家呢一间嘅唱片公司，结果顺利成为今年嘅新人。佢名字 Kaylin Up and Down， 全新上榜第19位。

0: 作曲咧有 Kalen 自己嘅，填词就有佢加上 Oscar 啦。编曲监制 Daniel Zhu 呢一首歌曲咧系新上榜第19位嘅作品，同时亦都系佢嘅出道作嚟嘅，嚟自马来西亚嘅呢位新人咧 Kalen Up and Down。
1: 第18位，
0: 歌同人都一样咁爽朗。歌曲名字叫等等等等，但内容呢正是叫你不要等待，全新上榜第18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佢嘅 fans 都等咗好耐啦，所以咧，即使佢系半夜啊，叫做开 live 同大家讲，第二日有快闪活动，有啲 fans 更加系即晚就订机票嚟飞嚟香港去参加第二日嘅活动。我谂呢一个号召力唔系好多人有嘅，系咪？因为大家都等咗佢好耐出新歌啦，容祖儿等等等等，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家欣，编曲 Pandora 孙文 Jim Ling 监制咧有孙文加上 Pandora 嘅容祖儿等等等等，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8位。

除咗做自己嘅喜欢曲风之外咧，今次佢最开心就系呢首歌入边可以同到呢位监制纪佳松 Jeremy G 合作嘅，欣赏咗对方好耐，终于可以喺呢一首 Romantic 入边合作，佢系张雨晨第17位。

0: 頭先 Joey 嘅歌入邊提到佢嘅 fans 追星追到嚟香港，佢咧就係追監仔，追住佢揾佢錄音合作。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胜，编曲咧有 Tiki 同埋 Jeremy G， 监制咧有几届从 Jeremy G 嘅。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七位，有张雨晨嘅国语作品《Romantic》。
1: 第十六位，
0: 佢哋出现，梗系有啲惊喜俾你嘅。今次佢哋要将佢哋嘅绝技，亦都系佢哋认为佢哋嘅强项，搬上舞台俾大家睇。可以先睇 MV 先咧，绝对唔失礼嘅。佢哋嘅舞技，佢哋嘅快歌，佢哋系 JFYT Syndicate， 今日星期上升四级，第

0: 作曲系 Hubert Ng 加上 JYP Han 嘅，填词咧由 T Rex 加上羽凡嘅，编曲 Hubert Ng 监制咧由金秀廷加上 JMY Beats。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四级第十六位 ，Cindy 嘅 JFYT。
1: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2: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

0: 园区。三者都有同一个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二十几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三十几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啦，请小心。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彩虹村。至于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现时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车龙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来到兆辉台，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龙尾啦排到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永安广场。而最后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咁，最后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我去到那个时间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的，但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下来。其实我是一个极度怕婚姻的人，我觉得为什么你怕到试都不敢试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RTHK Chart
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仪。

首歌咧有广东话版本同埋呢一个国语版本啊，而上榜嘅国语版本咧歌名叫做《Romantic》，主唱嘅系张雨晨。至于第十六位就上升咗四级啦，基本上佢哋出现嘅话咧都会有啲谂法，希望带有啲惊喜俾你。今次佢哋以韩团快歌嚟同大家见面 ，JFYT 嘅《Cynic》今日星期第十六位。唔知而家情侣分手之后会唔会有一段时间咧都要被大数据支配你嘅思念咧？因为可能对方用过你嘅电话去网上购物啊，睇过啲唔知咩片啊咁样，咁然后呢个推算法咧都会不断 shift 翻嗰啲嘢俾你睇，令你觉得咦？点解佢好似仲系好似喺我隔篱挥之不去咁嘅咧？呢、這个主题成为佢哋今次嘅新歌啊！新上榜第十五位有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继续系黎英同监制嘅作曲咧，就有 special 嘅康聪啦，填词有陈永谦，编曲有 special 加上黎英同乐队 special 嘅作品《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今日星期新上榜第十五位。
1: 14位
0: 都是新上榜的作品，这首歌是关于礼貌式暗恋的。究竟什么是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那就是不告诉他知道。这个内敛的个性他认为和自己都符合的，他是力尊，新上榜第14位，有他的新作品《完美后备》。

0: 中央力俊加上 Noel Junie。前次梁嘉欣偏好间就系 Perry Low， 力俊嘅完美后备新上榜第十四位。
1: 第13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喺佢第一张嘅专辑当中，亦都收录咗呢一首嘅冠军歌。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13位，林伟俊《小狼》。

0: 出咗 Reunion 呢一张佢首张嘅个人创作专辑啦。其实咧派台作品当中咧 ，Region 所有歌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都系进入咗三甲位置嘅。但系小狼呢一首歌咧系佢第一首嘅龙虎榜冠军歌。祝福林伟俊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晓威。今个星期回落咗12级第13位，林伟俊《小狼》。
1: 第12位，
0: 月有阴晴圆缺，人间都系。上升3级第12位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想用佢嘅歌声话俾乐迷知道，有啲唔顺意嘅事情，有啲唔好嘅情绪，唔紧要嘅，可以容许佢哋嘅存在，但系记住，最后一定要好好拥抱佢哋，唔好净系摆喺心入边，要搵人倾诉啊，或者听佢。

0: 呢一首歌嘅抒发。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J 风《人间缺陷美》今日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用歌曲去表达呢位新人佢自己嘅心意。有挣扎嘅，有紧张嘅，有彷徨嘅。佢都好好地将呢啲情绪消化，然后决定踏入呢一个圈子，成为一位真正嘅歌手。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被选中。
1: 作曲吕心如，填词陈永谦啊，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年其中一位新人 Nat Chen， 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咗两星期，今日星期未升一级，第十一位。
2: 第十位，
1: 继续都是新人，用佢独特嘅声线唱出爱情中嘅窒息感。Casey 陈凯琪完全真空，第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門、天水圍和烏溪沙，同埋一條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線。專線小巴方面就設有三條日間路線和三條通宵路線，主要往返屯門、天水圍、八鄉和旺角。另外口岸設有五條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分別來往旺角、佐敦、藍田、灣仔和荃灣，並會提供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形形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习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

0: 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咧，近住仁安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現時咧，較早前由全線封閉改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分別排到去御翠苑啦，同埋御田苑嘅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仁安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御翠苑和御田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边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但系出九龙都是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去到沥源村。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接近东山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

0: 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系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6: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5: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8: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9: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8: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0: RT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13: 1:10，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立即开始啊！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嘅，相对湿度81%啦，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的。剛才我們倒數了，包括有第15位新上榜樂隊 Special 的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以及第14位都是新上榜力津的《完美後備》。第13位上星期的冠軍歌，也是他首支的冠軍作品， Region 林偉俊的《小狼》。第12位就有 J 風《人間缺陷美》。第11位新人 Net Chen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第10位另一位的新人 K 是陈凯琪，亦是早前我讲 Kalen 同年入行的家姐，就是这一位了，签约了不同的唱片公司。这边 K 是有他的作品完全真空上升3级，第10位。
14: 第9位，
13: 如果告诉你知听日是世界末日的话，今天的你会想做些什么呢？又或者听日世界末日的时候没有来到了，你又会继续做些什么呢？其实周不时有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的，一年前都有一个啊，大家惊到是日本都不要去住了，看定啲，因为怕地震然后有世界末日。当时 Jocelyn 同朋友咧就约好第二日去饮咖啡嘅，临瞓之前对方咧就留低咗个 message 俾佢，就话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佢灵感涌现，觉得喂呢、這个可以变成歌名喎、可能对方就话 Steal it， 你攞去用啦。最后 Jocelyn 真系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亦都用咗呢一个相类似嘅歌名 ，If Sunday Never Comes。上咗3个星期啊，回落1级第9位。作曲填词都系佢自己，陈明希。

0: 次都是他自己，編曲監製 Mike Orange。
1: 上榜三個星期來到第九位，
0: 有常明喜的葉新 Day Never Comes。呢首歌佢系参考咗少少上学上面所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嘅，用咗呢一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嘅关系。关系中需要互补同埋迁就。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两级第八位。
2: 眼极灵动，单纯优雅。经典戏翻看都类似雨下，骗我四面用镜外扮，挨着我行。

0: 作曲編曲監製都有周吉沛嘅，填詞就有 T-Rex 啦。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兩級第八位，有周吉沛呢一首《單眼皮愛大眼睛》。繼續倒數之前咧，先話俾你知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仁安醫院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非常之擠塞，龍尾咧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嘅，駕駛人士咧要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啦。重複一次，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仁安醫院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咗，而家咧上址非常擠塞啊，龍尾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同埋继续留意我哋嘅交通消息。
1: 第七位，
0: 其实我觉得佢好多歌咧都难度唔低嘅，但系佢话今次呢一首歌啊，系佢唱过嘅歌入边咧最难唱嘅一首，原因系呢一首歌嘅音咧系不断上上落落，佢话好似行楼梯咁样啊，好难唱，亦都好消耗佢嘅体力。但是他现在这么大只不怕啦。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七位。

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上咗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第七位嘅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每首歌都有它难的地方的，就好像 Cloud 今次这首歌难在要排舞，他说没有试过为 MV 排舞的，不过因为今次这首歌令他有一种开心又自由自在的感觉。

觉，所以佢决定揾个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云何影，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第六位。

作歌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票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六位，我想和你去度光阴，云浩影。佢想玩一首 Power Ballad， 结果咧喺活动上面遇上 Super Moment， 即刻向对方邀歌，有呢一首《残忍告别式》，Sugar 练诗雅，今个星期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门、天水围和乌溪沙，以及一条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线。专线小巴方面就设有三条日间路线和三条通宵路线，主要往返屯门、天水围、八乡和旺角。另外，口岸设有五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分别来往旺角、佐敦、蓝田、湾仔和荃湾，并且会提供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今天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如何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抹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说，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就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就减少了打机，也都同不同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就搭一个几钟头车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了

0: 港爆船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咗留港外出用膳同购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咧，而家系交通繁忙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近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1:37。呢个时间是我哋最后一节嘅龙虎榜啦。我哋仲有四个位置未揭晓嘅，同埋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时间紧迫，即刻就开始啦，我哋。但都要重温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嘅，唔好忽略佢哋。第九位有陈明希自己作曲填词嘅《If Sunday Never Comes》。第八位有吉吉周吉佩，曲编兼包办，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啊，佢话好难唱嘅呢首歌《真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位都系同上星期一样，有 Cloud 云浩影为咗呢一首歌嘅 MV 排舞，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上升咗12级咁多啊，嚟到第五位，残忍告别式 Sugar 连诗雅。

同以往唔同嘅，可以嚟一个尝试。Mirror 嘅《同往》啊，上榜三星期，上升5级，电棍位置。

0: 作曲有张继聪啊，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嘅电军位置上升咗五级嘅呢首作品，属于 Mira 同往。
1: 第三位。
0: 大家都會有聽過做客服呢個工作，其實一啲都唔容易，甚至乎咧有啲慘嘅。而喺一段關係入邊，如果你做嘅客服咧，會唔會更慘啊？上咗五個星期，上升十一級，季軍位置。佢係客服 CY 陳宗澤，顧客永遠是對的。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徐浩。诗威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榜五星期，今个礼拜嚟到我哋嘅季军位置。
1: 第二位
0: 喺呢首歌入边有佢自己嘅回忆。亦都希望可以带俾大家一首回忆嘅主题歌曲。生命入边难免有遗憾嘅，但我希望去到最后都可以好似呢五隻字咁，大团圆结局。

0: 车，
1: 去咗伊豆拍佢呢一首歌嘅 MV。因为呢笪地方咧系佢曾经拍过节目嘅，入边有好多佢嘅回忆。MV 嘅故仔嚟都系佢讲去伊豆朝圣途中咧，去翻旧地发生咗好多事，亦都遇到以前嘅自己。希望呢一首歌同我哋嘅人生都一样，都系叫大团圆结局。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啊。佢系听日会开 show 嘅 Sika， 大团圆结局成功成为我哋嘅亚军作品。哇，点解可以咁靓仔嘅佢？因为佢用咗佢呢一期 Kiki 杂志介绍嘅护肤品啊嘛，同埋佢呢一首歌系讲要整靓自己啊，因为佢要去揾佢心仪嘅对象。今日星期冠军歌《一不满意》，洪家豪。

0: 同公司嘅 Kiriti 合作啊，请咗对方做监制之余咧，亦都系佢今次嘅 MV 女主角。作曲就有 Miu Machao Jono， 填词有钟雪，编曲 Jono 嘅洪家豪《一不满意》，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成为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立即要进入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咁至于我哋龙虎榜，今个星期头四位，应该仲记得系咪？第四位系 Mirror 嘅《童王》啦，季军咧就系 CY 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亚军歌 Sika 大团圆结局，仲有冠军啱啱听咗啦，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边咧有十个位置嘅。先报一报榜，然后听下今个星期的冠军歌。第十位新上榜的有周全红，今次他的灵感来自苏轼《定风波》里面的其中一句名句，而创作出这一首的烟雨平生的作品。第九位有卫礼安的很久很久。第八位有张艺兴，这首歌继续延续他的 M-POP，即是 mix Mandarin pop 的风格，带点电子，有点 R&B， 还有东方的一些神话意象落歌曲当中的，有这个主题方向。张艺兴 Call My Name。 第七位有陈楚生的六回头。第六位，诶，好快踏入九月了，他要在红馆度开十场啊，谭咏麟嘅《我在意》。第五位有刘宇嘅《一吻天荒》，第四位就有周渝民嘅《Tell Me Why》，第三位有 Jeff 秦浩嘅《泥人》，一首歌颂友情嘅作品啦，亦都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亚军呢一首歌上过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No.1 的就是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至于今个星期我们的冠军歌是一首非常热血，充满着摇滚味道的歌曲，而这首歌同时亦都是他们成军二十周年的纪念，用他们自身比喻做一支球队，各司其职，团结一致，向着他们的目标进行，成就他们自己的梦想，最终就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冠军。他们是果味 VC。

除了因為之前的世界盃熱潮之外，他們認為樂隊和足球的感覺其實好似的，都是要團隊合作的，一個人再強都要整體的配合才可以有成績，才可以奪冠。15年前其實他們都有一首關於足球的作品，叫做《超智能足球》。

0: 至于佢哋本人，当然都系球迷嘅一份子啦。广美 VC 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冠军》。
1: 我们终于举起梦里的那束光。
0: 结束今日嘅龙虎榜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块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的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陈美宝又说，会举行简介会，邀请业界就洪水桥物流圈选定地块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方便有兴趣参与开发的企业提出意见，在北都物流产业发展有更深入和实质的参与。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占最多，有867宗，亦是佢最关注的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因此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到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因此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天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加加德德2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加加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鼠热警告系1: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又坏车咗路，咁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去澳海城二期。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去到澳海城二期。同时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時咧，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咧現已泊滿車輛，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嘅市民請使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啦。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仁安醫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咁現時咧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多車噶。另外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咧，目前都係大致暢順。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翻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車龍排到嘉寧街；而同時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翻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柯士甸道去紅磡近住廣東道一帶咧，都係較為多車。現時車龍咧就去到連翔道近住西九龍政府合處。而另外喺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虹桥。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逼个落斜去西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標紅記俊，歡迎你收聽星期六下午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終身美麗。在我們現在這個這麼快節奏充滿著變化的新時代，身為香港的女性，每日都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間穿梭。在辦公室你就可能是一位專業的職業女性，在仔女的心目中你就是一位天下無敵的媽媽，而在老公的身邊你就是一位賢內助了。忙碌都市的節奏底下，很多的女士都會被人問到，究竟怎樣才可以保持個人的優雅和優質生活，怎樣才可以活出一個又精彩又靓的人生呢？优雅和优质生活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高消费来的，它不只是靠你外在的名牌手袋或者精致的 fine dining， 真正的优雅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些仪式感，无论工作有几忙，我们每日都为自己留出至少15-30分钟的独处时间，给自己慢慢享受一杯你喜欢的香浓咖啡，或者夜晚的时候敷一块面膜，看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书，完完全全有一个属于自己专属的仪式感，更加可以找到你内心的平静。而同埋女士们也要留意翻，优雅咧绝对不是话要着得几咁华丽，而是要懂得选择你的衫是着得嚟得体同埋舒服，保持干净利落的仪容，适合自己肤质的保养品，剪裁合身的衣着，这些咧先至系可以展现到你个人品味的关键。而保养自己更加是你的最高境界，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均衡饮食，充足的水分和有规律的运动，不单止可以维持你的体态，更加可以为你带来由内而外的透亮气息，更加是你抵抗都市压力的最佳武器。而外在的保养可以维持你的青春，但内在的思维才可以令到一个女士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会越来越精彩越来越靓。现在的社交媒体永远都充斥着一些完美的生活，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优雅的女性懂得欣赏别人的光彩，更加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独特，千祈不要跟人家去比，只是要跟昨日的自己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和松容了。而在香港生活压力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正面的思维并不是盲目地去乐观，而是面对挑战的时候要选择问自己，这件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的学习呢？当你学习到用优雅的姿态去面对一些不顺境，你的气场自然会变得更加之强大和更加之迷人了。

0: 日嘅中心嘅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朋友，佢系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嗱 Winnie， 我咧就系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见到你嘅分享啦、嗯。第一次见咧，唔系我去 look 到你嘅，就系、是、朋友 send 俾我睇嘅，就哎呀，你睇呢位女士好优雅，咁我就即刻睇完之后又系，咁、啊、我就留意下你嘅短片啦。咁我慢慢睇嘅时候咧，我直情觉得咧，呢、這个女士咧应该好有学识嘅。啊，比较咧高端少少嘅朋友嚟嘅，又系唔系咧 ？Winnie， 我咩咁样形容你？你系咪噶？
1: 其实唔系特别高端咯，即系我自己觉得都系一对识得去发现靓嘅眼睛咯。我有、
0: 嗯，因为本身你自己原来细个读嘅科目咧就是、视觉艺术啦，即系你对艺术方面都好有一个睇法噶噃。
1: 即系我由细到大，即系觉得其实身边有好多嘅物件啊、人啊、事咧，其实都好值得欣赏嘅。我唔知点解。即是天生咧，系有一对眼睛去找到或者睇到一啲咧，可能人哋睇唔到嘅嘢咯。
0: 嗯，呢一种嘅观感啊，或者呢一个嘅睇法咧，好重要嘅，因为有好多朋友都睇唔到嘅。
1: 系啊，即系我哋觉得有时生活入边好多细节啦，即系就算经过一棵树啊，落咗地下嘅树叶啊，花花草草啊，即系其实好多好靓嘅嘢啊，就算一啲破烂嘅嘢咧，我都系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咯。咁我觉得如果人啊，成日都系怀住感恩嘅心啦，跟住去发掘一啲，去发现一啲身边可能你会觉得好理所当然嘅嘢咧，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啊，系、啊，因为你会啊去欣赏呢啲事物咧，咁你个心情即系都会系唔同咯，我觉得。
0: 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好似讲系好容易嘅、嗯，但系喺而家呢个大气候当中咧、嗯，有时又有啲困难嘅，因为可能我哋嘅都市啦，成个环境咧都好似感觉上都。唔係咁快樂嘅時候咧、
1: 嗯，
0: 就會令到咧好似呢啲看似容易嘅快樂、嗯，看似簡單嘅小確幸咧，將佢睇到咧好複雜，有乜咁開心啫？
1: 係啊，其實都明嘅，因為即係香港嘅生活節奏咧好急促啊、
0: 嗯。
1: 其實大家都係講求即時見到效果啊、效率咧，咁變咗我哋每日匆匆忙忙講呢度講嗰樣嘅時候，其實真係會遺忘咗身邊好多嘅嘢啊，即係甚至乎屋企人啊。嚇親情啊，或者係朋友嘅關係啊，或者即係你身邊經過見到嘅一啲好靚嘅花草樹木啊，即係其實你都係會 miss 咗。但係如果你可以抽少時間，真係慢少少咧，其實你就會發現哇，其實真係好多嘢係值得欣賞。
0: 嗯、
1: 即係我自己對審美其實係真係有一個睇法。我覺得審美唔係天生，其實人人都係擁有呢一個能力咯，係、嗯、你嘅選擇嚟嘅啫。
0: 啊，呢一、這個好緊要嘅選擇、嗯，我都發覺。有很多朋友咧，佢哋慢慢啊嚇、嗯，我覺得而家嘅環境咧，大家係少咗一種選擇，佢哋唔係好識去揀一啲點樣係啱自己嘅嘢、
1: 嗯，
0: 即係譬如可能好簡單啦，即係你去到買衫為例、
1: 嗯，
0: 以前我哋咧嘅選擇咧，你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嗯、但係有好多唔同嘅價位嘅衫嘅，咁我哋大家就會揀衫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我今日咧。冇咁多錢，
1: 嗯、
0: 就揀件平少少啦。咁第二日咧有翻多少少嘅資金嘅時候咧，揀翻件靚啲啲嘅，可以出席一啲靚嘅場合嘅。咁、但係而家嘅大家選擇咧，就會覺得，梗係揀件平噶啦，平啊，抵好多噶、
1: 嗯。
0: 買一件貴嘅，有冇咁抵啫？又嘥咗錢。我買一件貴嘅，等於買。

0: 十件平嘅、哦，梗系买件平啦。
1: 系、嗯、啊，
0: 系咪个价值观都有改变咗而家？
1: 应该都有啲唔同。
0: 因为阿 Winnie， 我头先喺咪后同你倾偈嘅时候，你话我听，我原来你都几多嘅工作都做过，譬如你可能做过时装嘅行业啦，咁而家系做紧美容嘅行业啦，呢、几样嘢都系同靓有关。喂，咁
1: 都被你发现
0: 系咪啊？即系 Winnie， 我谂乜教大家？喂，我哋嘅选择，我哋嘅眼光，譬如头先你讲啦、即系可能艺术呢方面，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困难嘅。喂，生活化少少啦。如果我真系平时我去睇一啲衫啊、护肤品啊，你有啲咩嘅观点？你又觉得点样去拣系好事咧？
1: 其实我自己咧系好中意大自然嘅，咁所以咧我会拣一啲咧，即系譬如买衫方面咧，我通常都系买正式啊、素色咯，即系好少你会见到有花呢碌嘅嘢喺我身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容易啲去配搭啦，同埋即系都悭时间嘅。当你配搭即系赶住出门口嘅时候咧，同埋都系中意着一啲质地比较系即系襟啊、耐用嘅咯。即系我自己觉得买衫每人个价值观都唔同嘅，但系如果譬如我去选择我宁愿即系去选择一啲质地好嘅，可以着得耐少少。即系譬如我啲裙咧，好多时我着出嚟，啲人话哇好靓啊，啱啱买噶。我唔系，其实我条裙都可能已经超过六七年，甚至乎有啲十年前买嘅裙。咁、我就中意买一啲比较咧，即系 classic 啊，唔系好跟住个潮流行嘅一啲款式咯。咁有时你重新去配搭，又好似一个新嘅衫咁样咧，我都觉得唔好咁浪费咯。即系咧，以前我有段时间啊，都会去追求买好多 fast fashion 嘅 brands 咯。咁但系耐咗，觉得啊，其实嗰啲嘢唔系好恒久啊，即系都会转变得好快咯。咁我觉得当我了解咗自己系需要啲乜嘅时候咧，咁我就会买得精啲咯，都系会精明啲咯。我觉得系，
0: 我同埋觉得呢一个都系女士们咧都要学懂嘅样嘢嚟嘅，因为好多女士都贪靓啦，都会想帮自己扮靓啦。头先 Winnie 讲一个咧，好重要嘅就系我哋拣翻啲可能颜色上面咧唔系太花呢碌，因为好花呢碌嘅衫咧，其实对于女士嚟讲咧，好容易认得。同埋亦都好多好花呢碌嘅衫咧，令到女士咧会望落咧系比较成熟咗啊，或者年纪大咗噶。本来后生都变咗老啊。
1: 系咯，可能如果上身花嘅就下身要正式。
0: 系啦系啦，
1: 即系就唔可以全身。但系有啲人其实佢个character 其实系衬嘅，
0: 系衬嘅。
1: 不过我自己觉得我系衬一啲可能比较素色啲嘅衫，系面色好啲咯。
0: 系啊，
1: 我好中意着白色嘅，好多人都留意到。
0: 浅色衫其实都系好帮助。到噶，系啊，因为浅色衫其实你尤其是夏天啦、浅色衫嘅衫你望落成个人咧，即好似譬如白色为例，自带反光板啊，即刻令到成块面个面色系气色好好多嘅。我哋拣翻一啲可能色彩上面冇咁複雜嘅、或者就算你好複雜嗰啲都係比較係一種啊或者兩三種顏色我嚟做啲 pattern 嘅，唔係好花呢碌嗰種呢、其實你會襟着好多嘅件衫。頭先亦都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女士揀衫嘅時候呢，如果你嗰個材質呢、你揀返啲比較啊襟着嘅耐用啲嘅話呢、其實你真係着好多年呢，你都唔覺得嗰件衫呢咦殘咗咩？或者呢件衫好似好舊喎、因為有啲嘅材質咧，你洗幾次之後咧，你發覺點解好似殘殘舊舊？即係你已經唔想再著啦，會、會有呢個情況啊？嗬，
1: 會啊會啊。咁如果買質素好啲嘅衫，即係我自己都會手洗
0: 咯。呢、這個手洗亦都係另一個咧，我會覺得係
1: 珍惜
0: 嘅一個習慣嚟嘅。係啊，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即係手洗咁煩，唔好搞啦。但係其實如果當你咧願意去即係珍而重之一件物品嘅话咧、你会对佢特别好嘅。
1: 系噶，
0: 无论可能衫好为例啦、或者你翻屋企嘅时候咧，你嗰啲靓嘢你都会啊抹干净啲啊，你都唔会有去铺尘噶嘛。你有去铺尘嗰啲都可能系啲是但啦，我唔
1: 系
0: 好特别嘅理佢啦，系咪
1: 先？
0: 当你珍惜嗰样嘢，嗰件嘅珍品，你都会日都抹下佢，摸下佢，你唔会求其咧就可能叫人哋你帮我打扫佢啦，唔会嘅，你会。呢樣嘢我自己去搞啦，係咪會咁咯？嗬，
1: 會
0: 衫方面就Winnie 嘅睇法就係、我哋揀弱啲啦，揀翻啲可能素色少少咯。護膚品有冇特別咧？
1: 護膚品其實我用嘅嘢都係好簡單咯，即係精華我又唔會用好多款，因為而家啲女士好興咁啊，用成三四種精華，其實你一次過太多咧，其實皮膚都吸收唔到咯。咁我自己就精選有幾種精華嘅，即係譬如我可能日頭會用一兩支，夜晚黑就會用另外。

0: 唔複雜嘅，爽膚水跟住精華，然後就 moisturizer 咁樣咯。
1: 嗯，嗱，我今日見到嘅 Winnie 咧，即係頭先佢咪後咧就未透露曬佢年紀啊，我估啫。但我覺得你嘅皮膚質素都好好噶。
0: 多謝多謝。
1: 係咪啊？即係因為我自己見咧，而家坊間有好多嘅朋友啦，佢其實真係做好多嘅護理嘅程序。佢嗰個護理咧做到好足嘅，即係定期都會俾個 me time 自己去美容院度去幫自己做下啲護理嘅程序。
0: 係啊。
1: 但係可能咧，佢都係個皮膚質素咧，都係未必係咁優質嘅。咁有時你再研究啦、問下啦、同佢傾偈啦，好多咧都係因為點解咧？就係個壓力來源啊。
0: 嗯，情緒啦，睡眠啦，其實最
1: 睡眠係真係影響好大嘅。咁亦都可能有時係會比較多咧，就可能啊，唔知啊，不經不覺咧，可能身體有好多問題出現啊，狀況啊。咁頭先 Winnie 同我咧喺麥後亦都提咗樣嘢，就話原來你以前後生反而仲差過而家添，係嘛？
0: 非常之差，係啊，十幾歲已經開始病噶啦。
1: 十幾歲嗰陣時已經係要入去醫院做大手術添。
0: 大手術，跟住就讀大學嘅時候有甲狀腺啦，跟住亦都有啲女性婦科嗰啲瘤啊性啦。咁跟住後屘到年紀再大啲，因為甲狀腺又影響個視力啊。其實我都做咗個即係超級複雜嘅眼科手術，係基本上係割咗個眼球後邊嗰啲嘅脂肪，因為個眼壓咧太犀利，
1: 哇！
0: 經歷咗嗰次之後咧，即係我覺得好翻，即係好感恩咯。咁後來我真係覺得要轉變下自己唔健康嘅習慣，因為我以前真係咧食嘢啦、飲嘢我都唔理噶。因為後生好正常，你唔會懂得愛惜自己嘅身體咯，跟住又夜瞓啦，咁跟住就捱到個身體好差，咁當然再加上三十零歲你事業要衝刺嘅時候，咁你就唔識錫身噶啦，一定係夜瞓啦，跟住又即係忘記曬去照顧自己噶啦，亦都冇運動咯，
1: 係啊。嗱，而今日我點解會邀請阿 Winnie 嚟到節目咧？因為我就係見到你網上嘅分享咧，分享咗好多你自己嘅一啲生活態度啦、觀感啦，或者可能有啲你自己點樣去對待情緒啊，對待日常嘅生活啊，因為都係可能你嘅經歷有關。頭先你提過可能好多嘅病痛，而令到你自己咧都學懂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養生嘅小秘訣啦嚇。咁啊，不如咁啦，而家唞一唞先，轉個頭翻嚟咧，真係教我哋嘅聽眾點樣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改變我哋嘅小習慣，可以令到我哋好養出一個好膚質啊，養出一個好嘅生活態度啦，好嗎？
0: 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船身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在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的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车隧道由于有紧急维修。

0: 影響到去機場方向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龍公路係有緊急路面維修㗎，咁影響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緊，現時車龍咧就排到去香港紅十字會總部。而同時咧，香港西九龍站嘅公眾停車場咧現已泊滿，市民咧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而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鯉魚門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將軍澳道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現時龍尾咧就斷斷續續排到去牛頭角港鐵站。咁仲有之前咧土瓜灣道同埋木廠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咁仲有較早前咧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理咗噶啦，現時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有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过咗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稍微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俾我落车去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點㗎？
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係好善良。
6: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2: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晝2-3，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7: Yeah.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咁多位嘅女士要活出精彩又美丽嘅人生，并唔系需要咧要等待特别嘅日子。当你开始咧懂得好好去爱自己，用温柔而坚定嘅态度去对待生活，你所发出嚟嘅光芒咧，绝对系动人同埋优雅，更加可以活出一个咧独一无二最靓嘅自己。

0: 嘅中心美丽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有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i, 你好。
0: Winnie 头先又经过少少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几特别嘅一样嘢嘅，因为你就一个content creator 啦，就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要分享好多你嘅一啲资讯啦。但原来你话俾我听，其实你一个嘅平台咧。唔係好耐嘅啫，係今年年頭先至去真係去分享。點解會有呢個轉變？突然之間會開始呢一個習慣同人哋去分享咧？
1: 其實我當初個起心動念咧，都係因為即係呢幾年啦，自己身體嘅情況啦、個狀況啦，同埋即係身邊好多年輕嘅朋友咧，即係都係因為工作壓力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導致到身體出現咗問題，即係都呢幾年咧，坦白講，即係都去咗好多唔同嘅funeral， 其實好大感受，即係點解我哋呢一代，我哋成日都會咁年輕就會聽到我哋身邊嘅朋友因為唔同嘅問題而即係好早就離開咗咧。咁呢一樣嘢都令到我好希望可以將一啲大家唔知嘅嘢，或者我呢十幾年自己經歷過嘅嘢，或者用咗一啲好嘅方法咧，就希望可以喺 IG 度分享咯。
0: 嗱 ，Winnie， 你頭先都提啦，就係、是、十幾歲開始就大手術啦，咁亦都身體有好多唔同嘅毛病啊！但系近几年你就话自己即系学懂咗好多嘢，就令到自己真系改善咗。学咗啲乜嘢咧？
1: 其实咧，因为以前经历好多外科手术啦、食药啦，咁长期食药，其实我真系咧亦都睇到身体好似冇好转咯。面色系即系卅零岁嘅时候咧，未生我大仔嘅时候，我仔今年十八岁啦。

0: 你紅粉飛飛噶嘛，咁個人好直嘅，跟住話：喂，你拍拖啦咁樣。佢話佢唔係，咁啊原來佢開始食啲營養品，咁我就好奇，哇喂，你幫我買，我係乜都冇問嘅，乜都唔知。總之咧，我就要個結果，就要健康。
1: 呢、這個都係我哋香港人
0: 簡單嘅就我
1: 習慣嚟嘅，即係香港人咧，我哋要目標為本。
0: 係啊，
1: 好多時候我哋即係未必知道咗究竟嗰樣嘢係好定唔好先。
0: 係啊，
1: 人哋話好就做，
0: 因為好相信個朋友，亦都知道佢之前都好似我咁成日病。咁、跟住我就見到佢好咗，我就梗係快啲叫佢幫我買啦。咁就開始去接觸營養，就研究啦。因為我人好奇心好大嘅、即係可能讀藝術嘅人都係好鍾意去深入研究。
1: 抽絲剝繭去諗
0: 嘅嘢。係啦，咁我就研究第一個問題，問點解人要食supplement，咁就上網做啲 search， 嗰時都未有 AI。咁我就發現，哇，原來呢哈佛大學20年前已經話人類其實係需要supplement 去補充，因為而家個 agriculture 呢，即其實嗰、那個鏈真係改變好大，
1: 改變曬
0: 好多嘅基因改造啊，農藥、化肥好多 chemical 嘅嘢，其實我哋每日食嘅嘢，我哋都唔知係冇咁多營養啦，已經
1: 真係以前
0: 係 feel good 嘅啫，即係食啲菜，
1: 即係好似譬如以前我哋大家話，哎呀嗰、那個係original 嘅嘢食咁樣啦，
0: 係啊，
1: 你以為好好啦，
0: 原食物咯，
1: 啊、但係而家原來已經有好多都其實可能佢原食物啫，但係佢點樣去栽種佢咧？
0: 係啊，
1: 嘅時候已經好多奇怪嘢咯、
0: 啊，有好多污染啦，咁所以你唔知道我哋食緊嘅菜係有冇營養咯，因為即係我真係去睇好多 documentary， 其實嗰啲專家都話以前嘅泥土入面有好多嘅礦物質，好多嘅營養嘅，即係講緊三四十年前，阿媽年代菜有菜味，雞有雞味啊嘛。咁但係啊，而家究竟係咪真係冇咗菜味咧？其實原來係嗰個泥土已經係開始變啦，係、啦。咁所以你冇靚嘅泥土，你如何栽種到有營養價值嘅菜或者水果咧？咁而家同埋我成日都發現咧，你唔覺得買啲水果翻嚟真係擺好耐都唔會爛？你驚唔驚？
1: 係啊，而家真係發覺呢樣嘢好奇怪。
0: 庫啊，即係防腐劑係落幾多？咁所以其實嗱，我覺得呢啲大環境嘅嘢，我哋改變唔到嘅。我哋可以改變嘅就係我哋自己點樣喺呢個環境入邊保護自己咧。即係當時三十幾歲，我就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可以做嘅，就係點樣 protect 自己，即係對抗翻呢啲咁嘅食物啦、空氣啊、污染啊、壓力啊、環境咁樣咯。
1: supplement 呢樣嘢咧，我近年都即係聽好多朋友都會講啦、我哋都要進食嘅。個原因就係因為話我哋真係可能平時我哋食嘅原食物啦，我哋未必係真係吸收得咁足。咁所以我哋都點都要有啲附加，就係一啲補充品啦。咁當然啦，即係唔同嘅補充品，即係可能幫你有幫助。咁亦都可能即係大家要留意翻清楚，究竟個補充品係咪真係你啱食先？
0: 係，
1: 呢個都要重要。即係譬如未必你好似阿 Winnie 咁樣，喂，佢真係做曬 research 嘅，我睇清楚邊啲啱自己，邊啲唔啱自己，或者邊啲係適合食嘅。
0: 係啊，
1: 呢個都要自己做功課㗎，即係千祈唔好諗住人食我又食咯。
0: 冇錯，即係要揾一啲自己啱嘅咯。因為啱你自己身體是最重要的、即
1: 係
0: 唔係盲目跟風啊？人哋話好的就要即係去跟咯。
1: 係啊，因為而家即係你出到去唔同嗰啲鋪頭咧、藥妝店咧，佢都會不停喺度介紹俾你，你食呢個啦，食嗰、個，食嗰、那個。大家關注咗最重要的問題就係講健康啊嘛。
0: 冇錯。
1: 咁其實健康呢樣嘢對於 Winnie 嚟講，你都好重視啦，因為你真係由細一路病，有可能唔同嘅病痛，
0: 同埋即係以前係唔會識得。去即係我覺得係當年係因為冇呢個知識咯，但係當你發現哦，其實了解咗我哋自己身體之後咧，其實你就會知道點樣去對佢好咯。
1: 係，
0: 你冇咗健康，其實乜都冇噶。
1: 除咗食 supplement 之後，你點樣仲有另外有啲乜嘢係幫你真係？咦，原來發覺呢一樣嘢都係改變咗自己嘅健康
0: 的。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我都係生活喺一個都市啦，大都市入邊，其實咧好多嘢避免唔到壓力啊、夜瞓啊，有時出去應酬食一啲。油啊、煎炸嘅嘢，其實好多嘢都未必避免到。但我自己就覺得有啲嘢你 understand， 咁你咪做翻一啲可以咧緩衝下。即係譬如我都夜瞓嘅，即係坦白講，又要照顧小朋友，又要翻即係自己嘅工作啦。咁有時真係免不了夜瞓。咁夜瞓其實你嘅體質就會發炎嘅體質。咁我會食翻一啲令到自己消炎啊，或者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咯。即係有好多人知道就哇已經有夜瞓啦，跟住仲朝頭早真係咧好。 好早起身就去做啲劇烈嘅運動咧，其實更傷身咯。咁所以所有嘢都係當你了解完自己嘅身體之後咧，你就會知道有啲乜嘢選擇咧係可以去做咯。咁但係有啲人佢又唔會改變習慣，但係佢又唔去補充翻做翻啲嘢嘅，個身體就會負荷越嚟越大。

0: 係頭先你講嗰個幾啱啊，就係可能好多朋友都即係日放工都好夜，翻屋企又夜媽媽先食飯，其實你都未消化完就已經瞓咗個覺啦。咁你嘅身體其實裏邊都未真係真真正正去休息過，因為當你瞓咗落去，其實你個腸胃先至去消化緊啲嘢食。咁然之後第二朝你又真係覺得喂唔好嘥時間啊，早啲起身，操翻兩場先，去做下 gym 先，
1: 仲傷身啊。
0: 其實對於我身體嚟講都係一個無形嘅壓力咯。
1: 係啊，即係我會知道其實寧願做一啲咧，快步行啊，行下樓梯啊，即係慢慢等個身體咧有能量去做，你先至會做啲好劇烈嗰啲。最怕就係你已經本身又攰有壓力，但係又唔夠瞓，你仲要做啲重量嘅運動咧，其實好傷身嘅咯。
0: 係啊，其實好多運動即係有啲朋友都會講，運動係需要做嘅，但係我哋要適可而止咯。
1: 嗯，
0: 因為而家大家都可能未必去諗到。咩為之適可而止先？
1: 咪就係咯。
0: 點樣做先啱咧？
1: 同埋係跟住個潮流咯。
0: 我自己睇啦，因為有啲朋友咧好簡單，即係佢哋去做健身。
1: 嗯。
0: 咁啊，教練教啦，咁我已經揾咗教練啊嘛。咁教練嘅方法梗係人人一樣啦嘛。
1: 嗯。
0: 有啲教練可能未必會因材施教，即係可能啊，你嘅力量唔夠啊。
1: 嗯。
0: 咁我哋就由慢慢嚟開始啦。因為有啲譬如可能受眾嘅時候，我俾咗錢嘅，我梗係要希望有成果啦嘛。
1: 你。
0: 是不是要性价比啦，咁你一嚟就举一百公斤嘅，咁你其实可能你嘅身体只系举到五十嘅，
1: 负荷唔到咯。
0: 你负荷唔到嗰五十公斤，咁点做咧？咪代偿咯，就由其他嘅位置去代偿。咁点解你越做越差咧？嘅身体就因为可能你根本就做唔到，
1: 系，
0: 但系你就要希望自己做到，其实辛苦咗自己，
1: 太努力啦，有啲人系，
0: 系啦。
1: 即系你问我，即系觉得有任何嘢都唔可以过量咯，适可而止系最好咯。
0: 即系 Winnie， 你头先提过，即系可能你三十零岁嘅人都冲啦，你啊嗰阵时都系冲噶嘛，
1: 都系冲噶。
0: 但系你冲紧嘅同时，突然之间出现咗问题、毛病嘅时候，你系选择停啊，定系继续冲啊？
1: 哦，其實係被逼停嘅，你都冇得選擇。其實我上年都經歷咗肺炎咧，入咗醫院幾個星期，咁就真係病得好辛苦，因為係連呼吸啦。我其實當時係成個肺冧咗咯，上年一半啊，一照 X-ray 已經係白曬冧咗。咁、
0: 哎、
1: 我就哇咳到係瞓唔到覺啦，跟住個精神好差。咁係做一個即係抽翻啲濃水啊，因為那個瘤。我初初以為是腫瘤嚟嘅，7 cm 咁大，
0: 哇！
1: 即系咧，連手術室嗰個麻醉師見到都話：哇！你呢個瘤好大，其實都作咗最壞嘅打算，真係驚嘅，因為對下有兩個仔仔，上面有父母咧。其實我都即係嗰一刻，我係好驚咯。經歷過嗰次病之後咧，我覺得我成個人生嘅排位個 priority 我重新編寫曬，即系咧以前係真係咧事業擺到好高，咁但係而家我真係覺得冇嘢係緊要得過即
0: 係
1: 個健康啦、屋企人啦，跟住其實事業啊或者其他嘅嘢喺後邊咯。
0: 人就係咁得意噶啦，即係要有經歷咧，你先會去將自己改變。呢一、個改變咧，有啲人就覺得被逼嘅，但係亦都可以有另一個講法就話，咦？咁好彩而家呢一刻俾你有得改变喎。
1: 係啊，
0: 当你有得改变嘅时候，即係代表你有选择啦。
1: 係啊，
0: 呢个先係最紧要嘅一样嘢囉。
1: 冇错，即係我自己觉得好似有个经历俾自己重新，唔使再瞓病床，出到嚟我真係呢睇个世界都唔同，我真係好想去做一啲嘢，所以就开始就三月份啦，就分享健康囉。
0: 嗯，
1: 係啊，即係自己行过走过，其实即係都希望其他人唔好行我行过嘅冤枉路囉。
0: 而家你就分享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咧，我觉得都比较特别嘅，就系、是、你都会分享嘅时候，可能呢啲唔同嘅经络啊，譬如好似中医啊，呢、个都系你自己可能系身体成日经历过喺中医，所以然之后了解到呢个、即系久病成医。
1: 系啊，真系系好 interesting， 因为好好奇啊。其实经络穴位无形嘅嘢，点解咁大威力？点解几千年嘅历史咧？咁我就开始去读嗰啲关于经络穴位嘅一啲课程之后咧，哇，越研究就越中意，我係好中意記嗰啲穴位嘅。當我了解完之後咧，自己又去試啦，去體驗啦，哇！就真係好 work 喎。譬如瞓得唔好又撳一啲穴位啊，當你譬如壓力大時候撳啲穴位啊，或者你痛啦、即係痛症亦都係好多人都有嘅都市問題。咁我又試咗我嘅方法，結合埋微電流咁樣咧，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因為幫到自己啊嘛。然後就開始咧揾啲仔嚟試啦，因為佢哋都好。多痛嘅，即系打波啊，或者即系佢哋成长阶段有啲 成長痛啊，咁我都會幫佢哋舒緩到啲痛症。咁我覺得其實好有用咯，因為痛真係好好難捱，好
0: 痛症係而家香港好多朋友都成日經歷住，
1: 九成人
0: 九成
1: 天天都
0: 真係會啊。誒，既然咁啊 ，Winnie， 你教下大家先，即係我相信都市人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嘅聽眾，可能好多朋友都可能，哎呀，琴晚瞓得唔係幾好啊，呢個係。成日都聽人講喎，
1: 係啊，
0: 誒好攰啊，尤其是可能香港嘅天氣比較濕啦，
1: 係啊，
0: 喂更加之瞓得差。如果瞓得差啊，或者點，有冇啲咩位置即係撳下佢，或者即係幫佢舒緩下係有幫助咧？
1: 有啊，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法好簡單，個個都可以做。其實就係、是、第一就係浸腳咯，因為你浸腳咧，即係譬如食完飯夜晚黑九點零鐘你浸。半個鐘到熱水，其實通曬你成身嘅經絡噶，同埋我覺得深呼吸係好好嘅，深呼吸十下，因為其實都市人我哋太急促個生活咧，好少人係深層呼吸，我哋嘅呼吸咧通常都好淺層同埋好急嘅習慣，譬如臨瞓之前即係 take 一個 deep breath， 跟住咧 hold 住五秒鐘先至用個口呼出，其實做十下你成個人都放鬆咗，要 prepare 一個咧睡眠嘅狀態俾自己，就遠離啲手機啊。摆低吓，即系最好半个钟之前就唔好再用啲电话，咁你个脑先至系 ready， 因为其实佢收唔到个 signal， 你准备瞓觉咧，其实你会喺张床度咧，即系点嚟点去咧，你都瞓唔到觉，同埋你越想瞓，你就越瞓唔到咯。
0: 系，譬如头先阿 Winnie 你讲浸脚呢个咧，其实浸一浸咧，你直情系会成个人咧
1: 好
0: 温暖啊，
1: 系啊，
0: 冬天尤其是咧，你成个人会系热上去嘅，热上个背脊啊个头啊，你个人会系冇嗰啲手脚冰冷添。
1: 冇錯，即係腳係好重要咯。
0: 因為有啲朋友，如果你真係中意做腳底按摩嘅時候咧，都會經常都聽到人講話，其實我哋嘅腳就係我哋嘅人嘅身體嘅倒轉啊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成個腳板底啊。
1: 係啊，
0: 咁啊有啲朋友就一按腳嘅時候就哇一撳咧，點解呢位咁痛嘅？
1: 我哋身體器官嘅縮影咁樣。
0: 係啦係啦，就會即刻發現到原來有好多自己嘅毛病喺度咯。
1: 係啊，係咪？其實腳底真係好神奇。我仔咧，我成日幫佢撳腳板底咧，即係佢四五歲其實已經180多 cm 高啦。
0: 咁 Winnie 即係其實你自己即係唔係單單用喺你身上會有好多嘅方法。
1: 係啊，
0: 即係你可能仔仔即係佢哋就一個最佳嘅實驗品啦。
1: 係啊，因為佢哋成日打籃球啊，運動之後其實好多筋膜咧崩緊啊。咁其實一放鬆咗之後咧，佢就唔痛噶啦。
0: 筋膜同我哋頭先講嘅經絡係咪又係兩樣嘢嚟㗎？
1: 係啊，兩樣嘢嚟㗎。
0: 有咩分別啊？
1: 筋膜其實好似一塊好薄嘅膜，其實包住我哋由頭到腳板底嘅肌肉咯，系啦，咁后生嘅时候好紧嘅，好似件贴身衫。但系我哋因为啲生活习惯啊、坐姿啊，或者系夜瞓啦，会令到佢脱水啊、干硬，跟住咧你就会绷紧。咁到我哋年纪大嘅时候咧，佢就咧会好似一股张力咁样扯咗我哋，所以我哋会有双下巴，会有轮廓模糊啦，跟住譬如呢啲松弛啊、虎纹咧，都系咁样形成咯。咁但系当你松开之后咧，其实我哋成日话要紧啲块面，其实系要松开啲筋膜，你嗰个血气通翻咧，养分到咧，其实你先至会紧致翻咯。所以其实我就系觉得了解自己个身体个问题个根源喺边度，真系好紧要。因为即系我自己都有研究中医啊。经络咧，其实我哋真系七成嘅病痛系同我哋个情绪系有关咯，即系我哋嘅喜怒哀乐啊愁咧，其实直接影响我哋五脏六腑嗰个嘅功能噶。即系当你嬲啊，其实你就伤肝；当你成日好愁嘅、好郁闷嘅，咁你肺啊、肾嗰啲都会差。咁所以其实系当我哋了解咗咧，你就会明白，唉，唔好发咁多脾气啦，系啦，你又会明白，唉，唔好成日谂咁多嘢啦。当你明白咧，你因为知道咗啦嘛，你就会避咯。但當我哋後生嘅時候，我唔知道，真係脾氣好大嘅，可以咁咧，亦都係可以成日諗啲嘢啊，轉牛角尖啊。咁但係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避開咯。所以係要經歷過一啲時間。
0: 譬如 Winnie 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啦，即係我相信香港嘅女士咧係特別辛苦嘅，工作又要有啦，又翻屋企要打理家庭細務啦，亦都頭先你講啦，你會有懵嘅時間嘅嘛，有細路仔讀書，你又會驚佢讀書掂唔掂啊，我要幫你安排啊。有好多呢啲情况嘅因素啊，即系譬如 Winnie，你又点样去面对即系女士遇到呢啲情况？又可唔可以教下心机旁边嘅一啲唔同嘅女士们，点样去面对自己嘅人生？点样去改变自己、改善自己咧？
1: 我觉得 mindset 好紧要咯，即系心态咧。即系我自己觉得，虽然头先你话香港嘅女士有好多压力啊，好多嘢要 handle， 但我自己睇法咧，其实香港嘅女士好幸福噶。 點解呢？哇！你世界各地，我認識台灣嘅朋友、日本朋友，哇！佢哋想請個工人姐姐去幫下手都唔容易嘅，要申請，亦都要有條件。香港我哋隨便都可以請到工人姐姐去幫手，其實呢個真係已經係幸福第一啦。第二，我哋亦都係好有自主權咯。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女士，佢哋都有自己嘅事業啊。咁就算話要照顧家庭咧，其實都可能會有長輩啊幫手咧，但係喺外國其實係冇咯。所以有時覺得喺每件事情都睇我哋點樣睇個心態，個 mindset 就覺得你去發現自己擁有嘅嘢多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覺得係我冇啲乜，或者嗰啲壓力咧，自然就會冇咁大咯。我覺得，
0: 呢個亦都係大家成日都講嘅半杯水理論咯。
1: 係啊，
0: 即係究竟你而家係剩翻半杯水，定係話你有半杯水？
1: 係啊，
0: 凡事都有兩面睇，心態改變命運。
1: 係啊，
0: 呢個好真實嘅，即係當你個人你開心啲，你個人正面啲，其實你可能面對嘅嘢咧，都可能係比較優質啲啦。
1: 係啊，
0: 未必係你永遠望清嗰啲嘢都係唔開心嘅。你當你人心态开心的时候，你望乜嘢都觉得是好啊。
1: 对啊，即就算经历了病痛，我自己翻出嚟，其实我的得着就是咧，即系更加珍惜自己健康咯。咁仲有好长的路要行噶嘛。咁我觉得你保持正面的心态，咁当然我都不是日日正面的人嚟噶嘛。我有血有肉，我有时都会低落的，但我觉得都要即系尽快啊，令 pick 翻自己去找翻一些正面的人去围住自己啊，睇啲正面的书啊，同埋写感恩日记咯。
0: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
1: 每日写十件事，即系我有时瞓觉咧，即系唔系即刻瞓啊，都有谂今日发生咗啲咩好嘅事情咧。即系我以前我仔细个都会教佢哋，大家谂十样嘢，临瞓之前今日有啲咩系值得系感恩 thankful 嘅嘢。咁我仔会写啊，今日有糖食咁样，都系一件好少嘅事。
0: 系、哦、
1: 但系就系你识得去欣赏呢啲咁少嘅事，你个人。個幸福感啊，你會覺得啊，其實我自己擁有嘅嘢，你 focus 咗喺你擁有嘅嘢，你就唔會太 focus 喺啲你冇嘅得唔到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啲心態好緊要咯。
0: 係啊，我覺得好開心啊！今日同 Winnie 傾嘅時候咧，即係令到我自己都心裏邊咧都得到一個感恩，即係你都會感受到嗰種唔好成日都去抱怨先啦，好簡單一樣嘢。咁我希望咧，今日我哋呢一個傾偈咧，都成為你感恩日記裏邊嘅其中一欄啊！今日
1: 一定會啊！
0: 今日多謝曬 Winnie，thank you，
1: 多謝。

次多謝今日嘉賓有 Winnie 分享咗咁多咧，佢自己嘅生活節奏、自己嘅生活態度，希望我哋咁多位嘅聽眾咧都可以活出自信、活出質感啊！時間話功花，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認為彼此可能有競爭，但是屬於良性，有助提升效率，執行過程亦會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期望受惠人數達到50,000甚至100,000，會培訓他們負責任應用 AI 及帶動年輕人對 AI 的興趣。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近300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60%，當中以涉及資訊科技的個案佔最多。私隱專員鍾麗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有關，提醒市民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印尼發生 7.7 級地震以及多次強餘震，已經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點發生，震央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0公里處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當局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其後解除。當地媒體報導，多地震感強烈，有建築物部分坍塌，塵土和瓦礫散落一地，不少民眾跑到馬路上避難。中國駐登巴省總領館發布公告，提醒中國公民，特別是在東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帶的遊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東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晝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奧運港鐵站啦。重複多一次位置咧，就係、是、西九龍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就去到奧運港鐵站，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较早前咧，屯赤隧道的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机场方向咧，管道快线系解封。屯赤隧道机场方向咧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时咧管道快线解封。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喺1:30已经宣布咗泊满啦。咁继续咧呼吁前往嘅市民，请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和连翔道交界都是交通法。

0: 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咧，为咗配合升降机工程咧，咁今晚12点开始，新清水湾道东行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对开一段慢线将会临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4: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3: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4: 真系？
5: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6: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1: 继续有我陶仔
2: 啊，仲有我余峰啊，
1: 诶、欸、大细峰噶嘛都喺晒度吧，
0: 冇错。咁通常咧都分享欲嗰个都系细峰嚟嘅，
1: 系咯细峰今日吹咩风吹你来啊？今日
0: 有咩分享？
2: 今日就犀利啦，因为我喺近排咧就学识咗一个新技能，
0: 系，
2: 即系可能对于你哋嚟讲呢样嘢已经系一个非常旧嘅技能，但系对于我嚟讲系非常新
1: 技能，即系呢啲系有。
0: 我谂冇分先后嘅，
1: 冇先后次序嘅，有好过冇啦，
0: 系啦系，
1: 都好过冇到。
2: 系我由四个碌进化成两个碌啊！
0: 咦，咁系退步嚟噶？
2: 唔系啊，进步嚟噶，因为我系学识咗呢个踩单车。
0: 哦，我以为佢本身系揸车。
1: 咁你四个碌系代表啲咩咧？
2: 四个碌咪要加两个辅助碌
0: 啊！哦，啊，又俾你咁
1: 精彩。
0: 系系，
1: 呢个 get 谂咗几耐先？
0: 成
1: 个礼拜，
0: 小心
2: 廿秒，
0: 肯定佢唔小心嘅啫。
2: 天才波啊！
0: 即系你本身系唔识得踩单车，你系用辅助碌去踩嘅。
2: 系啊，其实我都有接近两三年冇接触过单车呢样嘢，因为本身学极都学唔识。因为佢最难嗰个难度系佢平衡咧，成日都会扑下扑下咁样，跟住之前受过伤咁样咧，个膝头哥流血，跟住就有个恐惧，就唔够胆再去做。
0: O K， 咁因咩事你而家又夺回翻呢个技能呢？
2: 应该全靠我女友啊，喺呢度去多谢翻我女友。
0: 哦，你又拍翻拖啦咩？啊，唔系
2: 咩？
0: 对唔住，新地嘅时候你系单身啫，你平时一直都有女朋友嘅，我唔记得咗。
2: 系啦、我系
1: 多谢阿嫂，
2: 多谢阿嫂先。
1: 系，
2: 即刻 keep 咗啊！
1: 诶，上个礼拜你拍一贴俾我噶嘛，系嘛？我会去噶，我
2: 系啊系啊，
0: 你又喺度去埋晒啲无谓嘢，咁无啦啦点会啊？即系夏天咁啊？
2: 唔系，因为阿嫂咧同我讲踩单车系非常之爽。嘅，同埋男人老狗咧，唔识学单，即系唔识踩单车，同埋唔识游水咧，枉为男人啊！
0: 唔系，即系你系游水都系比较，
2: 都系可以用浮板咁样去游，但系未去到话真系好了解蛙式啊！
0: 哦，即系你而家系未学识游水嘅？
2: 系啊，我细个嘅时候有学过嘅，但系因为都系惊水嘅，
0: 系
2: 好难透气咧，水上边呼吸，跟住就冇再去学。
0: 系虽然喺呢一啲技能嘅方面上好吸引，好想继续问佢，其实有啲咩系唔识啊？
2: 系
0: 咁，但系奈何咧？咁我哋头先讲开单车，我想知道你今次成个学单车嘅过程，即系虽然我哋多谢咗阿嫂啦，但系成个过程入边系点样？你可唔可以分享下点样去克服呢？本身你话你惊噶嘛，
1: 都应该有你自己嘅努力嘅，我估系嘛？
2: 系我基本上最勤力嘅时段就系一个礼拜啦，就系练习三日，仲要连续咁样去踩，跟住由呢个将军
0: 二三四咁样啊。
2: 唔系三四五咁，
0: 哦，三四五 ，OK，
2: 唔系二三四同三四五好似冇乜分别，
0: 唔系，即系我纯粹系想问下个日子系咪连埋，
2: 系啊，
1: 好似变咗玩零分重咗咁托紧佢，你好似变咗，你好似唔相信，
0: 我想知嘛，佢话三日咁啊，仲要连续啊嘛，系咁，
2: 但系一开头其实系几困难，因为咧我基本上系答佢。即係佢首先佢要起動嗰架車咧，其實我自己都已經有啲難度，因為只腳係要 keep 住地下咁樣掃掃掃，跟住再擺喺個踏板嗰度踏去加速，跟住再去揾翻個平衡嘅
0: 地下掃掃掃，即係
1: 佢要助跑，即係令到架車有向前嘅 momentum，
2: 向前推進。
0: 哦，收到，多謝你，
2: 係唔該曬啊，陶老闆。
1: 其實係俗語都有話，萬事起頭難。踩单车都唔例外嘅，
0: 喂呀，几好几好，不过几好，喂下你啫。
1: 嗱，我自己学嘅时候咧，所以插一插，就系咧，好细嘅时候，应该都系小学嘅时候嚟嘅。咁点样学嘅呢？就系慢中中受伤向前同埋够胆，因为反而架车咧，你向前嗰个力咧够大嘅时候咧，你只要捉得实你托太啦，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形容，即系你嗰个手向手握位咧。是直的话即是不要左边高很多右边高很多试下一边的话是平衡的话其实的车是应该向前之后是稳阵的。但反而最摇摇欲坠的时候就是学你说就是你本来给他的力不够他的车行到向前不是只可以左右跌咯。所以左右跌得这么劲的时候你的力度不够你的人是更加慌张更加惊的时候只会是更加容易受伤而且拿不到个好平衡。
0: 你今次的学习过程有没有跌啊
2: 有啊，有跌噶。
0: 有冇落啲护膝啊、pat pat 啊、手护踭啊？
2: 呢啲就冇，都系着长裤咁样去踩，跟住
1: 系
2: 避免呢个受伤。
0: 但系你就成功攞咗呢个技能噶啦。
2: 系啊，已经成功噶啦。 不過上車嘅時候就會有陣時會停一停，跟住先繼續上。
0: 係
2: 上車都比較困難。
0: OK， 咁即係你而家攞咗一個新技能，你就好想同我哋炫耀啦，係嘛？
1: 唔係佢想係攞佢嘅經驗去話俾大家聽，即係可能只要有恒心，鐵柱都磨成針。
2: 唔係我唔係咁老土，我係想問一下大家有冇啲？
0: 佢呢排真係老土咗好多，我唔知點解。
2: 我
0: 發生咩事？
2: 我只係想問你哋兩位有冇啲係理應大家大眾覺得應該擁有嘅技能，但係實際上你都未學嘅咧？即係譬如我嘅游水同單車咁樣。
0: 嗱，首先我想即係我哋分翻條界線，有冇啲係認為真係？唔学嘅就唔 OK 咧，喺呢一世人你唔识呢个技能就代表唔 OK 咧，又好似
1: 冇，
2: 我觉得冇，但系
1: 生活太方便啦，好似好难。
2: 唔系啊，但系普遍觉得你应该，即系世俗觉得你应该要有嘅技能。
0: 你分享一下世俗应该会有嘅技能喺你喺你嘅脑袋入边有边几种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游水。
0: 游水
2: 系，
0: 哦咁呢个救命啦！之前方力申都有讲过啦，其实你哋俾小朋友嚟学水，唔系想佢玩得开心，即系有阵时佢练得辛苦，各样嘢你哋系令到佢识得求生啊！有啲咩事跌到落水，佢哋起码识得自救先。咁 good，OK，游水我觉得系嘅，仲有冇咧？
1: 我谂到一个关求生事嘅，但系揸车，揸车系好似好唔拉更咧，系咪先？点解咁讲咧？唔系我自己谂出嚟，系我有个朋友去学车。咁我問佢啊，你係咪想中意自駕遊啊，定係想方便啲？佢話唔係，我想係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多一個技能去生存。咁我生存咧，唔係講話要做司機揾食嗰啲生存喎。佢話到咧，好誇張嘅，好天。

0: 天馬行空嘅，佢就話到，如果有一日，例如睇啲咩嗰啲網絡嗰啲迷因圖或者一啲告誡影片，可能例如話有人落喺揸住火 van， 可能落車想打劫你或者想捉你嘅時候咧，有一個解決方法嘅就係佢哋行咗落車嘛，你偷偷地上翻架車，之後揸走嗰架車，咁之後嗰兩個賊咧就變咗係冇咗架車，之後變幾條街度兩個唔知做乜咁嘅。
1: 哦，
0: 咁所以話原來你識得揸車，可能係可以救到命咁樣。係，咁就係呢個求生技能。咁我覺得其實揸車係咪求生技能，係咪或者自咁自由，仲游水係咪同一個類別？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始終好多嘢可以代步啦，同埋日常好多嘢可以取代到呢件事，唔識揸車唔會死或者唔會因為有個危險嘅情況，因為你唔識揸車，所以你冇咗生命唔會嘅。
1: 我諗個 situation 難啲達到啦，你頭先講嗰樣嘢就即係譬如可能又要喺山卡拉啦，跟住之後有兩個匪徒啦，跟住
0: 兩個同
1: 揸車啦，
0: 係要一齊落車，係一齊咁。
1: 我覺得你嗰個係難啲去實行嘅一個 situation， 但係譬如如風講嗰、那個喂游水唔係，譬如你一個。一个唔觉意跌咗落水嘅，咁你都起码识得自己，你笑咩啫？耶，即系啦，咁起码你都识得自救，自己游翻上岸啊嘛。点解我哋会笑到咁？
2: 唔系，
1: 除咗游水，仲有冇其他？
2: 我自己觉得系沟通嘅技巧系几重要，
0: 哦、
2: 即系一啲软性啲嘅技能
1: 系，
2: 即系有阵时有啲人讲嘢可能比较直，或者系 feel 唔到原来人哋。是攻擊緊你的時候咧，嗰、那個氣氛會令到突然間個氣場勁尷尬。我覺得呢一樣嘢都是需要去學習咯。
1: 我覺得呢度有啲偏咗啦，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譬如游水呢啲，我覺得係一種好實質嘅技能嚟噶嘛。即係譬如溝通都係一種好實質嘅技能，但係
2: 比較軟性少，
1: 好似冇話你突然我學識啦，我學識咗溝通。即係你好似
0: 好難嘅，即係每日都可以。
2: 唔係，但我知有一樣嘢係一定會學識嘅，就係、是、綁鞋帶依一樣嘢。
1: 啊，綁鞋帶呢個可以傾下，綁鞋帶呢個可以傾下。你係幾多歲開始學得識咧？
2: 我應該係十六、十七歲，即、就、係、是、去到初中二、中三先學得識。
0: 我就應該再早好多啦。我喺小學嘅時候咧，我仲記得咧係點樣學嘅咧？即係除咗咧你攞住自己對鞋去試之外咧，我記得我仲玩過塊板嘅，即係有塊好似硬紙皮咁嘅物體啦，之後咧佢上面仲印刷咗一對鞋咁嘅模樣，但係平面嚟嘅。
2: 係，
0: 咁上面就好似鞋咁打，可能八個窿咁，即係可能左邊四個，右邊四個咁樣啦。咁啊，真係有條真嘅鞋啦，就翹咗喺度。咁你要喺嗰塊紙皮上面就玩呢條絲帶去綁好佢咁。咁同埋我又聽講過咧，大過咗咧就有個原來有個快速綁鞋帶嘅。
1: 我可以
0: 方法
1: 你睇啊，我
0: 啊你係中意呢個方法嘅。
1: 我係用呢個方法，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故事嚟嘅。我細個咧，我諗大概。系少冇乜印象，
0: 八岁
1: 六七八岁嗰啲位
0: 好，
1: 咁我就跟咗我嘅屋企人去新加坡旅行，咁嗰阵时咧我又唔识绑鞋带，咁但系我有个姨妈咧就好严格噶，佢觉得佢就好似就系、是、喂，即系冇唔可以
2: 男人嚟噶嘛，点可以唔识绑鞋带？
1: 即系可能唔系咁谂啊，你人嚟噶嘛，唔系你着得条绑鞋带嘅鞋，你就要识绑鞋带啦，
0: 男女都要识嘅，
1: 咁佢就话你唔学得识咧，你就唔使出酒店。哇，好 hush， 对我嚟讲嗰阵时真系 hush 到爆炸。唔知啊，求其有个人识得
2: 帮你绑，
1: 咁我都出到去啦。即系点解你会咁执着喺而家呢个 moment 就要我学得识咧？
0: 系咯，肚饿点算？
1: 其实系有个小阴影嘅。咁之后咧，我大个咧，我就走去学嗰个咩一秒绑鞋带法啦嘛。你哋有冇见过噶？
0: 我见过，但其实我系快到我完全唔知
1: 道。你系学唔到噶嘛 ？OK， 而家听众系唔知啊，我会示范一次去睇。麻烦你哋可以数三秒嘛？
0: 好，三，吓，
1: 讲完啦。
0: 喂，我哋唔系效果，真系唔系吹嘅，真系唔系吹咗，真系见到佢
2: 真系一秒、
0: 啊，系啦，佢好似一嘢翘落去，一蚊就完咗啦，系一秒内嘅。
1: 我系呢一个阴影啊，我走去学呢一个一秒绑鞋带嘅方法。
2: 你上网学定边度？
1: 上网学嘅，跟住然之后我仲要特登系前，喂，唔好再望啦，望翻上嚟先啦。咁然之后我仲要系特登同我姨妈讲翻嘅，我话姨妈你睇下，我而家识一秒绑鞋带啊。
0: 威啦，
1: 威啦！我而家可以一秒出门口啊！
2: 其实呢个唔系，即系唔系一个技能添啊，呢个系可以 show off 嘅一个 招數添咯。
1: 哦，呢、這個唔係啊，真嘢咧。譬如呢個一秒綁鞋帶，有陣時我出去教小朋友啊，我會覺得佢令到佢幫到我啊，即係佢幫到好似我咁樣嘅小朋友啊。譬如亦都幫到如風小如風呢啲啦。即係其實對綁鞋帶覺得哇好悶啊，或者唔使學啦、啊或者成啦。咁其實每樣嘢佢哋有嗰個興趣喺度啊嘛。但係譬如小朋友咧，佢哋上堂佢哋嗰啲工。

0: 夫鞋呢有陣時有啲要綁鞋帶嘅，咁我就會大家唔識綁鞋帶係咪？我示範一個一秒綁鞋帶你哋睇，咁佢哋就會好有興趣學，因為佢哋想學。系呢样嘢系非常
1: 系，因为好似型啊嘛，
0: 系啊型啊嘛，
1: 一秒内搞掂。
0: 细个系咁嘅咋，咁好啦，仲有冇其他？譬如游水啦，绑鞋带啦，仲有冇啊？
1: 如果绑鞋带咁谂咧，可能我谂到个类似系叫做打胎。
2: 哦
0: 哦，
1: 因为咧我到而家咧，即系嗱，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咁样啦。咁我中学嘅时候要开始先打胎啦，小学唔使嘅。
2: 系
1: 咁，中学打胎嘅时候咧，
0: 橡筋噶嘛。
1: 诶、欸，我又唔系，我系真系要自己打嘅。
0: 但肯定唔会
2: 拆。我都系中
1: 系啦，
2: 先
1: 系啦，
2: 系
1: 大风讲得啱。我系咧由 form four 开始要打啦，去到 form six， 我条胎系未除过咁滞。
0: 你个结啊，
1: 系啊，
0: 你个心结啊，
1: 系啊，
0: 足足两年、
1: 三年、四年啊。冇错，
2: 但我嗰个都系，即系都系唔会重新打噶。
1: 系啊，我即系咧，每次咧有阵时候我都系小心翼翼啲，因为咧你知掹得太尽，佢就
2: 会冇咗，
1: 系另一条一个尾端出嚟
0: 咗啦，
1: 冇咗啦，出嚟咁重新打过啦。咁所以咧一开始即系完全唔识打，我好惊。咁但系后来我识打咗，咁其实都有试过拆过啊，唔知掹咗又好，或者想扫下个形都试过拆过嘅。系真系要上去睇翻条片。佢真係一步一步靠。
0: 哦，你哋係冇曬打胎嘅印象㗎啦，原來。
1: 我有嘅，唔係，即係我係要靠網上嘅，
2: 網上
1: 教我打胎咁樣啦。因為咁啱爸爸都少著西裝，咁佢都冇乜打。
0: rock 友嚟㗎嘛，
1: 即係佢或者佢著身啲西裝，可能有窩釘同埋冇打胎
2: 咁。係你家庭背景嘅因素問題。
0: 其實你係學開窿係會方便過打胎。喺啲皮嗰度开咯，系
1: 可能系即系咁，所以阿爸系帮我打嘅第一次，咁但系佢又可能冇话亲手教到我点样打，佢就话我都唔好记得咯，总之咁样咁样咁就完咯。
0: 系
1: 咁，我真系想好有兴趣，因为你知道中学嘅时候系要有条尖头皮鞋、窄脚裤、件恤衫靓咗条胎系够厚实，先至可以有型噶嘛。即系青春期一定要自我形象要好，先至可以识下异性咁样噶嘛。即系原来发现咗咧，打胎都有几。需要嘅技能嚟嘅，同埋好难打得好，即系我系嗰啲咧，我有两个方法喺我眼中，即系你左搭右右搭完之后咧，咁我知你可以
2: 左搭右右搭，
1: 两边都翘之后先至围住去打
0: 到。我系听众，我唔知你讲，两边都翘咗，跟住然之后咧再喺中间摄落去，再一掹。
1: 我记得有一个方法咧，系可能一个结咁样就整就。圍住佢，咁咪有個好似一個圓形，即係你咪掃翻靚個三角形咁樣，
2: 都係有啲
1: 理解啊嘛，唔緊要。
0: 唔係啊，聽眾見唔到佢隻手噶嘛，就係見到佢忽喺度，唔知道講緊啲乜嘢。
1: 繼續，總之有兩個方法，但我兩個方法都試過咧，其實都係唔係一個好靚嘅 perfect 三角嚟。你 O 唔 OK 啊，大鳳？你知唔知？
0: 我識㗎，我識㗎。咁我之後譬如我去到拍電視，咁其實有好多攤，我哋有陣時都係要自己打㗎嘛。咁佢哋都唔會咁樣穿埋曬就。摆三年咁样噶嘛，佢都会放翻出嚟咁样。但系譬如我哋讲到呢个话题，其实我哋有好多技能，我哋都系唔认识啦，或者而家需要学啦。我都觉得其实唔需要觉得 shame on 自己啲咩，去到譬如去到
2: 觉得自己似港鞋咯。
0: 唔好咁谂咯，你而家追翻啲时间学翻啫。即系头先我哋都话啦，技能系冇分先后噶嘛。咁去到譬如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最后啦，咁我都想我哋三位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
2: 系
0: 如果啊而家俾你哋要去追加一个技能，系啦，一个生活技能啊，唔系讲紧我要
2: 个鼻好长，
0: 系唔系呢啲追加一个生活技能，觉得即系平时自己唔系好 OK 嘅。
1: 我已经识谂到啦，
0: 咁快
2: 系咩？
1: 我会拣 gel 头，
2: 你唔识 gel 头？
1: 唔系，因为我平时咧就系靠可能我湿完水。之後分翻個界，之後等佢自然陽光嘅啫，就係冇真係好似例如話你拍 MV 啊，要
0: 除
1: 要夾頭，
0: 即係可能要落啲鹽水啦。
1: 係啊，起碼又話要打翻個靚底，之後吹嘅時候可能你揾個卷咧卷住你頭髮，之後就吹翻攣佢。
0: 嗯，
1: 咁你吹完攣，即係等佢自己放翻落嚟嗰個自然曲度先係最靚噶嘛。
0: 我 good， 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嘅。
1: 嗯，
0: 即係譬如我谂我哋之前我哋添，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咁，即系其实就系对自己嘅仪容唔系咁上心啦，嗰样嘢啦。但系其实都系尊重嘅一种。咁学埋，你问帮助系咪特别大？未必系，但系对自己嘅尊重，对别人嘅尊重咁样咯。好，宇峰有冇？
2: 我想学煮嘢食啊！因为
0: 哇，好紧要，博结婚用啦，肯定
2: 唔系，
0: 咦？
2: 因为
1: 博识新嘅女仔用。
0: 哦，
1: 系啊，
2: 有边？
0: 是为什么
2: 因为平时会吃很多外卖，即如果

0: 屋企人
1: 系
0: 屋企人唔煮饭嘅时候咧，咁我就会自己去。即系 so far 叫做识煮杯面，唔系即系识煮嗰啲方便面啦。
2: 嗯，
0: 咁但系其实又唔系真系。
1: 争啲 band 落去噶啦，识煮杯面嗰下。
0: 厨艺了得咁样咧，即系好想煮嗰啲。
2: 可能识加只蛋。
0: 系啊系。
1: 落水嗰下杯面系。
0: 系啦，够啦，够啦。
1: 系唔好意思。
2: 系系，请讲。
0: 即系你话好想整嗰啲咩椒盐猪扒、咕噜肉啊，嗰啲两三十，
2: 嗯，
0: 嗰啲肉饼啊，
1: 即系起码叫做真系有翻啲 sense， 有翻啲逻辑喺嗰个送菜，
0: 就唔使全部都系公仔面、公仔面同公仔面。
1: 哦、嗯 oh, ，yes， good good good。咁你问我，我会其实我系好需要学识得整洁执房啊，即系我想，我系中意啲嘢好整齐。但系我冇办法将佢哋变成整齐，
2: 即系你中意还中意，好似你好中意呢个女仔。
1: 你个例子上，你继续，你继续去，你继续去。
2: 不过你就要学翻啲技能去认识到佢咁。
1: 我以为你好中意呢个女仔，但系个女仔唔中意你。
2: 我又唔想讲。
1: 我觉得咁样啦，即系譬如我哋头先临尾，我哋都讲咗三个我哋想学嘅技能，我哋唔好斋想，我哋真系俾个挑战自己，我哋试下。嗱，如风。你去试下学煮嘢食，有机会真系整翻手好啦。跟住然之后啊，陶佬你咧就你系咩话妹上？
2: 焦头焦头
0: 焦头，你焦痕个头，
2: 焦痕个头翻嚟。
1: 焦痕个唔系，或者你每一次都进步少少，即系我哋都开麦嘅时候，咁你翻嚟咪试下着得闲啊，
0: 得闲其实想睇拍蚝头。
1: 咁至于我执房嗰度，我系唔会影相俾你哋睇，我自己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泉寮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20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面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之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啦，而喺西九龙公路仍然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卫理道咧亦都系有工程嘅，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去君怡峰，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你公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而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

0: 专家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1: CLS 咗未
0: ？CLS 三部曲。
2: 欢迎翻翻嚟 CLS 三部曲。阿大峰做咩唔讲嘅？
3: 冇啊，睇紧你个样啊，参观紧你个样，
4: 沉醉咗喺你嘅美貌上面。
3: 系好少好少见佢咁即系叫佢好少去开啫。啊，三部曲。喂，你继续继续。
2: 好啦，今次就到我出题啦。
4: 好啊，
2: 好。咁首先我哋就即刻听下第一题先。
4: 嗯。
2: 好，第一题咧系呢个 interview 嘅环节嚟嘅，就
4: 系
2: 有个 interview 嘅 HR 啦，就 interview 一个新人，佢就问可唔可以知道你上一间公司离职嘅原因？跟住个 interview 嗰个人就话咧，我系唔会评论前公司嘅，呢个就系我对每一间公司留低过嘅原则。
3: 哦，哇，好似好有型，但系亦同时亦都可以
4: 系咯，即系冇答到个 H R。
2: 跟住个 H R 咧就俾咗三个点点点，冇回应。
3: 哦，即系呢个系 message 嚟嘅，而
2: 唔系呢个系真系建工，但系佢用文字咁样。
3: 佢个点点点系佢系点表达嘅咧？
2: 佢个点点点系真系
3: 应该静咗，
4: 系应该系唔出声咯，即系谂唔到点样答

0: 享緊佢而家工作嘅一啲，即係簡單啲嚟講，佢覺得係攪嘢啦。
1: 係啦，佢面對有啲好攪嘅面試朋友啦，係啦。
2: 但係喺我眼中，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
0: 我覺得睇添啊，答得如果見工答呢一句。
2: 系咯，即系如果我系建工嗰个人嘅话，我都会去咁样答，即系唔会去数臭前公司噶嘛 ，suppose。
0: 但系佢唔系叫你数臭喎。
3: 反而我有个问题就系话，我离职嘅原因一定系上一间公司唔开心，一定系上一间公司有拗撬咁样，唔可以话我想有更加好嘅
2: 发展，
3: 或者好似 Wing Wing 话斋，其实佢系想系咯，想转下跑道又得噶。
0: Yes yes。
3: 系咯，即系除咗我唔评论上一间公司嘅嘢。咁唔評論還唔評論，但係可以唔關上。
0: 你可以分享噶嘛？
3: 係咯，係咯。係
0: 啊，即係你嘅佢嘅問題，亦都唔係話喂，你上一間公司點解你會離開啊？講下 judge 佢啊，嗰只佢唔係係
3: 咯，佢又唔係問到你上一間公司啲嘢先喎。
0: 佢想了解一下，即係我諗嗰個 HR 係了解一下你係點解會想離職？點解你會想嚟呢度？我諗佢係咁樣嘅，但係佢一嚟就落咗閘，我諗佢都問問地嘅啦。
2: 嗯，
0: 係。
2: 可以聽埋啲 comment，
3: 好啊！
2: 個 comment 話非常好啊，因為咁樣咧，你辭咗職咧，佢都唔會漏你啲衰嘢出嚟。
0: 係啊，
2: 係
0: 啊，
3: 因為你都冇得做。
0: 唔系，即系佢系一个口，
2: 即系你都唔会数臭前公司咁样解，系
3: 唔系，我觉得其实呢个态度都系 good 嘅。
0: 同埋我谂佢 assume 咗，即系答嗰个人 assume 咗每个人离开前一间公司都系唔开心嘅，每个人一讲前公司咧都系啲呻下呻下咁样，都系一啲评论嘅言论嚟嘅。
3: 你又唔同啦，你又好又唔好啦，前公司。
2: 喂，陶佬，
0: 你想我而家点答你？
2: 唔紧要噶，我哋听埋第二个，
3: 系啦。
2: 第二个咧都系关职场嘅文化事嘅，
3: 开中你个饭嘛？
0: 点解咁讲呢个？
2: 好，第二个就系话，点解提前将工作做完嘅人得到嘅唔系休息，系更加多工作呢？
3: 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完全理解。即系好似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系问题咩？人工一样啊，同隔篱嗰个咁样，佢又唔系做得多啲咁样嗰啲。完全理解呢个神。
0: 哇！呢个有趣，呢个有趣。以前我谂以前嘅年代。嘅人嘅思考模式咧，即系譬如我同我啲屋企人倾完之后咧，佢哋都会系咁样嘅，即系能者多劳啊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嘛。但系呢一啲仿佛嚟到我哋呢一个，譬如2026年啦，大家好似唔会再讲呢啲嘢
3: 啦。嗱，我爹哋都系会教我嘅，即系唔好怕蚀
0: 啊！一一一，
3: 系啊，即系可能上一辈系会咁样教我哋，即系唔好计较呢个做呢一刻你做多定做少，咁可能袋咗落袋嘅，除咗人工之外，都有好多嘅经验咁样嘅。但系咧，我有个实际经验咧，例如我以前做紧咖啡师嘅时候咧，即系冲咖啡，你真系你即系我哋忙起上嚟，我哋叫炒档啊嘛，咁炒档嘅时候，即系可能有一个人系劲啲嘅，佢真系一个人可以 handle 同事啊，可能半个钟可以做30几张单嘅，咁同一个新仔嚟讲，佢半个钟，喂，佢咁多张单，佢吓亲添啦，唔好讲我做几多杯，咁我都系唔同嘅，即系呢下系即系唔好话经唔经验，即系呢实际上好似工厂流水线做嘢，可能真系靠熟手啊，或者厨师嗰啲嚟讲咧，真系可能能者系多劳嘅，
0: 即系我谂而家大家，我觉得任何嘢都系攞个。平衡点啦，即系你唔可以怕蚀底，但系你自己都有能力要令到自己唔好太蚀底。你要识得分，有啲嘢系要识得 say no 噶啦，唔可以净系做一个 yes man。一开头做一个 yes man， 我觉得系一定要嘅 ，humble 啊嘛，学多啲嘢啊嘛。但系去到某个位，其实你都知道某一啲嘅游戏规则系点噶啦。咁你点样去耍走嗰一啲嘅招数咧，都系你另一个嘅课题。咁所以就系唔好怕蚀底，亦都。都唔好太蚀底咁样咯。
2: 系
0: 有冇留言啊？
2: 佢嘅留言咧就话，因为能者过劳啊，唔系多劳系过劳啊。
0: 嗯，
3: 系少少搞笑嘅，但系都唔出都 make sense， 我觉得
0: 系系系系系。
2: 跟住咧，另外一个 comment 就话咧，喺你认真做嘢嘅时候，佢永远都见唔到噶。但系当你啱啱做完嘢嘅嗰一分钟，佢就会话：你做咩喺度成日休息啊？
3: 哦，
0: 喂，呢啲都系。其实冇喎，你喺屋企都会发生噶啦。你喺爹哋妈咪未翻到嚟嘅时候，你又温下书做下功课噶嘛？咁咪啱咯。嗰、那个时间系咁上下噶，搞掂埋大概6点零7点啦。哇，搞掂可以开电视或者打机，跟住爹哋一翻嚟，做乜唔温书啊？
3: 做晒咯，
2: 做晒咯，
3: 做晒啦。
0: 通常咁串咧之后都冇乜好结果。做晒唔使温书啊？咁样噶嘛？
3: 冇咩怕咩默书妻
0: 啊
3: 嘛？
0: 诶，都系咁。
2: 好，你哋有

0: 心底嗰个底气未啊？
1: 嗯，都大概。我不嬲做人系有底气嘅。
2: 真系好想问佢咩心底里嘅底气系咩嚟？你知唔知底气点用嘅啫？
1: 有冇底啊？有啲底，但系我又觉得有一个 message 系话应该调翻转，即系唔好同人比较。即系讲真，可能你见到人哋休息紧，可能人哋做得好辛苦咧，本来系、所以我觉得即系自己顾掂自己先啦。有机会嘅话，即系唔好成日都觉得人哋冇做，得我喺度做。即系有呢个比较嘅心态，可能最后蚀底唔开心嘅都系自己咁。

0: 好，翻到嚟 CLS 三部曲，我哋去翻最尾嗰一题啦。大家两位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噶啦，
2: 准备好听你第三题咯。
0: 好，第三题就系讲兄弟想有更好嘅生活，首先第一点要扮穷，第二点要戒晒所有外卖嘅服务，第三点衣柜要保持简约，第四点唔好揸车，第五点唔好 care 人哋嘅谂法，第六点断绝无用嘅社交，第七点珍惜你嘅时间，第八点好好咁样储钱，只有呢啲去投资身体，投资大脑，你先会成功。
2: 诶 ，sorry， 对唔住，你诶兄弟咩话？第一句系咩话？
0: 兄弟
3: 想有钱，
0: 想兄弟想要。
2: 咩事？呢个系乜？做咩？跳针啊！
0: 兄弟想过啲好啲。

0: 嘅生活。
1: 哦，兄弟想过啲好啲嘅生活。
2: 唔、哦、系，其实嗱，我简单啲总结到咧，就系节衣缩食。專注自己，減少無謂嘅社交，好似係
3: 係啦，
2: 係啦，即係話咩咩咩衣櫃又冇咁多衫嗰啲咧，好似好累贅嘅啦，好多好多其他嘢嘅咁樣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做人唔好咁多細藝，就可以有好啲嘅生活啦。
1: 嚇、啊！但係我好怕呢啲喎，即係佢將一個好大嘅宏願擺出嚟，譬如即係佢好同埋虛噶嘛，想過一個好啲嘅生活，即係咩叫好先？即系对每个人嘅界线已经唔一样啦，即系咪我做足晒呢九点就系好先？系咪就系嗰个人想要嘅嘢先？咁所以呢一种我都应该唔会特别，
2: 可能唔系特别多人 like 嘅咯。
1: 对，听留言睇下佢哋系正即系正向定反向嘅，
2: 定系踩佢
3: 个 comment 就系话。我听你讲，我瞓咗街，结果银行存款得两位数，
1: 系咯，即系其实有反嘅，大家其实都冇嘅，
2: 大家都知道佢系吹下水嘅啫，乱噏嘅啫，咁样，唔系即系佢有佢嘅道理，
3: 有佢
2: 嘅道理，不过系咪照听就有用咧？或者系咪大家都咁撑呢一条道理呢、這个门派，就等于好嘅生活系成义？
1: 同埋点解呢类型嘅朋友仔咁中意去分享自己点样去，即系佢觉得自己一定系好成功啦，过得好好啦佢。
3: 其实想提醒，
2: 或者可能佢系过来人咯，即系例如话佢犯，即系佢眼中嘅过错就系可能嘥好多钱去买衫去扮靓去在乎他人嘅目光，
3: 成日去 social，
2: 成日 social。咁但系后屘佢发现，其实我原来我自己一个都活得好开心咁，使乜嚟讲咁
1: 样？哦， okay,
2: 我觉得个 feel 系咁样。
1: 收到。咦，咁啊，我会觉得好似，喂，好似最后嗰、那个。嗰、那個 like 數會勁啲喎，
2: 你翻嚟咁樣諗，
1: 係啊，因為直接 like 落去嘛，
2: 不如我哋再 recap 一次俾大家聽，聽下邊三個貼文啦，即係最新嗰個咧就係話
1: 想活得更好，
2: 活得更好啦，
1: 就是、人生指南，
2: 冇錯，人生指南，咁第一。个
3: 系 HR
1: interview，
2: 系见工点点点，唔评论前公司啲嘢咁样。咁第二条咧，
3: 就系话做晒啲嘢咧，就只会有更加多嘅
2: 能者多劳。
1: 哇，唔系咁样睇翻嘅话，
3: 难噶，
2: 系咪可以开始竞猜环节啦？大风，
1: 系啊，竞猜紧噶啦，我猜唔到咋。
2: 嗱，我咁样睇啦，我觉得系能者多劳呢个可能最多 like 嘅。
1: 咁我估 interview 啊，有，
2: 系啊，有竞争咯，有竞争意味系啦。
3: 好，
2: 系咪等佢开股啦？你而家
1: 系啊，
2: 即系买定离手啦，我哋已经系
1: 系啊，
3: 好。今次是大风赢嘅，
2: 然系
3: 战胜一筹。佢个 like 数系 2.5 万，而另外就系9054 like。
2: 大幅落败，我个 like 数差成倍。
1: 我觉得因为 interview 嗰、那个大多数而家喺
3: 正反方都会 buy
1: 正反方都会 buy 啦。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啊，你觉得啱，即系譬如如果佢系做 HR 嗰边嘅话，我同你一样啊，我都见到而家呢啲人啊，好难搞嘅，会 like。咁然之後，如果就係、是、哇，你答得好好，好似你咁啊，哇，你咁樣答點啊？去到下一份工咁啊，哇，正啊，又會 like， 咁所以呢一個係容易啲落手。
2: 係啊，原來香港係冇咁多能者，可能係所以少人 like 能。
1: 同埋呢句嘢其實係佢哋唔中意嘅嘢嚟噶嘛。即係佢大部分嘅人就係、是、係啊，但係我唔係呢一套啊嘛。好，
2: 好似你啱好。咁嘅
1: 啱咗题之后咧，好
2: 系啊，
1: 好多理论，
2: 我有自信，唔系，我变得佢气场压迫紧我开始，
1: 好多理论啊而家，
2: 咁啊 ，comment so，
1: 好，既然我而家个势头唔错，我直头
2: ，OK， 我讲先，
1: 哦，
2: 我估系建工，
1: 你估建工。啊！你用个 interview，、啊、好彩我唔系拣呢个啫。
2: 咦，竟然系咁。
1: 我系拣呢一个人生指南啊！
2: 人生指南
1: 系啊，因为我估啊，通常估完呢啲嘢之后都系
2: 唔系唔好戴咗头盔。
3: 恭喜陶老
2: 啲
3: 系赢嘅。
2: 哎，
3: 因为一比一，拣嗰个系959个 comment，
1: 多，
3: 但系大风嗰、那个，
1: 哇！佢忍唔住笑、啊，大佬
3: 答得32。
1: 咁冇嘅，都系输一个啫，又冇话即系条数开啲，咁去赢多啲噶嘛，去 share 唔该。
2: 啱啱 啱唔係咁講嘅嘛，啱啱你嗌我時就哇，我氣勢好強啊，我有好多理論啊，
3: 究竟大風今集係贏定輸咧
2: ？Share 唔該，如你所願，
3: 大風先啦，不如
1: share 數係嘛？
3: 我只可以話三個都接近。
1: share 數係三個都接近。
2: 其實我以為會差得多添嗱，我嘅分析係咁嘅，我揀到邊個最多啦，我會揀最少嘅咧，可能係能者多勞，因為我覺得啱啱嘅 like 數少啦，二來可能大家唔係好 buy 呢套，咁啊唔會有同感唔 share， 咁第二就係嗰個人生指南，咁我又覺得人生指南好似唔係大家都 buy 佢呢套講法喎，咁又唔會想 share 俾啲朋友仔睇，所以我覺得最後嘅 winner 係應該係 interview。一样啊嘛，系嘛？
1: 一样一样。
2: 咁我哋咁冇，我哋嘅结局只系打和同打和嘅啫。
1: 系啊，
2: 系啊，即系一系我哋各取两分，一系我哋各取一分咁样完场。
3: 答案系大家各取两分。
1: 耶、yeah! ！喂，下次你可唔可以拣啲 post 唔好三个冠军都系属于佢啊？
2: 咦，系喎，咁样计翻，真系呢一个 post 赢咗最多 like、最多 comment 同埋最多 share， 即系飞机。
1: 到啊，大满贯都系劲啊！
2: 即系原来呢个 post 系赢出嚟跑出嗰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十车相撞意外，五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三架的士、六架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两名乘客以及两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了，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多车的，车龙排到会场道。梳 佐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摩地道公园。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次交通消息。

0: 休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啦，嚟到第三个环节啦，大风。同埋小峰，我哋可以嚟一个决一死战嘅 battle 啦。啱啱我哋平手嘅，但系继续玩零分重作，先听游戏规则。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位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咁我哋今日嘅零分重作游戏题目系啲乜嘢咧？细峰，
4: 人有三急嘅惊险经历啊！
2: 好，我哋系抽晒卡未嘅先，
5: 抽晒啦。喺开始之前，又即系老土嘢问下大家，其实你哋出题出人有三急啊，知唔知系边三急噶？
2: 喂、哎。啊、我估下先，嗱，除咗大小便，大家都 understood 噶啦。
5: 嗰个叫内急，
4: 内急同外急，
2: 哦、即系第三急系内急。
5: 诶、这个系第一急，内急，
2: 内急。O、okay、
4: K， 第二急系心急，
5: 心急系第三急。
2: 嗯，我估系肚饿。
5: 其实系食色性也都啱，性急。系啦，即系嗱，首先内急咧就系讲紧我哋譬如要去洗手间啦，跟住性急咧就系讲话你好心急地去新婚夜去洞房嗰种性急，系啦，
2: 繁殖嘅本能嚟嘅，
5: 系啦，繁殖嘅本能嚟嘅。好啦，咁知道心急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都未有机会去感受到嘅，其实就系、是
2: 啊、
5: 即系
2: 我有心
5: 等自己个老婆生 B B 出嚟嘅时候，嗰、哦、一种就系心急，哦、就系、是、呢三急啦，就系、是、内急、性急同心急啦、嗯。好，分享完毕，小知识分享完毕，进入游戏环节。
2: 咁我嘅人有三急咧，系边急啊？都系内急嚟嘅啫，内急 level。
5: 我相信我哋都系内急啦。
2: 咁个内急嘅故事系啲咩咧？咁呢个咧就唔少嘅急嚟嘅，大大地嘅急嚟嘅、嗯，大急嚟嘅。
5: O、okay, K， 即系哦。即係有分小急大急噶嘛，
2: 係啊，你大急嚟嘅，好嚴重嘅。咁咧最慘嘅咧係呢個係突發性嘅大急，即係肚屙嚟嘅。佢咧最嚴重咧，或者係最致命嘅地方咧，係你預知唔到佢需要得咁急切。咁話說嗰次就係中學時期嚟嘅，咁啊仲係著緊條白色嘅西褲嚟嘅，即係如果有啲咩事係好顯眼、好怕醜嘅會。
5: 如果冇咩事都好顯眼。
2: 咁即係我其實唔知係食錯啲咩咧，你係唔會知道食錯嘢，就除咗你屙完之後先至會知道自己肚痛啊，或者食錯嘢咁樣噶嘛。咁其實我係喺個快餐店度等緊補習，咁就可能中間啲放學同埋等補習嘅卡拉時間啦，咁我照喺度食個快餐啊，可能玩下電話，順便可能揭下啲補習 notes 咁解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好似個肚咕咕聲喎。咁咕咕聲冇嘢咁，即係最多係以為會撥一撥咁咪冇嘢噶嘛，真係唔係真係要出來噶嘛。咁、但係有啲撥咧，你撥完嘅時候咧，你係 feel 到，咦？佢好似突然間有啲液體，即係水水啲嘢，好似喺條腸度 feel 緊想湧出嚟，係啊，想出嚟。咁即係

0: 我都用力收住佢啦。咁啊，即系搵厕所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咩咧？你唔系喺屋企，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要拣择啲厕所，即系
1: 一定要靓咯，
0: 系啊，即系干净、企理啲，唔好太
2: 咁。咁你啊招积得滞，一定要靓，
0: 镶金咁样系嘛？
2: 当你太急嘅时候，佢靓唔靓应该同你冇乜关
0: 系
2: 嘅。
0: 都有问题。咁我喺嗰间快餐店咧出名多厕所啊，咁我去啦，谂住好舒服好事，即系唔理干唔干净，啱清洁中。即系坏咗，即系唔记得咗，总之去唔到。咁附近咧系一个冇乜商场区域嚟，咁我就好彷徨啦。咁我就唯有即系忍住跑去个补习社度，咁补习社实有厕所啦。
2: 嗯嗯嗯。
0: 其实嗰个路程系十分钟定五分钟嘅，就真系唔记得。但系咧系好似如坐针毡咁，即系一路想用力跑，但系你太过用力又会唔记得流力去顶住括约肌嗰种 feel 咧。
2: 明白。
0: 就系个最有深刻嘅内急情况。
2: 嗯嗯嗯嗯嗯，都。理解，我只能够理解，因为我嘅故事同你系
0: 差唔多，
2: 都好相近，
0: 个
2: 紧急嘅状况都
0: 系
2: 好近嘅，都系首先系大急啦，
0: 大急嚟嘅，
2: 都系一啲突发性大急啦，咁嗰日咧，其实我就系安排咗去打羽毛球嘅。
0: 好嘅，
2: 系啦，咁我间唔时，即系以前咧，而家就少咗好多。间唔时我就会成日逢星期三，系逢星期三去打羽毛球。咁嗰阵时咧，我就喺佐敦嘅九龙公园啊，大家有冇听过啊？
0: 有，知道嘅。
2: OK， 九龙公园嗰度附近咧好塞车嘅，即系晏昼嗰啲位。
0: 近道啊嘛，因为
2: 系啊，你系冇办法预计任何一个位置系佢唔塞车，一定塞车。我出门口都冇事嘅。突发性大急塞緊车嘅时候。
0: 哎呀我明白啊。
2: 唔得真係唔得啊。咁然之后係咁即係你啲路又塞住喎。啲红绿灯又即係停晒喎、
0: 啊。我明白啊。
2: 好无助。
0: 无助係啦。
2: 好无助。跟住其实我 feel 到我个样系青色㗎啦。引到。咁啊拍完车你諗下哇每个过程就係、是、哇我仲有三盏灯、我仲有一个回旋处我仲要转上去停车场我仲要拍车我仲要一个停车场度拍落嚟我仲要搵厕所。
0: 同埋你会 keep 住喺度想着如果我引唔到咁点算啊。
2: 个重点就係我引唔到啦。我但係好彩我系着 legging 嘅。系啦
0: ，OK，
2: 系啦，咁其实就喺个我拍完车我行紧去嘅途中，咁啊顶唔顺，
0: 系，
2: 咁啊点算咧？咁嗰个就系一啲核突后边嘅发展，咁就无谓喺度讲啦。
0: OK，
1: 好，你哋两个都讲大急，我讲小急啦。
0: OK， 好，
1: 系，咁嗰阵时咧就睇呢个港队嘅比赛，跟住咧。我就喺期間咧，就喺度係咁飲水，因為天氣好熱啦。跟住我就喺度飲啦。
2: 你睇足球啊嘛？
1: 係啊係。
2: 嗯。
1: 跟住一開頭咧就會覺得，哎冇嘢啊，飲咁多水。跟住但係去到臨完波嘅時候咧，就 feel 到哇，開始嚟。跟住就好急啦。但係你九十分鐘啱啱完場嘅時候，好多人去廁所噶嘛。
0: 都係散兵，冇家事嘅嗰時。
1: 跟住出邊咧就排曬長龍啦。跟住我就要等勁耐先。入到去就等咗十分钟。
0: 虽然话就话男厕系少排队嘅，但我谂排得上嚟应该都系几分钟、五分钟内嘅啫，系嘛？应该。
1: 但系嗰日系
0: 特别多，
1: 特别多。
2: 阴阴嘴笑。阴阴嘴笑。
0: 我同情，我都理解嘅，即系例如话你明明望住，其实个厕所就系你隔篱。你需要
2: 呢个 topic 系要同情噶，呢个 topic 个个都系辛苦噶啦。
0: 咁又系。虽然唔系，我觉得佢讲嘅嘢系少少 common 咯，即系仲要睇下波咁，即系要急就去厕所，就冇话好过多嘅描述当时佢点样难忍啊，点样惊啊，点样担心啊，之后最后可能去厕所系咪要冲入去啊，或者我之前咪分享过，即系旅游巴度忍到就嚟搞唔掂嘅时候咧，佢觉得雨峰哥系假嘅
2: ，OK，
0: 之后大峰哥你都真嘅
2: ，OK， 好，咁我都估下咁我纯粹系我好同情大家嘅，咁我好相信大家嘅经历啦，系啊，咁两位都系真嘅，即系小急大急都是真的。
1: 我相信两位大急都是真的。
2: 好，
0: 开啦，
2: 好啦，
0: 嗱，图仔嘅大急系 true 系真嘅。
2: 哦 ，OK， 咁我嘅大急咧就假嘅。
0: OK，
1: 我大急系我嘅小急系假嘅。
0: 哎呀，你欺骗咗我对你嘅信任啊！
2: 咁我都有一分，起码系好彩啫，好彩啫。

0: 经过点算呢，我哋而家三位主持都系各有一分，所以第二条题目系我哋嘅 battle 决胜局啦。
1: OK，
2: 好，
0: 系啊。咁第二条题目系咩啊？余峰，
3: 就
0: 系
3: 印象最深嘅一句俾人激嬲嘅说话。
1: 嗯，大家容唔容易俾人激嬲啊？
0: 嗯，我个情绪起伏比较大，所以我系容易。
1: 哦，你系燥底嘅咩？
0: 燥啊，我好容易着噶。
1: 你做咩？你型咩？你我燥啊！
2: 我型啊！
0: 即系睇下人哋嘅态度咯，
1: 火气大嘅你。
0: 系啊，即系应该话，可能件事啱同错唔系我最嬲嘅地方，可能
1: 态度
0: 系咯，即系可能佢做错完用本撇啊，或者佢做啱都好，但系个态度好衰，我仲嬲啊。
1: OK，
0: 咁解。
3: 我系忍，我系不断咁样忍到顶唔顺就会爆咯。
1: 系似啊似，我同你都似，即系嗰种嗰下又会忍下你先嘅，即系唔会特别点样爆你住嘅，因为你知道爆系有好多后果发生嘅。
0: 嗯，
1: 通常都唔会。其实我个愤怒系累积去到后面先会有，但系我都揾到啲事件讲下嘅、嗯。你哋分享先。
0: 嗯，好啊。咁咧，我其实就好易嬲嘅。咁我记得呢句说话真系印象最深嘅咧，就系嚟自于可能我已经系做咗电台 DJ 嘅啦，已经。
1: O K。
0: 系啦，咁我哋参加比赛出嚟玩噶啦。咁之后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你即系啱起步，就可能系啲技巧比较生疏啦，咁可能啲经历都比较少啦，或者可能总之所有节目都好大嘅进步空间啦。咁之后咧，我系有同啲同学仔去食饭嗰时候，佢哋都好有兴致问翻我啊，可能电台做嘢系点噶，即系大家都好想问下个实际运作系点样啊。咁有个同学仔就可能唔系好睇得起我嘅，即系佢就觉得呢啲冇前途啦，呢份工作，之后又即系又搵得唔多啦。

0: 又可能俾一個專業人士又唔係啦，或者可能好似即係邊個有把口都可以做噶啦咁樣。
1: 嗯，
0: 咁已經我有少少敏敏地噶啦。即係去到後來，佢又加多咗一句就話，其實講真啦，如果你唔係因為你係你老豆個仔，你邊有得做啊咁嗰啲嘅。
2: 哦，
1: 嗯。
0: 咁其實我嗰下咧，我又覺得係可能佢冇講錯，即係我都心知肚明，即係有啲關係嘅。我覺得其實講真，咁但係加加埋埋又係字面，佢又可能好
3: 實力嘅一種氣。
0: 係啊，即係咪即
2: 係幸運嘅一種啊？
0: 幸運嘅即係意思話，即係可能我最印象深刻嘅就係、是、哦，原來我做咁多嘢係努力係白費，因為可能喺人哋眼中都只係因為我出生就決定咗呢件事。即係我真正嬲嘅唔係佢睇唔起電台 DJ， 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做，可能係將你所有嘅努力都係歸咎咗去，可能你爸爸喺呢個圈子，所以你就自然可以入到呢個圈子。
1: 係係係，明白。
0: 真正燥底嘅呢，
1: 抹殺咗你所有嘅功
0: 勞。係啦，即係所以咧係有少少嬲嘅，嗯、到而家
1: 值得嬲嘅，值得嬲嘅。
0: 有火應該要
1: 係啊，咪可以趌佢咯。但係就未到，我覺得未到攻擊嘅。
0: 唔係，或者我就變咗係好深刻咁樣提自己，真係要有多啲嘅實力去俾人睇到。
1: 嗰陣時你嘅火氣大概上到幾多咁咧？聽完呢句之後，
0: 黑面咯，即係本來都係同佢傾下，即係可能話啊，電台點點點啊，做嘢點點啊，
1: 七分
2: 八分，
0: 可能都未到，我諗六分咯。即係我唔係要拍台就鬧翻個轉頭
2: 啫。
1: OK， 即係呢個人都唔算好火，呢啲位都係六分火嘅。OK，
0: 係啊，六分就咯，中火。
2: 我嗰個咧就係我中學嘅時候咧，嗰個同學咧已經係成日睇唔起我啦，跟住我去到畢業嘅時候，跟住已經冇聯絡噶啦，跟住有一日啦，跟住去鋪一啲即係咁啱電台，跟住啱啱開始做，跟住佢就打咗三個字：你憑咩？
0: 嗯，咁似我喎嘅原來啊，
2: 即係我嗰下係真係勁嬲嘅，我心諗你即係我同你已經冇聯絡啦，跟住你做咩無啦啦喺 social media DM 我，跟住仲要話你憑咩啊？大佬呢啲嘢我自己爭取噶嘛，你又唔報，跟住再加埋去中學咧又睇唔起我啦，跟住就去到而家就即係我直接喺 social media 就封鎖咗佢咯，我就覺得唔可以咁樣咯。
1: 呢個就係你最火嘅位啦。
2: 係啊。
1: 哇！呢、這個余峰其實都幾冧
0: 三個字
1: 咩
0: 你憑咩？
1: 係啊！但我意思佢嬲都幾，我嬲封鎖你，即係我意思啊，都幾 mile 嘅，又唔係一個特別大。
0: 但我覺得係喺 social media 度攻擊人係都幾大門檻。我意思即係講真嗱，我碌下電話都係比較 like 撳個掣啫嘛。但係佢要打字，打完
2: 你
0: 又加個問號再。
2: 咁啊！你中學同學無啦啦，
1: 你人緣好嘛？
2: 唉，
0: 係咯，我諗佢都真係中學嘅時候都。几妒忌你咯，可能系，我觉得系有机会，即系成日都睇你唔顺眼，或者系觉得你凭咩可以好过佢咁。
1: 我谂话甚至系，其实佢觉得你同佢好似嘅镜面嚟噶嘛，即系见到一个自己同自己好似嘅人，比自己可能行得会快啲啊，成功啲啊，
0: 最容易有比较
1: 心，就会有酸酸噶啦，酸酸就会系咁样。
0: 系
1: ，OK， 都系一啲。我發現原來大家都係一啲委屈嘅東西就會憤怒，
2: 憤怒
0: 或者係最深刻咯，即係唔係嗰下情緒先。
1: 我都係委屈嘅，即係尤其係你喺我嘅專業範疇上邊去屈我，我係特別嬲嘅。
0: 哦，係
1: 啊，咁
2: 係配音定係武術定係咩？
1: 拍劇。
0: OK，
1: 每一次去到拍劇，你哋就一定係直接話我假
0: 嘅咩？都係我嚟，我已經俾你呃曬多次。
1: 咁呢次拍劇咧，就係喺當時有個。拍摄嘅环境啊，咁啊有个意外发生咗，咁就整伤咗一位嘅演员嘅，系啦，
0: 可大可小喎，
1: 系啊，好大可大好小嘅，同埋嗰个演员伤即系都大家都会要关心一下嘅，
0: 即系 call 白车，
1: 好担心嘅会，咁就会
2: 我以为讲都大牌
1: 啊，唔系，咁然之后成件事，咁你当时现场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有 camera 啦，有灯光啦，有唔同嘅演员喺度啦，咁有啲咧就新啲嘅演员，咁有啲咧就。
2: 老氣骨
1: 係啦，前輩啲嘅演員啦，咁喺呢啲時候咧，就當然就有人受傷，就又會有人喺度講：，喂，你哋唔好玩啦，乜，跟住突然間無啦啦爆咁樣，尤其係你啊，阮正峰成日都掛住玩，跟住我係嬲，我真係就我冇嬲出嚟啦。我之後我記得我哇，我狗狗我都不能平復，我打電話打咗俾九個人。 我去讲呢件事，系要生，即系喂，其实又唔关我事，即系亦都唔关佢事。喺嗰刻你无啦啦咁样，你又讲个名出嚟，你为咩咧？
2: 佢本身对你嘅印象唔好啊，因为佢第一印象已经炒粉，跟住佢就会刻骨铭心。就算你做啲咩，都系赖咗落你先。
1: 呢、這个就系我嘅愤怒，即系哇！我即系谂翻你哋头先提我久久不能平复嘅愤怒喺边咧？诶、但系我而家释怀咗啦，释怀咗。
0: 但我又覺得是真真地喎，因為可能啊，大風俾人的印象可能是吊兒郎當啲有機會。
2: 嗯，
0: 唔係即係貪玩，多手藝啊嘛，又可以得閒打功夫，又
2: 唔係中意同人吹水，
0: 係咯。嗱呢 part 嘅拍戲故事，我信你一次。
1: 冇啊，成日冇信。
0: 如風嗰個咧，我覺得有少少抄我，我唔信你。
2: 我相信两个都是真的，跟住兔仔嗰个同我似啊嘛。
0: O、okay, K，
1: 你相信两个都是真，兔仔嗰个同即系咁咪啱咯。即系我哋两个是真，即系 O K。我估兔仔你嗰个系真嘅，跟住然之后渔夫我系假嘅。
0: O K， 我都系个假假地。我嚟一开嚟见我
2: 假嘅。
0: O K， 嗱我是真嘅，你咧大风你个贪玩故事。
1: 是真的，真的真的被人闹的。
0: 今次是我和阮正峰赢了你的世风 James。
1: 赢了余峰搞定。

0: 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近300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以涉及資訊科技的個案佔最多。私隱專員鍾麗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有關，提醒市民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今日是一對港產大熊貓嘉嘉、德德兩歲生日，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海洋公園的慶祝活動，預告大熊貓子弟即將與母親盈盈分開，獨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後一年三母子一起慶生，呼籲市民珍惜未來一段時間，多到海洋公園探望他們。嘉嘉、德德已經學會靈活配合護理員指令，張開口檢查牙齒和量度血壓，園方正為他們興建新的大熊貓館，預計明年內落成，以便日後兩子弟獨立生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啦，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噶。而另外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尖沙咀中心。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现时咧近住富山道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要注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象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 ，Justi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4: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5: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3: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6: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5: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6: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5: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4: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3: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5: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9: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事。
1: 耶，唔好咁虛先。雖然我頭先係咁啊，我想講就係、是你哋兩位咧喺我哋今次呢一、這個，譬如我哋 Gen Z 去跟風咧，我哋未開始之前咧，pass con 噶嘛。咁然之後咧，為我哋呢個節目咧做打氣。跟住又上台咧，為我哋表演，即係代表 Gen Z 群組表演一番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嘉賓。咁其實嗰陣時喺個台上邊咧，已經係諗住邀請佢哋嘅，因為我哋第一集嘅嘉賓係未 ready 好嘅。咁我哋邀請咗，其實佢哋都已經係應承咗噶啦。咁但係要排期啊，要約你哋經理人嘅關係咧，所以而家先請到你哋就係 IDG Sunday， 歡迎曬。Hello， 你好，嗱，不如咁样啦，由右手边开始介绍先咧。做乜笑到咁开心啊？
2: 好，我系 Hazel。
3: 哦，好有神秘嘅姐姐嘅气质。Hello， 大家好，我系圈圈。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aron。
5: 呢个系咩事啊
6: ？Hazel 通
3: ，Hazel 通。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Melanie 麦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en。
1: 欢迎晒你哋。好啦，喂，你哋都讲下先，点解咁静啊？两位，
9: 因为老啊，你老 best 嚟噶嘛，你 press con 见过啊嘛，我哋先系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

0: 行路大风，
1: 系啦，我系
0: 哇，
2: 掌声掌声掌声，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系如风隔篱嘅陶楼，好，我哋今日准备有啲问题去，系咪问咗 yes or no 先？
2: 系，因为你哋首新歌系
0: yes or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2: 冇错，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系成个访问我哋会分成两集啦，因为想同你哋深入探讨少少啦，咁我哋都会分为呢三个就系 yes or no，跟住然之后就系、是、
3: 好，
1: 好唔好？
2: 同埋话俾我知道咁样嘅，咁所以第一个咧就系 yes or no， 交俾你哋啊。
3: 好啊，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呢、這个，如果系金融财进，但系佢165，你哋会 yes or no 咧？
2: 哦，即系择偶条件噶咯、
3: 啊，一嚟、
1: 啊、我哋唔系谂住，
4: 我谂住拍 real 一齐玩呢啲
0: 喎，睇嚟你又有目的咁样问过呢啲问，
1: 咁一系你指埋名问啊，如风，
2: 救命啊！
0: 你今日真系单身啊？
1: 我哋唔系
2: 重点系佢咩？你系165嘅咩？
4: 定系佢系金融财进啊？
0: 系边个 option？
4: 又系金融财进，
1: 又系一位。你见佢今日咁嘅造型都似嘅。
2: 得，你继续去，你继续去。
1: 我哋由右手边，
3: 系咯，我哋
1: 都系呢度从先啦。
0: 右手邊，
2: 即大家唔係有共識，我哋今日係咩問題？我哋
3: 都係 Hazel
0: 先。好啊！
4: 我接麥擰過去先。
0: 我哋好似從來冇係 Hazel 開始啊！我會答 yes 嘅。
2: 哦 yes 嘅
1: ，Hazel 係 yes 嘅。
5: 係咪因為165定係因為金融財進啊？
0: 唔係，因為如果你係真係中意佢嘅話，你唔會理佢幾高噶嘛。
5: 係
2: 係。
5: 咁你會唔會理佢係咪金融？
3: 金融
2: 咁又？
0: 嗯，要有
2: 啊。OK OK，
1: 咁不如殘酷少少咯，轉金融財進，但係155咧。
4: 我真係唔 OK，
2: 唔 OK。有機會，有機會。
1: 喂，就問下 Helen 好唔 OK 啊？金融財進155，
0: 高過佢
5: 150咧？如果
0: 我自己咧就中意啲高過嘅男仔，所以155係 OK 嘅。係啦，但我自己都好睇 feel 咯，即係如果 feel OK 嘅，咁大家又肯一齊努力嘅，即係就算佢唔係金融財進，
3: 即係你一定要佢有上進心係嘛？
0: 係啦係啦。
2: 我係啱啱留意到佢哋隔離嗰啲咧，佢哋同其他女團好唔一樣，佢哋自己內部都幾毒舌㗎。
0: 系啊系啊，
5: 其实系
2: 啱啱 Helen 喺度分享紧话乜乜乜咧，跟住
1: 有食钙片
2: 啊，钙片啊，
1: 我哋请翻食钙片嗰位出嚟，系圈圈定系啊？
2: 圈圈嚟啊，毒舌圈圈
5: 嘅。系啊，我嘅担当系放箭，
2: 放箭，
5: 放暗箭。
2: 好，咁啊翻嚟啦，一个 DJ， 但系佢有
1: 175啊，
2: 高啲。哦，好好，175啊。
5: 但系点解你哋觉得身高系咁重要嘅？即系
2: 我唔知啊，
5: 一直摆喺个
1: 条件。喂，佢系
4: 问题，
1: 我问先。因为有机会淘汰一七
2: 今日个题目 set 其实系点搞噶？
0: 都话佢今日单身啊。
2: 系啊，佢为咗今日准备咗好多啊。上翻嚟
1: 系啊，几板纸噶，真系噶。
5: 唔系，我觉得系。我覺得是 yes 咯，因為我覺得如果首先都是好似我認同 Hazel 所講，係個前提係中意啊嘛，咁中意嘅話，咁其實佢咩身高或者職業其實都唔係好重要嘅，但我覺得其實如果係 DJ 嘅話都幾吸引，因為 DJ 嘅話即係佢識講嘢喎，即係覺得係，
0: 你有
5: 即係佢情商應該係，即係佢情商應該幾高咯，或者係。
0: 你前面坐咗
4: 真嘅，
5: 即系或者佢系见识好广阔，先至可以做到 DJ， 可以同人哋高谈阔论噶嘛？
2: 都唔系嘅。
1: 咁我哋一齐望住如风，我同阮正方一齐望住如风，
3: 全部都系针对我嘅。
5: 其实对面都好毒舌。
2: 其实我哋呢班系好毒舌嘅，所以我哋系非常之开心可以邀请到你哋上嚟。好，继续系喂嗱，咁原来佢哋系咁样嘅话咧，我觉得我哋可以将个问题唔好咁即系唔好咁肤浅啊。
3: 我哋可以深入少少，
2: 深入少少，深入少少嘅 yes no question， 你有問啊？即係因為你哋頭先都講咗啦，我想問下五位而家即係係咪中意嘅話，就有好多嘢都包容到先。好啦，咁我哋而家個 yes no question 就擺喺 OK， 我哋會將嗰個包容慢慢咁樣推深去睇下你哋邊啲係接受唔到啦。
5: 好，即系嗰啲又算啦，唔讲。
1: 喂，我啲
0: 又想讲乜嘢？
1: 我想知喎，系咯，你觉得难顶嘅咩部分？
2: 起码圈圈我哋知道底线喺边先啊嘛。嚟嚟嚟，
5: 即系嗰啲，
4: 你点解望住我？
0: 你想爆人出嚟啊？
5: 唔系，即系可能卫生意识好低啊，即系外表易容唔系好管理啊，即系可能set 十日唔洗头啊，避无外露嗰啲
0: 都系嘅。我哋身体有两个洁癖啊，咪
2: 系
1: 诶系边两个？
3: 边两个咧？除咗圈圈，
4: 有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日嘅处女座，
1: 系我真系同年同月同日，
0: 系啦，
4: 系
0: 都系一样有生活洁癖。
2: 生活潔癖啊！
5: 我哋望下嗰兩個。

0: 處理咗。
1: 我想問下佢咁衞生，應該唔會病啦，應該唔係病咗嗰個係嘛？
0: 唔係嗰個
2: 冇衞生，
3: 佢最污糟嗰個嚟。
2: 喂呀喂呀！
4: 牛包俾分，牛包佢。
2: 開始
0: 人哋唔喺度講人哋壞話。
3: 唔係嗰個係最需要照顧啫，
5: 係咯，即係可能乾淨，可能去完廁所，可能唔記得用簡易洗手啫，有洗手嘅，
3: 佢有洗手嘅，
5: 係啦，有洗手
6: 瓜係嘛，係有潔癖嘅，
3: 係，
5: 我覺得佢同 Sharon
4: 竟然係你啊，
1: 哇咩意思啊？
4: 因為唔係佢咯，
1: 竟然係你啊 Sharon，
4: 講埋先啦，係，
6: 我覺得稀數，
5: 你覺得稀數
6: 係啊，
5: 咁你問下佢。
6: 唔係啊，佢係有潔癖啊！
5: 係咪你係咪你啊，希素大小姐？
1: 佢直頭連講嘢啊，個對象佢都要清潔過啦。
5: 死啦！佢同圈圈共用支咪，會唔會唔 like
1: 佢唔舒服㗎？
5: 係所以佢唔講嘢啊！
0: 圈圈要離開，圈圈要離開，我同 Sharon 用一支咪
4: 嚟啦。你做啲有潔癖喎，佢都走埋。
0: 咁我哋兩個用一支咪，
3: 但係我哋兩個係有啲嚴重嘅，即係可能。出完街回家咧，所有嘢要消毒咗先可以攞屋嘅咁。
1: O、okay. K、
5: 哦。哦，咁電話會唔會真的要用濕紙咧抹過？
4: 要啊要。
5: 基本。
0: 佢講嘅所有嘢要清潔過先可以攞入屋咧，係包括人。有講過，佢唔會邀請我哋上屋企，因為即係佢
3: 污糟。
1: 我話你哋好污糟。
5: 佢話佢間
4: 嘅世界太污糟啦。
3: 啊，
4: 所以我哋翻到屋企都要即刻冲凉先嘅。
0: 希素有讲过，佢绝对唔会邀请我哋上佢屋企啦，因为佢话如果我哋全部人都上佢屋企嘅话，就要全部人都要冲过晒凉先可以入屋咯。
4: 咁就起码要隔三个钟头先
3: 系。
1: 哇，咁你哋应该如果出 trip 嘅话，应该系两个洁癖一间房，就稳阵啦。
0: 其实我哋系有试过一齐去澳门去玩一晚嘅，
1: 系
0: 啦。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有冇觉得我哋好污糟啊？
2: 有。
4: 佢唔敢講，
3: 一定有咯。
4: 咁咪終於有得有機會講。
3: 唔係，因為嗰個唔係我屋企，所以我都接受到。
0: 哦，
3: 係啊。
1: 包容
0: 啊，係屬於
1: 呢個
0: 係
1: 包容你。
0: 多謝你中意我哋嘅希素，
3: 好難為你啊。
7: 同房。大家一間房，
8: 我哋包剪揼嘅，然後嗰日有兩間房，咁一間係四人房，一間係兩人房，咁就包剪揼完咗之後，我同 Melanie 一間房，
4: 耶，
3: 係其餘四個就一間，
4: 好好嘅 Sharon 好乾淨，
8: 係我腿有
0: 啲痕得，我而家突然間好想證明係同 Melanie 同房，咁佢而家可以幫我哋證明一下，我哋都係乾淨，
3: 我哋好乾淨，你唔好咁，
1: 好，我哋繼續 Yes No Question， 繼續問埋 Sharon 先，因為仲兩位未問啊，咁啊，好啊。今次我嚟，嗯 ，fans 接唔接受到啊？如果 fans 同你表白，接唔接受到
8: ？fans 啊，
1: 系啊，
8: 我个 fans 都好中意我噶，
1: 系啊，
8: 我
0: 个 fans 都有同我表白噶，
8: 系咯，佢哋觉得诶好中意你啊，
1: 系啊，哦，
6: 咁再进一步，
3: 或者我想同你成为男女朋友
1: ，yes， 要进一步嘅，
5: 嗯，会唔会喺 fans 里面拣一个情人咧？咁样，
8: 我觉得我唔排除会同 fans， 但系
1: yes or no，
8: 哇，
0: 我知啊。
6: 排除呢个可能性，
8: 嗰个过程有啲难讲啊，但系过程。
3: 咁如果 Helen 同你求婚，你系 yes 定？
8: 你
3: 系
8: 女人喎，
1: 佢变罪，
0: 你唔包容
3: 佢，
0: 你唔包容佢系女人呢个点咩？
3: 咁如果 Melanie 同你求婚
8: ，yes 可能系真爱嚟咧。
1: 嗯，哦，咁其实佢系思考咗好耐，
5: 佢认真对待。
1: 系啊，佢唔想抹杀未来任何嘅可能性，所以佢会就算几唔想答 yes， 佢都答咗 yes。
8: 唔可以抹杀。佢哋
3: 講零點零一，
7: 問埋蜜瓜你 yes 定 no
1: 咩啊？同一條問題啊？
7: 係啊，同一條。
1: 哇！你咁冇誠意嘅呢個人，
3: 唔通你係蜜瓜 fans？
1: 我幫你問埋蜜瓜，
0: 係
1: 餘峰，
6: 喂
1: yes。
3: 係有 fans 坐喺你前面。
1: 我建議你狠狠地 yes or no。
3: 佢面紅啦，
4: 佢今日單身，係你
6: yes or no 好唔好？
8: 話俾我 depends on 你講咩，佢聽日可能就係單身。
6: 我
0: 有
8: follow 佢噶，佢咋？
3: 今日先
4: 做啦，因为咧，其实我渔夫系本身识噶，
0: 真系噶，
3: 哦，
1: 系喎，
6: 识噶，
1: 系。
4: 所以呢个问题有少少
1: 唔系，咁咪更加啱咯，
6: 系咯，啱咯。
1: 识问呢个问题先唔尴尬咯，
6: 系咯，系啊。本来 friend 底，
1: 如果问希嫂，佢转咗落海底啦。我唔识渔夫，
4: 我唔尴尬啊。
6: 系，
1: 嗱由以前开始到而家，即系咁耐咁耐，
6: 需要
1: 收声。Yes or no？
6: 我都系揿住佢
1: 到而家。
3: 你有冇试过系朋友开始嘅事？
1: 朋友都唔系，
6: 朋友都唔系啊。

0: 認識，
1: 我哋認識噶，我哋認識噶，
2: 係。
0: 嗯，我覺得要再了解一下先嘅。
2: 萬
3: yes or no？
0: 好怕啊！
4: 咁樣問，麥瓜接唔接受圈內人？
0: 我哇！
2: 哇！你咁樣突然間，哇！你又救咗佢嘅，
1: 係
4: 咁我哋隊友嚟噶嘛？
2: 救嘅呢救。
0: 我覺得係，如果個前提係我中意，我有 feel 嘅話，我會咯。
2: 哦，即係圈內人都 OK。係。OK，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好啦，唔撩落去啦。唔係即係再問落去冇乜意思啊嘛。
3: 係啦，即係費事又翻返去啊邊個阿峰度咁樣啦。
2: 因為呢個圈內人嘅話，有好多譬如我哋有拍攝啊，跟住佢會同其他人有合作啊，可能有啲親熱氣啊嗰啲，咁可能再問落去咧，你又有唔同嘅答案嘅。咁但係我哋呢個位咧，OK， 暫停一下先啦，我哋可以去第二個環節。
3: 第二個環節就係好唔好啦。
5: 好。
3: 因為咧，我哋其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是、問，即係、就是、想問一下，即、就、係、是、同問，即、就、係、是、由 JNC 出發啦。其實去到而家，我哋即係問一下各位嘅意見啦，即係點樣可能面對可能啱啱出道嘅時候，會唔會要面對好多可能傳媒啊、網民嘅壓力啊，自己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咧？其實都想問一下你哋嘅，即係會唔會覺得啊，出道嗰時候會唔會特別緊張，多唔多人 like 咧？即係會唔會多人 like 自己啲相啊，或者可能自己嗰啲言論啊、訪問啊，會唔會格外嘅？擔心同埋驚講錯嘢，但去到後來你都叫出咗道差不多半年啦，咁會唔會心態會有冇啲咩改變咁樣咧？
0: 哦，咁其實我覺得係係係咁 deep 係正常的，
2: 正常
0: 嘅嗰下我哋啊嘛，
2: 唔係不嬲 Jens 都係跳脱嘅咧，
0: 係啊，跳得有啲好快，好似咁樣跳咗落去
2: ，drop 落去，
4: 山車。
0: 但係我老實講咧，我覺得我哋呢個年紀好介意其他人講咩，好正常嘅。即係我身邊，就算唔係做呢行啦，你平時翻學你都會介意噶嘛。即係如果隔離位突然間秒咗你一下，你都會好唔開心噶嘛。即係所以介意好正常嘅。咁但係我又覺得要學識接受唔同人嘅意見咯，或者説話咯，因為把口係生喺人嚟度嘛，你冇辦法控制到。佢想講啲咩，或者佢會講啲咩咯，只能夠喺自己嗰邊去調節。
3: 嗯，
0: 係咪？
4: 嗯，
3: 我都覺得係，因為我有睇下，即係就咁喺社交媒體度 search 翻，可能你哋隊嘅隊名咧，就咁 search 新地咧，都可能會見到啲網民係好偏激嘅，其實係即係可能好中意比較啦。同埋好中意盲目批評，就話隻歌好聽唔好聽啊咁樣嗰啲。咁我都見到其實 Helen 有親自嘅回覆話多謝你哋嘅宣傳咁樣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呢個
1: 情商好高，
3: 係情商好高嘅，都好覺得你好犀利嘅。
0: 哦，但係反而嗰個回覆係令到人哋覺得我情商
2: 低。
0: 嗯，
2: 點解咧？
3: 點解咧？
0: 可能喺佢哋角度，佢哋覺得我傳引佢哋，但係我當時就只係覺得。我多謝你連一個咁細嘅訪問都睇，即係可能我追某一個團，我都未必會真係每條片睇曬，但係佢哋真係每條片咁樣慢慢睇，我覺得係幾有心嘅，所以我先話多謝你咁樣。
2: 係係係，不過有啲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自己講出嚟嘅意思同人哋 get 翻佢嘅意思會唔同，咁我覺得你情商咁高就 OK， 因為你識得自己消化翻。其實佢哋係一啲，佢哋究竟鬧緊情緒啊，定話佢哋講緊一啲真實嘅意見俾你哋？咁我相信你哋都係有一個能力去分到究竟呢一啲嘅意見係咪一啲好嘅意見。
0: 但係其實我琴日都有同佢哋講咧，因為其實我哋呢排都即係有經歷緊類似嘅事啦。
2: 係，
0: 咁其實。因為我自己咧，我係比較想保護我身邊嘅人多啲，即係我唔介意自己受傷啦，但我唔希望佢哋受傷。
2: 嗯，
0: 所以琴日我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同佢哋講話最緊要你哋唔好 hurt 到就得噶啦，即係最緊要你哋係以 IDG 新地為榮。
2: 嗯，
0: 咁我就 OK。
2: 你講到眼濕濕。hey, oh.
3: 會唔會？我想問身邊嘅隊友會唔會覺得好 sweet 嘅？即係都覺得有阿 Helen 保護住大家，或者係。即聽佢呢啲
1: 咁，
4: 我唔係特登，係我唔係特登 keep Hazel， 但係琴日 Hazel 係因為我哋琴日都有討論，即係我哋琴日都傾偈咁。我覺得 Hazel 有講過，因為 Hazel 佢係讀精神科護士嘅，係啦。咁我覺得佢係好識去安慰人。
1: 突然间拍手做咩？
2: 佢唔系
0: 御姐咧，御姐
2: 噶。佢一直你不停都喺度挑戰緊佢啲怕醜嘅，其實。
6: 咁因為 Helen 咧，佢就會成日都為我哋著想咁樣講，就話其實你哋會唔會擔心啲言論令你哋唔開心啊？會唔會因為我咁樣？但係我就成日都覺得 咁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團體嚟噶嘛，咁我就唔覺得佢應該自己獨自去承受曬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個角色，就係話冇事嘅，我喺度同大家一齊，大家唔好唔開心或者性就 OK 啦咁樣。但我就覺得其實佢自己都可以有情緒咯，唔係淨係佢自己喺度撐住咯。咁我尋日就同佢去講，就係話其實你有情緒冇問題嘅，你唔使成日聽到其他人喺度講你話你入得呢行就係要受人批評噶啦，你唔可以有負面情緒啊咁樣。咁咧就可能佢一開始會聽到呢啲話佢唔可以。咁負面嘅情緒嘅時候咧，佢就開始變得唔再講自己唔開心啦，就講話我冇嘢啊，好小事啫 ，OK 啦咁樣。但係其實唔 OK 咯，可以有情緒噶嘛，
0: 果然係護士姐姐。
3: 即係其實你唔使要攬曬上身嘅，即係一定要強壯堅強，即係大家五即係六個都係好姊妹，應該係一條心一齊上嘅，
4: 互相撐住。
3: 係啦，咁不如趁而家我都聽翻呢六位姊妹嘅最新作品好唔好啊？
0: 好 ，Let's g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

0: 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的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3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牛头角道咧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咧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慢车啦。咁另外咧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南湾隧道入口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 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深井對開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封閉。

0: 暂时一带就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6: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5: 4日不是有这么多事要准备？
1: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9: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2: 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陈黄天恩。
10: 大家收听我哋呢、這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5: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1: 柯腾你好啊。嗱，我哋讲得做吉他节目咧，邀请亲咧都一定系弹吉他嘅人噶啦，差唔多。
10: 系啊，咁一定系同吉他有关嘅。
11: 吉他有关先啦。
10: 系即系喺邀请我哋今日嘉宾出嚟之前咧，我哋都要讲一讲话，即系好多人话咩香港文化沙漠咁样，但系咧其实你细心留意嘅话咧，系好多猛人咧。是会来到香港演出的，尤其是吉他界的猛人。刚刚、就是 Matthias Sato， 刚刚昨天就演出完了。接下来又有一个波兰吉他陈和 Marson。
11: 哇好厉害啊这个。
10: 但是呢我们香港呢都被我找到一对呢，就是 Gen Z 的吉他 Trio。是即将有他们演出，而且我听过他们的弹奏都非常厉害。所以真香港真你不要说是文化沙漠，就是吉他都很多猛人是在这里演出的。咁比如我们即刻请我们的嘉宾出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叫做 HKZ Guitar Trio。
11: 好、欢迎。
10: 欢迎。咁有三位朋友的 Trio 就是。咁我们逐个逐个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2: 好 ,Hello, 我是 Tony, 大家好。
10: 是 Tony。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10: 是咁啊，三位非常之年轻又非常之靓仔嘅朋友啦。
11: 好开心啊，今日请到佢哋嚟，我突然间觉得好似自己廿年前毕业嘅。
10: 系啊，
11: 弹住古典吉他毕业。
10: 系因为三位朋友都非常之年轻啦，都系 Gen Z 系嘛 ？Gen Z 就系即系非常之年轻啦，即系二字头。我谂阿 Ivan 系咪再年轻啲
11: ？Ivan 再细个啲，
10: 系再细个啲。Ivan 几多岁啊？可唔可以？
14: 我而家14岁。
10: 14岁系啊，非常之年轻啦。咁阿 Kevin 就系 Ivan 嘅哥哥，系咪？
13: 冇错冇错。
10: 系咁，你系即系啱啱毕业系嘛？
13: 毕业咗一年啦，
11: 大学毕业系啊。
10: 系咁，你大学都系读音乐嘅？
13: 冇错，我系中文大学音乐系古典吉他咁样咯。
10: 哇，古典吉他咁啊！一阵间要即系问下你啲校园生活系点啊？因为我都好向往，好好奇啊。
11: 中大好开心啊！
10: 系啊，咁啊，仲有啊 ，Tony 咧都系啱啱毕业系嘛？
12: 系啊，啱啱毕业，即系呢几个月嘅事嚟、
10: 都系音乐系，
12: 系啦、都系音乐系，浸会嗰边嘅。咁
10: 系，咁你哋三位即系非常之年轻嘅朋友啦，就组成咗呢个 HKZ Guitar Trio。

0: 啦，即系好似个 group 名咁样啦，就系 Gen Z 嘅喺香港嘅一个吉他嘅三重奏咁样。咁我想问啦，呢个团组呢个团啦，嗰个 idea 系边个发起先嘅？点解会有呢个团出现嘅？
1: 其实呢个团发起都系要归功于我哋共同嘅老师嘅，即系阿 Chris Wong 啦，黄文锦先生。
0: 系
1: 咁，因为我哋其实 form 呢个团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是近几个月的事，咁接下来的演出呢都是我们的成团的首次演出樣。所以呢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很急忙樣，其实在临时之下樣决定了要搞个演出，跟着很荣幸樣有个这样的采访，我们才好像整件事好像是很正经的，很正式的。
2: 是不是很期待啊？现在
1: 紧张啦，同埋期待啦。我谂 Ivan 同 Tony 应该都系同样嘅心情。
0: 系，
1: 但其实我哋走埋一齐咧，系因为有一次我哋一个大师兄，都系同一个老师嘅大师兄咁样咧，佢由英国咁样翻咗嚟香港，搞咗一次佢嘅个人音乐会咁样。
0: 系，
1: 跟住咧佢喺嗰次音乐会就邀请咗我哋一齐做同台演出嘉宾。
0: 系，
1: 咁咧就谂起如果我哋可以召集一班在香港比较 active 少少的吉他演奏的同学仔咁样，咁一起再继续咁样夹下 drill， 咁应该是一件几好的事嚟嘅。咁所以呢王 Sir Chris Wong 黄文锦先生就推动咗我哋去一路
0: 去夹去
1: 好认真咁样对待呢个 trio 嘅事咁样。
0: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系本身已经识啦，你两兄弟就本身一定识啦。但系 Tony 就系、是、你哋系咪都系一路都识啊？定系真系因为Chris 去推动你哋，咁你哋先即系坐埋一齐，大家师兄弟一齐去夹嘢咁样？
3: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一开始其实都未呢、這个 group 未 form 之前咧，其实都见过佢几次。咁我都喺啲大师班啊，我哋都会一起参加。咁我都其实好想同佢哋两个夹嘢嘅。所以就都系即系令之后就系啦，王 Sir 去推动呢一件事啦。咁我哋就再深入，更加深入认识咁样咯。
0: 咁细佬一路系咪都系同阿哥哥夹开啊？定系即系平时都系自己弹自己咁样啊？
4: 时不时咧，哥哥佢就会搵一啲即系佢哋。即系我佢中意嘅歌啦，跟住咧就揾我嚟夹，
0: 揾你嚟夹，好似揾你嚟搞咁，唔系揾你嚟夹，系咁即系你两兄弟都系跟阿 Chris 去学吉他系咪？
1: 系啊，其实我同 Ivan 一开始其实我都系中学先开始弹吉他咁样，半途其实叫做半路出家咁样学，即系专业学咗古典吉他。
0: 系
1: 咁，其实 Ivan 一开始系学 violin 先嘅。佢自己揀咗 violin 呢个乐器咁样，但係学咗下学下，我又引下佢弹下吉他，因为都系弦类乐器，其实比较相似，某啲发力方法可能似咁样，咁佢就试下咁样，咁又真系 OK，
0: 系
1: 就佢系嗰阵时学咗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跟住咧即系跟咗和尚啦，跟住咧就俾佢尝试下去玩校制嘅初级组啦，系啦，系初级组，但系。唔知点解就俾佢下赢到个冠军，系
0: 啊，就俾啲冠军都系咁样噶，唔知点解就赢翻嚟。嗱，
2: 你咁样讲咧，应该好多人，你
0: 唔知点解，点解弹得好咯？唔知点解啊，弹得好。
1: 可能都天分，一系幸运咁样啦。都系老师教得好咁样，咁就觉得咦，好似有得搞，有得俾佢好似以一个半专业嘅形式去。繼續學習古典吉他咁樣，因為香港係冇嗰啲叫做音樂專業嘅，即係好少啦。唔似大陸有啲叫做音樂專業嘅中學或者係小學咁樣咧，咁我哋都冇辦法全職咁樣去投入喺音樂吉他學習啦。咁佢一邊就要顧學業，一邊又顧吉他咁樣，我哋一齊嚟夾嘢，所以其實佢都好辛苦。Ivan
0: 係咯，仲十四歲，即係中升中三啊，升中
4: 升到三。
2: 細佬講下辛唔辛苦？應該唔辛苦嘅，中意彈吉他噶嘛。
4: 其實咧一開始係有啲辛苦，因為要接觸呢啲嘢，跟住又加埋學業，係有啲攰。跟住咧。就慢慢咁样就适应咗，其实。 跟住慢慢就變得其實都 OK 接受到，
2: 跟住到到 enjoy 啊，
4: 係到 enjoy
0: 係嗱，咁啊講到咁上下啦，我哋即係我哋咧就唔會淨係齋講嘅，一定要俾大家咧聽下佢哋演奏嘅，
2: 係啦，
0: 即係魅力啦咁樣。咁我哋

0: 首先咧，你哋會為大家帶嚟第一隻歌咧，就係你哋三位一齊合奏嘅，真係 trio 合奏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隻歌？
1: 咁呢隻歌咧，其實係一首喺 Tango Music 入邊咧，係一個叫做最出名、最耳熟能詳嘅一首歌啦。咁咧，其實佢嘅中文名咧就叫做《化妝舞會》。咁其實佢係一首好傳統、好傳統風格嘅Tango Music 咁樣啦，用嘅節奏咧係比較。簡單咁樣係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咁樣嘅一個傳統嘅節奏型啦。咁其實佢都好經常攞嚟俾人做一個成個 concert 嘅最尾完結嘅一個咁樣嘅一個repertoire 咁樣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呢首歌好可以帶出我哋成個三個人嘅合奏嘅嗰、那個。互相对打的那种感觉和节奏感又很强、跟着呢观众应该都比较熟悉，所以就选了这首歌来演绎了。
0: 好，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我们听完这首歌回来继续聊。

0: 哇 ，Jackie 好丰富啊！我直情咧喺现场听咧，系觉得真系唔好意思，都要同各位听众讲咧，隔咗层收音机系争咁啲，现场听系正好多。
1: 唔使隔到收音机，系头先佢哋几位喺录音嗰边，我哋喺 control room 嗰边，我已经觉得系差咗啲啦，即系喺现场听个感觉咧，
0: 隔到门已经争一啲啦。
1: 系啊，即系嗰个音色啦，嗰个距离空间感啦，系强好多嘅。
0: 系
1: 现场，始终隔咗收音机咧，就一定冇现场咁好听噶。
0: 咁但系都好好听，
1: 都好好听，
0: 各位听众听到都好听。真系吉他演奏，尤其是系三重奏嘅一个 trio 嘅味
1: 道。系啊，
0: 咁啊，好听嘅一只歌啦。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三位嗱，因为咧二重奏当然要考默契啦，三重奏就更加考默契。我见到你哋头先咧，即系。

0: 去彈奏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即係眼神去交流下、接觸下，咁啊望下大家，即係跟翻大家嘅節奏啦。又我哋又唔會好似流行音樂咁去錄音室，即係可以播個拍子機 click track 跟住去錄啦。係啦，唔同玩法嘅。你哋去練呢啲三重奏嘅歌嘅時候，嗰、那個默契係點樣去建立？
1: 好大程度係真係要 practice make perfect。即係好多時候，其實我哋夾嗰啲變化位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嗰啲加速啊、減速啊，或者有可能會有啲比較即係唔係幾跟拍子嘅位嘅。咁嗰啲位咧，如果唔真係去練習去預計到對方嘅平時係幾時會入咧，平時佢岌頭嗰下係去到邊個位啫？
0: 嗰下入啊，定係岌完嗰下入啊？
1: 係啦，咁嗰啲就真係要大家去不斷練習，之後就會開始習慣，發現佢。那個位置原來是差不多這個位置，即是見到他去到哪個動作啊就知道了，這樣咯。
0: 嗯，
1: 就真的要練多一點就會發現。
2: 那你 enjoy 這個練的過程呢？
1: enjoy 嘅，大部分時候都 enjoy 嘅，
0: 會唔會鬧交？又入錯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啊？
1: 暫
0: 時下次再入錯就邊個請食飯或者罰錢咁樣？係啊，
1: 好好彩嘅係暫時未有呢個情況，
0: 其實大家都好乖乖地有。
2: 我以前同人夾嘢成日都係咁啊，嗱下下邊個再炒分啊嚇？今晚就係去請食飯。
0: 係咁啊，開始有冇話練？開始練到咩時間？即係大家個你都覺得哇，大家真係夾得好開心啊！已經係嗰個默契已經喺度。
1: 我觉得是因为我哋完咗 Eric 嗰场，即系完咗我哋之前大师兄系啦嗰个表演啦，之后咧我哋就有夹过一场系喺艺术馆嘅表演嘅，咁就咁系，我觉得系最主要系真系嗰一场令到我哋觉得，即系因为我哋喺嗰一场先开始玩 trio 呢个组合，之后就真系喺嗰一场觉得，其实大家系可以 keep 住呢一样嘢嘅，即系觉得，呢一 group 人，因为都读过大学咧，都知道有可能要即系夹得啱唔啱咧，都好重要嘅。即系个人
0: 夹 band 先夹人啊嘛，
1: 系啦，
0: 夹 feel 都一样。
1: 所以就喺嗰个表演嘅时候就，就大家练啊，之后大家发现，我觉得系嗰一次开始发现，大家系觉得可以 keep 住夹落去嘅。
0: 嗯，系咁一路夹嘅时候，你哋有冇话啲习惯啊，要磨合啊咁样噶？即系有冇话，我就知道开始留意到对方一啲小习惯，佢系通常岌头嗰下就去噶啦，咁样你就会去夹翻定点？有冇呢啲咁嘅观察？
3: 有，其实啱啱 Tony 都有少少提及到，我哋会我唔似流行音乐夹 band，我哋会有个鼓咁样一路打住拍子，跟住 control 住成个速度咁样。其实我哋会用好多一啲。無形或者無聲的技巧去等我們古典音樂都可以做到一個整齊同埋音樂速度變化的感覺給大家知道，其實就是靠無非是靠兩樣，一個就是身體肢體的動作，譬如我們人前後搖擺的幅度，同埋另一個呢就是可能呼吸的那種稍微那種氣聲，去表示一些可能要入嘅位置，或者系要齐嘅地方咁样咯，因为呼吸或者系人摆动嘅幅度，其实都系一个线性嘅动作，我都可以靠佢几时开始做呢个呼吸动作，或者几时开始摇摆，跟住预测佢几时会完，咁我哋就系要 predict 到嗰下完嘅时候，我哋就一齐整齐咁样入，或者整齐弹咁样咯，咁咪靠呢啲小技巧咁样去令到古典音乐都可以好似。夾 band 咁樣，我哋一個無聲嘅一個 communication 喺入邊咁樣咯。
0: 係啊，好正喎！因為我頭先見到佢現場，我見到佢哋彈咧，就真係會有你講嗰啲原來嗰啲唞氣，全部都係一個訊息。
1: 係冇錯冇錯
0: ，send 俾大家，即係可能
4: 有好多。
0: 係啊，
2: 通常嗰啲after one 嗰啲啦，即係 one did that did 啦，咁你嗰啲就會一下咁樣。
0: 係或者嗰個身體嗰個真係一下個頭向前擺少少咁樣，係有冇試過有啲誤會跟住炒粉啊？
3: 當然有嘅，當然有。我哋其實練習嘅時候咧。我哋就练呢啲嘢咯，要俾大家知道哦，一个眼神系咩意思。跟住咧，我哋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好迟先夹啦，跟住咧，我哋都其实都系喺夹嘢嘅过程中慢慢认识大家，慢慢变 friend。其实一开始我哋都系嗌人嚟嘅，我哋全部都嗌人嚟，所以唔系话好系朋友嘅嗰种好熟络，好知道大家默契咁样。其实都系靠每一次练习啊。咁样去培养翻嚟咯。
2: 咁我又有兴趣啦，即系譬如阿细佬咁啊，阿 Ivan 系啦。咁你本身应该都已经认识咗哥哥 有咁多年啦，咁你本身應該都對好了解。咁好啦，到家度有阿 Tony 一個新拍檔加入一個 trio 啦，多咗啦。同你自己喺屋企同阿哥夾有冇唔同咧個感覺？
3: 其實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咧阿哥佢即係都夾開嘅啦，有啲嘢。跟住咧 Tony 咧佢就係一個即係我都要明佢係幾時入嗰個感覺，跟住我係要時間去接觸下，即係熟一下啦。跟住我首先知咁样系 O K 嘅，跟住系要入，跟住我先会即系熟，跟住会 enjoy 呢个两重奏或者三重奏入边。
2: 即系你本身都已经应该系好熟哥哥，大概知道佢系点样样。
3: 系即系大概有呢个
2: 默契，
3: 跟住咧就再练一下啦，应该就会 O K。
0: 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嘅呢件事，即系大家咧嗰个默契啊，即系唔使讲出嚟，系嘛？可能靠嗰个呼吸声，可能一个身体摆动就知道对方谂咩啊。咁大家而且出嚟做到嗰个效果系好嘅话咧，我觉得好有成功。
2: 嗯，
0: 系啊。咁啊嗱，我哋又倾住咁多先啦。不如我哋喺新闻之前咧，我哋送多首歌俾大家啦。咁呢首歌咧就唔系三重奏啦，就系一个二重奏 duo。咁啊 ，Ton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首歌就系你同阿 Kevin 去夹嘅，系咪啊？呢只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咁呢一只咧，其实就系一首配乐嚟嘅，一套电影嘅配乐，嗰套电影就叫 Cinema Paradiso 啦，咁就叫中文就叫新天堂电影院，咁就大家有可能有睇过嘅话就会知道实际系做咩嘅啦。咁就佢呢一个咧，点解咁浪漫咧？就系因为佢个主题咧，其实系一个爱同爱情有关嘅，因为套电影入面有条爱情嘅剧情，所以咧就用咗呢个嚟做配乐。
0: 咁啊，将呢首亦都好浪漫嘅歌啊，送俾大家。咁啊，唔好行开，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嚟继续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都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韓國政府及朝野政黨批評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領導人反思歷史，真誠反省。韓國外交部

0: 言人话：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嘅虚心反思同真诚反省。强调呢个系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嘅两国关系嘅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话，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话，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尾拖走噶，咁暂时咧呢一段咧深井就慢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咧呢一段啦近住深井呢一段系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去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繁忙，咁另外咧龙翔道观塘方向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流，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故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

0: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哋系 HKZ Guitar Trio。
1: 你收听紧嘅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原来是这样的。
4: 好，新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好热闹啊，因为咧有三位啊，即系非常之年青有为啦，又弹得好嘅年轻吉他手，一个吉他 trio 三重奏嚟到我哋中间，佢哋就系 HKZ Guitar Trio 啊！咁啊，分别咧有 Tony 啦、Kevin 啦，同埋 Ivan 嘅，
5: 嗯，好开心啊！我见到佢哋咧，即系成日谂翻起以前啱啱毕业嘅自己咧，
4: 系啊，
5: 又系真系好热爱古典吉他，跟住又系会成日夹嘢啊，咁真系好开心。
4: 系啊，咁啊，因为我即系当初揾到佢哋。上嚟訪問嘅時候，都係覺得哇，即係咁年輕嘅朋友，又真係彈古典吉他呢條路係唔易行啊！真係唔易行，即係有時要揾一個古典吉他識彈古典吉他嘅朋友咧。我依家識多咗三個啦，我之前淨係識 Jackie 啫，係啊，咁即係唔係咁多人咧去揀呢條路去行啦。咁特別係阿 Kevin 同埋 Tony 咧，都係選擇即係喺大學讀音樂系，而且係用吉他做主修係嘛？
1: 係。
4: 咁我想問一下啦，究竟其實即係喺大學讀音樂系呢件事我已經係好好奇㗎啦，究竟即係讀啲咩嘅呢？因為唔係流行音樂製作喎，係真係音樂系喎，咁仲要係用古典吉他去讀，其實嗰個校園生活係點樣嘅呢？不如 Tony 講先。
3: 其实入面读嘅内容咧，我谂大部分其实都系一啲有可能一啲乐理啊、历史啊，大家有可能都会有听讲过噶啦。不过我觉得我自己最中意即系喺校园即系、就是、大学入面，我觉得经验攞得最多嘅咧就系有好多表演嘅机会。
4: 嗯，
3: 系啊，因为我哋自己浸会大学嗰边咧，就我哋个学系咧每个礼拜咧嘅礼拜五都会有个周会咁样嘅，咁就会叫齐晒。我系入面嘅学生啦，之后就会喺度坐低啦，之后你就可以报名，即系自己去报名，之后就个礼拜我想表演，就会有好多呢啲表演嘅机会咯。
4: 哦，咁你都系喺嗰度储咗好多表演嘅机会啊？
3: 系啊，其实几难得噶，即系有机会可以，因为浸会就有个好大嘅 hall 嘅，叫 AC hall， 咁就真系可以喺，即系好难得可以喺一个咁大型嘅 hall 入面。弹嘢，咁个感觉都系完全，即系可能喺啲比较细啲嘅地方都完全唔同，同埋你会有好多经验去面对，即系古典吉他好多事就会有可能谂，如果喺一个好大型嘅场地入面弹嘢，其实个扩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即系有可能唔够声嘅支吉他，咁就会好好咁俾我哋有经验去面对呢啲。
4: 佢都要 set 翻支麦俾你，定系点样？
5: 要啦 ，AC call
4: 咁，
3: 但系都系要 set 翻支麦噶啦。
4: 系啊，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表演，系咪就系 AC call 啊？
3: 如果即系咁多人嘅话，就真系 AC call 咯，系咯系咯。
5: 咁你头先话，譬如即系自己报名，即系我要表演咁样，咁所以佢唔系一个即系 compulsory 嘅，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5: 即系可以自己选择。咁会唔会有啲人咧好积极，个个礼拜都出嚟表演？
4: 又系你啊，陈生，
5: 就系你系嘛？
3: 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4: 嘅。系咁，你个频密程度系几多咧？即系一个礼拜你报一次啊，定系一个月报一次啊，定系一年报两次咁样？
3: 我自己就大概我会尽量控制喺有可能一个 sem 一次咁样，就准备有可能一首，我觉得可以。
4: 见得人嘅，
3: 系啊，觉得好好
5: 啱啊！因为即系我哋弹古典吉他咧，预备一首歌同一首流行曲个系好唔同玩法嚟嘅。流行曲咧，你可以随时弹十首八首咁啊。但系古典吉他咧，即系所有古典音乐都系啦，即系冇人可以我今日就弹呢个 Beethoven Sonata， 听日就弹呢个 Mozart Concerto， 系冇可能一两日可以预备得到嘅。所以
4: 因为要转，真系要转弦咯。
5: 系啊，真系噶，系。
4: 系咁嗱，我都好奇啦，其他同学即系可能其他系嘅同学啦，可能弹过。系咪其他乐器啦？我想问你嗰个系里面吉他学生多唔多咧？古典吉他学生？
3: 我哋嗰一年系几多嘅？因为我哋嗰一年 total 会加埋我就有三个啦。
4: 几多？三个已经算几多？
3: 咁对比起钢球同小提琴，佢哋就比唔
4: 系钢琴、小提琴就系即系全部即系望去十个里面六七个。
5: 但系浸会咧，其实因为我都好熟行情啦，即系大家知道。其实浸会以前试过好最多嘅时候有十几个吉他人啊，系应该系
4: 经历十几个都算好多噶啦，
5: 好多啦，真系好多啦，系啊，
4: 即系全盛嘅时候。
5: 全盛啦，应该系啊，咁啊应该系我谂，可能又经历咗疫情啊，即系有啲改变咁啊。可能近年都系比较少，系咪啊？即系古典吉他人
4: 系咁，你哋会唔会就系嗰三个你哋会特别熟啊？定系都系自己做自己嘢咁样嘅？
3: 哦，都有唔会特别熟嘅。我觉得

0: 古典樂吉他呢樣樂器，
1: 好啦，咁啊問下 Kevin 啦 ，Kevin 你喺你嗰個系裏面係有幾多個吉他古典吉他嘅學生咧？多唔多咧？
2: 我是中文大学音乐系啦，咁我哋嗰边咧喺我就读嘅时候，应该就系我一个人嘅，
1: 即系你个届就得你一个。
2: 唔系我个届系连埋呢四个 year
3: 里面都系得你一个。
2: 系啊，我四年都系应该系即系得一个管理学生，反而系电吉他即系 jazz 吉他咁样咧，会有一两个多啲。
3: 但系佢哋都唔系主修噶嘛，佢系主修嘅。
2: 系主修啊，主修 jazz 嘅电吉他咁样。咁其实据我所闻，我对上一个古典吉他喺 CU 入边嘅十年前噶啦，
1: 都已经数到十年前。系咁嗰个感觉系点咧？你系唯一一个咁滞，差唔多。
2: 其实。中大嗰邊就會傳統啲嘅，我哋咧其實，但係都好即係開放俾唔同學生有唔同嘅路徑，可以自己安排咁樣咯。咁其實如果係啲 orchestral instrument 嘅同學，佢哋就會更加多嘅表演經驗去俾到佢哋，因為我哋有管弦樂團啦，跟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管樂團啊，跟住其他 ensemble 咁樣啦，其實係要靠自己去營運。去報呢個 course， 揾同學去夾，咁樣就會有先有好多唔同嘅演出機會嘅。咁其實係啦，我咧就喺中大入邊咧就都玩過一啲 ensemble 啊咁樣，但係就唔係話真係純古典嘅 style 咁樣咯。我玩過 jazz ensemble 啦，跟住我都試過夾一支。Gypsy Jazz Ensemble，即是 acoustic 的那种法国
3: 吉他，
2: 是类似的，但我都是用一些 flamenco 吉他来弹的。跟住又玩过一些很现代，即是将古典曲目跟住同 jazz 嘅一啲元素融合埋嘅咁样嘅一啲新派嘅古典音乐，咁样又系夹嗰啲 jazz instrument 咁样啦，咁就储咗啲咁样嘅唔同音乐元素嘅经验喺度啦，喺中大音乐系入边。咁因为我哋中大音乐系都有分，其实我哋有分 stream 咁样去再喺 senior 嘅时候去继续钻研咁样嘅。我好可惜地唔系表演专业啦，但系咧我都好感恩，因为唔系表演专业，所以我有好多时间去研究下啲嘢。我就读咗系教育专业咁样嘅。咁我嘅嗰个 FYP 就系做一个 class 嘅一个 plan 咧，系 for 一啲金龄人士咁样咯。咁咧因为作为我哋毕业嘅咁样一个作品或者咁样嘅 report 咁样咯。
1: 咁都好有趣、哦。
2: 系啊
1: 系啊，同埋我相信即系你哋喺校园里面啦，即系同好多唔同嘅乐器，或者你都试过唔同嘅风格啊 style， 即系你一路其实一路就储住一啲经验，你去对你夹呢个 trio 啊，或者即系 duo 啊，甚至乎你自己 solo 都好，都会对你有帮助。
2: 系冇错，因为古典吉他系一个好，佢名叫古典啦，但其实咧佢唔一定唔系局限于古典呢个风格咁样。我对音乐风格好多，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罗马时期，咁二十世纪入边就爆晒出嚟，乜都有咁样。咁其实古典吉他系再多啲嘅，我哋会融合一啲南美嘅一啲音乐，或者系融合再具体地可能古巴有少少唔同，巴西有少少唔同，跟住可能乌鲁威乌拉圭嗰啲地方有少少唔同，西班牙有少少唔同。咁其实我哋耳熟能详嘅好多古典吉他大师，其实都系出自于呢啲咁样嘅南美地方或者 Latino 嘅咁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弹古典吉他的人其实是需要去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经验先至可以将唔同嘅乐曲处理好咯。咁我哋今次嘅选曲呢其实都包括好多唔同嘅音乐风格啦，有少少 jazz 嘅 bossa nova 啦，跟住又系阿根廷嗰啲 tango 咁样啦。所以其实呢啲唔同嘅音乐经验呢都会非常有效地帮助我哋去演绎我哋嘅作品咁样咯。
1: 好啊，嗱，我哋又倾到差唔多啦，又听下歌啦，不如今次呢就由阿 Kevin 为我哋带嚟一首 solo 啦。呢首 solo 亦都系即系特别啲嘅风格，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只歌？
2: 咁呢一首 solo 呢佢的名字叫做 Felicidade， 咁系应该系葡萄牙文嚟嘅。佢名嘅意思就系幸福。咁其实呢首歌咧，佢系一首流行音乐嚟嘅。咁咧就系、是一个 bossa nova 巴西嘅一啲你当系 folk song 咁样啦，一啲嗰阵时年轻人中意嘅一啲音乐。咁咧就系、是、吉他大师咧 ，Ruben Dias 咧就将佢改编成为一首非常非常喜欢，我个人系我吉他入边作品入边最喜欢嘅一首，可以咁样讲嘅一首古典吉他独奏嘅一首歌曲咁样啦。咁其实佢系有少少颠覆咗 bossa nova 嘅一啲。

處理嘅感覺，因為《Bossa Nova》通常係好平緩咁樣，但係呢首歌咧，其實佢比較脱出咗嗰種好平緩嘅感覺，係、有少少好澎湃嘅。佢嘅 Ron Diaz 佢嘅個人好經典嘅特色喺入邊咁樣咯。

0: 我啱啱聽過咧，就係 Kevin 帶我為我哋帶嚟嘅一首即係 solo， 亦都係 Run DMC 即係改編
1: 嘅改編
0: 嘅一個作品啦。咁啊，繼續同三位嚇 Gen C 嘅即係年輕吉他手啊，古典吉他手傾下偈啦。咁啊，我哋頭先就同哥哥啦、Kevin 啦，同埋阿 Tony 咧，就傾下佢哋喺大學哇音樂系裏面作為即係都幾孤獨嘅吉他手嘅生活啦。因為即係唔係好多人咧係揀古典吉他呢條路啊。Tony 嗰邊有三個係嘛？阿 Kevin 就得佢一個啫，對上一個已經十年前啦。好啦，咁啊。同啲再年輕啲嘅朋友傾下偈啦 ，Ivan 啊，嗱，你係一名中學生啦，升中三，
2: 係升中三，
0: 升中三，你同學裡面有冇人係彈古典吉他
2: 嘅？其實係冇嘅，不過咧係有一位老師，佢係彈嗰啲西班牙嗰啲
0: flamenco
2: 嗰啲嘢。啊！佢其實好，即係佢咧，平時上堂咧，即係一啲自修嗰陣時啦，佢可能會即係同我傾一啲吉他嗰啲嘢。其實同佢傾偈係可以學到好多嗰啲吉他嗰啲嘢，都可以了解到嗰啲 flamenco 嗰啲特色啊嗰啲嘢。
0: 係
2: 跟住其實學校入邊其實係有一個學吉他嘅，不過咧唔係古典吉他，係佢係彈嗰啲現代噶啦。
0: 係。流行
2: 不過咧，佢咧平時佢就去揾我，跟住即係我打吉他嗰陣時啊，佢就叫我彈一啲古典，又唔知點解佢好中意聽我彈古典吉他，即係都可以傾下咁樣，都幾得意，即係幾有趣咁。
0: 哦，都識到朋友啊，係彈吉他係嘛？相信你會遇到越嚟越多彈吉他朋友嘅，即係當你讀落去嘅時候。
2: 嗯，
0: 依家升中三，好年輕啫。
1: 好幸福啊！我以前中三都未開始學吉他，
0: 係啊，我都未啊，我都
1: 跟住仲有啲彈吉他嘅同學係嘛？
0: 係啊，
1: 係啊，咁已經好好啊。
0: 好啦，嗱，呢三位年轻嘅吉他手啦，即系即将又会即系有佢哋自己嘅演出啦，紧唔紧张啊？
3: 紧张，我觉得唔多唔少都会有嘅，不过我会觉得多啲嘅系真系期待呢个表演嘅嚟临咯，因为每一次表演我都觉得系好即系 mix feeling 啊，即系有两样嘢都有齐到，但系其实当你真系完成咗即系一个表演嘅时候，那个成功感我觉得系好大嘅，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自己。點解可以其中一個點解可以彈到咁耐吉他咧嘅原因咧，就係每次可能完成一首歌個成功感，而完成一個表演嘅成功感係再大啲、再開心啲。
0: 嗯，阿 Kevin 咧，
4: 其實一定係會有唔少份量嘅緊張同埋忐忑，因為畢竟呢次都係我哋叫做組成呢個組合嘅一次，第一次正式咁樣以呢個組合形式。去見人啦，咁樣咁都希望俾到大家觀眾一個最好嘅狀態，同埋一個最好嘅演繹俾大家咯。同埋其實所有嘢我都即係由 book 場啊，跟住同嗰邊工作人員聯絡啊，跟住 design 海報啊，好多月由頭到尾嗰啲嘢都係我哋一齊自己冚自己去做。我哋又暫時冇經理人咁樣啦嘅情況之下。其實都係鍛鍊到好多嘢，跟住係令到自己。各方面都成熟咗、成長咗咁樣啦，所以都好幸運、好感恩有呢次咁嘅機會咯。
0: 細佬咧，Ivan，
2: 其實我都係緊張嘅，
0: 係
2: 跟住其實我係咧，即、就、係、是、想帶俾大家一啲關於古典吉他啲唔同風格嘅一啲歌啦。就唔一定係一定係嗰啲 Bach 嗰啲嘢，跟住就即係嗰啲嘢啦，就可以俾嗰啲觀眾咧瞭解到其實。古典吉他都係有唔同風格，都幾好聽喎、啊，咁樣，都了解多啲啦。
0: 係瞭解多啲，
1: 唔係呢個你啊，我幫你澄清一下先。你講嗰啲嘢，其實個意思係即係好傳統嘅古典吉他，
2: 傳統
1: 其實都有另一個面向嘅。但係唔容易嘅，因為古典吉他咧係有深度嘅。你記住，大部分人都唔係有深度，所以咧係
0: 未到啫，未到啫，唔係冇
1: 有深度，
0: 未到啫咁樣。咁啊喺度即係預祝咁多位演出成功啦。咁喺最尾即係我哋節目嘅尾聲啦，都為大家帶嚟另外一首就是《二重奏》，就係Kevin 同埋 Ivan 兩兄。第一齐弹嘅一首管啲吉他嘅作品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首作品？
4: 咁呢首 Libertango 咧系同我哋啱啱夹嗰三重奏系一个好明显对比。呢首咧就系我哋叫做新派嘅 Tango Music， 系。

0: 啊 Piazzolla 佢自己是改革创新的，他的拍子都很不同，都是一个Tango Music 里面应该是被演绎得最多次被改编得最多次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樣咯，是咯，都是我们两个叫做提升我们自己合奏的演绎的一个标志性的一首我们的 work 咁样咯，咁都系好希望俾大家欣赏到啦。
1: 好啊，咁就将呢首歌送俾各位听众啦，咁啊继续加油啊，继续喺古典吉他呢条路坚持落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門亦都進行重大事故演習，模擬口岸新年接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正推進本港物流業及的長遠用地發展，本週已經就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現代物流園的首批選定地塊，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預計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陳美寶在網誌指出，洪水橋物流園預留大約32公頃土地，劃分為高價值貨物物流區、電商物流區、貨運代理及低空經濟區等功能區域。今次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涵蓋當中5幅用地，其中電商物流區的3幅用地

0: 地屬於首批發展，極具彈性，可個別發展或合併成較大面積土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近300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以涉及資訊科技的個案佔最多。私隱專員鍾麗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有關，提醒市民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關稅談判據報陷入僵局。加拿大傳媒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處於僵局。加方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加拿大的鋼鋁、汽車及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對美國乳製品的進口限制，取消各省對美國酒類的銷售禁令，並廢除優先採購加拿大產品的地方規定。報導指，兩國負責貿易事務的高級官員連日來在華盛頓展開多輪密集磋商，但是雙方的立場相距甚遠，目前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的天氣。此外，現時影響廣東西部的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最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嘅，目前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一带啦较为挤塞。而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咧有坏车，而同时咧后少少近住深井东村啦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丁九。咁重复多次坏车同埋意外嘅位置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而同時後少少近住深井東村有交通意外，目前龍尾就排到去丁九。睇翻隧道情況，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車龍排到果欄。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富山道游泳池，目前一帶都是較為車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8: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7: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8: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了。

当年咧就系凭住《Call Me Maybe》咧而走红全世界，嚟自加拿大嘅创作女歌手啦 ，Carly Rae Jepsen 啊，而家咧已经成为人哋嘅太太咧，拥有自己嘅家庭啊。

完全拒绝咧行翻呢一个 Call Me Maybe 嗰一种咧，即系旧有嘅曲风啊！每次都有一个创新嘅感觉俾大家。Carly Rae Jepsen 嘅新作啊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我完全有呢一个感受，即系同人哋跳跳下舞咧，突然间佢走咗去揾第二个人咧，我觉得一个人好孤单喺个 Dance Floor 嗰度咧，系几惨噶。如果近排咧，即系可以出去咧夜店嗰度玩下嘅话咧，如果听到 DJ 播以下呢一只歌咧，我第一时间咧冲出去咧去呢个舞池嗰度跳舞啊！

见到个 DJ 播啦，呢一只歌都系大红特红啊！熟悉嘅调子，好正嘅 groove 啊！Damon Bala 有呢首 Dracula， 近排都有个 Jenny 同佢合唱嘅版本啊！提醒你啊，黄色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啦。

同樣都係愛不釋手嘅舞池精品啊！嚟自法國嘅呢位音樂製作人 David Guetta， 再加埋呢一個音樂嘅組合 Milky， 有呢一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隻歌嗰個 hook 咧，你會諗起好耐之前有一隻歌就係 Stardust 嘅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 啊。好嘅音樂咧，自己聽咧，其實都幾悶噶。要大家一齊分享，要話俾你聽呢隻歌好正啊！大家一齊啊，播爆佢。David Guetta 加埋 Milky。唔需要改變太多，做翻你自己咧，其實人生先至最開心啊！唔需要跟風，唔需要追趕潮流，最緊要忠於自己內心嘅聲音啊！

0: 好 chill 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有两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嘅。换言之，有两首喺榜内嘅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包括咧曾经试过连续两星期冠军啊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世界杯啊2026嘅作品 Die Die 跌出十大以外啦，同埋都试过冠军嘅吓，年轻男歌手啊 Benson Boone 嘅新歌 The Time of My Life 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两首嘅新歌分别占第十同埋第九位啊。新入榜占第十位，佢嘅名叫做 Alex Warren。

两年前咧，啱啱结婚啦，结咗婚之后咧，个人咧更加定好多啊，同埋咧嚟紧佢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就系举行佢嘅巡回演出啊。呢个礼拜去到咧亚洲，佢去新加坡啊，甚至之后会去咧 New Zealand 咧就系表演嘅。Alex Warren 呢个礼拜四日榜占第十位，嚟自佢嘅新大碟啊 Wild Child， 有呢一首 Rescuer。佢都系一位新星嚟嘅噃。把声咧就好有个人特色啦，但系年纪都好轻，只系得20岁。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超高質素嘅流行曲啊！佢 debut album The Visitor 已經係出版咗啦，有黑膠有 CD 啦，亦都上咗英國榜啊！嚟自英倫嘅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先係榜佔第九位 ，Great Expectation。佢都係嚟自英倫嘅 Sam Smith。

0: 赵鹏住 In the Lonely Hours 呢一张嘅爆棚唱片咧，喺旧年尾咧单手立晒所有奖之后咧，佢就似乎对自己嘅音乐或者自己嘅形象咧更加有掌控啊！咁啊，虽然咧佢嘅外形啊比较即系 genderless 啦，即系有唔分性别嘅打扮啦，但系我觉得歌曲当中咧，佢涉猎嘅类型都有好多啊，譬如好多 dance 嘅作品啊，甚至呢啲好 soulful 嘅作品都好啱佢唱啊！上星期占第三位，呢个礼拜下降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好中意佢把声啊 ，Sam Smith。My guy，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3: 奇迹一般的短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毒品，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动真。
4: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字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新地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明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与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文章又说，当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及问题，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巩固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以及认真找好实任责任落实。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于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分別獲頒本年度的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代表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表示，團隊自2022年起由零開始推進30,000個單位目標，目標不單是提供居所，更要全方位照顧居民入伙後的需要，在建築營運管理上都要不斷創新。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說，這次行動需要趕在颱風抵達前完成，時間極為緊急，但在各部門專業協助下順利化解危機，增強他對跨部門合作的信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去到那个时间，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跟着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的，但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下来。其实我是一个极度怕婚姻的人，我觉得为什么你怕到试都不敢试。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7: Hey, this is Emily.
8: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9: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10: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1: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黄昏时间六点踏七啊，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位，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嚟到呢一个礼拜第七位，同上星期嘅第七位系一模一样，停留不动，冇喐过。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这位创作男歌手，今年22岁 Malcolm Todd。新的唱片叫做 Do That Again， 里面有这一首很正的作品 I Just Got Mad， 停留不动占第七位。

2011年啊，喺丹麦组成嘅呢一对组合 Lucas Graham 啊，佢哋一首歌 Drunk in the Morning 咧，其实系全部喺屋企拍嘅一个 home video 咧，就系推出嘅。签入唱片公司走红之后咧。

2011咧至到2012咧，短短两年间咧，佢一共咧制造咗107个演出啊，卖出咧超过40,000张嘅门票啊。希望佢哋嘅成绩咧越嚟越理想，因为我好中意呢一队嘅乐队。虽然现今咧佢哋嘅核心成员只系剩翻两位，因为有好多成员咧都离咗队啊，但系呢一只嘅新歌。

呢首歌咧就系当年 Beyonce 咧作个人发展咧，冠录咧 Crazy in Love 嗰一只唱片冠录完啊，谂住就系准备 BJ 第二只大碟，录咗之后咧就摆低咗，从来冇出版过。2023年咧喺 TikTok 咧就漏咗呢一个录音啦，咁既然系咁，不如出版啦。

二零一三年嘅录音，即系十三年前，原来都好犀利噶。而今年咧就系呢一张 B Day 嘅唱片咧，20周年纪念，所以特登咧收录呢一个歌曲咧喺呢一个纪念版当中啊，上升多一级，排到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Oh my favorite， 超中意佢哋啊，因为陪伴我成长啊，嚟自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Street of Dreams。

有听开 U2 嘅作品咧，你会发觉呢一首新歌咧，其实有少少 U2 旧有嘅歌曲嘅嗰种影子啊。毕竟咧，就系 Joshua Tree 啊，或者 Pride 等等嘅唱片咧，真系陪伴我哋成长啊。2026年嘅 U2 啊。

广东时间6:48你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要注意本周头三甲嘅作品啊！微星喺急票第三位，佢系我哋熟悉嘅 Jenny。

一种嘅 concept 咧，其实都几自私啊。More than friend, but less than lover。即系朋友啊，真系好好啦咁样，但系要去到恋人嗰步，好似仲争啲。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谂我连朋友都冇得做，系即系走人，费事理你。上个榜三个礼拜，上星期占第四，呢个礼拜跳升多一级，去到季军宝座。超人呢一首新歌咧，好啱 Jenny 唱啊！有阵时咧，流行作品咧，真系唔需要咁复杂噶，简单嘅 message 咧，反而更加令到人哋咧引起共鸣啊！好有机会咧，问鼎冠军啊 ！Jenny Less Than Lover。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占尾十位新打上榜， Alex Warren 的 Rescuer， 第九位都是新上榜， Sienna Sparrow 的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八位有 Sam Smith My Guy， 第七位停留不动，年纪轻轻的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 占第六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而本周占第五位 Beyonce， 哇，13年前的作品， Morning Dew Donk， 电军宝座第四位我喜欢的 You Too Street of Dreams， 占第三位，头先听咗啦，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呢一首歌真系好啱，好啱佢唱啊 ，Less Than a Lover， 占第二位，上星期嘅冠军啊，明天、哦，明天八月十六号啊，系啦，就系佢生日啦，冇错，我上个礼拜好似噏大咗佢一岁啊，话生埋日咧，其实应该生完日就系68岁先至啱啊，而家仲系67啊吓 ，Madonna。今次加埋佢嘅 best friend 啊，嚟自澳洲嘅。

Kylie Minogue。今次呢一張 Confessions 2嘅唱片咧，樂評界就大讚特讚，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大聲疾呼講一句話啊 ，Madonna 真係寶刀未老啊 ！Dance floor, dance floor 呢個跳舞嘅舞池咧，絕對係佢嘅主場啊！上一榜五個禮拜，上星期冠軍呢、這個禮拜佔第二位 ，Kylie and Madonna Love Sensation

上次嘅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其实除咗有 Madonna 监制之外，亦都有另外一位著名嘅监制 Stuart Price 啦。其实同 Madonna 合作无间噶啦。今次 Confessions 2咧都系揾嚟 Stuart Price 咧同佢合作啦。其实成只碟咧系超好 flow 啊！如果你买咗嘅话咧，系要由 track one 咧就一路听到最后嗰一个 track 啊。今次呢一个 remix 版本咧，揾嚟 Kylie 一齐合作啊。上榜五个礼拜，呢个礼拜下降一级去到第二位啊。明天会生日嘅 Madonna。有呢一首 Love Sensation 都冠军了吧。他的英语唱片叫做 Another Shade of Blue， 里面的英语歌曲我们都听过很多首了。最新这一只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冠军宝座，冯允谦 Close to You。

就咁听歌咧，我咁觉得即系同冯允谦拍拖一定系好浪漫噶吓。今次呢一只歌嘅歌词部分咧，就同佢细佬一齐合作撰写噶噃，嚟自佢嘅英语唱片《Another Shade of Blue》

0: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同埋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万事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支付。澳洲联邦银行在当地星期六指出，事件是由万事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和使用万事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截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万事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和流动银行服务问题。明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一个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 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咧？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9: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10: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2: This is The Weeknd.
13: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4: Hey, I'm Bruno Mars.
15: And I'm Anderson Paak.
14: And we're Silksonic.
16: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7: This is Shawn Mendes.
18: What's up, we are
19: BTS.
16: Hey, it's Halsey.
20: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1: I'm Josh.
20: From 21 Pilots.
22: Hey guys, this is Lord.
23: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啲歌咧，一听嘅时候觉得哇好中意啊！你会唔会冲过去咧？要扭大声少少嘅咧？我有呢一个习惯啊，好中意呢一只歌。Until I Found You，Steven Sanchez。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晚上时间7:02啊，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要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最新走势。UK Top 10 Albums Chart 啊，签到十位即将会嚟香港嘅 The Weeknd The Highlight， 第九位20岁嘅 Sienna Sparrow Visitor， 签第八位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七位红到爆厂嘅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签第六位新入榜嘅 New Entry Role Model Chuck Timely and the Hourglass， 签第五位 New Entry新入榜啊 Flow Therapy at the Club， 占第四位啊有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啊 The Essential， 而本周嘅冠军啊新入榜啊 Returns A Love Letter to a Broken Town， 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定我近排我系不识手嘅唱片。他们都是来自英国的吧，来自英国英伦的老牌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新的唱片叫做 The Foreign Tongues， 里面翻唱了 Amy Winehouse 的这首经典 You Know I'm No Good。

0: 呢度好 soulful 啊，好加个 hip hop beat 嘅Amy Winehouse 嘅 You Know I'm No Good， 摆到去 The Rolling Stones 嘅手上咧，成为佢哋自己嘅版本咧，不谋而合咧，非常之正啊，好啱 Mick Jagger。好似呢一只歌就系为 The Rolling Stones 咧度身订做一样咯。由上世紀紅到今時今日，仍然永不言倦啊！繼續咧就係推出新唱片啊 ！Foreign Tongues 呢一隻大碟咧，我都有驚喜，因為咧除咗保持一貫嘅 Rolling Stones 嘅水準之外咧，係有啲即係作品咧係估唔到咧佢哋會咁樣玩法，譬如呢一首啦 ，You Know I'm No Good The Rolling Stones， 係時候睇埋呢一個禮拜英國實力榜嘅最新走勢。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这个礼拜头十张最受欢迎的细碟作品，占第十位 Silver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九位 Stella Lefty Boston， 而本周占第八位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New Entry 新入榜的，第七位 Gianna Sparrow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占第四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头三甲作品第三位呢一位嘅香摇歌手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呢一只歌咧系破纪录嘅冠军嚟嘅，因为断断续续咧喺冠军位置咧系停留咗20个星期啊，系破晒任何历史嘅纪录啊！吓，呢一个礼拜系第61个星期上榜啦，亦都系再一次临庄成为冠军。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Ring Me In。

0: 破纪录嘅英国 number one 啊！呢个礼拜再一次临撞 number one， 欲罢不能啊！Sam Fender 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我觉得佢外形咧都几 OK 嘅。紧呢一只歌系原本咧佢自己唱嘅，不过今次咧揾嚟咧即系 Olivia Dean 一齐合作啦，咁啊推出 single 啦，估唔到咧大爆特爆啊 ！UK number one， Ring Me In 啊！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21啊，睇睇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碟榜，占第十位 Noah Kahan Stick Season 啊，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六位有 Drake Iceman， 占第五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四位 Ella Linkin Dandelion。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冠军一上榜就占冠军位置，好似话佢要暂别呢一个幕前，咁都希望佢咧即系保重身体啊。Ariana Grande 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冠军 Paddle。

0: 嚟自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大碟榜嘅冠军唱片 Ariana Grande 同名歌曲 Battle。仲五分零钟，仲会到晚上嘅七点半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你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可以咧用传统嘅收音机 tune 正 FM94.8 至到96.9 Radio 2，亦都可以用我哋嘅网上程式，我哋最新有呢个 RTHK On The Go 啊，咁可以咧系听晒我哋电台所有电台节目啦，同埋我哋电视部啊吓，即系港台电视31嘅精彩电视节目噶吓。啱啱听过 Ariana Grande 有呢一个冠军唱片嘅点题之作 Paddle。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啊 Hot 100嘅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Adelinki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八位头先播咗啦 Dracula， 占第七位 Adelinki 加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而本周啊占第六位啊 Stella Lefty Boston， 占第五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四位头先听咗 New Entry 新入榜 Ariana Grande。Paddle 头三甲作品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冠军又是他的香遥女歌手 Adelinki 林庄 Choosing Texas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讲开香遥歌手他都曾经是占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Shania Twain 又 come back 了 Stranger Things

又記得當年咧，佢啊即係有一個好紅好紅嘅嘴唇，再加埋一身豹皮嘅裝束啦。以鄉謠歌手嚟講咧，即係當年係一個超大嘅突破啊！今時今日寶刀未老啊 ，Shania Twain 引起一首新歌《Stranger Things》。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咧，最后嘅一个榜啦，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啊。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 Temper City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新歌 Talk to You by 54 Ultra， 占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而本周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pala 嘅 Dracula， 头三甲第三。三位 Alternate Hugo 嘅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有呢一首 Jamaican Bam Bam。一个礼拜欧洲榜嘅冠军又系呢个世界杯嘅作品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2026世界杯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的系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12.7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三和第是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同美方

0: 嘅停火協議，亦都尚未決定係咪重啟與美國嘅談判，強調美國已經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戰火已經重現，唔存在所謂嘅延長停火協議。阿拉格就又話，卡塔爾同埋巴基斯坦作為調解方，正開展交換信息嘅工作，並且同伊朗保持聯繫，但唔意味住伊美雙方正在進行談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0%。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好中意听英文歌。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1: 我都是算几幸运的乐迷的其中一群，因为我有很大量的新歌可以听到，但是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又可以追回来听。上世纪的歌到今世纪的歌，经典的 Golden Oldies 到比较New Romantic 的80年代的一些电子音乐，或者到现在的最流行的，我都可以涉猎到，是一个非常之幸运的乐迷，什么类型的歌呢都可以听到。所以今天呢，经典重现真的很想带一些真正旧有的歌曲，就是给大家跟大家重回一下那些经典金曲 Golden Oldies 的经典岁月。

呢、這个歌咧当红嘅时候咧，我就未认识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系听本地嘅一位歌手啊，大 L 哥啊，张武孝喺舞台上面唱咧，我一听就哇咁好听嘅歌，同埋有少少熟悉咁样，跟住专登抄翻出嚟咧，原来揾到咧原装正版咧就系 Classic Four 再加埋咧呢一位朋友咧 Dennis Yours 啦一齐嘅合作啊。爱情嘅痕迹咧，有阵时一消失，冇咗嗰种爱嘅感觉咧，就咩痕迹都揾唔到噶啦。Traces。

细个咧学玩吉他咧，有一本嘅歌集叫做《知音集》啦，里面有好多经典嘅旧歌，其中睇到呢一只歌嘅歌词咧，成只睇完之后，我觉得哇，使唔使咁惨啊？咁样故事咧，其实就系一个嗰阵时咧，港产片周润发咪有《阿郎的故事》嘅，就系类似咁样咯。吓，有一个嘅男士 Tommy。佢見到有一個嘅即係賽車嘅 poster 嚇、有獎金，於是佢為咗同佢嘅愛人 Laura 未來有一個更好嘅日子過，於是就去參加咗呢一個賽車，但係可惜到最後反車失去咗性命。

Golden Oldies 呢啲经典金曲嘅情怀有一个好处咧，就系绝对唔会拖泥带水。每一只歌佢哋嘅意思咧，好直接话俾你。

超级明确噶吓 ，Let's live for today and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咁香港人好多时都系会咁样啊，即系积谷防饥啊嘛。有阵时你谂下啊，不如好天就斩埋落雨柴，或者今日啊，即系形势好嘅就尽力去搵多啲钱，储多啲钱咧就第时咧留翻即系老咗用啊咁样。但系将来嘅嘢未必人人都可以预测到嘅，系咪？经典嘅一对组合嘅名叫做 Grassroots 啊，有呢一只 Let's live for today。晚上时间7:09，环球榜好多时都播一啲流行榜嘅一啲上榜力作啦，到最后半小时就会播放一啲咧旧友嘅歌曲。其实呢啲旧友嘅作品咧，当年咧都系上咗流行榜咧一啲非常之高嘅位置，譬如呢一对嘅摇摆组合 The Marmalade。

当年呢一对摇摆乐队咧，佢嘅歌曲咧，其实都被冠以摆喺呢一个咧，即系 Golden Oldies 嘅集锦碟嘅系列嘅。所以当初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都系喺一只咧，即系 Golden Oldies 嘅集锦唱片咧，听到呢一只咁精彩嘅作品，无论歌词同埋编曲咧，都引人入胜啊 ！Marmalade Reflection of My Life。

有人讲过话咧，你如果开始怀旧嘅话咧，证明你已经年事已高，年华老去啊。但如果系年华老去咁又点咧？应该要庆幸咧，自己可以活到今时今日，仍然长命，唔知几多岁咁样。啱听过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Fairy Cross the Mersey》，Jerry and the Pacemaker。

聽呢一類嘅 Golden Audience 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哋嘅音樂或者佢哋嘅唱歌嘅方法都係好統一嘅，唔會突然間咧有一啲好坑啊，或者有一啲飆高音嘅情況出現，全部都係經典中嘅經典，好易接受嘅歌聲啊！而家喺呢一個城市生活咧，周圍都係噪音啦，有陣時寧靜咧都真係好難找到啊！Silence is golden.

1967年嘅作品，我肯定未出世啦。但好正咯，即系将咧对嘅爱人离开佢呢一个嘅情况咧，唔系好直白咁话俾你听。佢话今日冇奶饮啊，因为咧佢嘅爱人一路咧早餐都系帮佢预备啊。今日早餐咧就 no milk today， 即系代表佢嘅爱人已经离开咗佢啦。Herman's Hermit, no milk today.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游榜，有呢一只经典嘅 Save Your Heart For Me， 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everybody.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曼士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曼士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曼士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三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曼士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里

0: 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5: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嘅咧？
6: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嘅。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
10: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1: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5: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16: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7: 非常道，我有睇
16: 喎。

0: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 Why not both？
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3: 哲学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els。
5: 主持黄淑仪、
3: 黄木欣。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 Hello， Jacko 你好。
2: 是啦，上个星期呢，我们讨论了一套波兰好经典的电影，就是盲打误撞这个 Blind Chance， 又译为是机遇之歌的这一套电影，相当厉害的。它在1987年的时候呢，波兰影展的银狮奖的得奖作品呢，亦都是攞埋这个最佳男主角的。那除了这套电影好经典和好厉害之外呢，其实亦都是可以透过这套电影呢，探讨一个叫做道德运气的哲学议题。咁我上星期我哋讲咗少少咧，今个星期我哋会继续讲落去嘅。
1: 系啊，我哋上星期讲到咧，男主角咧佢基于一个纯粹偶然嘅因素，就系赶到火车同埋赶唔到火车咧，就影响咗佢个命运。喺第一个故事佢成为咗政府中人，第二个故事咧佢就成为咗地下反对党嘅人，两个系互相对抗嘅一个组织啦，咁样。咁我哋会睇得到，似乎呢个命运就决定咗佢嘅道德立场。似乎佢喺有一个方面咧，佢成为咗好道德嘅人；另一方面成为咗个唔道德嘅人。咁但系有时候我哋可以去反思一个问题，就系、是，咦，系唔系咁咧？我哋嘅道德系咪纯粹受我哋嘅境遇决定咧？会唔会有一啲不变嘅嘢？无论我哋处于喺咩嘅境遇当中，我哋都系不变嘅咧？从而我哋能够对抗呢个所谓嘅道德运气咧？咁样。
2: 咁其实系有冇咧？
1: 系有嘅，至少有啲讲法佢会话性格决定命运嘅意思，就系话唔紧要噶。到底你活喺一个富裕嘅年代啊，定系一个贫困嘅年代？系一个好景啊，定系一个逆境啊？只要你有咁嘅性格，譬如你有一个坚强嘅性格，咁你都会坚强咁去做人，善良咁去做人。但如果你嘅性格系好恶劣嘅，你系中意贪小便宜嘅，无论你系喺富足嘅国家，定系喺好贫困嘅国家，其实你都会系一个会贪小便宜，可能你会做贼咁样嘅人。
2: 即系其实喺呢套电影就好似木欣，你上一集都有讲过呢、这个男主角系好中意帮人嘅嘛，即系佢性格就系咁样，同埋好有义气噶嘛。即系只要嗰个系佢嘅盟友嘅话，佢就唔会背叛佢噶嘛。咁所以无论佢系做紧啲乜嘢岗位都好啦，即系三个古仔佢唔同啦，一个系政府中人，一个就地下组织嘅成员，一个就系做医生嘅，即系完全同政治冇关噶啦。咁其实佢都系本住啊要帮人，同埋系唔会背叛自己盟友，喺呢一度其实都透视咗，可能真系有性格注定咗佢哋个命运呢一回事。
1: 系
2: 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首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啦，去了解一下究竟呢位男主角佢嘅性格系点样嘅咧？喺呢一套戏入面，
3: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6: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7: 我从来都唔中意嗰啲所谓嘅人生赢家，连你读书啊，我都系抱住呢种态度。
2: 呢句对白系出自波兰电影《盲打误撞》入面男主角维特克嘅爸爸临终前同佢讲嘅最后一番说话。父亲嘅教诲一直深深影响住男主角维特克嘅性格塑造。而爸爸的离世更加直接触发了他要追火车赶往华沙的重要一幕，因为赶到赶不到，命运将会彻底改写。讽刺的是，在电影里面男主角的三段人生，他的本性始终如一，但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甚至最终结局都截然不同，似乎一切都不过是随机的际遇，全凭命运盲打误撞的摆布。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的形成又这么大程度上受他人影响，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道德抉择负责呢？而即使性格不变，只要随机际遇有别，结局已经有天渊之别。咁唔通我哋之所以做到好人，都只系因为够好运？ 好啦，咁啊，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咁我哋

0: 了解到咧，呢一位男主角其实佢嘅性格咧都好深受佢爸爸嘅影响，或者系爸爸讲嘅一句说话都影响咗佢嘅人生好多。
1: 冇错啦，这个正正是想回应我们头先的问题，就是咦，是不是境遇不同呢就会决定我们的道德地位呢？只要我们有相同的性格，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情况当中，我们都会做个好人或者做个坏人呢？那这个其实在很多中国哲学里面都有成日探讨所谓的二命分立，即是二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啦，命就是命运啦，我们的命运是不会影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即使咧你嘅命运好坎坷，咁但系如果你决定，假如啦，你想做一个孝子嘅，咁无论你父母系一个对你好好，定系对你好差，但系呢样嘢唔会影响你尝试去做一个孝顺嘅人嘅心噶。咁于是乎，你依然系可以做到一个孝顺嘅人。但系喺 Thomas Nagel 嘅道德运气里边，佢就会进一步问：咁点解你想做一个孝子呢？又或者喺呢个电影入边 ，OK， 你话佢系一个好好帮助他人嘅人，正直嘅人。个问题就是他点解会有呢个性格呢？呢个性格又系咪佢自己选择翻嚟嘅咧？
0: 喺套电影就似乎系佢爸爸讲嘅说话系好有力量嘅，就经常都影响咗佢做好多嘅决定嘅。咁所以可唔可以咁讲？其实话，佢嘅原生家庭对佢嘅影响都好大咧，对于佢嘅性格点样构造？
1: 冇错啊！佢爸爸咧曾经同佢讲过话，我唔中意啲读书好叻嘅人，你做啲功课好叻，但我都唔会特别开心。我唯一一次特别开心咧，就系你六年班嘅时候咧，打咗一个咧对你即系唔系好公道嘅老师啊！我嗰下我就好开心啦，咁样样。咁呢啲咁样嘅讲法咧，其实咧就令到佢个仔咧养成咗一个习惯，就系佢要去对于一啲不正义嘅事咧，佢会挑战佢，佢甚至乎会坚持咗啲正直嘅事。咁呢个性格可能就系慢慢从呢个角度去养成出嚟。咁于是乎，我哋话啊，呢个男主角佢之所以能够维持正直嘅心，所以佢就系一个道德嘅人。咁但系呢样嘢讲唔成唔成立咧？我哋可能会反思呢个历史嘅时候，就会发觉，咦，佢之所以咁做，其实系佢爸爸一路以嚟对佢教养，从而让佢培养佢成为一个正直嘅人。于是乎咧，佢先至会成为咗一个咁样嘅人。咁即系话咧，佢嘅命运。虽然是受他的性格所决定，但他的性格呢又是受着一些外在的条件所养成，
0: 即是又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1: 甚至乎去到再夸张的一点，就是他有讲他的出生和他的历史。他的出生是一个双胞胎来的，其实但是他双胞胎呢，他是大的那个啦，他有一个小的，他出世之后就死了，于是乎而他就生存了下来。而他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呢，是根据个电影的讲法，就是纯粹是因为他先出生，所以呢他就能够生存了。咁即係话呢，佢嘅生存同死亡本身就好似杂色仔嘅一个纯粹系随机嘅一样嘢嚟嘅。预示咗佢成个人生嘅命运呢都系受住呢啲随机嘅因素所决定。无论佢嘅出生啦，佢嘅性格啦，以至于佢追唔追到火车啦，都会受住一啲外在因素决定，所以到最后佢到底成为咗一个政府嘅中坚分子啊，定系成为咗一个有力嘅反对党嘅人呢？呢样嘢看似有好大嘅道德差异，但系构成呢个道德差异背后嘅一啲境遇啦、性格啦，甚至乎佢出生呢样嘢，都系随机。
0: 即系构成咗最后尾个结果咁唔同。但是原来最后尾讲到底，哦，都是一个运气嚟嘅啫，就睇下佢好唔好彩，有冇赶到上班火车，有冇好唔好彩出唔出到世，好唔好彩佢爸爸讲嘅某一句嘢，佢记唔记得，有冇影响到佢嘅性格。咁讲到好似佢好不由自主咁。
1: 我谂有趣嘅地方就系、是、Thomas Nagel 透过一层一层咁将呢一啲影响我哋道德行为嘅因素去分析，譬如我哋身处嘅情景啦。我哋嘅性格啦，甚至乎系我之为我嘅一啲嘢，一路一步去剥落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冇啦，好似一个洋葱咁啊！你咧将最外边嗰层我哋身处嘅情景剥落咗，我哋身处嘅历史剥落咗，我哋嘅性格剥落咗，当你所有嘢都剥落晒嘅时候，咁剩翻啲咩咧？对佢嚟讲，佢就好似系一个消失咗嘅一点咁样。咁然后如果呢一点消失咗嘅话，你点样再去讲道德责任咧？因为无论你点样讲道德责任法，你中用任何一套道德理论，都一定要有个我噶，即系你做咗啲嘢啱，你做咗嘅嘢错。咁但系呢个我背后有一个定义、就是，就系呢个系你自己揀翻嚟嘅一啲嘢嚟嘅，咁先系你嘅。如果系外在嘅人整出嚟咧，就唔系啦。咁但系 摸下摸下就发觉冇。

0: 如果我早零五秒就
1: Action
2: 哲學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黃淑儀
2: 黃木欣。
5: 上一節呢，我們就講到這個男主角他有很喜歡幫人很仗義的性格呢，其實都深受他爸爸的影響，或者甚至乎他出不出到世都深受著一些運氣的影響。那這些運氣其實基本上就影響著他選了兩條很不同的路，這個就是頭兩個故事講的東西。但其實第三個故事呢，他又選了另外一條路，是完全跟這個政治無相干的，他就選了做醫生。木欣，
6: 是啊，第三个故事其实是相当特别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没有赶上到个火车，但是也没有撞到那个警卫，那就没有被人拉啦。那于是乎呢，他就若无其事回去，他本来是医学生来的嘛，那就回去继续读书，跟最后真的成为了医生啦，这样。那似乎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个男主角呢终于都找回他之为他的东西。
5: 嗯，
6: 因为头嗰两个故事呢，似乎是有一个带有一个好强烈嘅政治成分，就是话哦，如果你置身于一个政府嘅官场当中，或者个班人当中，你好自然就会接受咗政府嗰一派嘅讲法，咁你就会成为咗政府中人啦。佢相信进入咗政府呢就可以为国家做啲嘢。咁，而第二个故事就是佢进入咗呢个反对党里面呢，呢个环境呢个氛围底下呢，佢就好自然会接受咗嗰一派嘅一种意识形态，咁从而去做呢样嘢。咁但係第三个故事就係去思考，咁如果佢冇接受呢啲境遇呢，咁係咪佢就勉却咗呢一种外家嘅境遇嘅运气，从而佢能够寻找到自我呢？咁喺呢个故事入面呢，似乎都真係喎，因为佢都最后就决定去做医生啦，咁亦都揾到佢嘅太太啦，咁样。甚至乎呢，当时有一个情节就係话有一个学生呢就俾人拉咗，咁叫佢签一啲请愿书咁啦，咁佢唔肯签嘅。佢唔肯签唔係因为佢唔支持个学生，亦都唔系佢好支持边啲政治派系，佢当时嘅讲法就系话，每个人咧都有权利去做或者唔做，我唔系惊去做呢样嘢，不过我系一个医生，我咁样做就系要为自己交代，我要成为，我之为我就系一个医生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似乎喺第三个故事，佢都真系揾到佢个自我出嚟啦。
5: 啊，佢呢一个编排都好有心思，因为医生就系无论你系边一个派系，佢都要救人噶嘛，即系都要救你啊。无论你系一个所谓嘅坏人，就算流晒血咁样送入医院，佢唔会因为你系一个坏人所以唔救你噶嘛。咁所以变咗医生呢个角色系好中立噶，无论佢喺政治取态定还是喺佢救人嘅立场上面，佢都应该系咁样。而且喺第三个故仔咧，其实呢个男主角嘅成个生活都好美满噶，即系佢又结咗婚啦，有事业有成啦，跟住又有个仔仔，将会有个女女啦，但系个结局就好似收尾收得唔系太理想噶。
6: 系啊，呢个亦都系导演嘅刻意安排啦。当然，我哋头先讲嘅就系话啊，佢揾到佢嘅自我啦，生活都好美满啦。咁佢做呢个决定似乎系啱啦，即系我哋好容易会有一个结论就系话哦，所以佢咪唔应该去做政府咯，佢咪唔应该去做地下党员，佢咪应该做医生咯，做医生咪好咯，你生活几美满啦，咁样。咁故事的而且确系咁样安排落去，咁然后慢慢咧佢就去到一个情况，就系话讲到佢要去帮佢个院长去另一个国家利比亚去到讲几堂书咁样，咁都冇乜特别嘅，因为佢做完之后可能佢就会有得升职啊，会做到好多佢想做嘅嘢，咁啊要飞啦咁样，咁本来某一日飞嘅，咁因为佢太太咧就生日，咁所以佢就改迟咗几日先至出发，咁啊因为佢想陪太太咁样。咁佢太太去之前咧，都有台工啊，佢哋之后就会有一个女咁样啦。好容易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哦咁啊，咁佢应唔应该帮佢呢个对佢有恩嘅院长去教几堂书咧，帮下佢手咧？咁又佢应唔应该要为咗同个太太一齐就改迟个机票，迟佢几日咧？咁我哋好容易得出个答案就咁，梗系应该啦。

0: 啊，咁嗰人有恩于你，你而家去帮翻佢一个正确决定啦。呢、這个太太系你好重要嘅人，你留低去陪佢系一个好正确决定啦。咁导演就喺度就玩咗一个几特别嘅手法嘅。咁佢就于是乎佢就改咗日期，咁就搭飞机去啦。咁啊飞机升到上去中途嘅时候咧就爆咗啦，咁就空难啦。
1: 然后就完咗啦，
0: 然后套戏就完咗啦，系啦，就然后就没有然后啦。咁呢个其实就亦都印证咗 Thomas Nagel 讲嘅另一种更加单纯嘅，我哋叫做结果嘅一种境遇，就系冇啊，纯粹个结果就系不如理想，冇原因嘅，即系一空难飞机有原因啦，但系对于嗰个人嚟讲唔关嘅事噶嘛，其实唔系会受住佢边日飞影响个飞机爆唔爆噶嘛，或者唔会受住佢去唔去呢个国家嘅影响。咁于是乎。如果我哋从个事后嚟讲，我哋就觉得，哎呀，如果佢唔好改机票就冇事啦，佢唔应该帮佢个院长啦，真系话知佢啦。咁但系你留意呢啲咁嘅讲法，其实系冇意思。
1: 嗯、
0: 但系我哋又好难免有一种直觉，就系觉得，唉，我哋做一个决定嘅对与错，似乎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个结果所影响，尤其是嗰个结果系咁极端，系讲紧生与死嘅时候。于是乎呢做一个行为，就算一啲非关道德嘅行为，都可能会受到呢一种嘅境遇影响。而我哋头先讲嘅，其实亦都同道德有关啦，帮唔帮人，陪唔陪你嘅太太，呢啲行为我哋觉得应该啦，做啦咁样。于是乎咧，就 Thomas Nagel 就将呢一种嘅道德运气理解为一种境遇嘅运气啦，一种构成我哋性格嘅运气啦，甚至乎最后一种结果嘅运气，呢啲咧都系我哋冇办法掌握嘅嘢。
1: 我记得我上一集有问过你，咦，其实提出呢一个哲学概念最主要系想做到啲乜嘢？咁我记得穆恩你就有讲过话啊，其实就最主要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做判断咧真系好不容易噶。咁其实就系咪讲到尾啦？即系呢一个嘅moral luck 呢一个道德运气呢一个概念，其实系可以叫我哋做判断嘅时候三思，或者系谂嘢谂得有逻辑啲，系咪可以咁讲咧？
0: 我觉得可以咁讲嘅，至少佢唔应该去到一个结论就系话哦，所以咧道德系唔成立嘅咁样。即系如果你要话道德系唔成立，你一定要话啊道德咧就一定要系所有嘢都系我自我掌握嘅。咁但系发觉唔系，咁所以道德唔成立噶啦，冇嘢道德，冇嘢唔道德咁样。我相信 Thomas Nagel 都唔会去到一个咁极端嘅立场。咁但系佢依然有意义嘅地方就系佢可以帮我哋反思。当我哋有譬如认为某啲人做咗啲好唔道德嘅事，佢值得去判死刑咁样，佢值得去罚佢乜乜乜咁样，我哋可能可以反思下构成佢呢个不道德行为嘅理由里边会唔会有啲因素系佢所不能够控制嘅呢？会唔会系哦？原来佢原生家庭对佢有好大嘅影响，从而令佢咧有一种心理嘅毛病，佢先至做咗呢个行为。到最后，我哋唔需要话哦，因此佢咁样做系冇问题。但至少你会唔会对佢嘅理解多咗一啲，知道佢点解要咁做，从而未必认为佢应该要受到咁严重嘅一种惩罚或者报复咁样。
1: 嗯，咁所以都系无咗我哋去落一啲道德判断啦，但系透过即系认识呢一个 moral luck 道德运气底下咧，我哋都会了解到，咦，其实每一个人去做一啲抉择嘅时候咧，背后都会有一啲运气嘅成分嘅。咁啊，多咗呢一份嘅理解底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喺作出道德判断嘅时候咧，唔会倾咗向一个仇恨嘅极致面啦，而系可以繼續都是一個理性的討論，亦都當我們可能遇到一些課題的時候，命運未必能夠選擇，天氣亦都未必似預期的時候，仍然能夠好像以下下來這首歌的歌名一樣，做到一位比較有趣的大人。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讲下道德运气 moral luck 呢一个嘅哲学议题，但系咧就会同大家拣嚟另外一套电影去讲下嘅，究竟系乜嘢电影呢？下个星期自有分晓，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班萨总领馆，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震央位于管辖弗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海啸预警虽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

0: 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他对眼看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6: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开卷乐，主持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晚开卷乐呢，我们又可以来到香港文学追星现场，因为今晚呢有一位名家跟我们倾偈，还有一位呢在文学界教育界很多地方呢朋友都会认识的另外一位嘉宾，所以我们今日的开卷乐呢就非常热闹了。我们今天的香港作家就是黄良和老师。黄良和老师你好。
1: 你好，周老师。
0: 另外呢，我们还请到鲍国雄老师。鲍老师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追星

0: 现场要同大家倾啲咩书呢？就系黄良和老师嘅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良和散文选。所以呢本作品呢亦都系经过精心嘅编选嘅。咁我哋呢就系有鲍国雄老师呢，就系作为呢本书嘅一个编辑啦。咁鲍老师呢亦都系有好多编选嘅作品㗎喎，好似钟灵庙小说等等各种嘅唔同嘅作品啦。另外鲍老师呢亦都系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鲍老师呢系香港嘅一位资深嘅语文同埋文学科嘅老师嚟㗎。想请教两位老师，点解会有呢个出版嘅计划呢？可以请教黄老师先吗？
1: 好，唔该。咁咧，呢个出版计划咧系嚟自汇智出版社嘅创办人罗国雄先生嘅建议。咁啊，罗先生咧就之前咧就由鲍国雄老师啦，帮佢咧系编咗一啲好受欢迎嘅书嘅，例如《黎子书》、《小小说》。同埋胡燕青老师嘅散文选，咁就好受中学生欢迎。咁罗生有一日就问我，都有兴趣喺你嘅散文里面揀一啲出嚟编，会唔会你再加啲新作落去呢？咁样，咁我就话好啊。咁但係好咗好耐呢，结果都系写唔到新作，因为我自己好忙碌，结果都系冇新作嘅。咁但係罗生都话，喺旧作里面再揀啦。咁话鲍国雄老师可能有兴趣编嘅，睇下佢肯唔肯先。我如果鲍老师肯，咁啊，梗系求之不得啦。咁样，咁于是就有呢一本书出咗嚟啦。
0: 哦，咁啊太好啦！就系、是、出版社咧，就系、是、牵线两位老师咧，就育成呢一件好事啦。咁鲍老师，点解你又会接手去编呢一本黄良和老师嘅作品嘅咧？
2: 其实好多谢黄良和俾个机会我哋去做呢样嘢。咁做呢本书嘅时候咧，其实都唔单止系我嘅，仲有吓我邀请咗黄良和老师，一个学生叫黄杰华老师啦，都系中文科老师。咁我哋一齐去做呢一本书咁样嘅。近年我自己都系有一个目标，我好希望就系为中学生咧、中学老师编选一啲咧系作家嘅选择。咁希望就系话喺嗰个阅读方面咧，系做得系更加系精进一啲。我哋点样用一个中学老师嘅一个视角去到编选一啲系适合老师、适合学生去睇嘅书？咁呢个系我自己个人近年咧系做个方向。咁当然啦，喺市面上其实都有多时都会有一啲中学生嘅咩导读啊，或者系精读啊咁样。但系好多时呢啲嘅作品咧，都未必系由中学老师去选嘅。咁我哋呢个方向就系咁。咁加上咧，就系我都知道咧，黄良和老师嘅作品咧，其实好受欢迎，好多老师都会揾啦。但系出版咗冇几耐，啲书就会断咗版咯。咁由佢以前嘅《秋水》啊，《山水之间》啊，一路咁而家基本上你除咗《二能司机》比较新嘅版系仲有得卖，再其他作品基本上你都好难买到。因此我自己都会谂就系，当黄良和佢好信任我哋去编呢本，我哋梗系求之不得去做呢一样嘢啦。希望做得系好嘅咁样。咁不过我哋喺编嘅时候咧，有一点就同我编另一啲作家选择同样方向嘅，就系话我哋喺呢啲选择里边咧，唔系要将呢作家嘅最高艺术成就嘅作品系编咗落去，亦都唔一定系拣咗佢呢位作家。譬如黄良和佢最中意嘅编作品，可能未必喺呢度都唔定嘅。佢提过《波仔记》，佢话：如果俾我选，我会选《波仔记》嘅咁样。咁但我哋都冇选嘅。咁我哋就系、是、因为呢个，我哋就系从一个尝试，作为中学老师嘅视角去筛选，咦边一啲系会最适合学生睇咧？而又譬如话篇幅又会恰当啊，佢哋又会容易明啊，又会有一个共鸣感啊，诸如此类。咁我哋考虑好多因素咯。
0: 哦，原来系咁嘅。咁头先咧，白老师亦都为我哋介绍咗呢一本书咧，仲有一位编者就系黄杰华老师啦。黄杰华老师咧都有提到佢编呢一本书嘅感受啦，一啲嘅说明啦，同埋咧卖个关子吓。黄杰华老师咧同黄良和老师嘅渊源咧亦都非常深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有兴趣睇呢本书嘅听众朋友咧，你可以喺选集里面咧揾到鲍老师同埋黄杰华老师嘅一啲自己嘅编辑嘅感受，都喺书入边噶啦。

0: 咁我今日又想請教一下兩位老師啦。呢、這個書嘅編撰嘅過程或者係編選嘅過程啦，兩位老師係有冇一啲分工嘅咧？咁啊，加上黃傑華老師，三位老師有冇中間有一個分工，淨係啊黃良武老師就交曬俾佢哋自己選，所以選唔到波仔記咁樣咧？
1: 哇！真係咧，一講到編選咧，我係充滿咗感激之心嘅，因為咧兩位編者可以話係做曬所有嘅工作，咁我咧只係提供咗鮑老師可能想揀一啲嘅作品嘅遠檔，有嗰啲有一啲咧係可能早期都係手寫嗰啲咧，我係冇遠檔嘅，咁啊我自己咧係嗰啲。電腦能力比較差嘅，白老師就話佢有個方法可以，總之係咪影咗用手機已經搞得掂？咁啊，又係阿白老師做嘅，咁佢哋係做得好認真、好仔細。到我睇到本書嘅時候咧，校對嘅時候咧，我都有幫手校對嘅。臨尾我係吃咗一驚嘅，因為連嗰啲注釋。都哇咁样嘅注释都俾阿鲍老师同埋黄老师揾到出嚟，我就觉得好认真，认真到咧某只字，然之后诶、哎，可能我原本喺嗰本书里边咧都系别字嚟嘅，咁又俾阿鲍老师佢哋揾到出嚟，咁鲍老师话可唔可以我写篇后记啊？咁我其实一路都好想写，但系咧。我真係好多嘢做，我諗白老師都知道我就多，真係好多嘢做，做到我其實咧就係、是、都已經係扯得好緊，崩到好緊，咁亦都就嚟要離開香港去外遊，有啲計劃，即係買曬機票啊，想有啲體驗啦。咁結果咧就我都同阿白老師話好歉意，我真係冇時間寫，我就俾人催嘢要交嘢，咁所以佢係好體諒我。最後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兩位編者咧係勞苦。

0: 簡單，裡面嗰啲嘅校訂啦，或者好多嘅修訂啦，都係由鮑國雄老師同埋黃傑華老師咧去處理嘅。鮑老師呢一方面有冇補充啊？
1: 我哋係做呢本書嘅時候咧，其實唔單止睇咗黃良和老師佢已經出版嘅散文集，咁甚至喺網上邊有啲佢冇結集過嘅。譬如例如有啲部分咧係中學時代作品，其實我哋喺能力範圍裏面揾到嘅，我哋全部都執曬出嚟嘅。即係我哋希望係喺已有嘅裏面選嘅時候咧，就希望唔會有啲滄海遺珠咁樣。咁成個過程裏面，我哋編選嘅過程裏面，其實我哋會做曬筆記嘅，即係每一篇大概講乜，我哋都會做曬筆記，同埋我哋有啲分數啊咁樣，我哋就佢去做啲嘅記錄咁樣。咁一路編選。整個過程裏面我哋會傾啦，即係同阿黃傑華老師大家傾，咁傾咗之後大家有一個共識啦，咁我哋就要做主題啦，即係嗰啲嘅作品點樣分類呢，點樣分類先至會合理呢。其實就如果大家睇返個目錄裏面呢，會見到成個部分希望係呈現到黃良和老師佢本身嗰個喺散文裏面見到嗰個形象啊，作者嗰個形象，咁另外都會見到佢有啲唔同嘅風格或者唔同面向嘅作品咁樣，咁定主題啦、分類啦，咁、那個主題嘅名稱啦，另外就係每一個嘅主題前面都有一句黃良和詩歌做一個開頭啦，我哋翻閱曬佢詩歌再揾邊一句係適合啲咧咁樣。另外有啲嘅每一篇裏面如果有可能，我哋會延伸閱讀，延伸閱讀裏面有啲係散文嚟嘅，有啲係可能係詩歌嚟嘅，總之能够让嗰个读者佢睇紧呢篇，咦，佢觉得好咁、样，佢会唔会可以有啲再睇落去咧？我哋就俾个延伸阅读出嚟，诸如此类啦。咁刚才黄亮和讲到咧，因为我哋有啲注释啊，或者校对，因为里边佢引用我嘅文章或者一啲嘅诗文等等，我哋都会揾翻原来一本书，譬如先头讲叶山嗰个诗歌咁样。咁佢当年喺《你从雨中来》里边咧，其实嗰个叶山嗰首诗歌个分段咧系就有少少唔同吓。咁、我都纯粹去揾翻究竟喺边度啊咁样。咁我哋就另外因为系俾中学生睇。所以我哋喺里面咧就要做一啲必要嘅注释，例如佢提到某个人物咁样，其实系咩嚟嘅？我哋有必要嘅注释啦，希望又唔好咁复杂，咁就最后就系、当然就系每一篇就做校对啦。因为以前有啲可能喺前手印嘅时候，可能已经有啲系有错别字或者甩咗一啲地方，咁我哋发觉有问题，我哋都会再请教翻黄龙老师。咁好希望就系呢度呢个版本咧，就系、做到就系、中学生来讲，如果要阅读黄良和作品，这个我们希望会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0: 哦，多谢鲍老师啊，就是你们的团队呢非常之专业和认真，所以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么好的选本。
2: 桂花红鱼，市场没有黄花鱼，我买了红三鱼。忠心的姑娘问，你参赛的佳肴叫什么名字？桂花红鱼。哦，名字也带香气。比赛前我买了一个红萝卜，练习如何雕出兔子或者花朵的形状。碟子的两端各放一只小兔子，再饰以一片一片星形的花朵。差美的红鱼躺在碟子的中央，满身散发桂花的香气，想想也觉得快乐。比赛的地点是某名牌小学后山的空地，空地很大，反衬下就觉得现场人很少。几位忠心的职员，一位评判，还有既是参赛者也是观众的家庭主妇。全场最年轻的参赛者是我和诗，我们有两年烹饪的经验，制作过虾饺、香蕉饼、海鲜咖喱、红菜头印尼甜姜饭，但这一次我是主事者，什么都由我设计，诗反而像我的助手。空地放了三张长桌、三个石油气炉，炉上各有一只锅，另一张长桌端端正正站着闪闪生辉的奖杯，还有许多奖品。已经是午后了，柔和的阳光照亮山边的绿树，微凉的风吹得人有点轻。掀开碟上的保鲜纸，风里有阵阵的桂花香。嗒嗒

0: 三个炉头的火旺起来了，现场的气氛也活起来，人声像废油炸开，滚滚激荡。
1: 剛才鮑國雄老師跟我們提到這個作品呢是需要在內容上可能做一些分類啦，那我們知道呢這一本散文選是分成七個部分的，那我知道第一個部分呢就是跟華富街、廟街這些地方可能的關係比較多一點，或者是一些生活的記憶的關係比較多一點。我又聽聞呢這本書在這個部分裡面呢有一篇作品呢是很有趣的、就是叫做桂花红雨啦，我哋可唔可以倾下呢个作品啊？
2: 呢篇我都想同同学啊、老师分享，因为系比较有趣，嗰啲雨嘅嘢，可能啲中学生可能睇得比较开心。我自己头先嚟之前咧，就重新再睇一次，我都一路睇，一路自己都眯眯嘴笑。当时点解会有啲咁丑嘅嘢嘅咧？咁呢篇文讲咩？就系讲我同埋另一位同学。是参加一个烹饪比赛，是全场呢都是那些很有烹饪经验的太太参加，是得我们两个是中四的男学生去参加，主办单位就是华富救世军中心，问我那个菜叫什么名字，我说很漂亮的名字叫桂花红鱼，那那个主任听完就听个名字都已经有阵香味。咁結果咧就係現場咧係好肉酸嘅。點肉酸咧？就係我哋兩個咧就係唔識打芡。打芡咧就係其實平時我睇媽媽打芡有睇過嘅，就係要將啲豆粉撈喺啲凍水裏邊咁樣，就能夠令到嗰啲煮嘅嘢比較結少少。咁但係咧，我準備好認真嘅。我哋兩個咧就係煮都係我煮事嘅呢次，就係我又預先買個條魚嚟彩排啊，買個紅蘿蔔嚟雕。但係咧喺呢篇文裏邊。我就強調之前我將好多時間擺喺嗰個紅蘿蔔點樣能夠雕到兔仔啊、星星啊，可以半啲擺得好靚，咁就冇提到我個過程裏面點樣係能夠令到條魚煎得靚。咁結果呢現場即係咪突然間戚起條筋就想打芡，可能就係咁樣，結果就係攞咗豆粉咧就咁倒落去嗰啲油嗰度咧，結果就係結咗。咁結果我哋兩個咧就見到現場嗰條魚咧，突然間又大火得滯啦，結果嗰個魚尾就炸窿咗啦，個魚頭又生嘅，打芡咧豆粉一結一嚿嚿，咁結果咧就當眾咧就係現場好多啲參賽者啦，現場觀眾啦喺度笑啦，咁最後當然係輸咗啦，咁我就好巧妙地啦，我而家覺得係就係、是、一路隱藏住我同埋另一個同學咧，其實。不是真是很有经验的烹饪的参赛者来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施舍的成员，因为那个机构不够人参加，于是就找了我们两个落水啫。那结果就闹出这个笑话出来咯。
1: 哇，现在听起来都很奇妙的、那个、场景，就是两位男中学生就是跟一班妇女一起参加烹饪比赛。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小说很好的情景来的。白老师你自己怎样看这个作品，你喜不喜欢？这
3: 篇作品其实是我觉得在黄良和这么多的散文作品里面是比较是受忽略的。我们特别揀这篇呢，其实因为他这篇是记载中学时期。咁佢第一輯裏面呢其實都係講緊佢由求學到到結婚啊嗰個過程裏面嘅嗰個情況啦。咁呢篇文章裏面我哋點解會揀咗落去呢，其實第一佢就係一個喺現實生活裏面取材。我哋學生裏面其實你喺學生生活裏面比賽啊或者一啲比賽裏面嘅輸贏啊過程就係一個我哋生活上嘅嘢。咁點樣能夠將一個生活上裏面嘅一個事情呢寫得有趣。点样有啲可能系心理嘅描述啦，点样有啲系时空嘅转换，因为佢都唔系顺序咁落噶嘛，佢一路咧又见翻旧朋友啊嗰样嘢，咁佢点样将一件事情系重新砌过去，将嗰个事情系写出嚟系有趣，而又唔系好平板咁嘅样，咁呢个其实就系我觉得喺学生里边咧就系、是。他應該是學習到這些地方。
1: 裡面不單只是寫了生活那麼簡單，而是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黃良和老師取材的方法。我知道寫散文除了取材之外，跟 作者的個性也都很有關係啦，以至到他怎樣用一些的散文的筆法去表達這個個性啦。王老師還有沒有一些寫作的 tips 可以跟我們的有興趣寫作的朋友分享一下，這一篇《桂花紅雨》你覺得寫作的手法最精彩的地方在哪裡呢？
2: 我不敢說精彩，不過呢剛才呢鮑老師提到就是個取材的問題，我們時時都遇到好多中學生話：我哋其實咧人生嗰個經歷好少嘅啫，而文學創作感覺上好似要寫啲好有深刻歷練嘅嘢啊，我哋冇，咁都唔知點可以寫到呢啲作品係比較上係深入啲啊，有思想層次啲。咁我成日都提學生唔使嘅，你日常生活裏邊好多係發生喺你哋身邊嘅小事情。就是最好取材、最真切、最能够反映你自己的个性，你在人的互动里面你自己的反应对人的感觉情感最真切，凡是取材自你真切的题材呢很容易写得是有真实感具体，同埋我们叫有质感，即是感觉上那样东西就是生活面就是这样很真的、很立体的。那这篇文呢取材自搞笑的参赛的过程，但在我编辑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隐隐约约有条线，我希望同学看到或者老师带着同学看到，包括前文呢就是讲这个我呢就是将那个参加比赛前的准备呢就摆在雕琢那个红萝卜，想着怎样雕琢、可能是兔仔啊或者是雕星星啊，咁就係、是、似乎冇乜點樣講條魚點樣煮啊，反而就係點樣係喺旁邊點樣能夠整靚啲嘢。咁跟住一路咧發展到後面咧，我想引一大條線就係、是、好啦，你唔重視最根本嘅嘢，而係重視門面靚嘅嘢，結果好多時你就係做得唔好。一路到後面咧，甚至我係反省埋，包括就係文學創作，我用咗個叫花詞為祖啊。即如果我哋只系将文学创作摆一啲修辞好靓，而嗰个本质唔够丰厚，咁可能唔系一个好好嘅创作嘅路向。甚至喺后边咧，点解再写埋嗰个？刚才鲍老师讲就系再遇翻嗰个中学嘅同学，后来大家结咗婚啦，点就系、是、然之后咧，临尾呢个我咧就懒叻啦。咁人哋问你个飞鸿煮餸点啊？咁嗰个我就哎呀，我教佢点会煮得唔好啊？于是我嘅太太就话：嗱嗱嗱，你又认叻啦。咁于是就系轻轻带出，就系、是、包括对自己少少嘅讽刺咯，都系个人唔够另一位朋友咁踏实。咁所以隐隐有条线嘅，咁希望咧就话，其实有啲作品让读者睇嘅时候咧就笑，笑完之后慢慢再睇。其实可能背后呢佢都有啲严肃嘅或者少些上面嘅嘢想带出嚟让大家一起去思考嘅。
1: 哦，原来呢个作品《桂花红雨》係可以用呢个方法去阅读㗎喎。真係非常多谢呢王老师同埋鲍老师呢同我哋仔细咁样分享。咁虽然呢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但我仲有好多问题呢想请教两位老师㗎。不如约定两位老师下个礼拜开卷落，我哋再同各位听众朋友倾下王良王老师嘅作品啦，好唔好呢？
4: 好。
1: 咁下个礼拜各位约定你啦，拜拜。
5: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刚才我们在开卷落跟王良和老师鲍国雄老师谈到王良和老师有很多作品都是来自他的生活的，有兴趣翻阅这一本散文选的朋友还可以留意王良和老师在作品里面提到有很多香港的足迹，例如是华富村、庙街、大埔尾村、吐露港等等，这本作品都是有很多地质文学可以给我们赏识阅读，边行边看文学的。
5: 开卷落，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執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的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

0: 本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5: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4: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打开艺术杂志，率先为大家带嚟一则艺术消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斯嘅乌菲兹美术馆系全球最古老、最著名嘅艺术博物馆之一，而呢一度以收藏大量文艺复兴珍贵作品而闻名，藏品包括有波提切利嘅《维纳斯的诞生》以及《春》，仲有达文西嘅《圣母领布》等等。有咁多珍品，当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嘅参观者啦。单系喺2024年。乌菲兹美术馆的参观人次就高达530万，长年累月大量人流，这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建筑都需要修复维护了。早前美术馆公布5000万欧元，即是大约4亿5000万港元的翻新工程，当中包括全面修复雕塑与绘画馆、比提宫以及波波里花园里面几十项工程。而翻新的一大重点是升级美术馆内的温湿度控制系统，部分项目已经动工，而修复期间美术馆会保持对外开放的。参观乌菲兹美术馆的朋友要留意了。现在我们由意大利翻返来香港，去了解一位本地艺术家自己策动的展览。
2: 艺文天地，
1: 今晚的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呢位嘉宾介绍佢的个人展览，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画家梁家威阿梁。
3: 你好，你好，
1: 阿梁你好，
3: 你好。
1: 首先第一样嘢啦，要问你点解你叫阿梁，唔系叫阿威？你自己谂出嚟，定系平时啲人咁样叫你噶？
3: 平時啲人都係咁叫我嘅，
1: 叫你阿梁嘅，
3: 嚇、啊、咁、哦、因為呢個係我筆名啦，用咗都好多年啦。
1: 係，
3: 咁點解有呢個筆名呢？因為係以前做嘢嗰陣時，我用英文名嘅，我叫阿 Ken 嗰陣時，因為我就啲工作表現就覺得自己都覺得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就好似想重新開始過一個新嘅開始咁樣，所以就改咗呢個筆名阿梁，咁就開始咗畫畫咁樣。
1: 係新嘅阿梁，歡迎你。
3: 好，新嘅。
1: 咁啊，阿梁咧以畫。

0: 家嘅身份上嚟接受訪問啦。咁因為咧，佢舉辦咗一個個人嘅展覽，叫做《原路男男》。男男咧就係喃喃自語，自己口噏噏咁樣嘅狀態。阿梁喺我面前咧，佢係一個畫家啦。咁但係原來聽翻佢嘅故事咧，背後都有一段路，有八年嘅時間，即係做過唔同類型嘅工作。最後都是選擇了去從事喜歡的事，就是畫畫。我們簡單講一點你的背景好不好？阿梁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因為他是非科班出身，不是讀藝術科，沒有受過正式的藝術的培訓底下而變成一位畫家，所以是相當之厲害的。
1: 多謝。
0: 很有趣，我聽他大學你是讀科學的科目的，
1: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0: 但就沒有從事這個行業出來。
1: 冇，我毕业之后从事卖嘢，卖呢个钢材，做 sales 啊。
0: 系，咁我当初听到你嘅第一份职业嘅时候咧，系有啲有啲惊讶，因为咧我接触嘅阿梁啦，我感觉你系一个 I 人嚟噶，内向嘅人嚟噶，
1: 绝对系一个内向。
0: 系啦，做 sales 咧会有啲蚀底嘅，我自己觉得
1: 系噶。不过我嗰阵时都未去到话真係好 sales 嘅 sales 啦，即係我都系帮啲 sales 去做某啲
0: 即係跟单嘅
1: 后勤嘅支援啦咁样，但係已经唔系好得㗎啦。
0: 即係唔系去扣门话哎呀你要唔要嘢呀、啊、买唔买呀、啊、
1: 帮佢手扣下门都有，不过都系跟班嗰类啦。
0: 嗯，咁呢个工作就唔算太順利啦，咁就做咗幾個月啦，咁然後就思考啊，自己適合啲咩？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係第一個工作同呢一個美術相關嘅，就係去一間公司嗰度用一個 Flash 嘅軟件嚟去畫啲賀卡啊，係啊，係啊，呢個工作都相當之重要喎，對你嚟講。
1: 係啊，嗰陣時我就係啱啱鋼材嗰度走咗出嚟啦，即係失業啦，簡單講。咁就我家姐俾咗個機會我嘅，佢間公司係一啲 IT 公司，會有好多咁嘅 fresh 做賀卡嘅機會咁樣，咁佢就話啊細佬不如你試下做啦咁樣，咁我就有咗呢幾個履歷之後，我再去揾一啲平面設計嘅工作咁樣。
0: 之后的几年呢，就在不同的工作里面跳来跳去啦，咁又做过广告界啦，是不
1: 是？
0: 有做过证券公司的 graphic developer，
1: 证券公司的 IT 部的 graphic developer。
0: 在这里即由毕业至到你真的正式决定自立门户，以阿梁的身份去接 job，就是有八年的时间，是不是？
1: 都有啊，有八年之后我就开始说想建立自己品牌啦，所以就创作了一个画画的风格出来，就叫做不诚实记录。
0: 是关于不诚实记录的一些详细内容呢，我们一阵间再问。那我刚才大家听到啦，我觉得喂你细个开始就喜欢画画啦，咁啊好细个的时候啦。但是大学呢就去揀了一些理科的科目。咁得意嘅，点解你有冇諗过大学都去读一些同艺术相关嘅科目㗎？
1: 其实可能冇，因为我就个性格可能比较随意咗。咁就算我读中学嗰陣时都係因为唔读文科咪揀理科囉。咁读理科唔想计数，唔系中意计数，所以咪读生物科咯。
0: 原来系咁噶，
1: 即系咁样条路就咁样行咗出嚟，跟住去到
0: 排除法噶，你系
1: 接近中学毕业嘅时候，又系排除法啦。咁如果读到大学，咁好似将来生活可能会好啲啊，咁样。咁又真係有啲运气地入到大学，咁咪入囉。即係咁样一步一步咁样好随心咁样行咗出嚟。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画家梁家威阿梁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嘅最新展览，叫做《原路男男》，系喃喃自语嘅喃喃。上半部分大家认识咗阿梁啦，佢嘅人系点啦？系一种我觉得系叫做随遇而安啊。Go with the flow 嘅一種狀態，咁啊就慢慢喺條路。

0: 上面游下游下，最终游到去他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就是以画画为生的一个职业。已经画了画多少年了？如果以一个职业来计算的话，
1: 如果真是全职画画来讲，应该就是2008年开始的。
0: 嗯，
1: 那08年可能
0: 未到20年的
1: 18年老了，十八年全职的画画。
0: 是今次这个展览叫做《沿路南南》，是你的个人展览，是你自己策动的。
1: 是啊，今次
0: 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决心说我要策动一个个人展览？
1: 是展览都做过几次了，之前就是人家策动的。为什么今次要自己策动呢？因为本命年啊，今年。今年我48岁。
0: 是看不出了。
1: 多谢。因为这样人好得意咁啊，有啲总会好似又想有少少总结咁样咁啊，即系对某啲数字好似有啲敏感。咁我系有啲敏感嘅本命年，咁觉得啊，都自己冲咗一段路啦，不如为自己做少少交代总结咁样。之后再立定心志，冲多12年啦，下一个马年就可能有再一个总结咧咁样，所以就今年会搞个展览咁样。
0: 今次的展览其实如果听你这样说，会是一种小小的回顾，
1: 是不
0: 是？即是一种回顾加上一个小的总结。
1: 嗯，
0: 即是说里面的作品我们可以见到你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里面的转变。最耐的幅画是几时？
1: 最耐的幅画应该是我5岁到啦，
0: 5岁都有。
1: 系啊，系个亲戚俾翻我嘅，佢帮我储咗好多年之后俾翻我，喺呢个展览我都会展现出嚟嘅。咁所以个时期应该系横跨咗43年嘅，成个展览前前后后嘅图画。
0: 系你望住呢一幅5岁左右嘅时候画嘅话，你有咩感受，或者你系谂翻啲乜嘢？
1: 我谂翻起佢屋企嗰张台仔画紧嗰个情况嘅，其实我好记得清楚嘅，同埋我画紧嘅时候，嗰个亲戚同我讲啲咩我都记得。我嗰阵时画紧架吉普车，咁佢好似系同我一齐画嘅，佢仲话我画得靓过你啦，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吓，咁样大家喺度嬉戏咁样喺度玩，我都记得嘅呢啲。
0: 系，仲记唔记得点解会幅画送咗俾佢？
1: 我唔记得点解送俾佢啦，不过咧，原来幅画后边咧系写咗字嘅。
0: 你写噶啲字？
1: 系我写嘅。
0: 嗯，
1: 其中一张系佢嘅生日快乐啦，其中一张就系话你的好朋友相咁样咯。咁我自己写咗我个名字上去。
0: 嗯，好有趣、哦。明明佢系你亲戚，但系因为你好朋友啊。
1: 唔系佢。其实冇亲戚关系嘅，系、
0: 哦
1: 哦，不过即系个关系系熟到亲友咯。
0: 明白明白，非常之好啊！而家谂翻，好似所有回忆都翻晒嚟啊！咁可能咧，听众会好好奇，究竟阿梁佢嘅画风系点噶？其实上半部分嘅时候咧，阿梁都有讲话啊，自己大概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形成一个画风啦，个系列啦，叫做《不诚实记录》。阿梁，不如同大家讲下，其实你43年嘅绘画生涯咧，你嘅画风系点噶？
1: 嗱，我最开头咧系冇画风嘅，我去到2008年先创立不诚实记录啊嘛。之前咧，我可以话我系冇画风嘅，基本上咧我系接工作啊，乜都画啊，画啲自己中意嘅嘢啊，系冇风格嘅，简单讲。咁去到话我自己创立不诚实记录啦，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想做翻自己个品牌，咁等人哋观众记得我，记得我呢只画法咁样。咁佢最大特别嘅地方就係、是、坊间有个讲法啦，就叫做画中画啦，好易明㗎啦，大家都。咁就係外边望过去呢，就好似有一个轮廓咁样。你行近啲睇呢，就有好多嘅小故事喺度。观众可以行入去驻足喺张画前面耐啲啦，咁可以沉迷佢哋嘅自己喜欢嘅小故事。跟住我希望就係勾起佢哋自己嘅回忆。感受咁样，好似有个好个人化嘅感觉咁样。
0: 系呢一个不诚实记录，你嘅画法系用 A4 纸，跟住上面就用你嗰支叫做
1: 袋
0: 针笔，系啦，袋即系放喺个袋嗰度。
1: 哦，唔系，代替个袋，
0: 代替个袋。哦，
1: 其实即系针笔啦，不过
0: 好幼嘅笔，
1: 好幼嘅笔。代针笔系一啲科技啦，做到唔使压墨啦。 一拍開，一拍開個蓋就滑

0: 好似原子筆咁樣嘅，
1: 好方便嘅
0: 嘅針筆咁樣。
1: 我有睇過你啲作品啦，可能有機會咧。如果咁樣講，聽眾都會諗翻起可能有睇過嘅，譬如曾經畫過哥哥啦、張國榮啦，咁跟住喺佢嘅頭像。就是用呢一啲 A4 紙，跟住就用代針筆嚟去畫啦。咁係啲好幼嘅線條，即係一個哥哥嘅頭像。嗰、那個頭像裏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影像，裏面結集咗係好多哥哥嘅一啲作品啊，電影嘅作品啦，係咪啊？喺裏邊咧演嗰啲角色啊、場景啊咁樣，係咪啊？
0: 嗯，有電影作品咧，有 CD 封套啦，我記得有《風繼續吹》嘅佢嗰條飄逸嘅頸巾，
1: 係
0: 啊，又有《霸王別姬》嘅虞姬嘅造型啦，有佢演唱會嘅造型啦，有佢音樂特輯裏面嘅一啲造型都有。
1: 係，在於聽眾嚟講咧，就會。觉得好好奇啊！咁呢种画法点解会叫做不诚实记录嘅？咁、当然啦，哥哥呢个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因为阿梁呢一个风格咧已经建立咗一段时间啦，已经讲咗话2008年开始嘛。其实佢画过好多嘢，包括之前曾经我睇过啦，《星球大战》嘅人物图。咁呢个人物图就系嗰个头像嘅里边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组件构成啦，有一啲香港嘅街景啦、店铺啦融入其中啦。咁啊，即系我只系。舉其中一啲例子，因為佢實在畫過太多嘢啦。咁可以講下點解叫做不誠實記錄呢？
0: 不誠實記錄嘅開始咧就係2008年嗰陣時咧嘅數碼科技技術咧真係好犀利，基本上咧人人都有部數碼相機噶啦。我嗰陣時就係話想建立自己嘅品牌啦，自己嘅形象啦，自己嘅風格啦。我作為一個畫家咧，其實我喺度諗緊。如果我要记录香港嘅风景面貌嘅话，其实我揸部数码相机落街行个圈，已经记录得清楚过我画画好多好多好多。咁我咪其实系做紧啲冇乜意思嘅嘢。但系我转头谂下，其实画画本身就系有一啲好特别嘅效果喺里面嘅，就系、可以跨越咗一个时空。同埋我可以自己做一啲过滤啊、筛选啊，同埋强化嗰种感情喺里面，咁就唔至于话好似快门咁样，一定要固定喺嗰个当下影咗就影咗，真实就真实咁样。画画可以跨越咗呢啲咁嘅障碍啦，咁所以咧我就系定义呢个咁嘅记录。就唔係一個好誠實嘅記錄，所以就叫咗做不誠實記錄。
1: 其實
0: 好似有啲複雜。
1: 在我嚟講咧，個名都好科學化。
0: 係
1: 聽得出就係加入咗藝術家，即係阿梁你嘅創意啦，你嘅感受啦，喺嗰個畫作裏面。咁我諗大家最關注嘅咧就係點畫出嚟㗎，即係我會好好奇咯。係咪？喺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成件事好科学化噶。点解咁讲呢？就系我相信你谂咗一个大嘅 picture， 就可能譬如哥哥嗰个样先啦。咁、你都要谂下究竟点画啊嘛？侧面啦、正面啦，定系点咧？咁系咪？咁然后就要再谂究竟里面有咩组件，有咩元素。其实嗰个规划都系非常之仔细，有好多计算喺背后啊，即系计数啊。究竟咁样摆唔摆到落去嘅咧？我如果摆咗落去咧，会唔会影响咗个大嘅构图嘅咧？系咪咁样？
0: 会噶，会噶。其实我画好多 draft 噶草稿，我做咗好多草稿先落真正嘅画纸嗰度画嘅。好似你举例话张国荣嗰张图画啦，咁其实我仲要留意佢嘅高光位啦、阴影位啦，有啲面颊嗰啲弧度啊、嗰啲耳朵嘅弧度啊嗰啲，咁我都系要计算得好清楚先。咁同埋我每张画里面都有好多小故事噶嘛，好多元素喺里面，其实系会做一个揾资料嘅流程。嗰、那个揾资料嘅流程通常都占咗我成张画嘅一半以上嘅时间，即系我画嘅时间反而系短过揾资料嘅时间。揾完资料。当如我可能找到10个好重要的资料，我想放在里面做小故事啦。咁但是有时候又会发觉画画下是放不到，咁我又要重新再看一次有没有新的资料，再行多一个圈，跟住画画下又觉得不啱，查咗佢又要再转多一个圈。咁所以咧呢、这个学你话啦，系几科学嘅呢样嘢，咁就咁样做咯。
1: 同埋可能畫嘅過程會有機會會畫錯，因為你係直直畫落去噶嘛，唔係真係話用鉛筆起咗個。

0: 好先，跟住咧再用嗰个代针笔咧喺上面加啲线，
1: 都有铅笔稿嘅，都有
0: 铅
1: 笔稿
0: 嘅，有嘅
1: 吓，但系有时候都会错嘅，吓、
0: 嗯，
1: 因为草稿就系草稿啦，其实草稿一料起上嚟，其实可能有啲比例唔系好啱嘅，咁以为啱啦，咁但系一画到落去，咦？隻手好似长咗啲，隻脚又短咗啲，咁样咁就要即刻执衫，即刻改咯。因为嗰隻手长咗，所以成个身体啊、头部啊、脚啊又要即刻拉长翻，咁所以啲位就会歪咗。
0: 嗯，
1: 咁所以又要即刻执衫去做翻其他嘢去补救咁样。
0: 系，当大家望到阿梁嘅作品嘅时候咧，会相当之惊讶。我谂咧，如果再了解埋。原来佢冇学过噶，佢系咧集百家之大成，自己譬如以前一路以嚟成长以嚟，睇住唔同嘅作品去临摹啊，又或者可能上网，好似大家咁啦，都会睇下人哋啲嘢，然之后自己又学下啊，自己画下，全部系自学嘅情况底下去做出嚟咧，系更加惊讶。今次嘅展览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好有趣，点解会叫做沿路喃喃，沿住呢条自己生命嘅轨迹嘅路线嘅时候，喺度喃喃自语，点解会叫呢一个名嘅咧？
1: 因为头先所讲啦，系一个小小嘅总结啦。我想做翻个向观众讲下我呢几十年嘅创作路上边，其实我收埋咗好多说话咧，系自己同自己讲嘅啫。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睇好多展览咧，我未必得到好多资讯。咁我就唔係咁鍾意嘅，我份人比较唔係好鍾意 open ending 嘅嘢，即係我好鍾意放个信息俾人，即係就算人哋受唔受都好，我都想将我自己想讲嘅嘢讲咗出嚟先，希望大家受啦咁样。所以我喃喃自语里面呢，就包括咗好多係我创作路上面呢每一张图画佢点样形成啦，画完之后呢我点样批判佢啊，或者检讨啊咁样，再引发下一张图画个背景啊咁样。咁我都想将呢啲讲晒出嚟俾观众听，咁我觉得大家可能个感受会强啲。
0: 嗯，非常之好啊。其实阿梁就係一个好希望大家有共鸣嘅，入到嚟嘅展览睇到佢作品，同埋希望多啲同观众交流嘅，
1: 而且
0: 係一个好贴地嘅中艺术家嚟嘅。咁所以佢嘅作品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入场去欣赏啦。呢一个展览呢叫沿路喃喃，其实佢嘅展期唔长㗎，由8月13号至到8月16号，仲有听日一日。咁希望大家呢抽时间可以去到香港中区坚尼地道 7A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嘅五楼嘅展览厅度去睇下由阿梁亲自策展嘅呢个展览。
1: 係我喺度㗎，我在场。
0: 佢会喺度等緊大家㗎。今晚非常之多谢阿梁，预祝展览顺利成功，同埋多啲观众可以认识到你。Thank you。
1: 好啊，多谢晒。
0: Thank you。唔该晒阿梁，九点半钟过后，我会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参观佢哋嘅最新展览《锦墨铸程》，益利汉贞教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門亦都進行重大事故演習，模擬口岸新連接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分別獲頒本年度的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代表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表示，團隊自2022年起由零開始推進30000個單位目標，目標不單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顧居民入伙後的需要，在建築營運管理上都要不斷創新。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說，這次行動需要趕在颱風抵達前完成，時間極為緊急，但在各部門專業協助下順利化解危機，增強他們對跨部門合作的信心。今日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1週年，日本首相高市祖廟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費，個別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中方強烈譴責日方涉靖國神社的消極動向，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烈抗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靖國神社是事實上的戰犯神社，無論日本政客編造什麼理由，都無法隱藏為戰犯翻案掩蓋戰爭罪責、歪曲歷史事實，以及為加速在軍事化鋪路的真實企圖。

0: 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5: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6: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8: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1: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2: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10: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3: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2: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3: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2: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1: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10: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2: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了解中大文物馆策动嘅展览《锦墨铸情》，益利汉贞教授。
2: 艺文天地。
1: 今晚好开心，邀请到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上嚟嘅。Hello Raymond。
3: Hello。
1: 你是呢个展览嘅策展人系咪啊？
3: 系啊，冇错。
1: 咁所以咧，问你就最啱啦。咁可能咧，听众咧未必太熟悉利汉贞教授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上集咧就会主力咧去讲下利汉贞教授啦，同埋佢同中大嘅渊源嘅。咁首先咧，可能要讲少少啊利教授嘅背景啦。咁啊，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咧，都会知道啊，其实利教授佢本身都有做创作噶。其实佢自己都好擅长雕塑啦，同埋版画嘅。咁但系今次呢个展览，锦墨铸情咧，其实就集中系睇李教授佢本人嘅收藏，佢对于中大文物馆嘅一啲嘅捐赠嘅。咁我哋不如首先请阿 Raymond 同我哋讲下李教授佢嘅背景啊，我哋知道少少啦。咁但系仲有好多我哋都应该。

0: 我要知道的，是不是？
1: 其实我们今次这个展览为什么会用益利汉贞教授呢？其实去年呢，李教授就离开了我们了。李教授其实跟我们中大和中大文物馆呢都有二十几年的交情的。李教授在香港出世，然后在香港读小学、中学，中学毕业之后1960年呢，他就去了美国那边读书了。咁佢係喺俄勒冈大学嗰度咧攞到佢嘅艺术硕士，咁佢嘅专长咧係雕塑同埋版画嘅。毕业之后咧就喺美国嗰边咧喺一间叫洛福克学院嗰度咧教书，一直到佢退休咧，佢都係教雕塑、版画同埋咧东方艺术嘅。我咁讲咧，其实就带出个契机啦。李教授捐赠俾我哋中文大学文物馆嘅一批作品咧，其实主要都系中国书画嚟嘅。咁呢批中国书画点嚟嘅咧？李教授唔系谂住要做收藏家嘅。其实喺咁多年嚟，佢因为搞展览啦，或者系同啲艺术家有交往啦，咁佢都认识咗唔少中国嘅水墨画家，或者系其他方面嘅艺术家，譬如书法家咁样。咁所以咧，有啲咧系朋友之间嘅一啲互相送赠嘅作品啦。另外咧，亦都系有一啲咧，就系佢咁多年嚟咧自己去搜集翻嚟嘅，有时系即系买翻翻嚟啦。咁佢目的系乜嘢？头先我都讲过，佢喺美国嗰边系教艺术嘅，佢好想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将中国艺术嘅特色教俾佢好多都系外国人嘅学生啦。咁所以咧，佢最直接嘅方法就系能够可以攞到一啲真实嘅作品俾佢哋睇啦，即系喺以前网络未有咁发达嘅时代，咁能够睇到真实嘅作品，好多嘢都能够可以更加亲身、更加细致咁去体会。呢个亦都系佢觉得佢作为一个喺美国嗰边教艺术嘅一位华人，自己有一个文化嘅一个责任喺度嘅。咁当然咯，佢教嘅其实系西方艺术嚟嘅，系做现代嘅雕塑、做现代嘅版画，但系佢觉得中国嘅艺术其实系好能够俾到一种新嘅灵感。咁呢个其实我哋回顾翻成个二十世纪，唔少嘅中国艺术家佢哋寻求中国艺术嘅改变嘅路线都系中西结合，反过嚟好多系传统的水墨画家或者中国艺术的媒介艺术家去吸收西方艺术然后摆下去。李教授是调转了，因为他的成长他是在西方那里，他是学雕塑和学版画出身的，他学的都是西方式的雕塑和版画，不过他想可以调回头将中国的元素摆落去呢啲西洋风格嘅创作里边嘅，咁所以其实系一个有趣嘅实验咯。佢自己嘅作品其实都系充满咗呢种嘅趣味喺度嘅，亦都系一个对佢学生一个好好嘅示范嚟嘅。咁如果你嚟到我哋嘅展览厅咧，你一行嘅展览厅咧，你可能最大嘅印象见到咧就我哋一幅好大嘅一个挂画喺前边，一张大嘅 banner 喺前边啦。咁呢张 banner 上面咧，我哋就用咗其中一件李教授系帮我哋联合书院做嘅一件户外雕塑。由呢度我又想岔开少少讲翻李教授过去咗二十年同我哋中大嘅一啲嘅关系啦。从2005年开始咧，李教授其实佢都差唔多到退休年龄啦，比较多时间啦可以翻嚟香港。佢每年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同我哋中大咧都有啲合作嘅。咁佢会带一啲外国嘅艺术家啦，或者邀请一啲外国嘅馆长啦，或者系其他方面嘅专家咧嚟到中大做一啲嘅讲座啦、艺术示范啦，或者系工作坊啦，咁亦都会做一啲小型嘅展览咧，让中大里边嘅师生都可以感受到更加丰富嘅一个艺术生活。咁呢个亦都系李教授好希望可以作为即系一个中西嘅一个桥梁。然后每一年佢就会翻嚟，然后同我哋分享一啲佢自己嘅创作啦，或者系佢带嚟嘅其他人嘅创作嘅。如是者咧，二十年有多嘅时间，直至到过身之前咧，系冇停过嘅。所以我哋好怀念李教授对于我哋中文大学同埋我哋文物馆嘅厚爱同眷顾啦。
0: 我知道李教授在2013年捐赠了大约160件的收藏品给中大文物馆，当年举办过一次展览。相隔了十几年之后， Raymond， 拆展的方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1: 上一次呢就是一个好像叫做洋洋大观，尽量将它展示出来。 今次呢，我哋係有一个主题，呢个主题我哋係贯彻咗李教授佢一生对于艺术教育嗰个睇法同埋佢一啲嘅宏愿嘅。所以呢，呢个展览我哋分咗四个主题呢，呢四个主题其实我都係引用返李教授自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係佢呢啲作品其实唔係一定係名家或者係一啲天价作品，反过嚟係佢觉得呢啲作品能够带俾佢嘅学生，帶俾一啲喜愛藝術嘅朋友點樣睇到中國藝術裏面嘅物同色嘅關係、線條嘅力量、裏面空間嘅運用同埋一啲中國藝術嘅意象。除此之外呢，其實我哋喺個展覽裏面點解我要用李教授嘅一件戶外雕塑作為一個展覽廳裏面最搶眼嘅位置，我將佢放大咗做一張掛布呢，我係想話俾大家知，李教授嘅作品其實亦都散落咗喺我哋中大嘅校園嘅唔同嘅角落嘅。既然你入得到嚟中大校園，我一定要行下我哋嘅校園，然後去睇返佢其他嘅雕塑嘅創作，去感受一下佢嘅創作點樣可以將中國元素、將自然環境、將我哋中大環境融入去。呢、這個亦都回應返我哋展覽個名字感物住情兩件事。第一，物係我哋中國藝術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喺裏面我哋點樣可以攞到靈感，點樣可以透過水墨去表達我哋嘅感情。

0: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展览《感物驻情》，益利汉贞教授好开心请到策展人就系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嘅 Raymond 上嚟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背景噶啦。咁我另外想问一下，就系关于一啲策展背后嘅嘢。Raymond， 其实你做咗几多功课，研究咗几多嘢？李教授佢捐赠俾中大嘅一啲收藏品以外，会唔会都有啲笔记去话俾你听？佢每一件作品其实佢背后有啲咩谂法？佢嘅教学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啲书籍留翻啲笔记俾你去作为一种线索去做呢一个展览咧？
1: 其实咧喺呢个展览里边咧。在剛才我講的那張巨型的掛布的前面呢，我是特登抽了三個展覽櫃出來，然後我將李教授在20年來跟我們中大合作的大大小小的展覽那本的圖錄是展示了出來的。我不是展示裡面的那些作品，我是將每一個展覽裡面李教授自己都會好好會寫一段小小的文字。那當你看到這個展櫃一段一段的文字细读的时候，你就好像20年来你在这里跟着李教授一起走，在个校园里面慢慢漫步，细细去想下思索不同的艺术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因为20年来从 SARS 到 COVID， 其实李教授都经历过，当中他有很多人生的体会，当然也有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看法。咁我喺呢啲文字裏面其實都揾得返李教授佢自己本身創作點樣面對人生，點樣去睇藝術種種嘅問題。咁當然啦，呢三個展櫃裏面呢，我仲放咗一啲呢李教授嘅小型嘅作品。頭先我講李教授佢係做好多大型嘅戶外嘅雕塑啦，咁但係更加有趣嘅呢就係呢啲你唔覺唔覺你好似見到好多粒石仔放咗喺一嚿細嘅木片上面咁樣，但你睇真啲似係一件雕塑，佢事實上是一件微型嘅雕塑作品嚟嘅，好生活化。其實李教授就想話俾大家知，我哋嘅自然就係我哋最大嘅一個老師。當我哋每日去行過，或者我哋每日去吸下新鮮空氣，我哋出去享受一下大自然嘅時候，當我哋耷低頭細細睇下地下嘅石仔、地下一啲碎嘅木片，可能你自己思考一下，將佢擺設一下，佢已經係一件好好嘅藝術作品。藝術就在我們周邊，我特地要做這個展櫃出來，就是想大家好像是從一個很學理或者是很藝術理論以外的方式去看藝術。那這個也是貫徹我們很想文物館它裡面做的展覽，它不是只是想給專家看的，它更加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藝術普及的作用的。咁所以嗰四个单元主题我係喺李教授嘅文字里面揾到出嚟嘅。咁亦都係因为李教授呢批作品其实喺2013年嘅时候已经捐赠咗啦。咁当年我都有幸已经睇过一次，我已经觉得啊好有潜力可以做一啲嘢，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好想用一啲深入浅出嘅方法去解释去介绍中国艺术嘅。当然啦，李教授冇好准确话呢一张就係讲呢样嘢，嗰张就係讲呢样嘢。其实反过嚟细心去諗下，中国的绘画每一张绘画都包含了这些元素在这里，不过有些可能水墨的效果明显一点，有些可能是线条的效果明显一点，我就将它用这样的方法来归类。而当你学完一个单元，看完一个单元之后，其实你去到另一个单元，你看了张画的时候，你可以将前面的单元的东西又套用下去看下一个单元，如此类推。汉山是山，汉山不是山，汉山不再是山。
0: 非常之好啊！我都非常之认同咧，即系呢一种深入浅出嘅方法嚟去解释中国嘅艺术，因为我觉得中国艺术咧真系博大精深，对于我哋呢啲门外汉嚟讲咧系相当之重要。有呢一啲类型嘅展览去令我哋可以进入呢一个咁精深嘅部分。喺上半部分嘅时候咧，其实阿 Raymond 咧都有讲过啦，阿利教授咧佢系受呢个西方艺术嘅熏陶，然之后咧就喺中国嘅艺术里边咧去攞灵感，一啲新嘅刺激创作嘅方法。咁其实李教授佢係比较擅长喺雕塑同埋版画里面，喺版画里面有啲中国艺术嘅元素喺里面係比较容易理解，但係喺雕塑嗰方面呢，中国嘅艺术又點樣影响啊李教授佢嘅雕塑创作呢？
1: 不如我由个展厅开始呢，我哋其实我头先讲我有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係墨与色嘅概念，即係话 水墨

0: 同埋顏色嘅概念點樣放喺中國嘅繪畫裏面啦。第二個單元呢就係、是、線條嘅力量，因為其實我哋中國人幾千年嚟都用毛筆寫字又好，繪畫又好，其實已經係喺我哋嘅 DNA 裏面咧形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中國藝術嘅，無論佢係平面或者立體，線條係一個不能或缺嘅元素嚟嘅。第三個咧，我哋講空間嘅使用，其實用翻一個中國畫嘅詞彙，其實我哋講緊就係留白啦。嗱，最開心噶啦，畫畫要畫好多嘢，其實可以唔畫嘅。唔畫嘅部分都係畫嘅部分嚟嘅，其實唔畫嘅部分仲更加考你嘅心思，呢、這個就係我哋中國畫留白嘅一個好重要嘅特色。第四個就係我哋中國畫裏面其實包含咗好多意象嘅。簡單去講，乜嘢叫意象呢？我哋會用好多文學嘅題材，我哋會用好多詩詞，或者我哋會用一啲比喻。簡單講，梅蘭谷竹四君子，四種嘅植物，佢有君子之德，佢代表咗中國人對一個君子嘅理念嘅投射。咁其實裏面嘅題材仲可以係有好多唔同嘅含義或者寓意嘅。咁呢個就係第四個部分。咁其實如果我翻轉頭，先放落去頭回答翻你嘅問題，就係、是、雕塑作品。李教授的作品呢好鍾意用自然的元素的，咁所以呢佢喺中大嗰度你会见到佢用嘅係以石为主嘅，咁石佢可以存在喺个地球上面，可以係 last long 嘅，即係话佢可以保存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所以你今日见到好多世界遗迹呢，基本上佢留得低嗰啲呢都係石做嘅。咁用石嚟做雕塑，一方面咧回应翻石，其实亦都好容易同自然周边嘅环境系好配合嘅。所以佢同中大做嘅雕塑其中两件咧，帮崇基同埋联合做嘅雕塑都系以石嘅结构作一个主体。咁佢亦都好中意用一啲简单嘅线条、简单嘅元素，譬如佢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啦，好似金字塔咁样嘅造型啦，或者好似一个井咁嘅造型啦。咁或者佢用圓形，然後一層一層疊上去，咁佢個形式就好似中國嘅一啲塔啊，或者係一啲古代嘅一啲建築咁樣。咁你會睇到佢選擇嘅材料，佢嘅做工，佢唔一定要係做到好現代感或者係好西方，反而佢係想佢好自然咁同我哋中大周邊嘅建築物、人同埋周邊嘅山山水水是互相配合。有趣的是他的作品很多时候都会加了水这个元素下去的。石头很硬，但是水是很软的。一光一柔，其实一阴一阳，这个不是就已经是很典型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的道理在里面。咁好多時佢亦都會用咗圓形作為一個基本嘅元素嘅。圓形你會諗起啲咩嘢？中國嘅好多時我哋講一個和諧嘅一個狀態，我
1: 陰陽
0: 圓形係啦，嚟做一個比喻嘅。但係圓形唔單止係一個靜態嚟，佢亦都帶咗一啲動態喺裏面嘅。咁當你想像一下，你係一個周圍樹木好葱郁嘅環境，有風聲，有天光水影，每一刻其实嗰件作品都同周围环境继续变化紧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即系李教授嘅作品，虽然佢做嘅系由西方度嘅灵感环境雕塑，我嚟做一个起始，但系实际上佢加咗好多中国人嘅谂法落去。呢啲中国人嘅谂法，往往佢都喺中国嘅艺术里面攞过，而佢嘅版画就更加明显啦。我头先讲第一个单元里面，我哋讲色同物嘅关系。我第一张摆嘅作品，其实系李教授自己一张版画嚟。呢张版画叫做形，即系一个形状嗰个形。其实你喺上面睇到啲咩呢？其实系一个抽象嘅一个造型嚟嘅。好多人會誤會以為呢張都係水墨畫嘅作品嚟嘅，但係呢張係版畫。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咧，中國水墨好多時咧嗰種滲化嘅效果咧，其實有少少咧係要追求一種咧唔完全控制到一種天然嘅趣味嘅。但係版畫唔同，版畫要我哋印象中係要好精準地一個版套一個版，然後做出嚟。但係呢張作品咧，正正係結合咗兩方面嘅特色。你第一印象睇落去咧，佢好似一張水墨畫。但是你細心睇，佢中間用嘅嗰啲白色嘅線條，嗰啲好硬邊嘅一啲白色嘅空間，然後滲透喺嗰啲黑色嘅嗰個好似水墨雲化效果裏面嘅時候咧，如果你係做藝術嘅，你就會

0: 發現到，其實佢係將兩個藝術嘅特點咧融合喺一齊嘅。佢另一張嘅作品咧，我將佢同佢一個老友，以前我哋中大中文系嘅常中豪教授嘅書法作品擺埋一齊，咁係一張小型嘅銅版畫，用好多好幼嘅線條。對比翻常教授嘅嗰個書法，佢係用好粗嘅線條，線條兩者拼埋一齊，其實都可以好和諧嘅。咁所以我哋會去睇到中西藝術其實係可以好平等、好和諧咁去溝通，並唔係水火不容。咁所以我哋會從呢個展覽裏面睇到李教授佢想佢嘅學生，佢想其他做藝術嘅朋友點樣去睇中西藝術兩者之間點樣可以溝通落去。咁其實呢個展覽呢，我哋取嘅方向都係一個教育性，所以我哋嘅解說都盡量係淺白。咁同埋我哋今次亦都出咗一本幫大家可以閱讀呢個展覽嘅圖錄，嗰個圖錄個名叫做點讀畫，點樣去讀一張畫。因為我哋好多時講中國藝術呢，我哋唔係講睇畫，我哋係講讀畫嘅。咩叫讀畫呢？其實即係話我哋好似去閱讀一本書咁樣，我哋希望透過張畫可以睇到一個更廣闊嘅世界，唔係淨係話哦紅色靚唔靚，我哋希望可以睇到創作人嘅精神啦，佢嘅諗法啦，佢背後反映嘅時代啦，嗰個地方嘅文化特色啦，我哋點樣去睇呢？係一樣嘢。咁當然啦，我個點就唔係淨係點樣去睇，係四個點，呢四個點亦都回應翻個四個單元咯。點樣從呢四個點去睇到中國藝術或者中國書畫嘅特色喺邊？
1: 講得好好啊，我好中意聽阿 Raymond 講嘢，佢講得好詳盡啊。咁啊，再一次多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嘅副館長鄧文亮博士阿 Raymond 同我哋介紹咗《錦墨駐情：益李漢徵教授》呢一個展覽。咁呢個展覽咧，由即日起至到明年嘅一月十二號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嘅展廳三度舉行嘅。咁啊 ，Raymond 唔好走住，因為咧下個星期咧翻嚟咧，仲要繼續同我哋去講呢個展覽深入展場裏邊嘅部分同埋介紹。照里边嘅展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好，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练，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六合彩方面，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6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4、16、25、27、28、33，特别号码是14。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

0: 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1: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2: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1: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4: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5: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6: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4: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7: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6: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7: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6: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5: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4: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6: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郎。

阿郎头先听到个宣传声带，有个男子，一个男孩子正在尖叫一声。喂，但系咁，我而家要请多啲嘅男孩子出嚟。而家出现嘅男孩子都系三个人嘅，三个人里边咧，包括咗一个咧，你自己好熟悉嘅，肯定你有睇过佢做戏嘅，易烊千玺。

啱啱介绍嘅呢班朋友咧，叫做 The Fighting Boys， 系属于内地嗰队 boy band， 大概系十零年前组成噶啦，里边包括咗黄俊海啦、黄源啦，同埋易烊千玺。哇！呢位朋友咧，最近喺个颁奖礼里边都得到啊，即系喺影艺上面嘅最佳嘅角色嘅主角啊。三位男孩子出现之后咧，我哋见到一个游水的女子，亦都系来自内地嘅歌手，佢系。

唱歌的朋友呢叫做曼尼达，这首歌曲呢叫做潜对海底说爱你。其实海底的意思就是说潜到入你的深度，想理解多一点你的。因为呢就是 rapper 亦都是 hiphop 手曼达尼，一首好新鲜的歌，狼尾波的咁新鲜的歌，上个月出版的碟里面的歌曲来的，犀利的。接着而来的这首歌曲呢就好耐嚟

啦，都是一个女子嚟嘅，都是喜欢玩 hip hop 嘅，又喜欢唱歌跳舞。佢嘅名字咧叫做欣月，曾经播过佢嘅歌，不过好啱衬住头先首 rap 嘅歌。

恩悦所唱的叫做 Hey, I love you。 所以你如果完全要比較這首歌曲和黃尼達那首歌曲呢，有些真的不同了，因為時間上你已經差了20年了。還有呢，就是一個呢，就是內地的 Group Rapper 的歌，喜歡唱 Hip Hop 的歌手的歌，另外一個呢，就是來自美國的，但是呢又浸淫過台灣那種比較現代的表現方法的歌曲呢的歌手呢是完全不同的。剛剛聽過兩首女孩子的歌曲，要聽回男孩子出現了，同樣呢都是美國貨。聽講話呢，就呢個監製人呢就喺 LA 呢地方呢就發掘呢三個朋友，佢叫洛城三兄弟，講英文呢可能你會知道多啲 LA Boys。 喺某一個年代裏面呢佢都幾熱嘅，90年代帶起某一啲嘅潮流，街舞嘅潮流啊，

唱歌嘅朋友咧系来自洛城 LA 嘅 LA Boys， 所唱嘅一首歌咧叫做《夏天》，就一个夏天，哇！你睇下立秋啦，都仍然系湿啊、热啊，室外气温就摄氏29度，犀利啦！请嚟两位朋友都系中意玩 hip hop 嘅潘伟柏同埋张元子。啊，两个所唱呢首歌曲咧，都系嗱有嗰种味道咧，所以啱啱好啦，喺这个夏天中

歌名咧叫做《不得不爱》嘅，一首歌咧就系潘玮柏啦，同埋张元子所合唱一首歌嚟嘅，系属于情歌一首嘅。讲到潘玮柏来自美国啦，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你熟悉嘅，有做戏啦，亦都曾经唱过歌嘅。

大概是十零年前咧，佢出版嘅唱片专辑里面嘅一首歌曲咧，叫做《我记得我爱过》，亦都系大碟嘅标题歌曲嚟嘅。佢就系你熟悉嘅何润东啦。喺睇电影啊或者电视里面就会见到佢。听歌咧，唯有好似系今次我先系第一次听到佢嘅歌曲嘅。好啦，新闻之后咧，我哋先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崗口岸正加緊籌備開通，運輸署表示，當局與交通營辦商已經準備就緒，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務，為港深兩地旅客帶來高效及方便的出行體驗。運輸署助理署長謝善儀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表示，皇崗口岸設有多種公共交通服務，連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區，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車隊的士、新界或市區的士直達口岸。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近300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以涉及資訊科技的個案佔最多。私隱專員鍾麗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有關，提醒市民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港隊羽毛球隊混雙組合鄧謝佩因為鄧俊文的傷勢缺席下個月在日本舉行的亞運會。鄧俊文在社交專頁公布，早前在練習時受傷，前十字韌帶幾乎完全斷裂，無法參與亞運會，亦都要退出下週的世錦賽。據話受傷之後，起初感到晴天霹靂，至今心情已經慢慢平復，未來一段長時間將與拍檔謝影雪暫別球場，手術後會好好休養和治療，希望休息後健康重返球場作賽，繼續向未完成的目標進發。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上个礼拜六晚上嘅阿郎年歌咧，我播咗三首咧国兰姐姐嘅歌曲啦，咁啊亦都系纪念咗佢即系去世嘅消息，系传到嚟我哋嘅耳边。咁然之后咧，我今日咧所播嘅呢半个钟头里面嘅歌曲咧，都系播黎彼得嘅作品嘅。咁佢嘅作品咧，的确咧唔少嘅，超过300首佢嘅作品，但系好多都系我哋印象犹深嘅。我希望咧就系即系喺唔同嘅歌手唱佢嘅歌曲。

露露卢冠廷的《浪子心声》。不同的人去演绎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是即是你会联想起原装的作品，但是你看到不同的人，他们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歌词的理解或者是润色是不同的。

当然呢首歌曲咧都系阿 Sam 嘅一首名曲之一嚟嘅。关淑怡嘅佢嘅演绎又唔同啊，编排方面咧亦都系唔同嘅印象。对于大人，对于细路仔，演绎都系唔同。

一听到呢首歌曲咧，就觉得咧系学生歌男儿当自强嘅感觉啦。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Lam 一首学生歌，而家出现呢首歌咧比较正路啲啦。正路啲嘅意思就系话啦，好接近以前咧原本演绎呢首歌嘅许冠杰嗰种 style。

半輕絲雨、啊、你會發覺到醒目啲嘅，你會知道咧。我哋播嘅卢冠廷嘅歌曲啊，关淑怡嘅歌曲，林子祥嘅歌，同埋吕方嘅歌曲，全部都系阿 Sam 嘅歌曲嚟嘅，系咪？一系嗱，咁啊，其他嘅歌手咧都有即系唱过黎彼得嘅歌曲嘅，包括咗我哋所熟悉嘅张国荣啦，同埋 Alan Tam 啦，仲有梅艳芳。不过佢两个我唔拣，我拣妹姐呢首我自己好中意嘅黎彼得填词嘅歌曲。

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填词嘅梅艳芳《心肝宝贝》。我哋嘅宝贝歌曲咧，亦都包括咗呢一首由陈慧娴唱出嘅，歌名叫做《梨涡浅笑》。

呢一半个小时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有大部分嘅歌曲咧都系许冠杰所写嘅，而全部嘅歌词咧都系黎彼得写嘅。点都唔可以唔播呢一首《A Sam》嘅歌曲，亦都系黎彼得嘅杰作之一。

总系发觉呢个世界咧有人来来去去嘅。不过咧，忽然间谂翻起佢哋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到咧，总系某啲人嚟过嘅时候咧，做过一啲嘢，总系会感动过某啲人。我哋要多谢嗰班嘅朋友。

0: 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敦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一个立秋过后的晚上，仍然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湿热的晚上，继续阿郎恋曲，剩翻一个小时，播翻两首电影主题曲嚟听下先。

来自英国的二人组 H and Claire Beauty and the Beast。二人组又跟住有 Phil Collins 同埋 Merlin。

0: 八十年代一部电影我自己都有睇过嘅，叫做《白夜逃亡》啦，里边有应该系两首嘅主题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咧就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Separate Lives》，咁咧就由 Phil Collins 咧同埋 Marilyn Martin 咧一齐合唱嘅，咁啊两位咧都系唱歌嘅好手嚟噶啦，不过咧就讲述到两个前恋人嘅一种留恋嘅感觉咧，就系、是。刻画得相当深入嘅，有时讲到呢个情爱嘅问题嘅时咧，的确好难解决嘅。有啲咧就为情所困，为情所困嘅人咧就好多嘅。有啲系认嘅，我只系个人啫，所以有呢首歌，歌名叫做《Human》，Christina Perry 嘅一首歌。
1: I can hold

算是一首相当特别的歌曲，不过呢就即是唱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呢真是同你睇嗰个 music video 呢完全唔同啦。music video 呢如果你唔听声嘅话你会觉得佢唔系好激动嘅啫。咁但系听头先 Christina 嘅歌声嘅时候呢发觉到我只是个人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控诉。近期听过嘅歌曲呢好鍾意呢首。其实希望能够安慰失去爱的人。

Linkin Park 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One More Light， 咁咧就自己相当中中意嘅近期一首歌曲嚟嘅。咁虽然咧你知道咧，即系唱出嚟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令到系有少少唔舒服嘅感觉，但系唔紧要嘅。我哋捉住嗰种唔舒服咧，再思考下佢里面所讲嘅问题。咁讲到咧问题嘅歌曲咧，就的确好多嘅。有啲歌曲咧系你偶然间会发现，然之后发觉到哇！真係好正嘅一首歌，最近期又發現呢一首 Matthew Kiani 咧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I'll You Be Always The One。

0: You'll always be the one.
1: 都好啊，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永远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过程就是找歌。慢慢有些歌曲发觉自己是不懂的，慢慢听下听下，然后发觉哇，真的很难写起一首歌曲的。所以呢就会将不容易写起的歌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分享。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曲呢，稍后还有半个小时一起听一些经典的歌曲的。再继续有这个节目叫做《阿郎恋曲》，新闻之后我们先再见。

0: 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初初喺主持呢个阿罗令曲节目嘅时候咧，通常有个习惯咧，就系将一首歌咧，就系自己认为系最正嘅咧，就挤喺节目咁最尾嘅时候咧播嘅。咁但系呢个习惯咧，有时会改变嘅。改变嘅原因咧，就系视乎情况而定。

有啲歌曲咧，譬如话好似呢首歌曲咁啊，我净系播 Paul Simon 同埋 Art Funkel 嘅版本咧，就唔系话太多嘅。但系我播好多唔同嘅朋友唱翻呢一首《The Sound of Silence》，最主要系嗰首歌值得再次推介，再次系等我哋听下啲不同版本嘅演绎都好啊。只要揀到一首心碎嘅歌曲，就算佢唔系原唱，你都觉得你值得欣赏佢哋嗰种敬畏嘅精神，佢哋战战兢兢去演绎一首经典歌曲。

啱啱唱歌嘅歌手咧，叫做 Albert West， 其实佢系一位荷兰裔嘅歌手嚟嘅，专唱 pop 啊，又或者唱翻其他朋友嘅歌曲啦。有时佢发觉到咧，点解一啲嘅歌曲咧会流传到唔同嘅世界各地，俾唔同嘅歌手去演绎，都肯定嗰首歌咧有佢一定嘅份量喺度。人哋啲歌曲都好多人翻唱过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我听过 Sam Hui 嘅版本啦，听过咧就系 Gene Carter 嘅版本啦，同埋 Bobby Goldsboro 嘅版本，系属于70年代一首咧。我哋叫做 folk pop 嘅歌曲，呢一首咧就系 Me and the Elephant。咁而家唱歌嘅咧就系一位来自英国嘅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Cilla Black。

歌曲咧的确系有古仔啊，又或者系旋律佢愣住，又或者佢只歌曲咧好有意思，又或者唱嗰啲人咧就好劲。而家出现嘅呢班朋友咧系四个人嘅，咁咧又包括咗 Johnny Cash 啦、Chris Christopherson 啦、Willie Nelson 啦，同埋 Waylon 啦、Waylon Jennings 啦，佢哋一齐咧曾经组过一队咧就叫做 High Women， 咁咧就唱翻啲好熟耳鬼嘅歌曲，包括咗呢一首。我要放埋个前奏嘅，你听下你就知啦，叫做 My

除咗佢飞欧啫，佢咗飞欧，我先肯搭嗰个声音啦，落佢哋嘅歌曲里边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啱啱我哋听过叫做 Michael 嘅啊，系一首咧即系相当经典嘅歌曲。经典嘅歌曲咧都有好多嘅，有一啲咧就系刘子娜嗰啲经典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歌曲《Golden Life》，讲翻佢失败嘅婚姻，讲翻佢一种内心嘅检讨，叫做《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Gordon Lightfoot。有啲人话咧，佢系加拿大嘅诗人歌手嚟嘅，咁啊，即系呢个系各自唔同嘅睇法啦。咁但系讲到高手啦，的确唔少都出现咗。头先我哋讲有 Paul Simon 啦、Art Funkel 啊，又或者系即系吓，我哋介绍过 Johnny Cash 啊、Chris Thompson 啊、Willie Nelson 啊等等，仲有呢三位阿姐啊，都会出现喺节目度。Dolly Parton、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哇，勁嘅高手啊！

要佢哋三个咧企埋一齐合唱一首歌，佢哋好难得啦，梗系有啲特别日子啦。Dolly Parton、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三位咧都系即系吓美国乡谣乐里边嘅啲高人啦、啊。讲女性歌手嚟讲，所以咧头先首歌咧就系、是、我哋节目里边嘅最烂嘅一首歌曲啦，就系、是、阿郎认为最正嘅一首歌。再见的时间是下个礼拜六晚上10点了。稍后有周国锋的节目，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歌听。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會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期望受惠人數達到5萬甚至10萬，會培訓他們負責任應用 AI， 以及帶動年輕人對 AI 的興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造成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000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界。

0: 眼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一万三千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你信唔信听快歌跳舞可以提升咧脑内嘅血清素分泌咧，有效咧减轻压力同埋焦虑咧？嗱，每个礼拜六深夜嘅周末万岁，只系需要你闻歌起舞，你唔使识跳噶，唔使记动作，跟住拍子摇下摇下，血压咧都可能低两度啊！一个钟头 non stop 嘅快歌，由八十年代跳到千禧年，由广东歌跳到去英文歌，总之就帮你放低手机，放低烦恼，放低所有你唔想带到去。听朝嘅嘢，嗱今晚咧唔讲大道理，净系讲节奏啊 ！OK， 准备好未啊？

1987年啊，罗文嘅一首奇歌啊，乜都拗噶。诶，点解话奇咧？因为作曲嘅咧，唔系当时嘅一线大师啊，而系乐坛新人咧 Anthony 伦永亮噶。佢系啱啱咧从美国学成归来。曲风融合了很强烈的敲击和非主流的旋律，摆脱了当时香港流行乐坛日本改编歌的风格，加上林振强很搞事的歌词，算是广东歌的奇特品种。当然直歌这么多人记得，棒哥卢海鹏以罗人身份扮魔记唱这首歌是应记一功的。

0: 癫喎！嗱，呢一首歌咧，眨下眼咧，哇，接近20年啊，属于咧2008年啊，韩国女团啊 Wonder Girls 嘅 Nobody 噶，当年咧横扫全球，仲打入咗咧美国 Billboard 嘅第76位噶，系史上咧第一对韩国组合咧做到呢一个成绩嘅。啊，只歌咧就系呢一对女团啦，复古三部曲嘅最后一部，非常洗脑嘅副歌 Nobody But You， 当年人人跟住跳，你可能记得咧嗰排公司 Annual Dinner。成班女同事夹埋一齐跳，哈哈 ，Nobody 啊嘛。
1: 情场情人，如令你极难过，弃你。

0: 郭小林是我一位很欣赏的音乐人，非常全能的。不过这首这么抢耳的歌不是他创作，是改编自日本偶像近藤真彦的 Sneaker Blues， 由林振强填上广东词，将斯斯文文的郭小林变成了情场当中的大英雄。而当中最重要的一句歌词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就是林振强原创的，日文原版是没有这一句的。今晚听这首歌，你会不会想起自己后生那时候，那段你在情场上天下无敌的日子？唉，岁月催人，依家是不是已经变成中老了？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0: 音乐从来就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有个性的歌手当然不甘心只是做 K 歌，他初出道一首难得有情人的爆红，令他的音乐心没有迷失，一直希望就是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版图，甚至是摆脱了香港流行乐坛的一贯作风。好啦，90年他的第四张粤语大碟的同名主打歌就改了慢歌主打的市场策略，而快歌夜迷宫做主打，刻意用上深夜、漆黑、迷宫这些黑暗词汇去增添神秘感，关淑怡的演绎又带啲迷离的性感，在这个凌晨时分听特别有味道。喂，欢迎进入周末万岁的夜迷宫。

0: 夜迷宮，
1: 每位歌手都会有一两张特别重要的唱片的。1995年这位女歌手第三张个人大碟秘密就非常紧要了。是她在乐坛位置大跃进的一年，就是这张大碟的一首你没有好结果。是啊，令她一炮而红的。应该估到是谁。歌词血淋淋地描写被旧情人抛弃的怨恨，奠定了他怨妇的形象。其实在这张专辑我情有独钟的是这一首快歌秘密，李慧敏低沉带点冷的声音，完美咬住个节奏，好鬼有型的。

住出現嘅呢一首歌咧，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呢一位加拿大男歌手八歲嘅仔啊 Noah 嘅。話説有晚咧 ，Bumbley 咧幫仔仔沖涼啦 ，Noah 咧突然之間喊咗兩句 ，When you go low and I go high， 哈哈。幾星期之後咧 ，Bumbley 入錄音室啦，喺短短35分鐘之內咧，就將八歲小朋友嘅靈感咧譜寫成呢一首充滿拉丁風情同埋歡樂節奏嘅 High 啦。最正嘅係創作人名單見到 Bumbley 嘅仔仔 Noah 個名。Michael Bumbley 嘅 Higher。

唔知你有冇睇过1983年嘅一部科幻嘅喜剧电影咧？仲要系本地制作，电影名咧系《星际轮胎》。冇啊，唔紧要嘅，可以上网咧揾翻个 MV 嚟睇嘅。除咗可以听到陈洁玲咧充满力量嘅声音，更加意外惊喜嘅系见到红姑啦、钟楚红嘅狂野跳舞演出，陈洁玲嘅经典快歌《白金升降机》，当年仲获得提名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

0: 陈洁玲白金升降机，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通，周末万岁。

一首歌曲可以长青不老，很多时是牵涉二次创作的，或者新一代的人再将首歌循环再用。1985年德国的二人组合 Modern Talking 的 Cherry Cherry Lady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当年直歌推出之后，除了在欧洲亚洲红到爆之外，2017年之后在一部印度电影，在一套美国的卡通片系列，在很多社交媒体都用了这首歌，令它翻丁又翻丁的。Modern Talking 的歌曲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基本上听过一两次大概记得怎样唱，旋律可以这么好记，不是俗套啊，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商业价值。

西德呢一个名词啊，既熟悉又陌生啊。刘美君嘅最后一夜，啊原曲咧就系西德流行跳舞组合啊 Bad Boys Blue 嘅 You Are a Woman， 属于当时盛行嘅河东 Eurobeat 啊舞曲系列。林振强嘅词啊厉害啦，将一段咧雾水情缘写到咧充满都市感，难写难离。直白咁讲一夜情，系当时唱片公司咧唔会触及，歌星唔会唱嘅题材，而刘美君咧够吉屎啊，唱红呢一首歌。

1986年啊，《吸煙的女人》除咗係 Radius 入行作品之外，亦都見證咗咧填詞人林夕嘅音樂事業起點㗎，係佢第一次咧以林夕呢個筆名咧發表嘅作品啊。

0: 从来咧做歌手咧系要追赶啦流行文化嘅浪潮，个市场兴咩啊要紧贴咯，甚至咧要比个市场咧行得更前噶。千禧年代嘅前后，香港掀起咧电子舞曲热潮啊，陈慧琳咧就系呢一股热潮嘅代表人物啦。呢一首歌原名咧系叫做《花花世界》。后来他和制作人阿 Mark 雷雷仲得商量了，两个人都觉得花花宇宙更加贴切咯，花花宇宙有无限的可能嘛。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法国歌手 F.R. David 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只懂音乐的人啊。当佢面对自己心爱嘅人嘅时候，佢讲嘅嘢咧总系咧唔啱数噶。佢净系识咧透过简单嘅音乐去传递真心噶。创作完呢一首歌之后咧，只歌咧就系被摆埋一边一段日子噶。因为 David 觉得咧呢一首歌咧唔会红咯。点知1982年推出之后，系彻底引爆咗欧洲同世界各地嘅排行榜。F.R. David 嘅 Words 啊，歌曲提及 Words don't come easy, but music does. 音乐力量真系劲㗎。

林永亮 Anthony 的音乐咧向来有水准，啊呢一首歌正正咧展现咗佢嘅音乐视野，一只歌啊 dance beat 啦，结合咗古筝嘅，咁啊将西方舞曲节奏同中国民族乐器融合，系中西合璧嘅实验。因你极难代替呢句说话，可以对一个人讲，可以对一个时代讲，啊甚至可以对音乐节目讲。嗱、啊，今晚嘅歌单每首都系极难代替嘅经典。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港产大熊猫嘉嘉得得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的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以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返啲橙啊。
4: 唔該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該婆婆帮手按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Gavin，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Trufa，
7: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6: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7: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0: 雨妙天下。
1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3: 大家平时听音乐很多数可能都是听着耳机这样。

但系听现场嘅演出咧，我就觉得系好似一场集体嘅恋爱咁样样嘅，嗰种感动咧系永远冇办法俾就咁听串流平台嘅嗰种方法嚟取代嘅。嗱，你谂下，即系当舞台啊将个灯暗咗之后咧，然之后每一粒音符啊喺现场佢哋演奏出嚟咧，你都会感受到哇个地板喺度震啦。呢个并唔系咩音响效果啊，我反而觉得系全场嘅观众嘅心脏同一时候喺度共振嘅嗰种频率啊。嗱，喺现场啦，我做得多啦，成日会弹错嘢噶。咁啊，唱歌可能都会有瑕疵啦，即系可能会quit 咗个声啊，或者唱错歌词啊。嗱，鼓手咧亦都可能会打错嘢，不过你听唔出啦，因为佢好有自信地打错佢啊嘛。嗱，呢就系呢啲咁样嘅唔完美咧，令到整个演出咧系有翻个体温嘅。你睇住表演者啦，额头啊全部都流晒汗咁样啦，睇住佢哋同乐手眼神交流嘅嗰种默契咧，你就会突然之间明白咧，佢哋并唔系咩在高在上嘅明星，而系佢哋同我哋一样嘅啫，用尽全力将最好嘅一面展现俾大家一齐睇，大家都系普通人嚟嘅啫。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记去过一啲或者小型嘅live house 咁样啦。哇，你谂下台上高只有一个拎住木吉他嘅演唱者，唱住个 chorus 嘅时候，突然之间咧佢又都拎咗麦啦，跟住咧转向观众，一齐全场一齐去唱出嗰句歌词咁样嘅一个瞬间，你就会发觉啊，佢并唔系唔认识嘅隔离嘅陌生人啦，而系大家同一时候喺现场嘅嗰种魔法啦，将孤单嘅自己变成一个好热闹嘅我哋。所以下次有机会嘅话咧，务必要去听一场你自己真正喜欢嘅一个现场演出。嗱，唔使买最靓嘅位嘅，亦都唔系话要去最大嘅场馆，即系只要你能够感受到嗰种音量同音浪啦，扑向你嘅时候，咁样就已经足够噶啦，咁样你就已经系喺音乐发生当下，成为最真实嘅一位见证人。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有我陈俊轩 Phoebus 推介一啲音乐俾大家听。今次推介的音乐好得意啊，因为咧临近而家暑假尾啦，准备开学啦，就同个女咧去执齐佢啊新学期嘅书本啦。其中一本咧啊，佢我细女咧佢就攞咗一本叫做 Oliver Twist 啊，即系一个好出名嘅一本嘅故事小说啦。啊，咁于是咧佢就突然间攞咗之后咧就好沉迷，系咁用。即日咧就睇曬呢一本書啦，睇曬嘅時候，佢當然又同我分享個故事啦。啊，咁就令我諗起啲音樂，因為 Oliver Twist 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音樂劇嘅，即係根據呢個故事而做出嚟嘅一套音樂劇咧。嗰套劇叫 Oliver， 裡面嘅音樂非常之得意嘅。於是我就不如聽住音樂，同佢一齊繼續去分享佢睇完呢個故事裡面嘅感受啦，同埋。个画面会系点样啦？用音乐嚟到去伴住佢对呢一个内容嘅认识嘅。介绍呢首啊，好得意嘅，讲食物嘅 ，Food, Glorious Food。

有激昂的音乐啦，里面当然也都有一些很令人感动煽情的音乐的，都是来自 Oliver 这一套的音乐剧，这一首叫做 Where is Love?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来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的环节了。点样介绍呢一位嘉宾呢？先令我谂起另一个故事嘅，系应承咗呢位老人家，佢咧系边位咧？佢系呢一个极地女探险家李洛斯博士。咁咧佢就话要推广呢一个环保。佢话既然 Phoebus， 喂，你都咁中意编曲啦，不如咁样啦，你去到北极嗰度，跟住咧就喺度录音，就录低啲冰咧，即系融嘅时候咧。嘅聲啦，錄咗佢，跟住咧錄曬啦，攞曬咁多個音，咁多個 pitch 之後咧，就翻嚟砌翻一首歌出嚟，咁樣咧嚟到去推廣呢一個環保啦 ，create awareness 咁樣啦。咁當然啦，北極又冇乜機會去，咁啊自己喺屋企啦整啲冰咯，咁啊融下佢去錄咯，咁啊錄出嚟都係啪啪聲嘅，即係冇音嘅。於是我就覺得呢個係冇乜可能會發生嘅一個計劃啦。咁基本上我已經放棄噶啦。就喺嗰一刻嘅时候咧，啊，又睇到另外一个 MV， 喺冰天雪地好靓嘅，咁于是就睇下，点解佢又做得到嘅咧？点解可以付诸实行嘅？跟住就见得到佢呢一位嘉宾咧，佢点样可以利用嗰个环境啦，利用嗰个情景啦，嚟到去灵感无限啦，点样可以将佢嘅音频治疗呢个使命啦，呢个兴趣咧，系推到更高一层？点样由 longing 去到 belonging？ 佢系我哋今日音乐关系嘅嘉宾，佢系 Jocelyn 陈明希。
4: Hello， 大家好。Hello， Phoebe。
3: 你好啊。
4: 你好，好有缘分啊，我哋。
3: 系咧，就系上一次见过你啦，亦都系见到你唱呢首音乐啦，又系播紧头先我讲嘅嗰一个嘅 music video 啦。哇，靓到七彩！因为我首先好中意滑雪嘅人嚟噶，所以见到个环境系好舒适啦，同埋见到你点样用嗰个环境去创造个音乐。非常之独特，但系真系好，即系先单刀直入问咗你先，话即系呢个系咩 ？The Arctic Circle Art Residency 嘅呢个计划啦，
4: 系一个艺术主流。
3: 你去咗嗰度最正系乜嘢？我即刻好想知啦。
4: 最正系乜嘢啊？我觉得系真系有种心灵上去到世界尽头呢一个感觉系最正咯，同埋嗰种大自然嘅宏伟系我觉得日常真系冇乜机会接触到。
3: 但系你见到之后。个心情系点？即系会有冇系好啊？定系见到哎呀，真系我哋地球暖化，即系啲咩感觉噶？
4: 系啊，呢个好有趣，其实系好复杂啊！我觉得嗰时嘅心情，我以为咧去到即刻就会好开心，就是、哇好靓咁样啦。但系其实系真系会有啲百感交集，因为的确会见到好多呢、这个。气候变化嘅一啲效果啦，头先你讲嗰个冰川融化嗰声咧，好有趣，我唔知道原来你都有呢一个咁样嘅试过嘅。
3: 系就全靠李洛斯博士，佢话喂，你应该咁样做，咁系即系呢一啲好有创意嘅嘢，但系原来好难实行。
4: 系好难嘅，咁其实我喺北极呢个现场咧，我系真系咁啱捕捉到呢个冰川融化裂开嗰一刻嘅。咁我嗰时就系将个录音机摆咗喺度5个钟，咁就离开咗，就由佢照录，咁我听翻先知。咁嗰时都听到。呢个声音咧，我同埋现场都见过一次，其实系好心碎嘅，系啊，你真系见到个环境破坏嘅感觉。
3: 会唔会真系觉得自己即系好渺小？我唔系啊，个感觉系点？
4: 系真系会觉得好渺小啦，但系同时呢种渺小又唔系唔开心嘅咧，觉得所有问题其实都真系唔系咁重要，会过去，好似大自然咁，其实会有一啲嘅周期咁样啦。另外咧，其實我都好想講話，一去到已經，好正，好開心啊！但其實唔係嘅，一去到係好辛苦嘅。係首先我冇意識到原來係會咁光啊，即係嗰樣
3: 係啊，反光好犀利
4: 嘅。係啦，跟住個雪地全部白色反光。
3: 你夏天去定係冬天啊？
4: 我係4月，係啦，咁又未係太凍啦。咁但係嗰個陽光咧，係真係曬到頭痛。係我第一兩日係真係長期戴住太陽眼鏡，如果唔係頭痛。第二就真係好凍啦，凍到係啲器材壞曬。
3: 系
4: 啦，可能5分钟
3: 咯，系啦，啲系玩一阵就冇噶啦，
4: 冇晒电唔着啦，咁呢个都系问题啦。第三就系、是，譬如啊，你想拎只手指出嚟，即系揿下啲电话啲咧，我谂1分钟、2分钟内已经痛到唔可以用啦。咁好多呢啲真系唔舒服嘅嘢，就有少少影响。咁但系慢慢适应咗之后，就会开始习惯嗰度嘅一种平静啊，同埋好得意噶。我去嗰时系4月啦，咁系永昼啊。 即系冇日落啦。咁所以我系两个礼拜咧去咗，系两礼拜冇见过夜晚咯。
3: 系咯，所以行到真系头痛。
4: 系啊，同埋对时间嘅观念有啲改变咯。即系原来一日好似可以咁样好充足，个时间系唔同。
3: 但系难得有呢种眼光咧，又有一个观察嘅机会啦。即系呢个咁对所有艺术家嚟讲系我谂好重要嘅一个体验嚟嘅。
4: 系
3: 嗱呢个咧，从陈玲起咧，阵间咧一路会倾落去呢样嘢啦。咁同埋。下一集亦都会讲更加多关于你音频治疗呢一样嘢啦，即系我相信呢一个旅程都令你启发好大嘅。
4: 系
3: 咁，但系咧翻翻去陈明喜嘅还原基本步啦，
4: 系
3: 音乐，你系点样接触？会唔会系即系嗱？我见你一细个系咪已经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
4: 系我其实我最细个系有一段时间住咗喺温哥华嘅，咁跟住翻嚟咧，我中文就唔够好啦，
3: 系
4: 咁就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嗰时。
3: 即系两个环境好似都唔系我哋香港传统家长式嘅嗰种教育法，就系、是、学琴，
4: 系
3: 考级吓，考 theory 吓。
4: 嗱，我都有做过呢啲嘢嘅，
3: 都有做嘅，
4: 都有
3: 一开始系边个逼咧？系爸爸逼啦，定妈妈逼咧？我已经用个逼字啦，
4: 系啦，逼字。但系咧，其实都真系多。

0: 謝佢哋嘅，因為講真，佢哋從來冇逼過我嘅，係啦。譬如我記得我第一次學琴係喺温哥華啦，咁跟住係嗰啲媽咪一齊坐喺度叮叮叮嗰啲琴行嗰啲班嚟嘅，係啊，所以其實一路都係一種培養興趣一齊
1: 音樂班啦，嗰啲就係
0: 啦係啦，咁就從來真係冇嗰種逼嘅感覺，
1: 但有興趣嘅嗰陣時
0: 係我真係中意嘅，其實係啊。咁譬如一路，譬如我妹就唔中意，咁佢哋又有佢唔學，可能學下第二啲樂器咁樣咯。咁我有考嘅，但我係考唔到八級嘅。
1: 係啊，你一開始學音樂班，你聽嘅時候，你聽嗰啲音，有噶啦，記唔記得你當時聽嘅時候，你諗係諗咩嘅咧？啲音係咩嚟？
0: 我記得我喺度谂我只脚唔够长踩 pedal 咁。
1: 哦，嗰阵时未有一个台仔啊嘛，而家就有啦。
0: 哦，系啊，而家小朋友踩到。
1: 系啊，而家小朋友可以垫你噶啦。
0: 系咯，嗰时好沮丧，好似踩唔到。
1: 即系你都系对个脚踏有兴趣过上高嗰啲黑板琴键。
0: 系啊，唔知点解细个系咁。但系咧，其实讲到音乐嗰个初心，点解咁中意，系完全唔关爹哋妈咪屋企事嘅。
1: 嗯。
0: 其实系因为我中意睇动画。跟住就中意唱嗰啲动画嘅主题曲，放学跟住睇电视就会播动画噶嘛，咁就系有哈姆太郎啦，之咧唔系呢个百变小樱啦，系啦，跟住咩分沙咩唔记得啦个名，系啦，好多呢啲咯，跟住我就咁啱嗰时小学啦，咁我个 best friend 咧都系日本同学嚟嘅，咁我哋就睇完咧，我哋就会学嗰啲歌一齐唱
1: 嘅，
0: 系啦，咁咧每一个 quarter 度咧，我就会安排一个演唱会嘅。
1: 喺边度学举行？
0: 喺屋企，但系好认真噶，有晒换衫环节啦，中间有我逼我妹做 MC 啦，同埋过场嘉宾佢要弹琴啦，跟住排晒舞啦，咁样嘅，系啦，咁就有一年有三四个呢啲咁嘅演唱
1: 会。咁你爹哋妈咪系反晒眼啦，定系阿女，你买件靓衫俾你啫，佢边一类嘅咧？
0: 佢哋就喺度睇咯，冇
1: 乜睇啊，即系
0: 有拍下片咯，
1: 都拍片，
0: 系都拍片嘅，都觉得应该觉得我哋搞笑嘅。咁跟住每年暑假咧就会翻温哥华啦，即系嗰时已经翻咗嚟香港住，咁啊暑假先翻去探亲。咁咧我喺温哥华就有两个表，即系一个表妹一个表弟，好 close 嘅我哋。咁一样啦，每个暑假咧我都会逼大家一齐同我开演唱会嘅。
1: 系
0: 啦，咁就又系排晒，
1: 又系玩晒呢啲动漫。
0: 呢个就会有一啲外国 band 啊，其他嘢咁，系啦，但都系要换晒衫、排晒舞咁嘅。
1: 但你嗰阵时，就算你喺家庭嘅音乐会啦，我见你都几认真嘅。咁嗰啲音乐咧，即
0: 系
1: 都有伴奏嘅。个伴奏你点搞嘅咧，陈明喜？
0: 好劲噶，清唱
1: 嘅
0: 咋？
1: 清唱嘅，
0: 系啊，有节奏噶嗰时都。咁跟住我记得去到温哥华咧，系真系好劲，攞住嗰啲 boombox 啊，嗰啲好细个嗰啲碟 radio 仔，跟住就播 CD 咯。跟住一齐唱咯，冇伴奏噶，系啊。
1: 我通常有呢一种嘅心态咧，我觉得系好正，即系佢系好想表演。你最正，我以前都系咁样，
0: 啊、
1: 即系我，但系我冇你咁落力去叫埋人嚟睇，我系冇人睇嘅。但系我自己用练琴嘅时间，我担好晒啲凳咧，做咗个观众席啦、
0: 啊，
1: 有座位表，跟住我就要鞠晒躬啊，跟住就真系开大个喇叭，播住个 orchestra 占住我个琴咁样弹只协奏曲啊，咁样玩呢啲嘢嘅。
0: 哇，好可爱喎、啊！呢件事系几多岁啊？
1: 即由小学去到中学都系咁样。即系原来我唔系得我一个咁系咁样
0: 我估唔到有共鸣。
1: 即系正常系咁，同埋动漫就真系影响深远嘅，因为我哋嗰阵时都系咁睇啊嘛，放学四点钟就播
0: 啊嘛。系啊，真系会冲翻屋企去睇嗰、那个嗰时间段噶嘛。
1: 虽然我睇嗰啲可能老啲啦，咩橙路啊，
0: 哦呢、這个
1: 相聚一刻啊，
0: 真系唔。
1: 但系佢身啲咩智咩嗰啲高智能方程式啊嗰啲
0: ，OK
1: 波动王我都弹晒嘅。
0: 哇！
1: 但我就唔系唱啦，即系净系去弹啦。
0: 所以其实系咪某程度动画歌都系令你好中意弹琴嘅一样嘢咧？
1: 我谂呢个可能系香港好幸运嘅一样嘢咯。电视肯买呢啲咁样嘅动画翻嚟，跟住我哋就系咁听呢啲、
0: 嗯。
1: 其实对我哋嚟讲喺创作上高都有帮助。
0: 嗯，
1: 对于你陈明喜就一定系音乐嘅兴趣呢一个系有帮助。对你音乐上高嘅技巧上高咧，呢啲系啦，咁样听法。
0: 嗯，我觉得系好早就，因为真系嗰时冇得睇歌词又唔识日文啦，咁好早靠听去背一啲嘢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对一啲字啊、pitch 啊、melody 嘅一啲敏锐，可能系有训练到嘅嗰时，系啊系啊。
1: 但学校冇啊，嗱，一般就传统学校有 choir 啊，有 orchestra， 咁、于是咧就哇好多音乐分图喺嗰度举进行嘅，咁、但系你读紧嘅系嗰阵时国际学校啦。
0: 嗯
1: 是不是完全冇呢样嘢？即系翻学校冇音乐可言，定系点咧？虽然我去过 Island School 讲个 talk 嘅，
0: 系咩？
1: 讲个 music 嘅。
0: 哦，我喺咩度噶嗰时？
1: 唔知啊，即系成班围住个琴嘅啫，即系我都好新奇哦。哦，原来系咁样上。
0: 边年啦？我系10年毕业嘅。
1: 我咁早啲添啊，我仲、oh. 我仲。

0: 早啲嘅時候啦，零幾啊。
1: 咁可能我喺度嘅，
0: 可能
1: 哇，好好正啊啲緣分。
0: 但係學校嘅音樂分堂係咪真係好少嘅？定係
1: 其實唔係㗎，這個我覺得係國際學校都係一個好幸運嘅位置，就係都幾。中意培養我哋呢啲課外活動，即係我記得嗰時係一個禮拜五日翻學啦，每日都有唔同課外活動，包括打籃球、打其他嘅運動，跟住之後 choir 同埋夾 band 咁樣咯。咁我嗰時係有參與 choir 嘅，跟住我自己都有夾 band， 係啊，所以係都幾多機會噶。佢哋又會搞一年一度嘅一啲 battle of the bands 比賽啦。
0: 哦，都有呢啲喎。
1: 有啊有啊，咁
0: 其實仲放過 local school 添啊。
1: 係咪啊？我就唔知冇。
0: 我哋得就咁唱歌比賽嘅啫嘛，即係夾 band 都少。你係玩邊 part 咧？你淨係主唱啊，定係玩樂器咧？
1: 嗰時就主唱多，咁但係都開始自己彈琴、吉他伴奏咁咯，係啊，都係自學嘅，即係冇乜特別去鑽研呢啲樂器，都係伴唱咁樣咯。
0: 咁但係一路玩啊，玩到中學，跟住到大學。嘅時候，你又唔係揀音樂呢樣嘢啦，即係呢個興趣係去到邊度？即係我想睇下濃烈到去一個咩地步咧、
1: 我大學咧唔揀音樂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音樂，我未必要讀個學位翻嚟，即係表演上、寫歌上，咁我就寧願保險啲讀第二個學位。
0: 但你讀歷史喎、
1: 系咪好怪呢？系咪觉得点解有人类要读历史？
0: 我都要读嘅，不过即系系咯，即系如果音乐就系、是，哎呀，唔好嘥时间读四年啊！嗰时我都系听好多呢啲说话。
1: 嗯嗯，
0: 哎呀，音乐唔使读噶，你自己玩都已经得噶啦。咁历史系咯，又可以自己睇书都得噶。
1: 可能我真系中意嘅，系、我觉得系睇故事咁样。
0: 系咩历史啊？嗰时系？
1: 其实边度都要读，咁但系最尾嗰一年你就要拣一个去 focus 啦。咁我就拣咗中世纪欧洲。嗯、但普遍我都系中意读中世纪，我觉得嗰啲世界嘅唔同，中世纪好梦幻啊，即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喺日本就仲系有嗰啲 samurai 咁样啦，跟住去到欧洲又有啲骑士啦，即系好神奇啊，嗰个感觉系啦，咁跟住我嗰时就觉得，如果真系做唔到音乐，咁我起码有第二个学位系可以揾到其他嘅工作，系、有啲商业考量嘅，其实。
0: 但系就算你读历史啊，之前啊或者之后，我见你。創作嘅陳明起，你作曲啦，即係會做啲，係幾時開始萌芽嘅呢樣嘢？
1: 創作，我記得第一次真係寫一樣嘢就係大概九歲到啦，咁就喺個琴度嘅。
0: 九歲，
1: 但係冇歌詞，冇唱歌，怎彈琴？我嗰時純粹係覺得，哇！如果我用曬黑鍵彈會點咧？我就寫咗隻歌，咁我有寫埋譜出嚟嘅。
0: 即係，係
1: 啊，
0: 嗰幾粒音啊，
1: 我記得係。咁样嘅，
0: 系攞个拳头弹嘅，
1: 都系九岁啫嘛。咁样，咁跟住第一次真系完成一只流行曲，有埋歌词，自己弹自己唱咧，就系十五岁到啦。咁就系写俾我中意嘅人嘅，
0: 系
1: 通常都系呢啲咁嘅嘢噶啦。
0: 但系中文嘅。
1: 英文嗰
0: 英文嘅，但系流行曲接触呢一样嘢，嗱，你动漫音乐就接触咗流行曲啦，即系呢一类咁样嘅情歌啦。是怎样接触呢
1: 嗰时呢是即是那个年代就真的很兴即是早期的 Coldplay 啊或者外国这些这样的即是 band 仔。
0: 是惨的早期的 Coldplay。我 Bon Jovi。
1: 差不多啦都有的那时是啦。咁开始兴这些少少是不是叫做另类少少的 band 啦、啊、那时是。是啊那就会那种曲风一点少少英伦的东西这样。是啊那都是我想这件事都挺影响我之后写歌即是我都是会喜欢写别人这样的感觉。是啊。
0: 幾得意嘅，即係見到陳明起，即係個成個音樂路好，我覺得好唔傳統，同埋你真係喺早幾即係之前訪問過另外一位音樂人啦，馮詠琪，佢都講咗一樣嘢，音樂係應該玩嘅，所以我就好 feel 到陳明起係完全由細喺細細個已經係音樂玩音樂，你係爐火純青得好緊要，即係點樣我作情歌啦，啊我用黑字玩一下啦，我中意聽動漫，咪自己搞家庭音樂會，即係你。玩音樂呢一樣嘢，你係完完全全咁樣去成就到出嚟。
1: 哇！多謝你呢一個 observation， 我之前冇諗過。
0: 係因為好多音樂人都係話：，唔、哦、好，我都係中意呢個 library 睇嗰啲譜啊。
1: 嚇！邊個會咁講？
0: 都 Johnny Yim 佢就話：我中意咁樣玩嘅，都一個幾大嘅唔同嘅音樂成長路啦。
1: 嗯。
0: 但講到呢一度啊，陳明起聽翻首音樂，如果係啊呢一刻，你會想俾只咩音樂聽眾去聽？
1: 我想如果讲到玩，其实可以分享一首我都好鍾意嘅自己唱嘅 cover 嘅歌啦，成日都会 cover。而今晚呢，因为我都鍾意唱唔同语言啦，咁呢只歌系有三种唔同嘅版本嘅，系啦，有广东话。

0: 多谢你同我玩咗呢一次音乐啦，陈明希，多谢你。
1: 好 feel， 我要即刻上架。
0: 好多人就话，即系我同你有啲嘢都几得意嘅，有啲一两有啲相似就系、是，首先啦，讲开陈明希就好难讲你爸爸嘅。
1: 嗯，
0: 我亦都认识你爸爸，因为你爸爸同我爸爸就熟啲嘅。
1: 你真系好得意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再？
0: 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啦，即、就、系、是、我爸爸生前啦，即、就、系、是、都系呢个香港作曲家作词家协会嘅理事啦，同、你爸爸一样啦。咁、我爸爸就系正统正统音乐嘅嗰个范畴。咁所以。好多人都会以为所以认为我啊哇 ,Phoebus, 你弹琴咁叻梗係啦音乐世家，我心諗我阿爸都唔係做音乐。因为佢係做大学行政，不过唔应该业余做咁多呢啲。於是就第二样嘢就话哇 ,Phoebus, 你赢在起跑线。
1: 嗯。
0: 陈明喜喺呢一件事喺爸爸陈少奇带领下有冇赢在起跑线。
1: 哇，你即系你听过嘅呢啲说话，我实在太有共鸣啦。我觉得系做音乐嚟讲，咁当然有啦。即系我亦都好感恩，我都好荣幸做佢。

0: 嘅創二代咁樣啦，
1: 嗯。
0: 係一啲好多嘅機會或者接觸到嘅嘢，一啲嘅認知，一啲嘅開始咯，我覺得係。但係其實呢樣嘢之後，其他嘅一切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大嘅一個力去繼續推動咯。
1: 嗯，
0: 係啊，咁但係佢即係好多謝爸爸好早都教我係要用作品說話，所以我從來都冇諗住係要靠呢樣嘢一路推動我行落去咁樣咯。
1: 所以你爸爸教得好咯，用作品说话，我觉得呢一个可以长远好多，即系个作品就可以流芳百世啊。
0: 系
1: 我
0: 啊，
1: 爸就教错咗我啦，
0: 吓，
1: 哎呀，佢话你唔想做边个边个个仔，你咪自己有个咩躲出嚟吓，跟住我咪变咗系边个边个个老豆咯。
0: 嗱，类都其实系类似嘅嘢啊，
1: 咁於
0: 但
1: 是咪整
0: 系，
1: 個鋼琴王子出嚟咯，嗱佢係鋼琴王子嘅老豆，咁即咁樣，但係唔呢個嘢我冇作品啊，就流芳唔到百世啊，即其實呢啲名係好容易好快就蓋過咗，或者好多個鋼琴王子，你
0: 但
1: 覺
0: 系
1: 得
0: 都
1: 成唔成
0: 系一
1: 功咧？
0: 个，都系一个独特嘅，即系频率啦。我净系识用呢啲咁嘅字眼啦。系啊，即系都系属于你一个频率。咁我又觉得唔系咁容易取代嘅。其实，
1: 但係作品先係最好嘅，你觉得自己而家系咪做得到呢样嘢？即系人哋认识你嘅作品，系咪会多过认识陈少琪嘅作品？
0: 一定唔系，冇可能呢、這个。我谂佢3000几首经典华语歌，但系我好多谢佢就系、是，即系我记得佢好早都有教我就系、是，即系创作先系一个无限嘅事情。可能有啲似头先讲，即系可能有啲名字或者咩系会容易啲冇咗啦。咁所以我好早都意识到，其实要忍耐，即系一定会有呢啲嘅声音，一定会有觉得你点点点赢咗起跑线，但系慢慢其实你。做一啲永恒嘅作品摆喺度嘅话，佢自己会有佢自己嘅生命，会去做到一啲嘢。咁我觉得忍耐，跟住慢慢去砌自己一条路出嚟咯。咁我觉得过去呢4、5年，特别系我开始咗做音频治疗呢样嘢之后，将佢结入去我嘅广东歌呢，我觉得系行咗一个特别嘅自己嘅路出嚟。而终于呢2年开始呢，系有人讲话哦，陈少琪佢系陈明熙嘅老豆啊嘛，咁样，终于有呢啲声音啦。
1: 因为个起字又讲得好啦，
0: 哦，thank
1: 系大
0: you。
1: 家见到咧，好代表性嘅，亦都好少人用呢个字，一讲就一定系谂起你嘅。唔知点解见到呢个字就呢、這个就真系要多谢你爸爸帮你改呢个
0: 嗱，呢个
1: 好嘅
0: 系
1: 名啊！
0: 好搞笑嘅事情，全世界都以为系佢改嘅，
1: 原
0: 其
1: 来唔
0: 实
1: 系，
0: 唔系，系一个 uncle 改嘅，系啦，咁有少少意思嘅，即系好似嗰时系话关于我性格，佢睇到啲咩咁啦，跟住就话想用个喜去压住个心，希望我可以有喜咁样咯，系啊。
1: 咦，有喜，好希望啊，尽快有喜。但系嗱，头先咧听到啦，即系阿陈明喜，我觉得已经我感受到有两个阶段先，唔系或者三个阶段啦。我见到受到你细个嘅一个玩音乐嘅阶段，跟住读完历史啊，但系跟住你亦都去到第二个阶段，唔系跳到第三个阶段先，就系你音频治疗呢一个部分啦。呢个一开始嘅推动力系咩？因为你读 history 嘅，你对嗰样嘢好有中世纪嗰样嘢好嘅历史好有兴趣。点解会跳入去乐坛咧？当然喺你嘅细个见得到啦，中意自己开家庭音乐会呢啲人都犀利噶啦，即系企出个台都应该唔怯场嘅。
0: 都
1: 但
0: 唔
1: 系
0: 惊嘅。
1: 点样去行？点解会拣呢条路？
0: 我想即系讲起企出个台唔怯场咧，即系睇翻细个嘅自己都真系好离谱嘅。即系我记得中学第一次上台夹 band 表演啦，我系踢拖上去，踢人字拖，
1: 冇问题噶，
0: 系咪冇问
1: 啲学
0: 题
1: 校
0: 啊？
1: 系 OK 啊，
0: 系，我系觉得点解我要特登着啲咩鞋？我中意踢拖。
1: 自我啊嘛，真即系真我啊嘛吓。
0: 系咯，真系好黐线嘅细个。咁但系之后点解会去到大学读历史，跟住又跳翻转头想做音乐呢？其实呢，我一直都系想做音乐嘅，但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系迷茫，我想幕前定幕后。咁所以我都用咗好多个暑假、暑期工去试下唔同音乐嘅工作。
1: 呢啲暑期工喺香港定温哥华？
0: 喺香港翻嚟嘅，系啦，譬如试过去一啲唱片公司做 A&R 啦，试过去一啲大嘅娱乐公司去做一啲部门感受下啦，试过去金培达 Uncle Peter 嘅录音室做录音嘅一啲 intern 啦，跟住全部我都发现我最中意其实都系自己唱同埋写同
1: 哇！
0: 埋表演，
1: 你嘅经验都好多。
0: 因为我就系觉得唔清楚嘅时候又未必即刻拣到，咁唯有去排除咯，即系。 去睇下唔想做啲乜嘢，去帮自己决定咯。系啊，甚至我因为读历史都系中意写作啦，谂住如果唔做音乐就做啲写作类似嘅工，咁我都试过去杂志度做嘅。咁我又发现我好唔中意杂志嘅世界。
1: 哦，
0: 系啊，咁慢慢去咁样发现，其实都真系最爱系音乐。
1: 系唔中意杂志嘅世界，定系唔中意文字工？

0: 咁佢哋其实好惊喜咧，佢哋完全系唔系惊喜，系惊讶，系完全反对我咯。咁、我同佢哋闹咗交，都冷战咗成两年嘅之后，系啊，估唔到会被反对。嗯、你自己都是创作人，你反对我创作咁样，
1: 唔想个女辛苦啫。
0: 其实即系之后意识到咯，同埋我觉得佢系想挑战我，睇系咪真系咁有意志、咁坚持想做呢样嘢。因为佢一嚟就话咁啊，你真系想做啊？我觉得你唔够好咁样噶，佢好打击噶。
1: 嗰两年做咗啲乜啊？咁
0: 我就继续，咁我就继续喺大学，咁我就逼晒自己咧，一个学期就读多一两科，跟住就早咗一年毕业大学。咁、我就讲数啦，我话嗱，我而家早咗一年毕业，我可唔可以去进修音乐？你话我唔够好，咁我可唔可以试下？咁佢就同意。咁佢话咁呢一年内咧，你进修你搵唔到渠道自己去入行或者点咧，你就要教书噶啦，出嚟你读历史噶嘛？咁佢话
1: 系
0: 啦。咁所以嗰年就去咗一个进修嘅课程，咁就喺伦敦嘅其实。咁之后就不断写歌，跟住就。其实都几迷茫，我点样无端端揾个入行嘅渠道呢？咁跟住其实去到差唔多一年，我都开始报工噶啦，我开始报紧啲又系啲记者定唔知杂志嘅工咁样啦。跟住咁啱咧，我写咗其中一只歌咧，就 send 咗俾一啲监制朋友听。咁咁啱佢就监制紧一部文艺片，叫做《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咁之后佢就用咗嚟做插曲，跟住就真係仅仅一年前就有呢一个契机，咁就叫做一个认可，咁就可以拎去再倾唱片公司，咁就有得入行啦。
1: 就全部都有得倾啦，屋企人都有得倾。
0: 係啦，打开晒对门。
1: 讲到呢一度啊，陈明喜又我哋听一只音乐，喺呢刻你觉得应该俾只咩音乐大家听？
0: 咁可能会唔会听返我呢一个启蒙嘅作品呢，叫做 October Snow。

0: October snow， 哇，系靓定系惨咧？定系？
1: 我觉得两样都系。我记得我嗰时就系觉得，就嚟一年啦，都揾唔到方法。咁我就望住个夕阳，跟住好 emo 咁样写咗呢只歌，就觉得十月嘅雪系冇乜可能发生，就好似我呢个追梦咁样，咁估唔到就系呢只歌令我有得真系启蒙咁样咯。
0: 但系阿陈明希入咗，真系加入咗呢一个乐坛啦，系咪同你所谂嘅一样，定系同你爸爸妈妈所谂嘅一样？
1: 我觉得两样都唔系，因为佢哋嘅时代又唔同啦。跟住对我学你话斋，我中意玩音乐嗰个心态，其实有几年我觉得系粉碎咗嘅，系好难过嘅有几年。
0: 粉碎系因为个行业嘅规则啊，定系嘅冇自由度喺某啲嘢，即系可以创作上，定系乜嘢咧？
1: 我觉得系冇，即系冇咗一啲嘅纯粹，或者我系啦，冇咗嗰个真系创作或者玩嗰个心态。咁当然系一个行业系要做嘢，但系多咗好多声音啊。系啊，咁我自己都好乱啊，有一段时间
0: 系都系做嘢嘅时候嘅，
1: 系
0: 身边嘅人
1: 系啊，即系你应该点，你行咩路，你咁样得定咁样唔得？咁当你多咗好多声音，你听唔到自己嘅声音啦。我自己嗰时系咁，咁我就开始好严重焦虑同埋失眠。
0: 系咁，系咪觉得好唔忠于自己咧？啲嘢，我即系想睇下，即系成个世界好似冇一样嘢系系咪冇？仲有冇嘢系代表到自己嘅？
1: 系啊，或者其实嗰时乱到都未必意识到呢样嘢，纯粹系都真系都唔知乜嘢系乜嘢啦，已经系啊。咁个创作，当你冇咗嗰个核心，其实就会有少少。

0: 实嗰时乱到都未必意识到呢样嘢，纯粹系都真系都唔知乜嘢系乜嘢啦，已经系啊。咁个创作，当你冇咗嗰个核心，其实就会有少少乱咯。我觉得
1: 啊 ，OK， 我哋讲到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又啱啱好又要够钟，即系一个好正。你想知多啲，跟住陈明熙点样入咗呢一个佢人生之中嘅一个。挫折嘅阶段咧，点样抽翻出嚟咧？有啲咩嘢帮得到佢咧？下星期
0: 下集，
1: 下星期啊嘅音乐关系，希望陈美喜你又再嚟继续，我哋继续倾谈啦，继续分享你嘅音乐人生路啊！
0: 好
1: 多谢你，陈明喜。
0: Thank you.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

0: 報道事件之後，揭發奧爾道伊懷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懷疑俄稱自己患有自閉症。奧爾道伊否認造假或者抄襲，但是表示自己曾經犯錯，今個月5號向劍橋大學請辭。倫敦警方過去的星期五接報，說一名男子被發現倒閉在倫敦南部一處住宅，死因無可疑。多間傳媒引述消息證實，死者是41歲的奧爾道伊。英國首相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場悲劇，又認為現時不應該妄下定論。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开始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星儿和大家主持，听过有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

可能有啲听众对呢一把声音有啲陌生，但系都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啱啱关正杰嘅呢一首歌曲，记住我嘅名字。大家好，我系星儿，天上面呢星星嘅星。喺嚟紧嘅三个多小时入边啦，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希望大家都会享受我带嚟嘅音乐作品。

之前在社交媒体都收到不少听众留言，好想知道这一首用在我节目 Jingle 的歌曲名称。

0: 佢就是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品 Vincent 梵高之歌，就用到梵高的画作星夜 Starry Starry Night 作为歌词的第一句。同大家一起用视觉，再用埋听觉去回味当年情。
1: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1: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IDG Sunday。
1: 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Gen Z
5: 去。

在鋼片琴敲起小星星的樂曲之前，咁啊都有哥哥的當年情，再加上蔡琴姐姐的被遺忘的時光。

光。之后就有这一首来自电影《法爱情》的主题曲，由苏芮演唱的《亲爱的小孩》。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收听节目的朋友现在都是在外地生活，还探索自己的人生，都很渴望前面有光可以指引你的路向呢？

城里的月光广东话的版本月光光，同样都是由许美静去唱出那一份好想传达温暖但是又无奈的心情。

每一份真挚的感情都是源自对方的存在以及他对你的意义，就好像彭玲这样讲，只因有着你。时间很快来到这一节的尾声，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星儿都会继续带来更多大家和同安格一样都忘不了的经典歌曲。就好像跟住落嚟阿 Sam 许冠杰的这一首阿郎恋曲。新闻回来继续会有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固然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3: 啊，夹烟，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4: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3: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4: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7: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冻结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咁我就可以喺度俾个答案大家。你并唔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仲有呢两个多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多首嘅好歌陪住你。

黎明的感应加上陈晓东的了解你的所有。大家觉得你对自己啦、身边的人有几深入的了解呢？有什么时间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呢？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亦都带嚟咗一啲嘅意义，就好似啦，每一年嘅新年啦、生日一啲嘅纪念日，随住一啲数字嘅转变，都提醒住你，时间就好似风一样流逝紧啦。

一年两首的合唱歌曲，有卢冠廷和李宗盛合唱的《如风往事》，亦都有何婉莹、邓建明带来的《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有时成长是不是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是跟着你每一日小小小小这样的改变。当你去到发现那一刻，可能已经行了不止一步的距离，过程亦都五味交杂，有甜、酸、苦、辣，你仲品尝到咩味道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风。
6: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得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嚟。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7: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四位的女歌手包括有林忆莲、齐豫、杜丽莎、刘美君，带来他们的誓言 I swear。 在执事的时候就找到过去写的一张字条，正正就是今天都很想带来的这个主题成长。那张字条其实估计啦，就应该是我入嚟电台做嘢大约四年左右，咁啊喺嗰阵时写嘅，咁啊充满住当时一啲嘅感受，同埋啦对自身嘅提醒。约定大家喺王菲嘅歌曲之后，同你哋分享到底喺呢一张字条上面写咗啲咩。

在这张字条的第一行就写住成长两只字，中间有一个的间隔号，即是一点来到分隔，写住13项当时的我对于成长的看法啦、反思啦，当然啦都不少得一些提醒自己要注意的工作态度。例如啦，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逃避责任，要勇于认错啦，同埋避免重蹈覆辙。咁啊，另外咧，亦都要喺自己嘅岗位上面尽力去做，要不断嘅进步，不断嘅增值自己。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由吴宗盛去演唱，亦都有来夜方长，咁啊系由陈洁仪啦同埋苏永康合唱。再之前亦都有李克勤带嚟当找到你。

0: 轻弹浅唱不夜天，星儿。
1: 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前，我哋都好多谢欧阳菲菲，佢用佢个美妙嘅歌声带嚟呢一首《感恩的心》。新闻翻嚟会有第三个小时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同大家分享成长点样塑造出不一样的我。张柏芝。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 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吧。
5: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6: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5: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6: 真系？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欢迎翻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呢、这个小时啦，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成长嘅点滴。可能啦，未必好似 Kelly 陈慧琳嘅故事咁前所未见，只系咧因为你真正活过。呢一首啦，系由黎姿演绎，嚟自电视剧《烈火狂奔》嘅歌曲。

好多时啦，我哋都会觉得啦，好难揾到一个人去完全理解自己所有嘅行为、情绪同埋谂法。特别咧系女士啦，可能心思咧比较细密，咁啊好容易咧都收埋好多嘅苦，咁啊讲唔出口。你又理唔理解到呢一份女人之苦啦？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啦，或者都会透过祈祷来到表达自己啦，收埋在很内在的想法，借住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啦，去尽情倾诉。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现你的眼角忍不住有些泪水开始流下来了？

范晓萱的眼泪有没有勾起你回忆当中原来成长过程里面一些片段在其他人身上都有很相似的经历当中那些辛酸眼泪的背后原来不只是得自己一个原来我们和郑秀文都是一样这样长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听过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和 Eason 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在上一个小时都跟大家讲到执嘢的时候找到刚刚出来做嘢冇耐的一张字条，写着当年我对于成长的一些理解。咁啊，掀到去字条背面嘅第一句咧，咁啊，我系用英文嚟写嘅。First, say to yourself what you would be, and then do what you have to do。就系出自啦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嘅。咁啊，讲到喺行动之前要先明确咧自己嘅定位同埋原则，之后啦，你嘅行动咧都应该跟住呢啲嘅原则保持一致。我自己啦，就成日都觉得，如果当我冇同人哋分享过我一啲行为嘅出发点本身系咩，但系咧佢又观察得到，我嘅行为亦都指出得到咧，喺我心入面坚守紧嘅原则系咩嘅时候，即系代表，我都成功守护到自己嘅信念。坚持其实都是一种的成长，磨练的是意志和克服环境的能力。

0: 听过有张崇基、张崇德的终身美丽，亦都有啦张智霖的岁月如歌，同埋林峰带嚟的如果时间来到。随住年纪越大啦，自己都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样的感觉啦，就是觉得咧身边好多嘢原来都捉唔实啊，青春都唔会常驻。
1: 叮当可否不要老。

0: 长大咗嘅我哋啦，或者学识唔去捉紧所有嘅事同物，
1: 嗰啲最美好嘅嘢会一直喺我心入边，
0: 而系珍惜呢一刻依然留喺我哋身边嘅人同事。在五点钟新闻报道之前，都带来有光良和梁静茹的《只能抱着你》。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

0: 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跟当地艺术家一起写身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2: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过学友的拥抱阳光，以及古巨基他演绎的这个版本《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在网上都出现了三个标签，就是初级大人、中级大人和高级大人。如果就这样从字面去听，本身完全不知道这三个标签代表什么的朋友，大家会觉得自己属于哪个级别呢？

认为恋爱大过天的 Twins， 不知道啦，拍拖的时候会是一个初级定是中级定是高级大人呢？咁啊，初级大人咧，其实就系指啦，年龄上面已经成年噶啦。但系咧，每一件事咧都好依赖长辈，特别系咧喺生活上面嘅小事，例如交水费啊、买下生果、去银行等等咧，都会咧可能要揾到佢哋嘅父母啦，或者长辈嚟到求助。而中级大人咧就有一定嘅自理能力噶啦，不过咧好多事都会好渴望高级大人俾一啲嘅引导啦，又或者同佢哋去确认咧行紧嘅方向、做紧嘅事咧系正确嘅。咁啊，高级大人就好明显啦，最高级系佢啦。咁啊，有好高嘅解难能力啦，亦都系被依赖嘅对象。喺现阶段嘅你啦，属于边一个级别嘅大人呢？你又有冇勇气向住成为更高级大人嘅方向迈进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在节目 Jingle 之前听过有陈柏宇和卫兰的生涯规划。其实要走上一条神奇之路都需要规划之余，有时都未必好像大家眼中那么不平凡。其实在每一天的跌跌碰碰当中，再加上用心规划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掌声，开启属于自己的神奇之路。而跟着下来都很想借着 Phil 林奕康这一首的颂赞诗，赞赏一下从来都没有放弃成长的自己。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和云浩影的《最好的解药》。跟着这句说话，应该经常都会听到，要记得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冯允谦、何佩加上 Mark Chang 都想提醒大家，幸福和浪漫亦都要及时。

听过有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以及啦就系何佩加上 Mark Chang 嘅《不如浪漫一次》。转眼间啦，就好快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希望大家都会中意星儿今晚带嚟嘅歌曲，亦都祝听紧节目嘅每一位有愉快嘅一日。最后拣嚟 Dear Jane 嘅《快乐不知时日》。期待下次再在大戏之中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之后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五点半。园方话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五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0: 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今个星期呢，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呢，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好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呢带俾你嘅歌曲就係久不久呢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嗱，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呢？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咧，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边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咧，都会喺啲长辈身上边咧，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噶，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咧食少啲咯，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即系恒常有一啲。

晨，每一个明天。最近执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学时期写嘅一本簿仔啊，里边咧有五十件人生必须要完成嘅事情啦。咁系就系我自己嘅，即系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项咧都几搞笑嘅，就系要食尽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烧。咁咧就当然去到而家啦，当然就未食尽啦。不过亦都系向住呢一个方向发展，就系好食嘅叉烧咧，我都会去试一下嘅。咁然后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条短片啦，又讲到呢就话嗱嗰个女士啦有两位嘅，一位呢就40岁，一位就50岁。嗰条影片呢嘅话题就係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始 ,50 岁仲有啲咩遗憾呢，讲讲下原来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经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动或者咩嘅项目是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是又未做的呢？一首歌的时间，俾你想一想啊。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系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系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系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究竟系咩系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咧，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翻紧工啦，咁所以咧，真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都好想维系下关系，都会好挂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咧，梗系好期望可以见啦。但系有时咧出得太多街咧，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攰啊。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朋友问我。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休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休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

0: 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听我讲，他出新歌了。

0: 勁似質。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Hey!

0: 相继谭国正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3: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2: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

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啱啱听过嘅有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赵传咧走过38年嘅音乐人生之后嘅一啲深刻嘅一啲感悟。喺时代同 AI 快速嘅变迁之下啦，佢都对于自己嘅音乐嘅热情啦、身体嘅状况啦、同歌迷之间嘅情谊嘅连结啦，佢觉得咧系永远都难走嘅。咁所以咧，佢歌词里边亦都围绕住。连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默契了。

原聚散定有时，释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张德兰咧入行60周年嘅企划里边嘅歌曲之一啦。接住送俾你有谭咏麟谭校长嘅《我在耳》。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齐去填词啦。而作曲咧系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系咧希望向歌迷致谢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咧？如果有时可能，说话上面好难讲出口会怕丑嘅话，不妨唱返首歌，而家又多一首歌嘅选择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啊，但纵使係咁都好啦，好彩透过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沟通软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联络。

刚刚一年听了两首，首先是梁咏琪的《远距离》，然后就是《放弃的界限》，张敬轩、梁伟的新歌。放弃有时未必是一种弱者的行为，有时可能是认清事实，然后真正的放下。选择对于自己最适合的关系，可能都是一个人生的学习。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为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是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是抄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

0: 西当地寻日清晨近五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话，地震造成三个中国游客轻伤，暂时冇中国公民丧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全新
5: 为
4: 咗
5: 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7: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8: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6: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9: 咩嘥时间啊？系science时间啊！
8: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9: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8: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7: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6: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8: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0: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14: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13: 4日咪有这么多事要准备。
11: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4: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3: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继续请嚟有印尼血统，但系广东话非常流利嘅 Harris， 咁佢咧亦都系一位嘅摄影师，欢迎欢迎。
4: Hello， 陈焕日。
3: 我谂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常犯嘅错误咧，都可以问一下大师嘅。咁咧，
4: 好唔该。
3: 唔系真系要问一下嘅，因为咧，成日最容易影到一啲唔好嘅相咧，我谂系。烈日当空好难影啦，唔够光好难影啦。因为你烈日当空咧，你嗰一日就见到个美景，咁但系影完出嚟咧，个样就爆晒光，好核突嘅通常系。咁啊点算咧？
4: 要靠后期功夫。
3: 我系后期。
4: 要执一执啊，尽量咧呢、這个，因为呢个都其实都系一个难题嚟嘅。
3: 系啊。
4: 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咧，要就嗰啲小朋友嘛，系咪先？即系其中一样嘢，或者就可能佢哋游客嚟嘅，可能咁啱咧，影到相嗰日系佢要上。机嗰日
3: 咁紧张啊！
4: 试过嘅好多次都系咁嘅，例如因为有时我哋啲期就唔到。

0: 可能只是就到個位，咁佢可能我今日要12点，可能2点钟机嘅，2点钟下昼，咁佢哋咧朝头早咧就得翻个时间影啫，咁咁啱嗰阵时啊，全部即系天气好差嘅，未去到落雨啦，我当，咁都要照影噶啦。
1: 哇，其实
0: 系啊。
1: 咁样摄影师嚟讲都几大压力嘅、一嚟你要同时间竞赛啦，第二就系你要同天气去竞赛啦。
0: 同埋我即系有时装天文台嗰个 app 咧，我要抱住嗰啲雨云。
1: 吓？
0: 咦？呢个时候个雨云去到呢个位，跟住同个客讲：OK， 我哋嗰个 head 去嗰度影。因为如果即系有时你见咧 ，let's say 我哋去西九影，西九你知冇眼遮头。
1: 系啊。
0: 系啦，咁嗱，我会睇翻嘅，朝头早嚟，佢哋10点钟影相。咁可能朝头早嗰个六七点咧，我见到咦，嚿雨云可能9点10点差唔多到西九嗰边咯。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啊，不如我哋转去尖沙咀，即系天星码头，天星码头嗰边啦。咁因为天星码头都有啲嘢系有眼遮头噶嘛，咁都影到啲即系Victoria Harbour 嗰啲相嘅。
1: 系维多利亚港。
0: 系维多利亚港嗰啲相嘅。咁我哋系咪同佢讲，转 location 啦，我哋。即系有时都会做啲咁嘅嘢嘅。
1: 哇！即系突发性，即时转地点，嗰边好啲。
0: 都唔算系经常，不过都间唔中会撞到呢啲咁嘅情况。
1: 夏天可能都有机会，真系。
0: 夏天会，你知啦，成日打风仲要。
1: 系啊，又突然之间嗰度砰砰咁样，突然间落大雨。
0: 会噶会噶，所以有时即系摄影师执生好紧要。
1: 系啊，同埋你真系要对嗰个地方熟悉咯。咁就会好好多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亦都有好多摄影师而家要去外地拍摄啦。咁可能就要又系啲时间去预先自己要睇定啊，咁样咯。
0: 系啊，
1: 真系唔容易。
0: 所以我即系例如你话出去影相咧，我有时我都会专登咧有一程 trip 咧，我系唔接 job 嘅。
1: 吓、
0: 我走过去我自己去啲场景走一转。
1: 哦，
0: 即系用手机啦，我唔会用啲大机先，用手机拍。哦，呢个位 OK， 呢个位 OK 咁。或者咧，我会请我都有嗰边有啲朋友嘅，咁叫佢做 model。我其实咧我。如果我自己的 portfolio 咧，我唔会太中意叫真系 model 嗰啲人同，即系叫佢做 model 影嘅。我会揾啲例如做护士嗰啲朋友啊，或者有时可能佢哋做 office 嗰啲啊，咁我见佢中意俾人影嘅咧，我叫佢做 model， 自然啲。我中意啲比较自然。
1: 哦，
0: 如果你叫 model 影咧，你系睇得出啊呢个人做 model 嘅。
1: 是因为惯了可能我以这个角度或者举止投足呢很细致的，那就反而没有那种自然感觉。
0: 所以你有时看我Instagram 呢，你会见即你看不出他们是 model， 即好像
1: 看不出啊。
0: 是
1: 我完全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客户照片，哪一些是 model， 张张都这么漂
0: 亮。多谢。
1: 去到这里不如有请 Harris 教一下我们一些印尼文啦。如果影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留念啦。留念或者纪念咧，回忆呢啲系点讲咧？
0: 其实我哋有一个字咧，佢借咗英文 nostalgia，
1: 一齐听多次
0: nostalgia，
1: 就系讲回忆。
0: 系啦，咁其实你英文都系呢个字嚟嘅，系啦，回忆或者可以讲话 kenangan，
1: 一齐听多次
0: kenangan，
1: 系
0: kenangan 呢个系一个回忆。
1: 咁如果系真系啊纪念啦，有时候纪念日啊，要纪念啲嘢啊，
0: 哦，你可以叫做 hari mengenangan。一啲嘢咁样，例如夏日蚊蚊蚊，
1: 纪念日咧，
0: 夏日 bring a tan
1: 啊，
0: 系啦，即系例如夏日 bring a tan national， 即系佢可能系嗰啲例如佢一个国家嘅纪念日，咁样样咯，
1: 明白。咁啊，去到呢一 part 嘅最后啦，问多个先。咁啊，有时我哋都希望关系和谐一啲啦，友善一啲啦。咁又系点样讲咧？印尼文
0: harmony，
1: 系一齐听多次
0: harmony。
1: 点啊？今集多谢晒 Harris 咁实用嘅分享，等我翻屋企都练习多啲先。多谢晒 Harris 嘅分享 ，thank you。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先生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呢个话题咧，我谂真系好多人嘅脑里边咧，都成日有谂起啦，或者系一路行街嘅时候咧，都一路咧喺度嗌紧噶啦，就系好热啊！哇，因为咧真系由八月开始啦，七月都开始热啦，八月咧就真系实在，我谂世界各地咧都听到有好多即系太热嘅情况啦，咁甚至有啲有热浪啦，咁啊香港咧亦都，你觉得就算冇未有热浪，但系已经觉得自己系过热嘅情况啊，即系出街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啊，都30几度啊，成日都
2: 系。同埋個有時又曬啦，又濕啦咁樣，所以咧，如果帶出街咧，一定要帶遮，同埋防曬嗰啲遮咧。你如果係唔係擋太陽咧，你都可以擋雨咯。
1: 嗯，
2: 總之係一定要帶啦，而家
1: 係啊，嗱，我已經即刻咧喺咁熱嘅天氣底下咧，跟住我就已經有一啲嘅預防措施啦，或者咧想有一啲產品想買嘅，因為咧我都成日咧會想買一啲嘅小東西噶嘛，咁然後而家其實科技又咁先進啦，成日都有好多新嘢啦，成日都會令到我好想買，例如係乜嘢咧？就係帽啦，嗱咁帽咧，平時我哋可能都係 cap

0: 或者是渔夫帽啦。咁而最近咧，我见到咧系有嗰啲平时外套咧，咪有顶帽嘅。咁嗰顶帽咧就抽出嚟，净系得嗰顶帽。咁然后咧，佢就系、是、即系净系外套嗰顶帽啊，就当系配置，好似颈巾咁样，你 anytime 都可以净系戴顶帽出街。咁当然啦，佢嘅下边嘅位置啦，就会有一条绑绳，即系好似平时啲丝带咁样，特别长啲嘅。咁就等你啦，好似小红帽咁样，可以即系打个结咧，就会有一个。好似一个有着咗衫嘅帽，但系冇嗰件冇个袖嘅，冇亦都冇衫身嘅。
1: 系、
0: 哦，咁所以呢一顶就系我最近有少少兴趣想添置，但系又可以防晒嘅嘢啦。
1: 哦，佢系保护埋个颈同埋个背系咪啊？
0: 净系颈同埋个头咯，最紧要系，因为你知太晒咧，个样都唔可以晒得太劲噶嘛。即係如果人的面咧曬得太勁咧，你就會很快衰老。咁所以呢個都是我其中很想買的一樣嘢，亦都係我見到可以有關於防曬最新的一啲產品，可以得意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 你話係啲有啲女士係怕曬咧，我真係見過人哋係包到個面咧，係淨係得個眼嘅啫。
0: 哦，係啊，面堅尼咧。一出的時候呢，其實有很多人都笑他的。這個就是我給格先生看一看，這個什麼叫做只是得頂帽的、帽外套的上半月。
1: 但是格先生給我看這個呢，我 是漂亮過我 想像中的，因為他起碼他是長一點，是遮到是、你的叫做什麼
0: 眉啦，或者系去到眉噶啦，佢嗰个长度，
1: 同埋佢系比较松嘅，所以你见到系比较大嘅，所以就真系有少少得意嘅个感觉上，系少女啲啦，我觉得就
0: 系啦，冇咁核突嘅，即系冇咁似就咁一个胶袋摆喺头度嘅，但系佢都布质地。
1: 帽嘅系轻身嘅，但系阿格斯培中意戴帽咧，你唔觉得如果戴帽咁热嘅时候咧，你个头顶都好热嘅咩？
0: 哦，其实系噶，咁但系我头先睇嗰顶帽，佢冇理由个头顶再穿窿噶嘛，咁有啲人就咁戴个 cap 帽系个头顶通空嗰啲嘅，你会中意嗰啲多啲？
1: 我净系可以戴嗰啲，因为如果唔系，我觉得系成个头系好兴好热，好辛苦。
0: 哦。所以個人的喜好啦，但是我又覺得那些的話呢，有時要襯不同的造型呢，那個就是比較 sporty 一些啦，咁所以不同的種類的帽都可以買定咯。
1: 我是通常擔遮那些恩賜來的、
0: 哦、
1: 因為我覺得是擔遮起碼呢即刻是那裡即刻涼爽一些的感覺上呢，沒那麼曬擋住。當然啦，如果是、可以遮下你開擔啊點啊擔咗啫，又再吹個細細個風扇咧，就會更加好啲咯。
0: 嗯，會啊，所以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嘅風扇咧係可以黐住把遮噶。我真係成日睇呢啲嘢，所以我就覺得哇，好多新發明，好開心啊！咁你有冇見過啊？就係咧可以扣住把遮嘅嘅一啲風扇仔。
1: 我見過有人哋用過。
0: 系啦，甚至而家啲風扇仔咧，係個尾嗰度咧有個勾嘅，咁就俾你勾住唔同嘅嘢，譬如勾落個袋度啊，或者你可以勾住落個心口，咁所以已經係去到無所不用其極，去幫助大家日常生活度冇咁熱啊。咁如果講到風扇嘅話咧，我其實去到夏天真係熱到咧，我而家係每一個屋企嘅角落咧，我都係加咗把風扇，即係譬如話我個廳有一個，屋企有五個風扇係長擺喺度嘅。一個咧就係喺廳嘅右邊啦，即係偏廳啦。咁有個企坐落嘅風扇啦，格孫仔喺度數緊自己屋企有幾個咧。但我都仲有啲角落未加嘅。咁大家自己都喺呢個時候喺心裏面數下有幾多個下，可能有其實大家冇我哋咁誇張。跟住我喺食飯台亦都係有時做嘢台嗰度有一個座台嘅風扇啦。跟住另外咧就房有一個風扇啦，跟住房嘅床頭有一個風扇啦。系啦，咁然后咧就再有个风扇灯啦，咁所以我屋企就系有五个风扇，而系梗摆咗喺度咯，即系唔系变葵式，系真系拎唔到出街嘅。
1: 嗯，我头先都啱啱数我屋企都系有五个风扇嘅，格斯培都系五个嘅。最新嗰个风扇咧就系、是、座台嘅，然后咧我之前嘅时候谂住咧系嗰个座台嗰个咧，我系要卖海叉电嘅。咁差咗咧，咁如果係要擺喺廚房啊，你突然間要拎去廁所啊，譬如話

0: 你要擺喺邊度你自己中意啦。但係原來我買錯咗咧，係要插，係要插電嘅。
1: 哦，咁就會冇咁即係變攜式咯。
0: 所以咧，我而家喺度諗住，仲使唔使買多一個第六個啦？
1: 哦，再加多個，
0: 有機會需唔需要咧？再睇翻情況咯。但係而家咧，我五個就應該夠用嘅。但係格斯培都講得啱嘅，冷氣有時開咧，風扇都要仍然開嘅。
1: 嗯，一嚟即系环保啲啦，唔使话真系要开到好大嘅冷气啦，同埋咧其实都真系有帮助嘅。个风扇你开咗冷气，然后再加风扇咧，你个屋企会凉得快啲，即系佢嗰个嘅空气嘅循环啊，喺屋企会循环得好啲咯。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好怕咧，全部一啲冷风咧，全部焗住晒喺一个位置咧，我宁愿系可能开一部冷气，跟住之后就开晒啲房门，但系闩晒窗嘅，咁跟住我就。加个风扇就令到成间屋都好凉快，但又唔需要每一间房都开冷气咯。
0: 嗯，如果咧之前咧我哋屋企嘅时候咧，如果唔系好怕热嗰啲咧，都唔系话特别开冷气嘅，咁就开风扇就得噶啦。但系咧，因为之前嘅时候咧，我屋企啊，即系我妈咪啦，就成日觉得系我哋要开窗。因為咧要出邊啲空氣咁就流通，但我就話你都要睇翻出邊同埋我哋個屋企裡面係點樣個温度。如果出邊個温度真係好熱嘅話，係熱過屋企嘅話咧，係唔應該開窗嘅，係要閂窗嘅。
1: 嗯，冇錯啊，呢個都係賈先生有提醒咗我嘅，因為我而家住嘅屋企咧係真係好熱嘅，但原因原來係我一路好中意陽光，所以我好熱嘅情況下，我專登打開個窗簾，我係直接曬入屋企，跟住咧我係坐喺度都流汗喺屋企，開咗風扇都流汗，所以其實如果賈先生嘅説法就係應該係閂窗簾啦，同埋。要閂窗喺好熱嘅時候，但係點樣流通啲就係透過風扇。
0: 係啦，同埋你如果係個窗簾分鐘，如果係真係好大、好猛太陽嘅話，個窗簾分鐘你要諗一諗，使唔使係真係有兩層嗰啲，令到啲太陽唔係一次過可以通過窗簾入嚟咯。
1: 嗯，
0: 因為實在真係太熱嘅時候咧，個屋企如果已經係好熱嘅話咧，你要令到佢涼咧係好辛苦先會令到佢涼翻嘅。
1: 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要消暑降温嘅話咧，頭先講嘅幾點咧，你會唔會考慮一下用邊一點咧？等大家聽一首歌諗一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亚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协议内容或者是细节，只是表示美国从中阻挠，但伊朗同亚曼的会谈仍然积极推展。央视新闻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此行时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Gabriel，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7: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6: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7: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8: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0: 雨妙天下。So stand up。Let's get up,
11: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1: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1: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3: 乐活文化大湾区。
14: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9: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6: 天多齐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中超嗰个 standard。
15: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陪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7: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18: Selamat pagi, Kak Shipui.
17: 繼續回來 Beautiful Sunday 啦，跟住落嚟咧有啲 announcement 咧，麻煩 Kak Shinsan 幫我哋讀出啦。
18: Anak-anak tidak seharusnya mengalami segala jenis bahaya dan disakiti. Dan kalau melihat ada anak-anak yang menderita karena penganiayaan, bantulah mereka. Ini bisa menghindari tragedi. Jadi kita bantu anak-anak diselamatkan dari mara bahaya. Dan penganiayaan anak itu adalah tindakan kriminal. Melaporkan penganiayaan anak itu adalah tanggung jawab semua orang.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atau minta bantuan ke website swd.gov.hk。
17: 刚刚提到呢，就有关于保护儿童啦，以及禁止防止对儿童使用暴力的一些资讯啦。如果有需要

0: 栽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講到，我覺得在這個夏天真的很需要留意的東西，就是怎樣可以消暑降溫，因為今個夏天真的特別熱。剛才講到就是室內我們有什麼的方法，但 Susan 也在麥後又提供了一個的方法給我，其實都是我沒有想過的，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擋
2: 太陽的那個布或者是那個工具，
1: 是的，沒錯，那個太陽擋。因為其實

0: 实我确实我都有买到太阳挡嘅，但系咧我就攞嚟挡住啲灯，因为咧有时瞓觉嘅时候啦，咁我屋企咧妈妈嗰边咧就系有神台嘅，咁但系神台嘅光咧有时候我放喺度咧就太残眼啦，所以我就买咗个太阳挡挡住咗佢啦。咁但系原来咧架 Chaser 都有另外嘅用途，就系太阳挡啦，可以攞嚟挡一挡嗰个窗直接照射到太多嘅阳光或者热气进入屋噶嘛。
1: 是幫到很多的，你是差很遠的，你擋了的話。
0: 你的用法是會放在哪一個度，哪一度呢？
1: 我是看回個太陽是什麼位置，我去那裡搬咯。如果是過去一個位置是有太陽的時候，我通常是現在的太陽擋呢，我是放在個飯台隔離的窗。
0: 哦，
1: 是啦。
0: 就真的專門擋開太陽，等它不要直接照射入屋，那就會沒那麼熱。
1: 是真的是很曬很辛苦的，如果是不是的話，你坐在這裡呢，你現在因為你早上大概六點幾七點已經光了。
0: 是，那已經殘眼了。
1: 所以今早的時候出來的時候呢，第一時間呢我都是掹個窗簾先遮一大半先，還有呢分鐘看回外面那些風是不是熱過屋企，如果是的話就閂一閂個窗先咯。如果不是你回到屋企的時候呢已經熱了，整間屋企呢已經是好像焗爐那樣的了。
0: 是啊，很辛苦的。除了室內啦或者車，其實我想經常都會面對啦，就是可能你拍完在停車場或者在室外一些地方，跟住已經係焗到成架車咧，係熱辣辣嘅，係好辛苦嘅，所以就要散一散熱，然後先可以坐入去咯。
1: 係啊，同埋車仲更加慘，因為你會覺得聞到嗰陣味咧，分鐘係個車嘅凳啊，個椅啊，係有嗰、那個嗰啲、叫做咩啲皮嗰啲味咧。好大陣味啊！我覺得就
0: 係
1: 係啦，
0: 即係有啲人可能中意聞嘅，但係熱咗嘅皮嘅味好似都奇怪，係咪？咁啊，另外啦，就係咧，亦都會建議大家出門之前咧，就真係關燈同埋關曬所有嘅電源啦。我覺得都會有幫助嘅，因為其實室內嘅熱能嘅來源咧，有時係嚟自電器嘅嘛。咁你出門口之前咧，如果你關曬嘅話咧，都有機會屋企會冇咁熱嘅。但係當然即係都唔預佢其實不停發熱發得好勁啦，但係都可以留意一下咯。或者是呢其实拖地都得嘅，有时咧好懒拖地咧，可能真系一个礼拜或者有啲人可能日日拖嘅，我唔知道一个礼拜系咪已经太耐。有时我超过一个礼拜先拖地，但我日日都吸尘嘅。咁跟住咧，咁所以如果真的太热嘅话咧，咁拖一拖咧都可以令到个地板有降温嘅效用咯。
1: 你令到我记得咧，印尼嗰度咧，通常人哋好中意咧系射啲水喺个地上边啊。
0: 哦，在屋企里面啊？
1: 在屋企出面啊，喺个有时喺路嗰度，人哋都中意射啦。但系有时咧，我觉得咧系咪我自己觉得，如果系已经系好晒，你咁样射啲水蒸气咁样上嚟，咪仲更加热。但系唔知道啊，但系啲人

0: 即除咗熱之外啦，咁我都中意咧噴下啲嘅補水嘅產品咁樣啦，咁就令到自己個面都有降温咯，或者多啲洗面啊、洗手啊咁樣，都有啲幫助嘅。
1: 人哋話如果洗手你洗到洗埋呢一個位嘅髮絲培叫做咩？
0: 哦，
1: 手踭。
0: 手踭喺呢度。
1: 呢個係叫咩？
0: 可能係。我哋嘅手腕嘅位置啦，去到可能平时系我哋前臂嘅中前半橛咁样啦，即系贴近手掌嘅位置。
1: 洗到呢一个位咧，你会觉得自己系舒服啲嘅。
0: 啊，即系手腕啦，脉搏嗰个位。
1: 嗯，
0: 系啦，咁就大约可能系有三寸嘅位置洗得，但系有趣喎。你咁样讲完之后，我真系摸一摸，好似真系热。平时唔讲唔觉，而家摸一摸，都几热，真系。咁所以降温我觉得好紧要，或者甚至真係你出到去户外太热啦，啲湿纸巾啊，或者可能带毛巾湿少少水，真係令到自己降一降温咯。如果唔系，其实呢而家都真係几容易中暑㗎，因为热得滞呢，尤其是如果你 weekend 可能你出去一啲户外活动啦，可能家庭活动啦，咁可能諗住去阳光海滩或者同阳光玩游戏咁样，咁但系真系要预翻一个冇咁晒嘅情况先出去咯。
1: 嗯，因为有时都话啦，如果系咁晒嘅时候，你都尽量一系一早早啲出去，一系就下昼咁样先出去。但系有时如果譬如话格格买餸嗰啲，有时冇得拣嘅。我以前啲格格都系买餸时间咧系带咗阿仔翻学，送咗去学校，然后先开始买餸。嗰一段時間係嗰一段嘅啫，你冇得喐嘅。
0: 哦，
1: 咁嗰一段咁啱就真係嗰而家真係九點幾十點咁樣都熱嘅話，都係熱嘅喎，你冇得再早啲嘅咯。
0: 嗯，
1: 同埋你係下晝買唔切嘅喎。
0: 即係辛苦，其實你都一定係焗住有啲時間，
1: 一定嗰個時間咁就要自己留意啦。好似格斯培話或者係戴帽，我都見到好多啲格格係戴帽嘅。
0: 嗯，
1: 你見唔見到啊？
0: 我見到、
1: 啊。因為你如果係買嘢買餸擔遮，分鐘就唔係咁方便啦。個兩邊手又冇得去嗰度揀嘢，你戴帽分鐘好啲啦嚇。飲水啊，或者係洗手啦，又洗面啊、抹面啊咁樣都有幫到嘅。
0: 嗯，但係真係要留意一下咯，即係你用咩方法？其實我哋頭先都介紹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自己揀一個你比較方便啲嘅使用方法咯，同埋補水咯。即係除咗真係身體會。洗下手啊，或者是洗下面啊咁样，饮水啦，真系定时或者每一个钟头就饮少少水，即系唔系话我哋平时话一日最好最少饮八杯咁样嘅，就唔系一次过饮晒八杯，或者我可能一次过饮四杯，夜晚再饮四杯咪够咯咁样。其实最好嘅饮水嘅方法，我哋系分开啲饮，慢慢饮。系啊，咁格先生都有之前分享过啦，即系饮水嘅时候，我哋可能唔系一次过灌晒落去，逐啖，会都解渴得好啲咯。嗯，
1: 格斯培系咪买咗有个嗰啲令到个颈冻冰冰嗰啲叫做咩嘢啊？
0: 一降温嘅一个颈带咁样啦，但系其实我就系买俾我嘅宠物嘅，即系买俾小月亮或者小狗啦。咁佢其实咧系一条围巾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就已经系有一啲嘅循环再用嘅一啲嘅。冰袋是可以摄落嗰个围巾度嘅，咁你就戴嘅时候咧，就会 keep 住都有冻嘅感觉咯。有少少似系我觉得人类嘅一啲冰嘅毛巾嘅进化，咁而家直情系有一啲可以成条雪住变咗做冰啦，或者系可能加一啲外置嘅冰袋循环再用，即系融晒之后咪再雪咁样咯。咁就我都见身边都有啲朋友买下嘅，咁就戴落去嘅时候就唔使咁热，好似 keep 住可以降温一啲咁样咯。
1: 嗯，咁真係讲真句係啱嘅，係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啦。但係真係如果係觉得自己已经係流晒汗啊，好辛苦啊，气促啊，嗰啲真係要留意啦。
0: 嗯，
1: jadi kita juga mengatakan kalau di cuaca-cuaca panas begitu, kita harus memperhatikan gimana supaya diri kita sendiri nggak kepanasan dan rumah tempat kediaman kita juga bisa agak adem ya. Jadi intinya harus perhatikan kalau jendela di luar itu kalau kita buka pun apakah cuaca di luar itu lebih panas atau dalam rumah kita itu lebih panas. Kalau di luar lebih panas, tutup jendela. Dan juga boleh di korden biar kalau mataharinya nggak langsung terik masuk ke rumah. Dan juga kalau merasa panas, cuci tangan, cuci muka, minum air, jadi jaga kesehatan diri ya. Kalau memang merasa sudah terlalu panas, sudah agak-agak pusing, coba istirahat, duduk, dan juga jangan sampai terlalu tinggi temperaturnya. Kalau memang

0: I'm playing.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